0: 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0: 领先早高峰，
1: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06，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驻足守候，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领先早高峰，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大家发来消息啊，记得说去海边玩，发现礁石上呢挂着一个很漂亮的路亚饵，就过去拿，结果呢就摔了一跤，哎，上医院缝针花了800多，
0: 你看看得不偿失了啊。所以到什么时候安全都是第一位的。
1: 是，
0: 还有这个刘明海也讲述了一下他自己的一段经历，说我是今年4月呢从郑州啊坐飞机回大连，我买票的时候呢南航是350块，
1: 嗯，
0: 然后我一看呢，哎，还有一个春秋航班280块，
1: 这行啊，
0: 这个省钱呢，我想这个航班好啊，省70块钱，然后呢我就坐春秋了，结果呢上飞机直接拿尺子量我的箱子，说我尺寸超了，需要托运，结果呢托运箱子花了180，
1: 这下赔大发了。
0: 对，就是人省了70，箱子多花180。
1: 哎，你都上飞机了，然后这个箱子不行又拿下去重新办的托运吗？还可以这样吗？
0: 可以啊，那怎么办？那也不能让这个箱子和人分开啊，这是我随身携带的行李啊。
1: 哎呀，
0: 哎，有的时候真是说占了便宜吃大亏、啊、
1: 对，所以尤其是像这种便宜的航班，你一定要看看它后边都有小字，
0: 有备注，
1: 它会告诉你的，就是你的行李多大尺寸多少公斤的你才能拎上飞机。
0: 嗯，
1: 而且每个飞机还真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大家这个小字儿一定看清楚。
0: 对啊，就是我之前不也是讲过吗，曾经去海南抱着个大菠萝蜜上飞机吗？不就是因为行李超重了吗？
1: 啊，大司华说花那么多钱买个不靠谱的二手车，为啥不租车呢？质量我保证，成色还新，异地还车。这精神头他是不是就不能干这事儿了呢？
0: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二手车也是哈，你说他们是怎么做到呢？就在自己手里，你怎么看怎么试这车就没毛病，一到你手里之后肯定出点毛病。
1: 这不也让你开了一段吗？也上高速了吗？不是，
0: 嗯，那也不能怨别人，因为你那个道实在太远了，从内蒙回湖北，
1: 对、
0: 嗯、
1: 太远了。还有我看看彼得说刚才这歌太好听了
0: 啊、
1: 这歌曲的口味我比较适合。
0: 嗯，那什么，他说靠近东联路是中南大厦 A 座， B 座呢是靠近义和城那边
1: 啊，靠近转盘的是 B 座呗
0: 啊。然后还有这个像树姨也说，那你说你租个车你异地还车它不香吗？异地还车它有异地还车的手续费，
1: 因为他想的是这个车拿回去之后他可以继续拉点货什么、
0: 啊、
1: 他想继续用，
0: 对，自己买了车之后呢
1: 他想继续用，
0: 当烧也用、
1: 嗯、哎，对，拉点东西、啊、
0: 然后继续给自己呢创造价值和利润。
1: 是，所以你这一账一算，哎，太合适了，买一个。
0: 嗯，当时算的肯定是属于天衣无缝的，
1: 对，
0: 因为自己这边已经是契合了啊，这个逻辑上都是
1: 闭环了，
0: 对，闭环了。没想到中间呢就出了点岔头，
1: 没想到它坏了，
0: 然后一个岔头接着一个岔头，
1: 全乱套了。哎，三本亭跟我们说来了今天长江路的一个情况啊，今天的长江路从皮肤病医院，也从五一广场这儿一直到口腔医院这条道上的信号灯都不能正常使用了。
0: 嗯，
1: 那可挺长的呀。之前我朋友跟我们说的是两个路口，
0: 对，
1: 这么一看是从五一广场皮肤病医院一直到新宫街的西安路那头，这口腔医院长道上现在信号灯都不能正常使用了啊。
0: 口腔医院，然后从皮肤病医院到口腔医院呢？
1: 对呀，
0: 我的妈呀，这几个路口啊，
1: 这挺长的了。
0: 你像宫华街、长江路、正宫街，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刚才说的连胜街，
1: 对
0: 啊，直接到抚顺街，
1: 对
0: 啊，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新宫街了，是吧？这五六个路口呢，
1: 是，
0: 嗯。然后苏菲说，这买车五个人让我想到了低智商犯罪，前几天看的那个是吧？
1: 还有贾贾说，地物花园北门这个路口没有信号灯，直行挑头，还有左右转，太堵了，就是很乱。那、没有信号灯，那这个出去之后正常是不是不允许挑头呢？
0: 嗯。
1: 还是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啊？应该有相关规定，它不能够既没有信号灯又没有相关的限制。
0: 那地面上有标志标线吧？啊，这个贾贾的意思就是说，在地友花园北门这个地方，由于没有了信号灯，所以秩序有些混乱。
1: 嗯，现在已经堵车了啊。
0: 还有这个天然呆说，华北路现在入市区啊，华北路的入市区呢，在春柳地铁站这个道口。 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事故啊，大家得需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哎呀，
0: 啊，欢欢酱啊也来了，说你们刚才说那事儿，说那些人儿，那不就是我媳妇儿吗？
1: 都是我婆婆
0: 啊，我婆婆，我婆婆。啊，我以为是老婆呢，是婆婆哈。说身体不舒服，然后呢，非要坐公交车，然后大冬天零下十几度坐公交车回来啊，受不了了，喊了救护车上医院，花了好几千。一碗肉馊了，舍不得扔，然后非得自己硬要吃，吃完之后上医院打吊瓶，又花好几大百。
1: 咋整？
0: 省小钱儿花大钱儿啊！
1: 是
0: 啊。
1: 哎呀，还记得说，对对对，就机票那个事儿，我今天早上刚经历过。今天早上要买大连到西安的机票，然后有个特价的245，我就看了一下下面的小字儿，它的行李是20×20×40。
0: 你看，给你行李，人家是明确标出来规格尺寸的。
1: 他说就鞋盒那么大，然后打电话呢咨询一下托运，1公斤20块钱
0: 啊！
1: 哇天，这真挺贵呀、
0: 啊！20公分，小林，也就是我这一拃啊，20×20，40，40也就是比我脚长点。
1: 所以他说就鞋盒，
0: 差不多。所以你看，动不动你那个行李就超
1: 是
0: 啊，那你出差有没有拎鞋盒子出差？
1: 那也太可怕了，谁拎那大点盒啊？就咱女生背那个包也没有那么小的呀，是不是？
0: 哎，
1: 咱说到包，咱今天节目当中卖的不就是包吗？
0: 对啊，你喜欢的是哪个包？
1: 我一般喜，我还没真没看这几个，但是我现在呢喜欢的什么就是斜挎的，因为带着孩子，你就发现斜挎包特别方便，
0: 是吧？
1: 啊，然后呢，以前呢你可能自己朋友是买代购的，因为它有一些款你可能买不着。
0: 对，真真假假也不好说啊。所以今天啊，在我们这儿不用担心，咱这个呢是从韩国集采回来的。这个资质齐全啊，品质啊也是保证，一包一码，扫码可以验真伪，因为没有中间商哈、啊，层层加价。就最近 N 多年，就这句话被很多人各行各业好像都是应用哈、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然后给大家直接底价，大家就放心的薅大牌羊毛，花小钱儿背大牌
1: 啊。对，你看像我们这个包的尺寸就已经超过20×20×40了吧？
0: 啊，就这个包啊，
1: 就这个。
0: 这个确实是挺能装的，单肩的这个、
1: 啊、单肩的这个就挺好的，
0: 也可以手拎。
1: 是的，
0: 这个叫什么包？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它这个就是经典的老花吧？它有多款？我们今天一共应该是有4个款，而且关键是我们买了之后，买包之后还送你棒球帽。

0: 但是我们只限前20名下单的
1: 啊，
0: 我们送棒球帽，您可以自己选颜色。
1: 嗯、
0: 那这个棒球帽官网单买呢，还要269。
1: 那可不是吗？这个我看就是这个大的，
0: 这个应该是属于是横版的托特包，有点像。
1: 或者是单肩手提包，
0: 因为它这个可以带电脑、带 iPad 出门，容量大。
1: 我觉着它这个长度最起码得有40公分了。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包的高度哈、深度也得有个30公分左右。
0: 嗯。
1: 啊，挺能装的。
0: 是。
1: 啊，
0: 还有呢，单肩的手提包，追求慵懒法式风的女生，黑色浅灰两款，
1: 嗯嗯、
0: 吊带裙、阔腿裤。今天咱们的话题都是连着的。
1: 对。啊，就是一环接着一环的。
0: 对，
1: 还有这个波士顿包，
0: 嗯，
1: 就是你通勤约会呢，就是一只搞定啊，就选它这个波士顿包。咱也不知道啥是波士顿包啊，
0: 嗯，
1: 波士顿龙虾我倒是知道。还有就是鞋 logo 的托特包啊，这个奶油色温柔啊，我估计时尚界人士一听就知道。
0: 对，
1: 啊，对我来讲的话呢，就跟鸭子听雷似的。嗯，
0: 就是 MLB 的这个包啊，官网或者专柜的售价几乎都在1000左右。今天咱们是299元起，嗯、添加福利官呢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我们会送您棒球帽一顶，可以选颜色。
1: 嗯、
0: 这个棒球帽呢也不便宜啊，所以今天咱是免费送了前20名，
1: 嗯、
0: 买2个3个再享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呢就更划算了。韩国直采正品保值限量福利，每一款只有100个。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对话栏直接回复"包"这一个字儿，您就可以抓紧抢了啊！
1: 这平时大家都背什么包啊？小林知道，反正我这一年四季的话呢，就是
0: 双肩包，
1: 双肩包
0: 确实方便啊。
1: 双肩包，但是我通常都是单肩背，
0: 耍帅呗。
1: 不是不是，因为方便，就一个
0: 拿东西什么的，是吧？
1: 对，就一个肩膀头之后呢，就是单肩膀背着双肩包，第一个方便，能装扛造，
0: 对，
1: 那个面料是属于弹道尼龙的，
0: 嗯
1: 啊。你往哪儿一堆哈、啊、一踹，反正都方便。
0: 对，现在就是方便，抗造是最重要的哈。
1: 嗯。
0: 还有啊，一位朋友提到了西部通道怎么了？说以后别叫西部通道了，叫西部堵道得。
1: 到底是怎么了呢？你说完之后，反倒我们也好奇了。
0: 是的，然后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是处在哪个方向上？如果有大概的位置就更好了啊。
1: 嗯。大次话说，既然呢那几位哥们儿哈敢买车开回去，说明这个司机大哥肯定是有车的。
0: 嗯，
1: 那么在有车的情况之下，3000块钱能买到什么样的车？我觉得你应该心里有数吧？为啥非要冒这个险呢？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到外地去旅游，你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格外的合适？可能跟咱本地的物价不太一样。
1: 万一又是掏上了呢？
0: 哎，刚才这个是谁来着？我看看啊。
1: 嗯。
0: 啊，在路上说算之前，感觉自己是神机妙算诸葛亮
1: 啊，
0: 没想到把葛亮算没了。剩什么了？
1: 这边我们收到了最新的消息，胡子哥给我们反馈说，长江路沿线信号灯一切正常、啊。
0: 哎，那可能是不是恢复了呢？
1: 啊，
0: 嗯，还有啊，这个是涛说，校园街有一辆大挂车把路给堵上了啊。
1: 嗯嗯，
0: 提醒各位朋友注意一下。
1: 那你看啊，我们这个很多信息，然后连带着在一块儿就闭环了。还有这个三角也说，华东路啊，辅路靠近23中学那个地方，为什么一直压车？
0: 因为校园街有大挂车堵上了呀。
1: 这不是你们就首尾呼应了吗？对不对？有一个人提出问题，就发现另外一个朋友的信息就给出了答案。
0: 哎，是的。
1: 还有未来可期说，炮台铁道口这个位置赶紧设置一个禁止掉头吧，现在又乱套了。
0: 嗯，
1: 这家伙天天的真是。
0: 嗯，还有乖乖啊，您直接把你想要有的需求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到平台上就可以了啊。
1: 嗯，
0: 还有呢，这个腾他说没错，我上个星期也因为行李超标交了85块钱。
1: 嗯，
0: 你也不能把行李扔了呀。
1: 思国的说，确实啊，真是啊，老人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真是生活当中啊，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的反复验证啊。
0: 没错，
1: 贪小便宜吃大亏，
0: 是
1: 娶个大连媳妇儿，嗯，
0: 不仅不要彩礼，还能陪驾个车
1: 啊，
0: 娶回家一娶一个不吱声
1: 啊，谁家缺祖宗啊？我觉得大连媳妇儿不全这样吗？再说媳妇儿敢对你这样，这说明什么？
0: 嗯。
1: 说明是你对他的爱呀、啊！
0: 你看看，你这同样娶大连媳妇儿，你看人家这境界和格局，
1: 这必须求生欲啊，
0: 满满。浅青人不知，刚刚说到炮台铁道口为啥乱套了？你看人家说去往西北路铁道口这儿两车追尾，
1: 嗯，
0: 所以刚才有位朋友提到说，就是尽量什么设置个挑头之类的，是因为前方有事故，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是有点乱，
1: 对，
0: 想避让。
1: 哎，这吃锅子哈，他是娶个大连媳妇儿。另外就是在整个东北，为什么有？这么多啊，就是包括呢全世界各地

0: 有很多外国的美女也是点名希望呢能嫁给东北的小伙
1: 啊，对，
0: 是吧？哎，东北小伙你别看长得人高马大的，但实际上呢都是属于疼媳妇儿啊。有的时候怕就是一种疼啊，是一种爱，
1: 是给你打疼了吧？
0: 那更疼啊。遇见还说开发区门前啊，在红梅北街和新民路十字路口，怎么了？
1: 嗯，他又说开发区八中门前最好能合并到一条。
0: 嗯，
1: 他正好赶上我们刚才说包的事儿了，全给他这个冲开了，这信息
0: 对
1: 看不到前后了啊。
0: 现在在平台上看个信息都是连续剧啊。啊，这刘对 MLB 的这个包还送呢同品牌的帽子，
1: 对，
0: 但是只有前二十名啊，
1: 没错，抓紧。哎，我安心说，我媳妇儿特别喜欢这牌子帽子，对对对，就这回包和帽子都安排上了，这个帽子确实很有名，很多朋友很喜欢。
0: 哎呀，大家真是对这个包啊是没有什么抵抗力啊。
1: 嗯。还有邪恶说弹道尼龙包是啥玩意儿？防弹道的吗？
0: 弹道尼龙是一种面料。
1: 哎，还有朋友让我们帮着砍这个拉莫的这个精油
0: 啊，
1: 那个你可以去看我们这个平台，拉莫精油也有折扣，拉莫的一个套装，
0: 嗯
1: 啊，就直接点击我们的这个首页下方有一个商城就可以了啊。
0: 嗯、还有这个 C 啊，也说东联路的入市区在中华路东出口，那个摄像头怎么是朝天的呢？对和平哥哈，我也担心你说的这个问题，说单肩呢如果背包背的太久了呢会存在着高低肩，比如我啊就比较慎重啊。
1: 他可能是就背久了高低肩了
0: 啊，
1: 有，确实有这种可能，
0: 有这种可能，
1: 那其实就是所谓的脊柱侧弯了
0: 啊，
1: 就你拽过来了，
0: 对，就是一会儿一米六一会儿一米七的，是不是啊？
1: 那你就换肩膀背呗，
0: 对，
1: 一三五二四六单双号呗，
0: 经常这个穿换一下啊。
1: 对，等待中说西部东道的出市区上桥拐个弯就开始堵不动它了，不知道啥情况啊。嗯、
0: 就是如果要是经常用一侧的肩膀呢去背这个包或者是负重的时候，你看我有的时候自己呢就做一个检测，这个双肩包把两个这个
1: 肩带
0: 呢调成一般长啊、等长，但是我背到我自己身上时候，我就觉着一边紧一边松。
1: 我也是这样。
0: 实际上就是觉着咱们自己的这个感觉是已经身体上有高低肩这种出现了、
1: 哦、我还一直寻思咋回事儿呢
0: 啊，但是一看也一般长啊，为什么就感觉好像一般长一般短
1: 呢？对呀、
0: 啊、哎呀，大家既然是下单了就等着这个快递给你送了是吧。
1: 嗯，哎呀，还有缩了算说喝完了才发现有签名，这是当时那个茶是应该是你签的、
0: 啊、这确实是我签的。这茶都喝完了，
1: 喝完了才发现有签名。
0: 哎呀，签在那个茶叶盒的底部，是不是、这是明前龙井，对吧？那一共就签了二十盒，
1: 对，
0: 说了算
1: 一盒，
0: 对。哎呀，
1: 还有朋友说到了千山路去往三院的方向绿灯跟进啊，现在挺严重的，有的车过不去就停在路中间。
0: 嗯。
1: 还有豆宝说刚从这个石门山隧道出来啊，入市区方向各位朋友们没有事故，前方就是纯堵车，车流量比较大。
0: 嗯嗯，刘慧也说哈、啊、这包再加上这帽子太哇塞了啊，好好选一选。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这个款式太多往往容易挑花眼。
1: 是，我看那个帽子里边那个砖红色很好看。
0: 嗯
1: 比较适合比如说秋冬季夏天背也不错。嗯，我觉得
0: 很好。其实那个绿色的也挺好看。嗯。
1: 你要选到合适好看的那个绿色真的很漂亮。
0: 对对对。
1: 就看你敢不敢背了。
0: 还有这购物员说，那咱就一三五左肩膀背，二四六咱就换肩膀背呗、
1: 哎、对，
0: 嗯，礼拜天休息是不是？你安排挺好。哎呀，这是买完包之后呢就等待着快递给你送货了啊。咱就说说这个现在送货啊，现在就是美团也上下了什么本科专送、硕士优送、 博士尊享配送服务。
1: 就最近有个这个外卖的结算截图，就刷了不少人的社交媒体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网传的截图显示呢，商家是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它的商品收货地址、价格明细一应俱全，但是配送选项栏分为了四档，3元标准配送之外，8元本科专。

0: 送标注骑手呢会持学位证上岗，还能用英文报餐，
1: 这能怎么样呢？就是到底他就是给你送完之后能带来怎么样的不一样的体验感受吗？你像15块钱硕士优送附赠的考研择校咨询啊，然后88元的博士尊享，然后更标注了呢接单要导师批准
0: 啊，就不一定能享受着。
1: 哎，然后整套分级收费的设定呢配上清晰的界面排版，让很多没仔细分辨的网友直接当真，随手就转发了。
0: 对，这谣言的发酵速度比想象当中可快多了，不少网友刷到截图之后第一反应是如果是真的自己要不要去报名。有网友调侃本科骑手配送费加价，以后点外卖也要掂了掂钱包了。还有网友呢就表示看这个样子，这不跑外卖比自己上班还挣钱吗？
1: 然后有一些人自己可能本身就是硕士或者是博士，那我要不要也去报名一下去选择送个外卖呢？如果我是这个货主的话呢，我最关心的是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啊能够快速的及时的送到我手里。
0: 是
1: 我关心的不是给我送的这个人他是博士还是硕士，
0: 对，
1: 又能怎么样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直到呢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啊，这个页里面呢有这个博士尊享暂无骑手，接单呢需要导师批准，这样呢描述啊充满这种戏谑感，有人才提出这张图啊大概率是网友 P 图玩梗的，玩的，这是假的或者是造谣的谣言，
0: 并非是人家真实的界面。根据网友的这个提示，记者尝试在这个美团上就搜索这个店家，显示并没有与此同名的店铺，同时呢在配送的界面也没有找到相应的配送的分级界面。所以为了核实信息的真伪，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美团平台的官方的工作人员求证，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客服人员就明确的回应了，从来没有上线过任何按照骑手学历划分收费标准的配送增值服务。
1: 对，关键这个事儿啊和你的服务的核心内容没什么关系，
0: 是的，
1: 对吧？
0: 你给你英文报餐名干啥？你自己点的啥菜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点餐的人也许是个外国人呢。然后工作人员也说了，这个平台所有的配送服务的收费标准呢只和配送的距离还有天气原因订单时段还有运力情况相挂钩，这几个因素确实，你像天气不好的时候可能你这个送货的难度就会加大，
0: 对，
1: 这个时候可能收费标准提高啊，这是属于合理。目前的平台只是实行用户拉黑骑手和打赏骑手的功能，不存在以什么学历为依据额外加价这种规则，就是明明你要送个东西，那你会选择给你送货的这是交通广播著名的女主持人貌美如花的给你送吗？然后就多加一些钱吗？
0: 我跟你讲这个有可能啊。
1: 啊，后来发现送货的是如花。要是这样的话呢下节目咱也送去。
0: 送去啊。
1: 啊，能多要多少钱呢？
0: 哎呀，还有就你发现 AI 现在出来之后有各种各样他们制作的一些图片和视频让你很难分辨出真假。
1: 玩坏了都。
0: 是的。We all stand side
1: by side。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关键字哈，包还有呢这个玉的啊，确实很多。
0: 对，韩东说 SK 2那小灯泡我媳妇说不错啊，对，很多朋友就是一直在我们平台上，自从有了我们平台就真的敢用大牌了。
1: 也有很多人的调侃我们说听个交通广播是真费钱呢，那你咋不说这些东西如果放在专柜里面呢得多少钱？
0: 是的，
1: 那你换算下来不是说费钱，实际上是帮你省钱。
0: 光有省钱的招还有挣钱的招，想看看你能不能挣着。
1: 怎么挣钱呢？
0: 去给人家文旅拍视频
1: 啊。对，
0: 之前咱说一个是哪儿啊，是
1: 西藏，
0: 是不是后来还有一个拍云海那个啊，河南的一个那个什么山
1: 啊，对对对，
0: 是6万块钱一个月。
1: 嗯
0: 啊，现在人都已经定了。
1: 其实起的头就是西藏文旅。
0: 是的，
1: 对吗？文旅之后呢就是西藏文旅，最高是开出来50万的奖金，结果这一发不可收拾，全国各地的文旅啊就是为了能够吸引这些短视频呢、啊、或者是啊具有庞大粉丝流量的这些网红啊博主啊，给自己的景区景点带来宣传和推广，然后呢就开始啊相继跟风啊，就是开始给出来这个奖金或者是物质性的奖励啊。那现在反正是花样繁多，层出不穷啊。现在四川马鞭这个文旅呢也是开始又出新招，邀请呢网友拍文旅的宣传视频，说是最高奖励你5头牛。

0: 一会儿半点的路况信息之后呢，咱们再来详细和大家说说这个事儿。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点段东北路东环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依旧还在哈、啊。目前我们看到，在出市区的方向，从广
0: 爷爷啊，按时吃药，结果自己呢用 AI 就手搓了一个 APP，
3: 真好，又有才又孝顺，这好男孩上哪儿找去？你说
0: 啊？因为自己要到外地上学了，担心爷爷照顾不好自己，所以呢，哎，就用了这个 AI 技术，哎，活学活用。
4: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来接着讲讲这个暖心的故事。
3: 是的，7月19号呢，18岁男生要参加某一个活动啊，为了提醒爷爷吃药呢，他就用 AI 手搓了一个现搓了个 APP。他说呢，是因为自己啊是爷爷给带大的，然后呢，这个老头子呢是有基础疾病，哎，然后呢他自己又马上要去外地上学了，所以就担心爷爷照顾不好自己，很是担心。我觉得真的是太暖心了，这大男孩。他呢这个 APP 干嘛呢？专门设置了一些提醒的功能，按时提醒爷爷吃药，如果识别出来药过期了，还会播放过期的警告。啊，这个特别好，
0: 就是几个简单的功能就可以了。
3: 对，不用特别复杂。
0: 然后就是 APP， APP 是什么啊？ APP 呢就是手机的应用软件。然后呢就可以把它装到，
3: 它可能会自动弹出提醒，是
0: 不是？对，装到爷爷的这个手机里面，然后根据爷爷他这个服药的作息的规律，然后设计好时间，到时候就会提醒，比如说自动响起呀、啊，或怎么样，然后会可能会告诉你吃什么药或者什么照片，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功能，非常贴心。
3: 其实老人呢在吃药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忘记自己是否吃药了。如果你没有按时吃药，它可能引起疾病的反复，但如果你重复吃药了，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0: 是的，就有的时候呢岁数大了记忆力不好，包括呢家里老人这个做饭做菜也是啊，不是多放盐了就是没放盐。
3: 对
0: 不对？哎，你就忘了，其实已经放了，再放一遍之后呢就可能就咸了。
3: 是的，
0: 然后记得好像应该是放了，实际上没放，可能这个菜就淡了。
3: 是，
0: 等等这样的。所以老人呢更多是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一种照顾和关心。就好像这个孩子我觉得特别懂事哈，就是他说最好的孝心呢就是带上老人，跟上我们当今的这样一个变化飞快的时代。就好比什么呢，就是可能是和爷爷相依为命啊，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是吧？
3: 有这种感觉。
0: 哎，就好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一样，全世界只剩下你我。

0: 往广东省玉石协会副会长家的宝藏大楼的路上呢。
1: 嗯，
0: 就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到工厂，没有到现场哈。但是呢，我可以偷偷的告诉大家，我即将来到的这个宝藏大楼呢，它其实是不对外，它也不零售的，是人家对咱们就是那个线下渠道商这些批发的一个样品展示区，而且这里边有很多是人家会长个人的一个馆藏高货。哎，刚刚呢，我们是在粉丝群里面啊，现在我们的粉丝群已经达到了数量是5个，所以伙伴们可以继续啊，发送“玉”这个字儿到平台当中，赶紧加入到群里边，提前带你们去选好货啊。我们再来说，有粉丝群不是在这个群里面就问嘛，说你这。这家咋去广东了呢？你不应该去新疆带我们看看和田玉啥的吗？
1: 嗯，
0: 就我来的这个广东啊，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哈、新疆它只是更多的这个叫做原石矿山，哎，它是全世界流通的一个料，哎，你像这个俄罗斯的碧玉啊，还有新疆籽料啊，青海优质的山料啊，它们都会最终呢聚集到广东这个地方，然后呢，咱们是出货一站式的。然后很多的和田玉成品也会在这儿，所以我来到广东这个地方，这才是真正的一手货源的大本营。
1: 嗯，
0: 我们也没有各种的中间商哈、也没有批发商，更没有门店的所谓的溢价，咱就跟着广东省珠宝玉石商会，我们现场你就跟着我，我就在群里边，我就把这个挑的原石，还有紧盯好的那个工艺，哎，就给大家哈、一点点就发视频、发图片。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一起来选，当然接受各位好伙伴们的点赞啊，就是如果你想要什么，像服饰牌还有手串手镯等等一系列的，刚刚在大家啊群里边已经开始点单了，我们全单照收。高峰、小林，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佛山市珠宝玉石文化创意协会的大门口。
2: 嗯，
0: 哎呀，
1: 这怎么又干到佛山了呢？
0: 老大了，就平州佛山吗？佛山平州吗？
1: 啊啊，到佛山了。
0: 反正就是，对对对，就是在这个位置，老大了，好几层楼呢。而且哈，这里边啊，这里边，我这不是要到人家家里边去吗？真就是哈，玉润东方，月寻和田。你往这里边一站，你自己就感觉我像一个羊脂玉一般的在这个地方呈现了。朋友们，我们就蹲好群里边哈，你现在可以在这个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个字儿玉，然后呢还有300块钱的优惠券送给大家，而且呢我今天在现场啊也会为大家去寻找一些高货，但是价位非常低的，就是保证大家非常的满意。比如说哈、咱们的这个 18K 的金扣碧玉树叶吊坠，
1: 嗯，
0: 你如果在市场上你看的话，价格挺高挺高的，今天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只要499块钱，你就能到手哈，原价1700多块钱的这个产品。还有呢，白玉料的18K 金扣，如意吊坠，这样的好东西平时卖挺贵的，但是咱们这属于是溯源的专属价格，给到大家的价格呢，非常的合适。所以朋友们赶紧发玉到平台当中来，加群。
1: 啊，今天还是可以的啊。好的，子轩那边你就赶紧去忙，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呢也该收尾了啊。希望呢溯源成功。
0: 好的，谢谢高峰、小林。
1: 哎，一切顺利。
2: 好。
1: 通过刚才这个子轩的连线，我是觉着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购买力可以、
2: 相当可以了。各位朋友们进群啊，我们还能领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啊，
1: 对对对，
2: 还有一些限量捡漏款提前抢。所以您有什么需求，你想要什么样的成色，都可以赶紧在群里艾特子轩。
1: 还有这边的隔壁小王说，焦金山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在右侧隧道，那就是老隧道的，然后呢1号左侧车道上有三车追尾了，
2: 也就是双排车道的那个隧道口里边，
1: 对对对对，
2: 有一个三车追尾的事故。
1: 嗯，这好在是属于两排车道，还有一排是可以用哈。
2: 嗯，
1: 好，时间关系，8:59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高峰，
2: 我是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稍后是由小刚、敏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室内各条主干路径啊，整体通行状态其实变化还是有一些的。川岭路生态小区到甘南路桥下，华北路与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仍旧有压力，但是北站的附近整体的压力疏解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快路，目前从石灰石矿弯道向南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目前的出市区方向造船厂附近和这个向路交高架附近车辆比较集中。东联路呢，现在从千山路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车多，另外春柳大弯道过来之后，断断续续的在这个春柳上这个桥上，包括相公街的桥上，一直到联合路下桥安山路的路口，车辆呈现的压力值会略高一点。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迎客路到新生桥，包括绿波进入疏港路之后一直到侯玉豪二小区，然后前出到这个东联路上桥口，车多行驶缓慢。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西南路的北行黄河桥上桥口，包括这个沙区法院一直到中心医院，南行方向在富民路的路口，西宽路的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红林路目前呢以阳光上城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南路的南行五一路路口、五一路的西行西南路的路口、高尔基路、星河街以及太原街的路口位置，包括中山路呢，现在从会展路开始排队，断断续续到化务所是一段，另外一段呢是在大一二院的门前，还有我们看到的星宇街到连山街部分都有车辆密度增加的趋势，景区的周边呢现在整体车流量的密度增加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滨海西路，现在西行方向的压力不大，但是东行方向从国宝小广场开始到金沙滩这个部分，也就是莲花山的这个上山口的位置，已经呈现出了车辆密度增加而且速度放缓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了。东部城区奎英小区部分，石奎路的东行，包括奎英街的西行，在奎英小区的附近，也就是在葵花小区的附近啊，还有北部稍微往北一点看到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在长江路从这个职工街一直到民主广场部分的双向，大厦市周边双星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也都是高起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至5到6级，大连市区24度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
5: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6: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5: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6: 我们以有爱的

0: 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闵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和部门的意见举报和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这两天啊，因为施工的影响，大家可能会感受到部分路段确实呢是特别拥堵的，尤其体现在早晚高峰的时段。
0: 对，一个就是五一路啊，什么南沙街啊、南平街啊周边修路，一个就是红陵路，从暖山开始一直经过殡仪馆到金柳路的这个梯子路口，反正就是挖沟的地方，它会占用至少一排到一排半的机动车道。这几天啊，我都没敢走那个红陵路。但即便是走红旗西路，发现呢在红旗中心小学门前也特别奇怪的也堵车。学校是放假的，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车。过了红旗小学这个堵点之后呢，哎，就基本上能顺畅一点。反而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呢，这两天早高峰我觉得质量还不错，还挺好的。所以大家出门之前最好扫一眼导航，各种导航都看一看，对比一下，看哪条路啊相对顺畅，千万别因为堵车耽误事。
1: 生活啊发来了一个14秒的视频，说两位看一下我发这个视频，这个车第二次别我，说我就以为他是故意的，结果呢我和他并排之后看了一下，哦，是个女司机，这开车呀就直挺挺的往前看的，应该是直勾勾的，
0: 对，他就不看两侧，
1: 完全不看两侧车道，说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过啥事儿，那属于不知者不怪，无知者无畏，你怎么办？
0: 这个也不能怪的，他确实没看着，不是故意别你的，是不是？
1: 你看后来并行之后发现这个驾驶员就是眼睛直勾勾往前看，
0: 可不是呗，
1: 当时他的教练就告诉他
0: 就往前看，不要用左右的膀胱看其他的车道。这个玩意儿吧，我觉得就是开车人的习惯哈，我们的习惯就是不光看两侧，还得看车内的后视镜，因为后边那个车有时候他不看你就追过来了。
1: 为啥说是六路啊？对吧，你不只要看眼前，你要兼顾两侧，还要兼顾后方。对于驾驶人而言，你看真的是绝对不是说你开个车这个摸着方向盘直勾的往前开就可以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对，
1: 一点都没错。
0: 一位小朋友叫
1: 六道沟，
0: 他说主持人叔叔阿姨你们好，我今天来参加那个桃李杯的舞蹈比赛了，说两位知不知道这个活动哈？今天是在大剧院参加比赛，以前说啊这里装修了一直没有机会来，今天终于到了。
1: 这不就在咱旁边吗？咱们广电的目光大剧院。
0: 对
1: 对，早晨我出来的时候还看到来了不少的孩子。
0: 叫广电大剧院啊，确实，我们2001年的春天好像是我们这大楼正式运行。2001年嘛，4月份我记得是，然后
1: 不，2000年吧。我是2001年1月15号来大楼报道的，就已经
0: 那就2000年4月份就
1: 开始
0: 运行了。那个时候我们真是觉得没见过这么敞亮、这么漂亮的大剧院啊！当然这几年呢，可能因为活动，什么样的都有。这一次重新装修以后，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1: 我还没进去感受呢。
0: 上礼拜六那个比赛你没，不是比赛，那演出你没去看哈？
1: 没有啊，你看了？
0: 我也没看，我看视频号了。画饼不能充饥留言说，我有一个09年的车啊，前几年吧都是一年一次检车，然后昨天去检车怎么给我变成一年两次了呢？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1: 那你是超过了15年。
0: 看看他是09年的车，19年。
1: 不对呀、啊、现在
0: 都是一年一次。
1: 对，没有超过15年这个说法了，是不是？
0: 现在就超过10年的车，只要没有特殊情况
1: 就一年一检呢。
0: 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的，你去问一下啊，看看你的这个车，比如说你这一年两检是不是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啊，或者是有未处理的交通事故啊，
1: 有什么特殊呢？09年正常到今年是17年的车。
0: 按照普通的私家车的年检的规矩来的话，过了10年就是一年一检，没有一年两检一说。 只有极个别的车是一年两检的。
1: 昨天呢，
0: 校车有一年两检的。
1: 哦，嗯，我是想说，昨天呢，我在黄埔路上真的是看到了一个大客车冒那个白烟，浓浓的白烟。我当时在想，怎么了？前方在我的左侧，因为它是跟我对向车道嘛。等我经过的时候，发现并没有什么着火之类的，就是那辆车冒的那个白烟特别的大，它还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它不得进厂去收收是吗？
0: 你看我们学过这个冒蓝烟烧机油，冒黑烟燃烧不充分，
1: 白烟老大，
0: 冒白烟呢肯定也是燃烧有问题，要么就是混合气体啊比例不对，要么它就是这个车啊塞什么东西了，
1: 就像西游记里妖怪来了那个感觉、嗯、这个妖风啊白色的。我还想当时怎么前方是着火了吗？后来经过一看，哇，这个车的驾驶员心理素质也真好啊。
0: 嗯，他在前面开车，他不看后面。好，请进在线的江先生，热线电话已经开通88118336或者88118967。你好，江先生。
1: 你好，江先生。
2: 哎，你好，
0: 您说。
2: 小刚明，两位早上好。啊、嗯，我想反映一个就是这个标线的标志标线的问题。
0: 嗯。
2: 就是我发现啊，就是这个西北路交川岭路，西北路的最右侧，它是一排右转车道。
0: 嗯。
2: 但是呢有很多哈，就是从新水泥路，大家不也反映说新水泥路有很多
0: 在
2: 右，对对对对
0: 对
2: 对，但是我发现那个道吧它特别堵车，所以有很多他左转过去，从新水泥路左转过去，他要马上进右转，
0: 要往川岭路
2: 左转到西北路，对，往川岭路上走。但是呢你又发现他右侧最右侧那一排右侧车道呢它不够用，
0: 嗯
1: 嗯，
2: 那个灯啊，就是你左新水泥路左转之后它亮了一批啊，然后转过那几辆车它慢，然后它就不够用。我看一下，我想能不能把那个就是西北路临近最右侧车道那个，它是一共是四排车道，有三排直行道一排右行道，
0: 嗯，
2: 把那个临着那个改成直行和右转，是不是能缓解一下？
0: 嗯，
2: 而且它也就是川岭路它也是两排道，它相对应的也是两排道，它也是可以的，我感觉。
0: 嗯，我们和属地大队包括支队的规划部门说一下，
2: 对，让他们调查一下这个问题。
0: 好、
2: 嗯，
0: 然后调整一下，
2: 观察很久了，
0: 那块确实是堵，
2: 对，我
0: 也不分平分高低。
2: 对，我感觉他这个还比较合理的。
0: 行，您这个意见我们转达、哦、好不好？嗯，
2: 好好，感谢两位，感谢两位。
0: 好，不客气。哎，
1: 这绝对是边开车边思考，
0: 嗯
1: 嗯，特别愿意思考的驾驶员，除了提出问题，他会有相应的建议，这也是我们希望听到的。
0: 对，啊，齐乐说啊。两位主持人好，刚刚那个人提到的是不是货车？货车可能会一年两检。
1: 哦，他没说是啥车呀？
0: 他说我们家的货车呢是2013年的，现在开始就一年两检了。
1: 哦，
0: 嗯，对，私家车的话是不会的。
1: 爱琴海6863说，过十年怎么还是一年一检吗？不是过了六年就一年一检吗？非也，第六年和第十年要上线，那么从第十年开始是每年上线检车。
0: 嗯。你这个一年一检啊也不太准确，这个检呢分上线检和不上线检。
1: 咱说的是上线。
0: 对，从注册登记之日起，第二年、第四年、第八年是不上线，免上线检，就是直接取得
1: 合格
0: 标
1: 志。
0: 对，第六年和第十年要上线检，从第十年开始，11、12、13、14，依次类推，每年要上线检。我们指的是私家车。
1: 对，
0: 啊，这个是私家车，那货车肯定规矩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刚那位朋友，你是不是货车？什么型的货车？我们再确定一下关于色弱驾驶证检证的问题哈、啊、就体检的事儿。老朋友 Jason 宋啊，他有一个留言，他说以前啊有个同事这个色弱但能分清红绿灯，
1: 嗯，
0: 然后他在日本的那个当地呢考驾照就没有问题，然后回国呢换驾照的时候就卡住了。
1: 为啥？
0: 他说我们法律规定啊，只要能分清红绿灯就可以申请驾照，换句话说这个法律呢卡的是红绿灯色盲而不是色弱，他认为哈，
1: 嗯，

0: 那么体检的时候非要用这个测色弱的那个方法，就那个卡片，
1: 嗯，
0: 来去检查和卡人呢、嗯、理由很简单，他说觉得可能就是为了个别人寻租找空间，权力寻租。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完全对吧，但是他现在规定如此，你说你怎么改，你只能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就公安部这个部令给他改了，这个倒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提意见嘛，对不对。
1: 色弱这个程度的不同啊，可能因人而异、
0: 嗯、
1: 所以呢对于这块我相信体检中心他应该会有自己的标准和把握，是吧，
0: 他是国家标准，
1: 嗯，
0: 他不会说因为你自己一个窗口或者是一个体检中心然后就把这国家标准给变了，是不是。另外哈 Jason 宋他说，所有人其实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色弱，有绝对色感的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呢也只占少数，驾驶证体检的时候呢用色弱检测卡提高检测方法来卡人的行为，他说我认为哈，这他的观点本身不合适，甚至涉嫌违法。但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这样，你说他不合理吧，他就是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的，你说这个规定不合理吧，那你得提出意见和建议，在立法修正的时候可不可以把这个改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1: 关键是咱俩不色弱，完全理解不了色弱看那个色卡是什么样，关键那个色卡一拿出来是小猫小狗还是什么五七二三呢、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就我一下就能看清，
0: 因为
1: 所以我理解不了色弱
0: 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对，
0: 那对于有困扰的人来说可能确实影响人家的这个，他越紧张嘛他越看不清，
1: 而且那个色弱每个人的情况还不同，就是色弱人他也分哪个颜色他分不清，
0: 哪个颜色
1: 不是所有的都分不清，
0: 对
1: 对，
0: 他偏向于这个颜色看不着，所以你这个卡里面全是这个颜色的对他来说就吃亏了，
1: 就饱和度高的、
0: 嗯、
1: 应该分的就比较清晰，但是介于一些综合色可能就相对弱一些啊。
0: 打开车窗热线继续开通8811-8666-89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小小留言了，他说啊，西北路往川岭路右转本来还可以，说你都改成直行了你是让右转跟着直行一块堵车吗？这个右转车其实需求也很大的，那怎么弄，他总得保留一排右转车道，要么就是专门的右转箭头，要么就是直行加右转箭头，反正就这两种情况。
1: 看车流量的动态，在这个路口观望一段时间嘛、
0: 嗯、
1: 画饼不能充饥说私家车呀，我此前就是一年一检啊，是九月份登记的，昨天领贴变成2027年3月了，那你咋没问一下呢？
0: 啊，他就是私家车。
1: 那你这个我们也理解不了了。
0: 九月份登记的，按理来说应该每年九月份上线。
1: 那么你上次呢？你上次检测是什么时间？
0: 他现在变成明年三月了，那就是明年三月一次，九月一次，这可不就变成六月一次了吗？
1: 你这样，你把你的那个行驶证复页、
0: 签注页，你拍一下。
1: 发一下给
0: 我
1: 们，
0: 好吧，
1: 我
0: 们再问问交管部门，
1: 好吧，
0: 嗯，
1: 正证和副证都发给我们吧，我们来确认一下你的车型。段吧，这是、
0: 嗯、
1: 想了解小区地下车库，这个刀闸呀，长时间不给修了，导致呢没有车位的车主随便进入，自己的车位就经常被占。我呢就经常找物业，物业说系统升级，升级半年了没完事儿，感觉物业就是在故意拖延。买车位的每年要交车位管理费。那么那些车主没买车位的也能进，
0: 嗯，
1: 这我怎么投诉，怎么来投诉物业？
0: 投诉物业呢是找属地的住建局，它有一个执法队、就是、
1: 你也可以通过一二三四五这个最方便
0: 市民热线也可以。
1: 对，
0: 那你说我都买了这个车位了，而且我还交车位管理费，
1: 是啊，
0: 回头我的车位被别人占了，
1: 被别人占，
0: 我还能跟他要管理费吗？
1: 即便是这个刀闸出现了问题及时修复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及时修复，那么物业也应该有一定的，比如说派个人呢在那儿把守
0: 一
1: 下呀、
0: 嗯、
1: 对，你没有买车位的那就不能进入啊，这个公平是不是？
0: 对，现在对于物业的这个管理呢越来越严格了啊。如果说物业因为他们的主观过错甚至是故意造成的大家的损失，你可以比如说我拒绝交纳物业费，
1: 嗯，
0: 我上法院起诉、啊、都可以，物业也是要担责的。曼陀罗说是不是刚才那哥们买的是二手车，他和买的什么车没关系，他看你初次注册登记的时间来。
1: 对，而且他说以前是什么什么什么，就证明这个车一直是在自己手里，是不、
0: 嗯、
1: 喂女士，两位啊，咱大连有一些四位数的公交车驾驶员特别不讲究，在马路上竞速行驶和正常公交车比赛，哎，看谁快，随意变更车道，一看到前面有车就啊 乱啊。

0: 喇叭，乱打双闪，尤其是1201，说这个线儿呢挺严重的，希望呢交通部门的主管领导来管一管，问一问。他说：“你看路上其他车辆啊，还有车上乘客呀，这不都是鲜活的生命吗？怎么那么不拿大家伙的生命当回事儿？”
1: 就开车乱，开车比较不守规矩。
0: 这个线儿的驾驶员是不是应该做一下培训？
1: 120要是从哪到哪的，还真没有印象，
0: 我不太知道。
1: 福星高照稍早发信息问说，目前滨海路限号的时间和路段，我们再重复一遍：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到森林动物园的门口这一段啊，是单双号限行，仅限国家法定节假日的，你比如说周六周日啊、五一十一啊这样的假期，早晨9点到下午6点，就这白天这一段是辽 B 牌照的单双号限行，啊，其他不限行。大连目前主城区没有限行的路街了。
0: 来看平昌新的信息，他想问一下是中山路到129街，中山路的129街这个辅路有没有公交道？一直到五回路的路口，
1: 我记得那块是公交道，它地下写着公交专用。
0: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公交专用道不像此前黄色的，然后震荡雨线。现在呢，我们能辨别的就是公交专用道，它那个专用道的虚线比较密集。
1: 对，是白色的，
0: 仅此而已。
1: 但是五惠路这一段应该是
0: 129街辅路，
1: 129街没画那个白色的，
0: 就是七秀玉服务中心门前呗。
1: 嗯，就是中山路的129街辅路。
0: 对，那就是七秀玉的那个门前，
1: 然后你就并到五惠路上去了。他那块应该是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公交专用道，但是你到那个黄色的大叉的那个交汇路口的时候，你可以从中山路进入辅路，然后再走那个五惠路。
0: 确实是公交道，就是往青泥洼桥麦凯乐走的那条路，
1: 是
0: 从七秀玉门前右手边转过去，辅路是公交专用道，一直到五回路的路口
1: 你就不能走，它是早晚高峰，
0: 早晚高峰不能走，
1: 拍照的。对，
0: 平常可以走，因为我确实有一次往里头开的时候，我发现哦，公交专用道，然后我还下意识的看了一下时间，非公交专用道时间你走没有问题。
1: 对，或者是工作日，这个非公交专用道时间和休息日可以正常走。
0: 嗯，
1: 你要想从那穿行啊，你就得再越过辅道到中山路的主道上去行驶。赵子成给我们留言，他说：“两位主持人好，那南石道街的17路终点站啊，能不能开到新城街的路口？现在这个位置吧，非常影响车辆通行，因为是始发站，而且占用了机动车道，经常导致压车。打电话9686000公交服务热线，让他们反映好不好？我们也打，你们也打。”好，打开车窗说亮话，继续有米阳小刚服务热线8811866688118967，问候侯先生。你好。
0: 你好侯先生。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
1: 哎，您说。
2: 我想反映两个，就是两个地方的交通违法行为。一个是就是西南路金三角到前面大坊这个路段有3个路口，一个路口是在橘子酒店，一个路口是在80公门前，还有下一个路口在木街谷门前。这个地方长期有车辆双黄线违章挑头到对向车道。
0: 嗯。
2: 再有下一个就是再往前面是西南路接方运街这个路口，地上的标识线是单向右拐，而这个路口呢长期有车辆左拐和对向车辆造成的逆行。这
0: 不就冲突了吗？那一旦出事故怎么办？
2: 这个地方就是长期的，我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真的
0: 都有
2: 这地方就有车辆在这儿。
1: 对，
0: 真是不长心呢。
2: 嗯，
1: 要不发生事故可能倒好说，你发生了事故，你肯定是要担全责的。
0: 嗯，
2: 对。
1: 这个地方没有监控吗，侯先生？
2: 这个地方我跟12345都反映过好长时间了，人家也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反正是目前为止，我今早走的时候也看到这些问题了。
1: 嗯，还有怎么走的？
2: 嗯。对，
1: 还得上监控，或者是拿出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来，比如说这周135啊，下周246，请属地交管大队民警就在这个地方执勤，拐一拐，我觉得能好一点。
2: 这个方运街这个位置啊，我有没有放监控很麻烦，因为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嘛。
1: 嗯。
2: 要是金三角到大坊前边，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这个双线挑头，这个地方上监控应该是比较好，因为它这个路线比较长，而且在桥下。
1: 对。
2: 你要叫姐儿搁这三个路口占用三个警力，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1: 我们来建议一下吧，看能不能在优先考虑的前提之下，在你说的这个地方先设一个电子警察呗。 好不好？你看今年哈，还真就目前没。

0: 没有新闻说新增电子警察的，好像都是以前的电子警察，然后呢重新启用啊，或者是坏了的维修好了之后，然后告诉大家又正常使用啊，这样的新闻。嗯，行，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侯先生。嗯，
1: 好好，麻烦主持人了。
0: 好嘞，再见。嗯，
1: 好嘞，哎，再见。
0: 旧巷子里的猫说啊，一年一检呢，今年才正式大规模出现的，它可不是今年的规定啊，早就有了汽车这个一年一检，就从可能是三四年前开始，公安部新的布令开始实施以后，十年开始啊，从第十年开始每年都要一年一检的，这对于私家车来说就是这么规定的。你看，旧巷子的猫还有一个建议哈，他说汽车一年两检有这么几种可能，一个呢是有人员伤亡的
2: 交通事故当中，
0: 他要求你半年一检，
2: 嗯，
0: 还有就是改装车辆然后被抓现行的，
2: 那刚刚
0: 就对，半年检一次，看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8688118967，请接下一位吴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嗯，
2: 川少，
3: 我川少，
0: 好，你说，
3: 你好哈。昨天啊，我给你们俩也发这个信息。
0: 川少，你声音特别小，你是不是用免提在说着呢？
3: 啊，你等一下啊。
0: 嗯，你如果用车载的这个免提的话，它声音会比较小。我们传输出去信号声音特别小，我们声音不太一样。
3: 喂，
0: 哎，
2: 好
0: 了，这把好了，你说，嗯。
3: 好，那个我把昨天啊这个莲花山观景台我发现的问题啊给你们反映一下哈。
0: 嗯。
3: 它主要这个莲花山观景台啊，我昨天从金沙滩进去的，进去的话进去一路很畅通。到了山顶就不行了，为什么呢？这个咱们的旅游大巴车，
0: 嗯，
3: 在山顶卸客，
0: 嗯，
3: 对，他在那停着卸客，他光下游客，因为大型那个旅游大巴呀，他一车能拉几十号人，然后、啊、有岁数大的，岁数年轻的下车，我就计算一下，就光等他就等了五分钟，
0: 嗯，
3: 然后呢，他这个大客车呢，他不能前行了。他从这个路如果想从白云烟水这个方向出去，在前面是一个 S 型的一个就是胳膊肘弯的一个弯度，他这个弯度他这个大型客车是根本就过不去的，这个弯路他这个转向角度他过不去，他只能原地挑头。
0: 啊，大客车是无法从那个弯路继续往前走，从白云烟水那个出口出的。
3: 对对对，
0: 所有大客车都出不去吗？
3: 对，因为他这个
0: 哦，
3: 不一定，他看这个长度不一样，他转向角度不一样。
0: 哦，
3: 他但是我目测这台大客车他肯定过不去，
2: 嗯，
3: 他只能挑头。但是呢，莲花山观景台本身这个小平台吧，本身就很小，
0: 嗯，
3: 右侧
0: 不好挑头。
3: 四台咱们就说哈，这个出租车大聪明。就常年在上面，就是旅游旺季在上面拼客了，停了一排，左侧还有一些网约车下客的，还有一些等客的，这个大哥说挑头，我又等他了四分钟，
2: 嗯，
3: 就很费劲。
0: 那等于是下乘客在
3: 等他
2: 不适合在那
0: 儿了，差不多了。
2: 对，
0: 嗯。
3: 然后呢，下等他，我因为我从他挑头这个档案，我就在他前面就挑头下山了。
2: 嗯，
3: 在他下山以后，我又遇到问题，又是一台大客车从金沙滩方向上山。上山呢，他有一个在上山的这个弯路啊，有一个弯路啊，他必须我这项就是说大客车的反向车，在远端给他绕一下，他借用这个道才能挑过来，要不他挑不过来，这个就是这个弯路他转不过来。
2: 嗯
0: 嗯，
3: 所以说这个我的建议是什么？从金沙滩这个方向到。观景台不允许大型客车从这个方向驶入，
2: 嗯，
3: 所有大型客车只能从南四道街的白云烟水驶入，他们的车可以停到哪里啊？停到这个索道，就是动物园北门索道的下方有一个停车场，
0: 嗯，
3: 这个停车场比较宽敞，大型客车挑头也好停车也好就是很宽敞，
0: 嗯，
3: 然后呢游客从这个地方下车走到这个莲花山观景台的话也就100多米，
2: 嗯，
3: 这样既不影响私家车，也不影响小型车，而且也不影响在莲花山观景台挑头的小型车辆。
0: 嗯，就大客车就别走那边。
3: 现在昨天我遇到就是什么，
0: 嗯，
3: 对，我的昨天就是什么，第一呢，咱们园区的管理人员不管理，你莲花山观景台上面有工作人员，四台出租车在那违停喊客，你不让他不驱离吗？光弄个喇叭说什么，西岗消防队就是什么说这个地方不要属于禁停，不让 光喊有什么用？他

0: 不听。
1: 嗯，
0: 对不对？你既然你收费了，那你是不是要管理起来？那个山顶乱七八糟停的，
2: 是。
0: 然后呢，你这个地方这段路你又不管理，还有什么？再就是这个山下这个滨海路上，就是金沙滩这个出口，交完费的车辆有的要右拐，有的要左拐。
2: 嗯，
0: 本身滨海路车辆就多，你又得等待直行，你因为你要拐弯嘛，你等直行车辆，拐不过去，好了。你是结完账了，后面车全结不了。
1: 嗯，
0: 我昨天我又计算了一下，我前方就是说，就等结账这个地方，我又等了将近5分钟，就光等着，因为他拐不出
1: 去。嗯，
0: 对呀、啊，因为这个路口，你滨海路上车有的要进金沙滩，就有的要进这个莲花山观景台、
1: 嗯，
0: 有的要出，
2: 嗯，
0: 左右都要出。那你是不是这个地方，咱们交警能不能增加一个临时的一个？红绿灯也好，或者是什么，或者设置一个执勤交警在这里，你放在这里头，尤其是在这个旅游旺季，就这3-4个月，对不对？你设一个地方，你要不大家都在抢行，你光抢好了，一抢一旦出一个事故，谁也走不了了。
1: 嗯
2: 嗯，
0: 对不对？再就是什么，咱们的出租司机一定要跟乘客提前讲好这里面的这个情况。昨天这个我前面那个台出租车司机，我等，在我他都在我车前面，结果呢，他结账又用了5分钟，为什么呢？在车上跟乘客发生口角了。
2: 哦，
0: 你就是事先没说好，人家乘客不认，最后具体怎么事儿我也没看到，反正是乘客给扫了。出去以后，他也是去的这个动物园的南门方向，就是跨越大桥的最佳观景点，在那下客。正好我因为我就跟着他车流啊，就随让他走，等。我到他跟前的时候，我发现他跟乘客又在那回头，又跟乘客在那发生计较。他肯定就是没有事先跟乘客说好这个事情。
2: 嗯，得提前沟通一下。对，
0: 所以说这些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个就莲花山观景台。本来昨天我是能出去的，
2: 但是大客车
0: 肯定能出去、
2: 嗯。一个停车下客，
0: 一个大客车，
2: 一个挑头，
0: 一个停车下客，一个挑头。好了，
2: 好，你这个建议我们和元芳说一下，看看。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同意哈？你说你不让人从那儿走，人家大客车还不愿意了呢。我就从这儿走更方便，你让我绕个大远儿，绕到白院水那边去。
0: 而且昨天我跟你说哈，昨天就是这个大客车在那个地方，如果挑就是拐弯的弯，因为本身那条路啊路窄，弯路还多，它必须借用到反向车道才能这个头才能转过去。所以因为什么现在这个结账的车很多，就是造成反向车辆就是积压的很多，所以说他只能在这等待，等待一个有一个人能看出来，就是说驾驶经验比较足的，知道啊你的车需要借用我这个道才能转过去。那你如果是新手的或者一些
1: 马上一顶，
0: 根本就
1: 谁也别过了。
2: 嗯，
1: 对，
0: 谁也别过了。
2: 还有人有建议，你看车少可不可行哈？就把这条路改成单行，就是从那个滨海西路进，然后从那个迎春路出，行不行？
0: 对呀、啊，我也讲到
1: 咱们讲，其实也没有意义、
0: 这个，
1: 要跟交警部门来探讨。
0: 对，
2: 改成单行行不行？你管着大车小车，反正都能过去，你就一头进一头出呗。
0: 这个路要改成单行路了。
1: 好像之前说过，咱们之前讲过，在交警部门讲过，他说人有沿线的要回家。
2: 嗯，
0: 你这条路如果改成单行路，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解决了什么？解决了那些租车在
2: 里
0: 面，
2: 他只能是住在。
1: 是周边有居民呢。
0: 如果改成单行路了，能解决很多问题。就是说，你在里面常年在里面拼客那些租车都没法在里面干活了。他们是什么？就在里面，从里面往这个金沙滩或者是白念水方向，一个人20这种拼客拉短途，也不出这个停车场。
2: 就他宁可我交10块钱停车费，他还是赚钱的。
0: 他走不了，
2: 是不是川少、嗯？
0: 他是赚钱。如果你改成单行道的话，他就没办法了。
2: 嗯，
0: 因为他只能上一个方向了，
2: 对，他就没有这个优势了。对对对，
0: 只能出去，没有挑头的方向了。
2: 行，你的这几个建议我们认真记录，然后分别反映给不同部门，看看有没有什么结果，好不好？川少，
1: 嗯，
2: 啊，要记路况和天气了，咱们先唠到这儿，行不？嗯，
0: 行，好了，
2: 好
0: 了，
1: 好，再见，
2: 再见。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啊。现在看起来车辆的密度并不算太高，在慢慢的往下走。东化路的出市方向目前。

0: 前从海口路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石灰石矿弯道到广电中心，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到新华绿洲，西安路下桥到新工街，联合路下桥到鞍山路，西南路中心医院门前北行，包括黄河桥上桥口的南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西北路在锦绣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压力相对来讲稍大一点，中山路目前在大院院的门前以及西南路南行五一路交汇路口的位置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至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度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各县市区偏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好了，9:37，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7，继续开通。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对于滨海路包括莲花山隧道有关单行的情况，实际上很多朋友也想到了，此前交警部门也想到，但是确实操作起来非常的难，因为中途啊有太多人有这个需求。如果说你改单行了，那他要走另一侧，你想他绕的不
0: 是
1: 一点点，
0: 一个是有更堵车。
1: 对，
0: 大园就说了，说改单行路啊，动物园园方肯定不能同意。你要真改了单行，他们工作人员的工作车也得绕大圈，而且可能还得更堵，所以他觉得很难，
1: 更难。
0: 关于动物园免费停车15分钟这个事儿，亲爱的孩子有留言，他说我和孩子去动物园玩的时候，如果遇到我的车限行，我就把车停在了北门停车场，然后游玩以后从南门打车去一个北门，我都会跟司机加一个微信，如果超过15分钟了要缴费，那直接司机把缴费凭证发给我，我看凭证我就给他转10块钱，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
1: 这是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对这个特别了解，所以呢他会从司机的角度出发，跟司机加上微信，一旦发生了10块钱这个停车费用，人家就直接转了。
0: 对，
1: 但是很多乘客他不会这样去想，说那我都下车了，那我还管你以后啥样了？大多数乘客会这样，
0: 能少钱就少交钱。
1: 对，那我在你车上，如果确实收费了，那行，我作为乘客，那我来选择。那我不想交，我就下车，对吧？我想交，那必须得交。但是我都下车了，你再跟我要这个费用。很多乘客是听不进去解释的，
0: 他是拒绝交付。
1: 对，
0: 曼陀罗说可不可以改成旺季就1次10元，然后淡季的时候再15分钟免费呢？就旺季没有15分钟免费了，进去就收10元，分为淡旺季来调整他这个收费的标准啊，
1: 不太容易啊。
0: 唐小说那天我去了滨海路这个路口啊。

0: 是根本出不去的，只能从白院水那个方向出去。他说莲花山啊不可能改成单行路，那样的话滨海路的压力会更大，
1: 对，
0: 适得其反。
1: 开出租的老梁也提到了白云堰水的那条道不可能改成单行的，说园区也不能让啊，园区还有旅游大巴，如果改单行从北门到南门这些游客怎么办？旅游大巴从石道街绕傅家庄绕到南门，这个运营成本增加了多少？
0: 嗯，
1: 这车呀、啊、批次就得多了，然后呢运营成本就大幅的增加，其实这是劳民伤财的事儿。
0: 好，请进下一位在线等待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2: 你好，就刚米阳哈。
0: 你说。
2: 我反映一下，就刚才那个就那个谁川上那个问题我说一下。就在那个森林动物园北门那块常年有那么一帮司机啊，就从北门到南门，一个人二十。
1: 倒短。
2: 他们别的地方他们也不走。
0: 就在园区里面两个门之间倒的、
1: 南门和北门专走这条线。就像大一二部大一医院的那个联合路的二部到一部，就在这个两个门口也有倒短的车，
0: 专门是摆渡的，
1: 他会问你
0: 去哪
1: 一步一步去不去一步，
0: 完了多少钱一个人，他这种方式可能会让他的利益最大化，是吧？
1: 他就来回在这个两点，
2: 就出门交10块钱那个停车费就行啊。
0: 但你这种行为，行业这个主管部门，
2: 对，我感觉咱这个咱这个森林动物园，咱那个大客车哈，那个摆渡车定价也有点高，他一个人20，很多顾客跟那个司机一合计，还不如坐出租车司机的，就出租车司机还贵，那个大客车定价是一个人20，
0: 啊，他也有摆渡大客车是每人20元，
2: 对他一个人20，
0: 那他这个距离呢？距离是多远？我还真就没坐过你说这个摆渡大客车，他从哪到哪是？
2: 就在那个森林动物园北门门口。
0: 从北门门口上车，然后从南门下车啊？
2: 他从南门到南门一个人20。
0: 那就是穿过他这个大坡呗，就是园区内穿行。
2: 我拉过他们那个顾客，告诉我太贵了。所以造成就那些出租车司机啊，他们有市场。
0: 如果他那个大客车的价格下来了，可能他就你
2: 对对对，
0: 拼车的这些出租车可能也就不欢而散了，他就不挣钱了，他也没有顾客了，
2: 对对对，
0: 他就
2: 这嘛也就他们就像这个一个小型黑社会似的，常年在这啊，
0: 这没注意过这个
1: 垄断了呗。
2: 别人出租车拉客，他们还不让拉。
0: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拉成乘客？是不是这个是公平
2: 的？他们现在已经在那形成气候了。有时间就干，你去安跑一下看看。
1: 小团队，就在这垄断了这个领域，这个不应该，这绝
2: 对
1: 不允许。
2: 对对对，你说对的，美羊，他没给垄断了那块。
1: 行吧，这个情况我们提交给主管部门，但我在想，主管部门能不知道吗？
0: 如果常年在这干的话，那去一抓一个准了，那就去。
1: 能没有人汇报吗？
2: 他们怎么在那个出租车停在旁边停车场？他们司机下来
0: 啊，人下来
2: 就问，喂，走不走？不走，一个人20啊，上车，完谈好了。把这游客给拉到车上去，叫到车上。
0: 对，如果都是20块钱的话，他坐那大巴车可能还得一个是挺挤的，另外还得等他坐满了才能走，是不是？
2: 对对对对，你说对了。
0: 那出租车可能还挺宽头的，一个车拉4个人，时间
2: 还
0: 省。
2: 打个小时就走了。
1: 这个需求有了市场，
2: 所以造成给那个出租车市场那把小团队啊，有这个挣钱的这个条件了。
0: 好，这个情况我们和执法大队也先反映一下，希望他们能够
2: 对小哥刚才那个谁串烧说那个把那改成单行道，我感觉挺有道理的，其实。
0: 好
2: 啊，
0: 好，我们一起都
2: 反映
0: 上去，
2: 反正合计啊，
0: 我们一起
2: 反映上去。我就这个问题。
0: 好，行，李先生就说到这里 再见。
2: 好，小哥美颜，好，谢谢啊。
1: 好嘞，再见。影尽残辉说改单行路就苦了白云堰水里面有库房的了，要绕行。去滨海路那才能进去了，所以你看整个这滨海路上的沿线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可能只着眼于说哎，我要从这里穿行，但你要想到这里面还有产业链呢，
0: 对，
1: 有很多生产经营个人单位，所以你想我们能想到的交警部门之前没想到吗？早就想到了，但是苦于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实际沟通的时候发现哦，有这样有那样的，做不了单行，一旦单行可能影响更大。
0: 对，能改早改了。
1: 对，
0: 两害相权取其轻呗。川少说还20呢，现在都涨价了，别30了。

0: 昨天一个乘客说一个人30，从北门到南门，啊，所以出租车在里面20一个人，
1: 拉4个人就80呗。
0: 啊，他说涨到30指的是大巴车涨到30了。那要是出租车比大巴车便宜的话，那可能是不是更有这个市场了呢？
1: 哦，懂了。
0: 我理解的好像是这个吧，车少。
1: 能
0: 吗？你说的20涨30指的是大巴摆渡车。
1: 大巴30？
0: 再确认一下哈。
1: 多远的道啊？
0: 那就是一个上坡。
1: 30，我是不是都能到瓦房店了？
0: 到不了。
1: 好。
0: 多彩说强烈建议白面水免费15分钟停车，旺季呢就改成进去就收费，淡季可以实施免费15分钟。前天啊，他拉了3名乘客进去。之前都跟他说好了哈，15分钟可能出不来，得交10块钱停车费，乘客呢也答应了。但是等他们到了目的地，他说进去才用了6-7分钟啊，你怎么地出来15分钟也够了呀，他就不给了。
1: 这乘客有点过分了。
0: 进去可能确实是够了，但返回来的时候不就不够了吗？
1: 潜伏说在动物园的北门，此刻就现在
0: 嗯
1: 是有黑车的，
0: 还有
1: 在干活呢。
0: 大家就说这不属于车匪路霸了吗，太过分了，得管呢。
1: 赵闯提到西北路妇婴医院这个路灯绿灯跟进吧，是不是？
0: 对，
1: 绿灯跟进呢。
0: 医生平安说啊，这个都是司机自己的责任。他说我拉乘客告诉他进去就给10块钱，他说我的乘客都提前说好了也都交了，你得问，你得讲，提前和客人沟通一下很重要。小付说要不行就一家一半呗，如果15分钟我出去了，那我就多收入5元，出不去的话我就赔5元。嗯，从北直道街出15分钟基本上能出得去。
1: 一米阳光说不行就改成进门就收费吧，这还不行吗？按分钟收行不行？
0: 就阶梯这个价格来吗？你像上海最近实施的这个准备哈，征求意见已经结束了，准备开始实施的阶梯计价的停车收费方式，就是15分钟一个档，每过15分钟收一次钱，每过10分钟收一次钱，然后设一个上限就完了。
1: 这感觉挺好哈。那上海的停车费是太贵
0: 了，你待几分钟你就交多少钱就完了呗。
1: 浩源说收费杆就不应该挪呀，你从上面挪下面干什么？
0: 他挪下来也有他的道理和原因啊。他说你要不挪下来那违停车太多了，所以造成上下坡都困难，挪下来之后吧，起码把上坡这一段哎，就是违停车给解决了。
1: 其实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你挪下来也可以，能不能有个专人来管理？你看现在
0: 他挪下来就是不想有专人管理，那不得耗费一个人力成本吗？
1: 那你看你挪到这之后15分钟穿过不了，
0: 穿过不了那你就交钱呗。按照现在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露露说政府也好公园也好，能不能大大方方的就是15分钟免费，把门改回原来山顶，这基本上就不会出现各种纠纷了吧。不要把矛盾留给老百姓不行吗？
1: 我们的热线88118866，88118866。

0: 共就超不合了，就这个意思。
1: 那这个谁能接受呢？无法理解。要说他安装和操作怎么的，他的那个流程就是专业吗？
2: 这个不可能，
1: 对吧？
0: 专业找专业人去装，对不对？
1: 对呢。
0: 三岁小孩都不带说这样的话呢。
1: 你就是给我一个审批，对不对？
2: 就差在他这一个签字和盖章上了，因为你这国家电网所有的手续都走完了。就差在物业同意的这一个项上了，对不对？
1: 其实当时在出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可能会有一些物业的人员在这个上面做文章，哎，我就是不给你授权，
2: 我拿着鸡毛当令箭，你没脾气。因为现在的规定就是你没有物业的授权和同意你就安不了，国家电网也不敢给你安，
1: 给了他们太大的权利了。
0: 我去所有的街道和社区还有那个信访局、城建局、物业管理处我都去找了，都管不了，
2: 就管不了他了，这物业现在就无法无天了呗。
0: 对呀、啊，他就是说那个，他就也说了，告我嘞，也不是你自己好多了，你爱啥告啥告去。
2: 这都到这种程度了。
0: 他这话就是这话都是原话。
1: 这话当做证据，该录下来都尽可能的取证录下来。
2: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们小区内其他就是想安装他不给安装设办子的，然后告了他那些业主，告没告赢啊？
0: 人家也不说呀。你要是给你把事办了，不让你说，你能说吗？
2: 嗯。
1: 为啥不说？其实大家伙都懂的。我们这么一讲，可能听众都懂了，您个人也懂了，是不是？
0: 但是这个方面我也去想了。他我说给他钱的问题，他也不说要，但是我给他递钱他也不收，他也不是拿现金也递过，也就是说给他转账干什么，他也不要，我都不知道是他在哪。
1: 就是你也走了一点路子，但路子没走通。
0: 那路子也走了，但是这路实在你我也听劝了。
2: 嗯，
1: 那我们俩现在也不太理解了。
2: 所以阿飞说的对吗、说你行你就行，你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都不行。
1: 就是因为之前没沟通明白吗？
2: 前面可能有底火，有可能。
0: 不是，没有没有，我给他一点沟通都没有。
2: 嗯，
0: 刚开始我找了沟通两次，第三次我就开始给他上红包，但是就不好用。
1: 其实这都是非正常的思维了。
2: 是不应该这么干。
0: 对呀、这个本来都不合法，我听他们说拿4000我也拿4000，但是就不好用。
2: 哎，我们在线下还在帮你想想主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吧。照你这么说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不行就投诉呗，怎么办？我们只能投诉了。
2: 该找的都找
1: 了。投诉解决不了问题吗？
2: 也没有解决，不是吗？嗯。
0: 他自己都说了，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告我了也不是你自己，就说那一句话，你算老几啊？你就告我不差你那一个。
2: 我就不给你盖章，就不同意。
0: 对
2: 吧？嗯，你物业费不欠缴是吧？你往年有没有欠物业费啊，王先生？
0: 我的物业费每年都提前交，
2: 提前交，对，那还不存在这个。
0: 我现在小区，我是2015年9月份交了，9月9号交了房，我到现在。
1: 为什么我们跟您说，一直让你把很多证据留下来？因为对于这一块，确实物业不给你相应的这个配合，你是可以起诉他。
2: 对，好吧，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
1: 嗯。
2: 好吧，王先生，哎，有时间再聊啊。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娘。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2: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使用大连云客户端。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4: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啊。
3: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5: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3: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6: 不行，心情是好可以聊的。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7: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8: 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中山路大院二门前车辆的尾端排到了半岛听涛，五一路的西行方向，西南路交汇路口，包括西南路的南行方向，电影花园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理想的。在五一路的解放广场桥部分，包括西南路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马栏北街南行进入马栏广场，西安路目前从上海口火车站一直到新宫街，包括东联路从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东环路的入市方向，从交金山隧道的附近海达广场啊，一直进入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整体走起来不是非常的快捷。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也会稍高，海口路的西行在方辉街的位置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略久一点。

0: 路三院门前的双向、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华北路在甘南路桥下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增强到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5: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6: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7: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8: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9: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0: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8: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1: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3: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2: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各位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啊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3: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2: 哎，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和大家说一个这样的事件。租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呢，被房主要求恢复如新，而且呢，这个房东啊要索赔24万元。这个事儿呢，在法院给判决了。各位想，法院会怎么判呢？
3: 今天我们的主打单元呢，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张悦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的法律问题。
12: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8: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13: 我是小薇，
8: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3: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租了多年的房子与房东呢一直都是和和气气的，可是退租的时候房东却甩来了一句恢复如新。哎，这种做法合理吗？
12: 这个事儿啊，是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他们已经审结了这起因为退租后交还房屋而引发
3: 的。事情发生在2006年的6月份啊，这租客张先生与房东刘女士在这一年呢就签订了房屋的租赁合同。当时约定张先生承租按设房屋居住使用，租期一年，保证金呢是11600元。合同又另外约定了租客需要依照房屋的交接时的现状来使用，如果要求重新装修啊，或者是变更原有的设施，应当先征得房东的同意，租赁期满恢复原状。因为租客使用不当或者是其他人为的原因而使房屋或者是设备损坏的，就应当负责赔偿的责任。
12: 租赁期间，张先生呢将房屋的墙体由白色粉刷成了黄色，将30的结构改造为40，租期届满。

0: 之后，双方没有再续签这个书面的合同，但是张先生就一直使用这个房子，直到2024年的7月份。
1: 嗯，双方办理了房屋的交接手续之后呢，刘女士就要求张先生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包括恢复三房的结构、墙体修复刷新，就是修复损坏的那一部分，还有漏水的地方，并且粉刷为原有的白色，地板要换新，灶台要换新等等等等。双方呢因此并没有达成一致，刘女士于是将这位先生啊告上了法院，要求张先生赔偿房屋的修护费用14万多元，以及房屋空置的损失10万多元，并且要求其承担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共计5000元。
0: 而这个租客张先生就说，其实啊，他是经过刘女士允许才对这个房子进行装修改造的，那墙壁发霉呢也是房屋的外墙渗水所导致的啊，与他本身是没有关系的。除了第三卧室的地板因为长期使用啊，就是办公椅的这个滑轮给他磨损所造成的损失，其余像地板啊、灶台的损坏都是属于自然损耗，不应该由他来承担修复的责任。房屋空置呢也属于市场行情影响到刘女士，这个呢和他无关，而与刘女士自身的原因所致，因此不同意赔偿空置的损失。此外，张先生还提起反诉，要求刘女士退还房屋的押金。
1: 法院会怎么判呢？长宁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承租人退租的时候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要返还房屋，如果因为承租人故意或者是疏忽造成的损坏的话，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是因为房屋的自然损耗，不应当由承租人来承担修复以及赔偿的责任。
0: 本案当中合同明确约定租赁期满后需恢复原状交付房屋，虽然张先生是在经过刘女士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的结构和房体的颜色进行了更改，但依照合同的约定，他在返还房屋的时候理应恢复为原始状态，这部分的修复费用啊则应该由张先生来承担。
1: 而关于墙体、地板、灶台受损，刘女士申请对于受损的原因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果显示因果关系客观无法界定啊。双方确认租赁期间，张先生曾经向刘女士反映过漏水的情况，但是都没有维修。除了张先生自认为办公椅造成的地板的损坏之外，刘女士并没有能够举证其余的损坏是张先生使用不当所导致的。而且呢，案涉房屋出租的时候已经装修多年，张先生又实际使用了18年，房屋在正常使用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自然的损耗，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考虑以及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法院酌情认定张先生支付的修复费用是3万多元。
0: 关于房屋的空置损失呢，刘女士在收回房屋之后呢，她就挂牌出租了。在诉讼之前，张先生多次明确拒绝修复。在此情况之下，刘女士作为出租人，亦负有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结合双方沟通的情况、房屋空置的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再考虑鉴定报告载明的修复工期等因素，参照市场租金的标准呢，法院酌情认定张先生需要支付空置损失3万余元。最终，长宁区人民法院判决张先生向刘女士支付房屋修复费用3万余元，房屋空置损失3万余元，刘女士向张先生返还保证金6600元。这个案子现在已经判决生效。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戴维祥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哈，这房东这样的要求，法院又这样的判决，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逻辑呢？就是在我个人看来哈，就房屋的修复那部分费用，恢复原状那个费用，应该张先生来支付。但是关于空置的损失，如果张先生是提前一个月跟刘女士来解除了这个合同的话，我觉得这个空置的损失好像不应该是张先生来承担。所以请戴律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
2: 其实这个案件法院用的是一个整体裁判，统一底层法律原则贯彻全案。 简单说呢，就是法院从头。

0: 头到尾审理全案，处理每一项诉求时，不是分开随便判，而是用同一套固定法律标尺去衡量所有争议，前后的标准一致，不双重标准，不矛盾。这套通用的标尺就是底层法律原则。本案里呢，不管是改四室要不要复原，地板灶台坏了赔多少，空置损失能不能全要，押金要不要退，法院都没有换一套评判的逻辑，全程是靠六条通用的原则来进行统一的裁量。
1: 哎，我忽然之间反应过来，为什么有这个空置的费用了？因为我在想，它是在恢复原状的过程当中，这个可能要修复一段时间，是不是？
2: 因为四室要改成三室，那肯定要有装修的时间。
1: 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我觉得就不应该判这个空置费用。不知道是不是理解的对
0: 啊？是这样理解啊，应该是。那么法院在这个案件里面，长宁区法院判的话呢，首先遵循的一个就是合同约定优先原则。改造墙体、改动户型、到期恢复原状这条，全程拿合同说话。房东同意装修，但不等于免除复原的义务，因为合同白纸黑字写满了期满恢复原状。不管你租了18年，是不是房东当时默许改造，只要约定合法有效，就优先按合同判租客承担复原费用。只要是租赁合同条款不违法，双方都要遵守，所有改造相关争议统一适用这条判断。
2: 说到这儿，我们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当你去和房东租赁房子的时候，假如它里边是有这一条的，就是如果你进行了改动，那么当你退租的时候需要恢复原状，那你就要了解，如果你不恢复原状，你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如果你要恢复原状，你需要又承担恢复原状的时间和费用的成本，那你要不要在别人的房子里进行这样的改造，要慎重。
1: 我这其中还有个问题，因为他们两个最初只签订了1年的合同，像继续租住的话，这个合同不签的话就自动续约了吗？
0: 是这样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啊，就是说合同约定按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来约定，如果合同期到满之后租赁房屋你不再续签合同，那就视为不定期租赁，可以一直使用。
1: 那如果说原合同约定比如说要离开，或者是房东不租，要提前一个月来告知对方，如果没有提前一个月告知对方就直接终止了的话，也算是违法原合同呗？
0: 还不能完全这么说，就是说，但是事后追认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如果约定了提前一个月通知，你没通知，那我自动解除，那是可以的，那符合合同的约定。但如果说在自动解除之前，如果是房客又同意，房主又同意你续租了，那就是以事后追认的为准。
2: 但事后根本就没有签合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当按照原来的初始合同去执行呢？
0: 不是，是的，租金的标准包括这些都是，但是视为不定期租赁，原来是租期是1年，但不定期，那么你可以继续住，那么房东也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要你搬迁出去。
1: 那随时解除，
2: 区别，
0: 对，
1: 随时解除的话，不需要再支付一些违约的这种钱了吗？赔偿？
0: 那就看合同的约定了。如果是有没有合同约定的有违约金的话，要看合同的约定。
2: 那原始的那个合同约定在他的履行合同期已经结束了，他还好用吗？举例，原始我们签1年，这1年如果你随意的出租或者是我随意的退租要赔双倍的租金，那么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咱们之间是没有合同的，相当于续租了，那原始的那个合同有效吗？要根据那个根据那个来执行吗？
0: 严格来讲，那个合同履行完了是作废了啊。但是呢，在不定期租赁合同的话，那原来的合同的话，有一部分条款是有效的。我举个例子啊，合同约定的租金的标准，房屋里面的设施设备，包括比如说改动需要支付复原的费用等等。这样的条款都是有效的。
1: 我以前哈、有一个朋友，他租了一个房子，那个房东是在国外，然后常年不回来。他们最开始呢是只 签了2年的合同，后来呢，因为房东在国外，他也不方便呢，也就没有再继续续签。

0: 他之后又住了大概是3年的时间，然后房东要卖这个房子了，就直接跟他说我要这个卖这个房子。那你说这种情况，像我这个朋友，他有没有权去要求这个房东赔偿，比如说让我先行离开的这一部分的损失呢？
1: 那没有，
0: 那就不行了。
1: 那没有，他是不定期租赁，因为后面没有续签合同的话，视为不定期租赁。
0: 嗯，
1: 那么你可以住，那么房东也可以要求你
0: 随时叫停，
1: 随时让出房屋，终止合同。
0: 那租客也随时说我不租了。
1: 对，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没有继续签订合同的话，那么不定期租赁期间的合同按原合同来履行，
0: 嗯
1: 啊，那些条件来履行是没有改变的。
0: 好，
2: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第一个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点，就是意思自治，合同优先，就是合同约定是就是法院裁判的一个最优先的一个原则。
0: 是，你看我们听友还说呢，合同都到期了，后续的租用哪还有合同啊？
1: 是。但是有时候有些条款是有用的，
0: 嗯，
1: 举个例子啊，刚才说的租金的标准、房屋设施设备的这些东西，那原合同的约定还
0: 是
1: 参照那个来
0: 的，嗯，
1: 对，还是参照原合同履行。
0: 好
2: 好，除了这个合同优先的原则，其他还有什么这个案件当中使用的法律逻辑？
1: 就是过错责任的规则原则，这是第二个。
2: 嗯，
1: 全案所有的损坏赔偿统一用这套标准。租客私自改户型、刷黄墙、椅子磨坏地板，都是租客赔。外墙渗水、租客报漏水、房东不修，双方共同过错，损失分摊。那么租客无过错的部分，就是房屋使用18年自然老化，灶台地板正常折旧，租客是不用赔的。那么法院不会只让租客督抵所有损失，统一按照过错有无、过错大小来划分赔偿的比例。
0: 嗯，这里有漏点，不，有一点哈，就是租客报漏水、房东不修，双方共同过错，那就在合同当中一定要签署。比如说房屋的自燃的损耗，像这种漏水了，应该房东来维修，因为房东他毕竟有维修这个义务嘛，如果不签的话就是共分呗。
1: 那不能这么说，首先要看合同约定，就像刚才第一个原则，合同约定优先，这是意思自治。
0: 嗯嗯嗯，
1: 所以要看合同的约定，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的话，那么看法律来规定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的话，法院是考虑到了这部分的过双方的过错，包括自然的损耗。
0: 嗯嗯。
1: 那么第三个原则的话，就是主证责任公平分配的原则。法律上要求是谁主张谁主证，房东主张地板、灶台、墙体发霉是租客使用不当造成，主证责任在房东。那么鉴定无法确定损坏的因果关系，房东拿不出证据证明是租客人为弄坏，该部分诉求不支持。只有租客自己承认椅子磨损地板，不用房东举证，直接认定租客负责任。对房屋的全部的损坏，法官统一执行举证规则，不偏袒房东。这是一个责任公平分配的原则。
0: 嗯，
1: 那么第四个就是守约方法定减损的义务，也就是说防止损失扩大的一个原则。空置损失的这一项是典型的适用该原则，哪怕租客拒不修复房屋构成违约，房东作为受损一方，法律强制要求房东主动减少损失，可以自行修复，同步招租，不能放任房屋长期空、关、坐等索赔高额空置费。不管房东觉得自己占理与否，这条规则对所有守约出租方、出租人统一适用，扩大的损失自行承担。第五个原则的话，就是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那么前四条的这个原则呢，是一个硬性的规则，那么这条是一个兜底的统一标尺，用来调整明显失衡的诉求。房东主张合计24万余元的巨额赔偿，但房屋已经使用18年，装修早已大幅的折旧，如果全额支持，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违背公平诚信，法院在修复费、空置损失两项全部用公平的原则大幅调低索赔的金额，平衡房东、租客

0: 双方长达18年的租赁利益，全案所有的赔偿金额酌定都依托该原则。
1: 嗯，
0: 最后一个原则，第六项原则就是一个债务抵消原则，针对押金的反诉，法院适用统一的金钱债务抵消的逻辑，押金只是担保，不是房东可以直接没收的钱。租客用付的赔偿款和房东应退还的押金互相抵扣，抵扣完有剩余的必须返还，所有押金类纠纷统一这套裁判的思路。
1: 嗯，我们看微信平台上有听友的一些想法哈，有人说，租了18年，我猜18年房价肯定有变化，租金也会有变化，那租金怎么延续初始的合同来算呢？就是如果有变化了再重新签合同，没有变化就延续以前的租金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2: 主要看房东不想变，
1: 嗯，
2: 那他就一直延续那个价格。
1: 对，
2: 如果房东觉得自己不合适，找人租客去协商说我是调高还是调低，那就是房东的权利了哈。
1: 嗯，
0: 但是在本案的这刚才说的这个案例里面没有涉及到这个租金的具体的明确的一个约定和说法。
1: 对，还有听友问说，如果和租户签了1年的合同，第2年续签的时候在微信上打出来了是按照上1年的合同来走，说这样有没有法律效力？
0: 正常来讲应该是按微信里面的合同，新的合同来履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已经明确的规定了，这个电子数据包括这个邮件，还有这个视频录像等等，还有这都属于书面的证据。那么书面的证据的话，通过微信的这种形式它是有效的。那么也根据我们国家立法的原则，后约定的原则上优先于前面约定的。
1: 嗯，
0: 所以话呢，他们达成了新的协议，租赁新的合同的话，以新的为准。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张悦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法律问题。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在咱们劳动争议的案件当中啊，涉及到违法解除的案件相对来讲呢占比比较高，而且呢劳动者和企业往往都是各执一词，双方的争议也比较大，矛盾尤为突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相关的纠纷的产生，往往都是因为用人单位啊单方行使了一个解除权，而劳动者呢又认为用人单位不具有这样的一个解除权，他呢是属于违法解除，因而双方产生了争议。那么我们到底如何辨别用人单位是不是使用了法定的解除权呢？我们有请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庭的张悦法官给大家做以法律的分析。张悦法官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用人单位法律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规定，也就是法定的用人单位解除权，主要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到第41条，其中第39条罗列了6种用人单位的及时解除权，也就是我们说的劳动者有其中一种情形的话，用人单位可以当即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这6种情形分别是：1.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2.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3.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4.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5.是用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趁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识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6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实践中，这条中我们适用比较多的情形是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第40条罗列的3种情形是用人单位可以提前30天或额外支付1个月的工资来行使单位的解除权。第4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0: 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1: 嗯，好，说到这儿啊，咱们把用人单位可以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咱们劳动者，或者是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之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啊，第一呢，就是说咱们如果患病了，因为是那种非因工负伤的情形，如果你是因工负伤，那单位有责任义务在工伤保险的这个范畴之内，然后正常的付给你每个月的工资，这个呢是不可以不付的，不负担，或者是在你因工负伤直接把你解除劳动合同，这个都是不允许的。那么如果你是非因工负伤，你患或者你自己患病，在医疗期满之后呢，你这个工作你没办法做了啊，比如说可能是脑部出现问题，那你是从事会计的工作，你可能感觉这个会计的工作根本就干不了了，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可以提前以30天的书面形式通知，这个的就属于合法解除。那如果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就是解除的话，这也算是违法解除吗？张悦法官，假如是没有提前30天。
0: 在实践中，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没有提前30天通知的，那用人单位应该额外向劳动者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来替代这个30天的提前通知。
1: 哦，也意味着可以，只不过是要多付一个月的工资。如果你是不想多付一个月的工资，你可以提前30天。
0: 啊，对的，用人单位可以选择在劳动者既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其他调整后的工作之后，用人单位可以选择向劳动者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或者提前30天向劳动者通知，来解除自己的这种合同的解除权，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
1: 嗯，好，再来说他这个第40条的第二款，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是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这个法条他用的都是逗号，所以我们的理解为他不能胜任这个岗位，但是企业不能马上把他辞退，需要给他培训，然后需要给他调整岗位。那他在经过培训了，然后也证明你给他调整岗位了，他仍不能胜任的，那这个时候呢，企业才可以合法解除劳动合同，这个理解是对的吗？
0: 是的，就是如果发现劳动者不能胜任现有岗位的时候，用人单位不能直接行使这种解除权与劳动者解除合同，应该充分展现出单位的一种诚意，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或者调岗，在培训或者调岗之后，劳动者仍然不能从事现有工作的，那么用人单位可以利用第四十条的这种规定来与劳动者解除
1: 劳动合同。好，最后一种情形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的认为，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之下，这个企业没有办法再开门纳客了，也就是说他可能经营不善倒闭了，那他在倒闭之前他可以和劳动者协商，因为我肯定是不能，我现在的客观情况是我没有这个资金来支付这个劳动者的每个月的这个报酬了，那我就可以找劳动者说，那你看我现在我这个企业不做了，你可不可以和我协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劳动关系解除，是不是这种是合法的？然后如果劳动者同意，那么他这个劳动合同就自动解除了，也不需要承担赔偿费用了。
0: 这种情形有可能涉及到我们说的这种企业裁员的问题，也就是说合同法41条规定的经济性裁员。这种裁员的话，我们正常要履行裁员手续，对相应的这种

0: 裁员情况进行报批，同意之后这种裁员的话，那它是一种合法的。但是如果公司只主张说我们订立合同时候的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单位对于这种重大变化的举证责任是比较重的，他得充分说明当时订立合同的情形已经不存在了，劳动者没法再依据原合同履行合同，那么这种时候他需要与劳动者进行协商，在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他可以适用这一条法律与劳动者解除法律关系，劳动关系。
1: 我们稍后时间段给大家讲一下第41条所规定的用人单位经济性裁员的法律规定。
2: 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4: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
3: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5: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3: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6: 不写的心情之后可以疗愈。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的平稳度还是不错的。目前在向路交高架部分略微有点车辆等候，但整体是比较可控。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环岛、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慢一点点，大家小心一点，基本问题也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京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大家一到夏天，衣柜里面的短裙短裤碎花裙是不是全都翻出来了，但是却觉得少了一只合适的包来搭配。那今天给大家挖到了宝啊，就是明勋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它来了。
1: 哎，这款包呢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家的复古的这个老花包啊，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呢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他家的热门大爆款，巨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还有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的新款的这个单肩的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的托特包，足足4款让你来挑哈。面料啊是耐磨抗造，上手触感细腻，包呢这个就是包身呢、特别的挺阔，不容易塌，每一处的针脚都细密平整，平时背出去啊咱也不怕刮蹭磨损，背了再久也不会变形起球，日常通勤搭一个 T 恤随性又时髦，周末呢咱们配个连衣裙儿，精致又高级，所以一只 MLB 在手啊，咱们轻松拿捏不同的风格。

0: 为板，哎，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时髦和体面。
1: 嗯，作为韩国经典的潮牌 MLB 的包，在官网或者是专柜的价格几乎都是在1000左右哈，很少有优惠的时候。今天我们也是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格，只需要299元，你只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同时前2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你棒球帽一顶，这个棒球帽呢大家可以任意选择颜色啊，而且这款棒球帽官网单卖都要269元，今天我们是免费送，买2个3个我们再想折上折，到手的价格更加的划算。所有的都是韩国之彩，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发送包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抢购。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包。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张悦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来说一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法律问题。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先请戴律师来说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和电话。
3: 1394091059，1394091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0: 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张悦法官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第41条。这一条的法律的规定是关于用人单位经济性裁员的法律规定。
4: 劳动合同法第41条规定了，在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第41条同时规定了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的人员，以及在6个月内如果用人单位重新招工的，应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
1: 嗯，哎，这一点大家可以原来不知道，我原来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就是用人单位你如果是裁员了之后，你在6个月之内又先重新招用人员的话，你应当先通知被裁减的人员。
0: 他这是法律要求的义务吗？必须要先通知吗？
4: 对，这是法律对这种经济性裁员情况下的一种规定，就是主要是为了保护这种被裁员的劳动者，在裁员之后，如果企业的生产情况好转，重新招工了，那么在同等的招工条件下，这种被裁员的人员可以优先被录用回来。
1: 那如果他没有通知被裁减的人员的话，那我这个员工我知道了，我可以要求单位赔偿吗？我忽然想到了，就是当你这个房子正在出租的时候，然后房东要卖房，你首先要征求这个租客的意见，你是不是要买这个房子？如果说他没有跟这个征求租客的意见，我直接把这个房子卖了啊，只是跟他说，哎，我要卖房，但是又没有问一下租客，那么租客其实是可以要求一定的赔偿的。那这种情况员工呢？
0: 这两个法呀。
1: 对，我知道，但我忽然想到那个了，那员工可以要求赔偿吗？
4: 我们实践中这种经济性裁员的情况比较少，然后如果劳动者遇到了这种情况，然后单位又没有向他进行通知的话，那么法官可能会考虑实际情况对于双方的这种权利义务进行一种分配，有可能单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戴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啊，用人单位可以有哪些约定解除权。
3: 用人单位约定解除权呢的合法性呢，也就是用人单位是否可以与劳动者约定解除情形。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劳动合同法的第39条、第40条、第41条分别规定了用人单位的法定解除权的一些情形，但劳动合同法 并未赋予

0: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这也是我们劳动合同和一般合同的不同的地方。民法典第562条规定的一般民事合同中，当事人是可以约定解除的事由的。一旦这个解除事由发生了以后，解除权人是可以行使解除权的，但劳动合同法中就没有相应的规定。这是因为一般民事合同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合同，在双方缔约的时候是可以通过一个充分的磋商过程的，所以法律也赋予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事先约定一些解除事由。但劳动合同较为特殊的一点在于，双方的主体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如果可以容许约定解除的话，可能会使得用人单位基于其地位的优势，设置一些对劳动较为苛刻的解除情形，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呢，一般劳动合同法里面没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解除的情形。
1: 我们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啊，他说呢，他单位呀有一名女员工，孩子今年有8岁了，因为孩子啊总是生病，每个月他最少要请假10天以上，而且呢这种情况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已经持续了8个多月了。他说现在呢我是想辞退他，这个时候我需不需要给他进行一些经济补偿？
2: 对，另外咱们都知道，咱们法定的工作一个月大概是21.7几几几天，对吧？都不足22天。如果他每个月都要请10天的假期的话，很明显其实是对企业有一种损失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是可以，或者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啊，就是合法的解除劳动合同？
0: 对于用人单位还是这位听众朋友，我个人的建议呢，可以以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3款，就是劳动合同是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
2: 无法
0: 无
2: 履
0: 法
2: 行。
0: 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样看，因为当时的话签劳动合同时候，可能这位女士的孩子没有出现身体状况，那么现在出现了，那么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了，那么当时是比如说保持全勤，那么因为现在这位劳动者因为孩子生病的问题，每个月都请10天以上，那么这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可以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2: 那他提前30天和他协商，然后可以提前30天给他解除，就不用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了。那他还有就是其他的什么赔偿金吗？比如说，在这个员工在这个单位工作了，比如半年以上，要给他赔一个月的工资。
0: 正常来讲，这个协商解除的话，根据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的话，应该给予经济补偿金。每满，比如说每满1年补1年，如果是不满6个月，那就是按半年、按半个月的工资来进行补偿。
2: 好。
1: 那这个人，比如说我在这个工作单位已经工作了10年，那就补上10个月的是吧？
0: 对，10个月的工
1: 如果是他要跟这位女士谈，但是这位女士我不同意呢？
0: 那你。那就是，那你就，这就是要想办法了。这个，因为劳动合同法明确的有法律的依据的。那你单位的话，你依
1: 不
0: 据
1: 能
0: 劳动
1: 强
0: 合
1: 行
0: 同
1: 解
0: 法，
1: 除是吧？
0: 你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约定来协商来解决，好吗？
1: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张悦法官给大家举案说法吧，给我们说个例子。
3: 给大家分享一个张某的案例，是指销售员张某在 A 公司工作3年以后，公司与其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其每月销售业绩低于3万元的无工资，连续2个月销售业绩低于3万元的，公司将予以辞退处理。后，公司以张某连续3个月业绩未达标为由，未向其支付工资，并告知其不用再来上班，人事也向其发出了解除通知。张某以公司构成违法解除为由，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及相应的工资差额。 则裁决了公司支付40,000余元赔偿金以及7,000余元的工资差额。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这个案例中，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解除及终止的情形已作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应与劳动者任意约定解除条件。补充协议虽然是双方自愿签订，但关于连续2个月业绩不达标即可辞退的约定显然已违反法律规定，且鉴于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解除符合法定条件，公司基于上述约定解除合同应属违法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看似公司的解除好像很有道理，双方进行了约定，而且张某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销售业绩，但正是因为劳动合同当中是不能约定解除情形的，所以在这个案件中，法院还是认定公司基于上述约定的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2: 嗯，对，就是看起来我们是提前约定好的，但是你签署的这个法律文书如果自始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它是违法的，那么法律是不认可的。因此啊，这个看似解除有道理，最终还是违法解除。
1: 嗯，
2: 也遭到了违法解除的这种赔偿金。
1: 对，可能公司是以为你对方已经白纸黑字签字了，你都同意了，你作为成年人你就应该按照约定来，但是像这种末位淘汰制的，它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
2: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张越法官啊，给大家讲一讲以末位淘汰出局员工的这种情形，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法律上是否可以支持。
3: 法律中对于末位淘汰制的话，它有一个公司自主经营权以及劳动者权益这样一个平衡。再分享一个戴某的案例。戴某任玻璃公司包装股的科长，玻璃公司发布公司人员配置调整办法，年度根据季度考奖计排名，最后10%予以降职处理。戴某当年度考绩排名倒数第五名，这个公司一共有这种股长65名，戴某的倒数第五名他就已经排在了最后10%，于是玻璃公司就对此对戴某做出人事通知，由科长调整为班长，职务奖由1500元降为700元，戴某以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为由离职，并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玻璃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仲裁驳回了戴某的仲裁申请，戴某不服，诉至法院。在这个案件中，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基于生产管理的需要，对绩效考核中处于末位的员工实施调岗或者培训，旨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此系用人单位行使其自主经营权的体现，符合企业追求提质增效的合理需求。劳动者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若拒绝用人单位的合理安排，导致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用人单位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绩效考核或者末位淘汰制来挖掘劳动者的潜能，这种想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键在于不能侵害劳动者的权益。对于劳动者的权益和这种提升产能要追求一个平衡。对于绩效考核不达标的劳动者，我们可以视为其不能胜任工作，在法律上其实是赋予了用人单位对其有帮助他去适应工作、提升工作能力的法定义务。也就是说，我们用人单位应当对他进行调岗或者进行培训，以提升他的能力来适应工作。只有经过调岗或者培训后，劳动者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才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来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戴某的案例中，公司对戴某进行了调岗和降薪，那么只要这个调岗降薪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且合理，也不能认为用人单位具有违法的地方。在非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下，特别针对具有领导管理职能的岗位，比如说戴某的这个科长， 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工作业绩进行考核排名，并根据排名对具有领导管理职能的工作岗位进行优化调整，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管理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这个案件在维护劳动者的权益的同时，也注重保护劳企双方的一种利益平衡。用人单位不论以业绩不达标或者末位淘汰为由去解除劳动关系，都应当认定是一种违法解除，但若因此对劳动者进行调岗或者培训的话，劳动者应当予以接受。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调岗应当是合理的。
1: 嗯，好，也就是说呢，我们像这个一共讲了两个案例，这个两个案例一对比就知道了。第一个，他没有达标的话，其实完全可以进行调岗和培训，没有必要将他直接开除。这是你认为员工他不能够胜任第一步需要做的，而不是将他开除哈。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那位听友的问题，他又发来了，他觉得说戴律师。这个不是我单位的原因，就那个母亲总请假，而是因为他个人的一种原因。因为他个人的原因，那我还用给他经济补偿吗？
2: 对，实际上这个劳动合同它是劳动者和劳动单位的双方的一种合同，那我们双方都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那么作为劳动者呢，我们当时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约定好咱们的工作时间是多少哈，那个双休还是单休等等，这个规定都约好了。那他在执行这个合同的过程当中，一个月要请十多天假的话，明显是他违约了呀。那为什么要单位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呢？
0: 是这样的啊，首先的话，劳动合同法的第40条明确的规定，就是订立合同时候发生了客观的情况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不只是用人单位的一个变化，同时也包括劳动者这方面的变化，多方面的变化都可以。客观变化的话，不仅限于用人单位，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那么这个母亲确确实实孩子的妈妈确实发生了这样的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公司有没有员工手册或者有关的规章制度，那么如果有员工手册和规章制度，可以按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处理。如果是没有或者不够完善，或者说考虑到这个孩子的妈妈的这种特殊情况，那也是订立劳动合同时发生的客观情况发生的变化，所以以这条来提出协商一致或者来解除合同是比较好的。那么只要是劳动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的话，如果是协商一致，除非劳动者本人主动放弃经济补偿金，那么就依法给予什么呢？应该经济补偿。同时也说一下立法的目的，因为是这个劳动者孩子的妈妈，也不是他所控制，他也不想请假，是因为家庭或者孩子的原因导致他不得不既要兼顾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和家庭，没办法，是这种情况，他本身也没有在劳动过程中，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什么过错或者违背公司规章制度的，那么从这点来讲也应该给予经济补偿。
2: 嗯，那就是企业既然你想和他解除劳动合同，那么企业要负担，就是你要负担一些责任，就对于这个劳动者

0: 本身是一种不合理的调岗，比如说这种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资变动较为大的话，那么他这种调岗有可能是不合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就不能以员工旷工来对员工解除合同了。
1: 嗯，哎，我想问一下，以员工是因为旷工的原因解除了劳动合同，他就获得不了经济赔偿金了，对吗？
0: 如果这种旷工它是一种就是确实构成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话，那么它就可能得不到这笔经济补偿金了。
2: 就是无故旷工。
0: 我们实践中对旷工的这个认定，无故旷工它可能还要综合考虑它这种旷工的严重程度，比如说它旷工的是比如说只旷了一天还是旷的时间比较长，以及这种公司的规章制度对于旷工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来综合考虑他这种旷工是否构成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2: 嗯，刚才说到了一个调岗和工作地址的变更，就这个调岗和工作地址变更怎么样是合理的，戴律师？
3: 岗位的话调整和地点的变更呢，这是主要的合理的话，主要考虑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是否是基于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所需要。二，是否属于对劳动合同约定的较大的变更。第三，是否对劳动者有歧视性、侮辱性。四，是否对劳动报酬及其他劳动条件产生较大影响。五，劳动者能否胜任调整的岗位。六是不便调整后，用人单位能否提供必要的协助或者是补偿措施。
2: 嗯，
3: 这是一个主要考虑的六个方面的因素。
2: 嗯，
3: 那么其实在实践过程中，岗位工作地点属于劳动合同的核心条款，原则上必须双方书面协商一致才有效。只有企业单方调整，同时满足全部合理性要件，仲裁庭或者法院才会认定合法，员工不能拒绝，不支持经济补偿。这是同样的四个标准，一般有四大的硬性标准，需要同时满足才算合理，缺一不可。一就是调整有真实客观的经营的必要性，无恶意，非针对个人。二是无侮辱性、惩罚性、歧视性，岗位能力匹配。三是薪资福利待遇基本持平，不做不利变更。四是工作地点变动未造成实质性重大生活负担，那这样的话是一般是满足的。
2: 嗯，好嘞，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给大家分析到这儿哈。我们再次感谢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张悦法官，感谢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情况非常明显，走起来呢压力很大，移动的速度也是慢的。建议各位如果说没有必要的休闲需求，尽量绕行。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几项进出的路口，这个双星街大菜市的周边，还有呢东关街桥洞部分的东行方向，东北路东快路沿线香炉礁高架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车辆集中度相对还是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8: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7: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8: 他们不是风景，
7: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

0: 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交通气象快报。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情况24到30度。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十一点，
3: 你关注的，
4: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5: 都在1008车世界。
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的除了广播端的场外主阵地是在大连云客户端。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都可以把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我再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大家一定要听。明天节目上我将会抽一位朋友获得我们从沃尔沃官方拿到的名额，一台顶配 XC70 插电混动试驾车5天的免费使用权。注意，没有任何押金，没有成本，油钱电钱我们出，你只要能中就行。明天抽啊。节目开始先看到了行者发来的路情啊，营城子东路营辉铁道由南向北右侧的信号灯现在呢绿灯有故障，大家注意一下，感谢行者的提示。近期大家对哪些车型感兴趣，或者说您是想研究想买？因为今年的大连国际车展比往年要早啊，我这个昨天特意跟组委会要了一下所有的安排时间，包括排布等等。和大家无关的我就不提了。时间，各位，今年大连国际车展时间是8月12号到16号啊，这应该是历史上最早一届了，应该是往年好像没有在8月15号之前就开始了。今年就是16号就结束了啊。12到16正好是3 4 5 6 7 8月的月中的那一周。我们也会在现场啊，这个搭班唱戏，我们的直播台包括我们的直播区域以及我们现场的直播都会让大家看到啊，您实时关注我们就行了。今天节目开始先说一个什么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呢，我的两位老听众啊也是在节目组的推荐下呢去参加了中国帝豪再向上第五代帝豪 iHave 智擎混动上市会大连地区的活动，时间呢是在7月18号。是在咱们大连搞的，然后呢这一次也是主打一个户外的沉浸式体验的现场，另外呢本地的新老车主啊也都是齐聚一堂。选址呢是在城市户外的休闲场地，氛围是拉满的，而且呢现场巨型的 logo 条幅、品牌的相关的露出、动感机车的舞台、动态静态相交的这样一个实景的展示，让大家呢通过一次活动能够全方位了解车型的相关。每次活动现场都会有品牌的像讲师啊等等和大家去分享，而这回呢在现场的话，这个吉利的金牌讲师是非常有深度的和大家去分享了吉利帝豪16年的国民家轿的发展历程，从第一代打破合资价格壁垒，再到目前全球销量突破420万台，连续上百个月销量领跑家轿的市场，那五代车型呢也是实现了一个维度的突破。搭载全新的智擎的混动系统，然后呢兼顾动力和超低的用车成本，适配大家在通勤当中的一切。

业所需。那除了干货满满的产品讲解之外，包括互动体验啊等等啊，这些都有。同时呢，现在大家如果说来到这个像是吉利的燃油展厅啊，你可以看到像帝豪的内外部啊，舒适座舱，包括智能车载的配置，我一直在说吉利的这种 Flyme Auto 的一个全场景全车型搭配的座舱是一个特别合理且目前特别健康的，而且是能传家的那种一个品牌的留存，这一点上是其他品牌暂时做不到的。还是那句话啊，大家呢如果需要看的话很简单，节目合作的像这个东周吉利，咱们大连最早的吉利L 网的这个销售专门的4S店，然后呢无论是销量口碑这些都在前面，我们可以帮大家约，包括大家到店直接去提节目也都 OK。 之后的活动我也会喊大家，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可以通过节目告诉我，然后呢这边有合适的各个级别品牌的活动呢我都会第一时间推给大家啊。好，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这个今天节目上先讲一个什么呢，也是在十天前吧，或者说在七月的第一周前后，当时呢全国是掀起了一个商议的包括讨论的浪潮，是什么，就是很多地方车主都反映，包括我们大连也有很多车主反映，现在啊大家进外边的一些商用停车场啊，我们在出厂的时候缴费那变成了一个弹窗大闯关的游戏，你扫完码本来就是简单的非常单纯的，你扣我钱我认，我点支付就完了，结果呢需要你各种授权找各种路径，你还不能点错，点错了很可能就开通了什么无感支付啊，或者说这个免密支付啊，又或是购买会员啊等等，就非常讨厌。我是觉得弹窗广告发明者真的是应该出了挨鞭子了啊！现在很多的这种，尤其是你着急的时候，因为在商业停车场大家都着急，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在商场或者说在外边停的商用停车场，就是我们是守时守点出来的，有的着急的钱都交完了，但是一般是交完钱之后数15分钟，交完钱15分钟之内离场你是免费的，如果超过15分钟你可能还得再交钱。那我真碰见过，就前面俩大墨迹，俩人要么就是不会用智能手机，要么就是根本找不着缴费路径，就在那停着，然后撑了10几分钟，将近20分钟，我还得再交一遍钱，非常非常不愉快。这要是在室外停车场吧还好，在室内停车场其实特别麻烦，因为你后面压了一票车啊，这个特别特别麻烦。而且现在很多的这种弹窗 APP 啊，它涉及到什么呢，强制关注公众号，对吧，强迫你必须得注册会员，然后呢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这些乱象，而且越发达地区越多，什么上海成都啊珠海啊北京啊，现在都已经出相关的出台的政策了啊，让大家呢放心扫码，让扫码变得安心简单。我相信我刚才说这些，我们收音机前很多人都会拍大腿说，哎，我也经历过，都有啊，层层设卡的扫码之后的这种闯关一样的经历。而且有好多什么呢，哎，可能停车费收你6块，然后现场弹窗说什么领券啊，各种哎减半啊，给你补3块等等等，后来发现这券其实根本领不着。而且这个强制关注公众号这个事儿我特别讨厌，特别特别讨厌。我曾经在网上找过一个车主用视频现场记录自己在停车场缴费的全过程啊，这个秒表显示从扫码到完成支付基本上耗时是远超正常水平的，期间的什么弹窗广告小程序跳转领券层层叠加，后面还有一长串的各种的相关的广告。而且啊特别闹心的是什么呢，他们设定的那个就是广告弹窗关闭的那个叉啊特别的小，你手肉粗或者你看不准你点不上哈，你还真关不了，而且好容易你一点错的话非但没关了，你就跳转到别的页面去了，本来图省事儿，现在得提防各种套路。而且这些反人类的网站哈、或者跳转的广告啊，有一个很讨厌的什么呢，你一旦退出了你前面那些还得再来一遍啊，这个我就是贼贼抓狂，特别讨厌。
我同事，我身边同事就是有一次在哪儿停车场，我忘了，反正回来给我们一顿吐槽，就是扫码，然后呢提示领券，他领了，结果券没领到，然后呢后来发现反扣了一笔其他的钱，他当时也没仔细看，因为着急嘛，加上现在天热，正常付了停车费之后，第二天发现啊被扣了49.8块，账单显示服务费，但具体什么钱不清楚。然后呢全国其他地方也有，就是你可能是买了他一些什么会员优费啊、优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商城的购物券的抵扣等等，或者就是以存钱的形式给这个账号的 APP 以及这个相关停车场去存钱了之后直接从账户里扣，不用你扫码，但是其实一样。各地现在都在出台整治这种停车场的一个像闯关一样的这种，我觉得完全是多此一举的形式，而且特别的不便民啊，一种乱象。而且我特意查了，就是所谓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弹窗广告必须明确标注广告字样，而且必须明确扩大关闭的标志，做到可以一键关闭，但现在很多并没有啊。咖啡谷说停某某牛啊，那停车场收费软件不就是吗？好多都是，就很讨厌啊。再来看一下墨雨比亚迪E9这车怎么样啊，麻烦介绍一下大约多少钱能下来，同价位还有哪一款。这应该是个网约车吧，我记得这应该是比亚迪领汇店的网约车专门车型。我想想啊，这车抢的不多，因为都是干活的车。好像目前E9就一款二五款的506的豪华版，然后169,800，肯定有优惠。但这是一个干活的车，将近5米的车长，然后呢1.94米的车宽，高度没到1.5米，应该是1495还1498，我忘了，好像1495。轴距呢是2.92米，这个就是一个比亚迪营运网络领汇的那个网络当中的一个和比亚迪。海豹或者是比亚迪汉对等的一个 B 级的干活的车，同等定位哈，这个就比较难受了。为什么呢？就是现在跑网约车，你没有拿它干出租的吧？跑网约车买纯电车型，什么卖的多？红旗纯电的 EQM 5，然后呢，像我们上个月前两天冠名的这个长安对公业务中心的那个能充电能换电的欧尚520。啊，像这种都是123万就肯定能落地，而且还能再便宜。像这种就是169,800的，我撑死了给你10,000的补贴，他裸车还得16万呢。有的营运呢还拿不着补贴，有的能，但整体都办完落地，你怎么着也得是原价了吧？最低也得原价落地啊，就是你得在16.5万到17万之间落地，这还是理想状态。同等价位纯电，吉利银河有一班，但是那个车卖的少，银河 A7 线干活用的多，就是干活的车，纯干活的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14万以内做文章，像这种已经跨到15、6万、16、7万区间的少，真的少，你这种干专车型。车不差，它就是一个营运网络的比亚迪汉，你就这么理解。咱们大连目前是独家代理啊，华北路的领汇比亚迪，刘星明天换班找人吧。然后呢，其他的我看着再帮你推荐，好吧？包括红旗的 EH7 那个也行，那个都办完，通过节目大概15万。我建议你看这俩，一个 EH7， 一个你看的 E9， 都是纯电，都大啊，都是有级别的干活的车。墨雨可以，刘星明电话，你告诉我就行了。天涯说夏天开车太遭罪了，在你的认知当中，苏老师，20万以内自驾系统好一点车型有什么？您这前半句后半句没关系啊，20万以内，好，咱们合理认知，各位，20万以内特别好用的智驾是基本不可能存在的，智驾是附属产品，是你花钱额外买的功能，你只有钱到位才能打破那个次元壁，去实现更高级别、更舒适、更不带脑子的智驾代替，但它不能替人啊！再说一遍，好，20万以内，我之前说过，目前这个区间
大家有点想不到，但是我个人试了这么多回之后，我坚定的会推荐大家看丰田的 BZ5， 一汽丰田的 BZ5， 它的智驾非常的令人意想不到。BZ5 没问题，然后呢，20万以内这个区。

0: 先，也可以看一下。吉利银河的星耀7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不确定你是 SUV 还是轿车啊。然后呢，像是那个领跑的416，包括411高配啊，这些都可以。20以内，你如果买方程豹的泰三也是可以的。腾势的价格不够。目前这个区间顶天在比亚迪王朝海洋能给到天人之眼 B，我还真挺建议大家去试一试丰田 PZ5 的那套智驾系统，我个人觉得那个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你可能想象不到。好，我们隆重欢迎因为堵车迟到的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老朋友了，来自于这个北站华北路丰田一号店的销售经理黄胜斌，欢迎胜斌啊！
1: 苏迪老师好，大家好。
0: 成，没事，来就行，来就行。刚才我们听众问啊，就是说20万以内啊，智驾比较好的，我第一反应其实就是 BZ5。去年我试的这个车，当时咱俩聊过这个事儿。
1: 是
0: 你买的还是高配带智驾那一款，对吧？
1: 对，买的是带智驾版本。
0: 20万以内，说实话，这个区间就能数得上，就是智驾能让你放心用的，其实不是很多，一只手基本就数过来了。啊，基本就是都是差不多的那种。红旗天宫行，20万的话，红旗天宫像050、608都行，因为红旗在全域的目前中低价位的智驾方面，它给的东西是很全的。这几个都行，我刚才说的啊，像是丰田 BZ5、红旗天宫系列060、0805啊，0608和这个啊对，然后还有这个 EH7，这些都行。问一下成斌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的通过节目比较关注什么车型啊？格瑞亚、黄河陆放，然后呢亚洲龙，然后才是荣放，都是大车。啊，小车现在通过节目关注的没那么多了啊，但是小车我估计量应该也走得很好。
1: 是，现在目前我们最走量的也是这四款车型，
0: 就是这四个哈。
1: 对，
0: 那咱反着问，先说格瑞亚，目前格瑞亚，就是不算置换的话，基本上落地价格大概在多少？
1: 格瑞亚咱现在目前上的是27款嘛，然后也做了一个内饰的升级，整体的做工要比以前好很多。
0: 嗯，
1: 然后舒适版的一个全落地价格大概在26万左右。
0: 嗯，
1: 然后在四驱版本的大概落地在33万左右。
0: 现在能不能达到买完之后不改的这样一个情况直接用？
1: 那可以啊，现在的配置很足够用。
0: 啊、但是得买高配的了吧？得是
1: 舒适版，
0: 舒适版也够啊。
1: 对，就足够用了。
0: 好，这个大家可以有试驾车吗？
1: 有试驾车。
0: 好，这个大家可以去试哈。然后黄河陆放，现在大家对于20万出头或者25万上下这个区间蓝牌双擎车辆的需求其实越来越大了。就是回到了一个就是可能是流行的回头或者怎么，因为什么呢，现在就是首先电车饱和这是一方面，二呢油价回到七元时代，大家又觉得我又开得起了啊，就没那么大的这个焦虑了。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目前啊国产今年确实大力的发展，大力的生产各种蓝牌轻混的车型，但基本无一例外价格都是围绕在15万以内，高太高端的没有。那目前在20以上这个区间能想到的就是黄河陆放和这个汉兰达。陆放现在什么情况？
1: 陆放现在咱是一支比较稳定的一款车型，然后现在价格的话，买四驱尊贵版的一个四驱版本的，也就是中高配以上的，落地大概在27万左右，就能全落地了，然后你要是买两驱版本的，可能就能稍微价格低一点，大概在23、24就能落地。
0: 这是不算置换是吗？
1: 对，不算置换。
0: 那如果有置换的话，哪个配置卖的最好？最好那个配置大概落地多少钱？
1: 有置换的话就是尊贵版，就是30万9800那个配置卖的是最好的，然后置换补贴的话，额外有11100块钱的补贴，落地就大概26万左右，
0: 26就反正。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情况24到30度。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文宇，王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近期指挥中心接到多位市民朋友报警称自己的微信号被盗，对方向其朋友借钱求助，并且

经有多人上当受骗。警务指挥部向几位报警人了解情况后发现，骗子在盗用微信账号后，通常会以患病缺钱需要动手术、开车撞了人需要赔偿、自己打架后被警察抓了需要保证金等理由向索道微信号里的好友借钱，最后导致很多人真的以为朋友遇到困难马上伸出援手从而被骗。在此警方提醒大家，涉及到在网上给对方转账或者发红包的情况，一定要核实清楚对方身份，不要轻易往陌生账号中汇款，不要轻易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或相关信息告诉陌生人，以免造成财产损失。一旦被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或到派出所报案处理。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困难危险的困难都可以报警，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大连中升丰田一号店的我们的销售经理黄胜斌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有朋友想问一下，皇冠现在到底是谁家的？前两天看了一个新款皇冠的照片，感觉从内到外设计都挺好的，胜斌说一下。
1: 皇冠这个品牌一直属于一汽丰田的，
0: 嗯，
1: 对吧？咱现在卖的话有皇冠轿车，就是 SD 纯进口的，还有皇冠威尔法。就是一个商务的 MPV，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皇冠陆放，一个 SUV，
0: 嗯，
1: 这三款车型
0: 就是搭载皇冠车标的啊。
1: 对，
0: 反正是搭这个标啊，就意味着它定位和级别就不一样了，可能这个钱上就得稍微往回找平一些啊。就是我明白很多人想问的，就是我们认知当中之前那种特别经典的，就纯商务或者说高端商务的那个皇冠，现在只能是进口了，是吗？
1: 对，只能是进口的。
0: 能买着吗？那个车
1: 现在店里有现车。就皇冠威尔法是有现车的，
0: 嗯，那个都办完得多少钱？
1: 110左右，全落地。
0: 当我没问啊，造次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有两位朋友问长安 CS75P 的这个超情的蓝鲸怎么样？技术没问题，放心，可以选，可以选啊。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问题真的特别多啊。日系车就是喊出龙叫来也不买，无所谓，这个无所谓。各位啊，现在市场开放的，就是生斌这边他们签的比我多，就是这头骂着日系车我永远不买，有的是，但该卖一样卖。这个我觉得大家没必要上升到某种情绪或怎么，因为从业的包括税收都是在咱们国内完成的，对吧？这个就无所谓，他合理合法的他们去卖，合理合法的营运，你选择这个品牌，你愿意你就买。有的人说我这辈子不买合资品牌，我只买国产，那也行。有的说呢，我就喜欢合资或豪华，我觉得更稳妥。我现在还不是很相信国产的长期稳定性，也没问题。你掏钱，你说了算，您自己随意设定大前提，这个无所谓啊。再来看一下，我手里有一台一汽奔腾的 X80 手动，2013年9月的，我想换个荣放四驱汽油的，算不算同品置换？就一汽换一汽，算不算同品？
1: 不算同品。但是汽油版本它享受的补贴会比较高一些，
0: 嗯，
1: 对吧？咱可以来试一下。包括你的一汽虽然不会算同品置换，但是现在厂家给一汽品牌换丰田车，它会有额外的其他的礼包，有一个2000块油卡。
0: 反正就是你是一汽同品，哪怕不是丰田，你最起码还能从其他方面给你往回找找。
1: 对
0: 啊，那就是这个车了。现在我说实话，这个车你已经13-14年了，这个车应该我说难听点，值不了多少钱了。啊，但是你还肯定还是置换合适，你这车报废肯定不合适，你也不符合啊。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现在呢有一辆救护车辽 B35D1Y， 辽 B35D1Y 从金州辖区已经上渤海大道，拉着一名新生儿要去大连市。

0: 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目前车在东开路上，需要经中山路去往儿童医院，请过往的驾驶员注意避让，让出生命通道。我们再说一下，各位，现在在东快路上有一辆辽 B35D1Y 的救护车，车上拉着一个新生儿，要去儿童医院救治。目前呢是，这个以上东快路要经中山路去往儿童医院，请各位让出生命通道，感谢各位的配合。好，再来看一下，打听一下现在 BZ3 多少钱。
1: B 三现在厂家推出这一口价活动，就是93,800，就是不带天窗版本的，但是配置也够用。
0: 这个车现在什么样的买的多？干活的还是家用的？
1: 嗯，干活的
0: 干活为主啊。
1: 是，
0: 好，20万智驾，千里浩瀚 H7 和丰田智驾哪个好？这个事儿有个大前提，就是你要问多少钱的，就是或者20万以内的哈，这个你得分什么车型。08不是全系标配千里浩瀚，只有它顶配的这个，我就 EMP 为例哈。08如果说顶配的这个 EMP 的话，它裸车是22万8800，它裸车最低也得靠21，你落地不会低于23，所以你20万打不住。如果千里浩瀚 H7，你得按08起吧，包括像是极客的001，因为它是全品类这个吉利系都可以共享。包括高配的银河 M9， 但是无一例外，基本很难落到20万以内，哪怕有，也很难。所以这东西，各位哈，我说的再精准一点，声明咱这么说，16万5以内落地的，我觉得丰田 BZ5 的智驾绝对数得上。
1: 是，确实，因为他
0: 各位麻烦各位相信我的人品，就我再怎么收钱，我也不可能说把一汽丰田吹到前面，但人家是真的好。你们去试一下它那个 Momenta 模块，对吧？
1: 对， Momenta 5.0 的一个模块，
0: 你们去感受一下，它真的不一样。包括同等价位还有谁啊？别克的 E7 和 L7 那个试驾也行，也可以。同等价位领跑我提了，同等价位的吉利银河我也提了，同等价位如果能够上，天使眼 B 也能用，这些都行。包括像是广丰的那个 BZ3X 也行，这些都可以，就是看你要拿多少钱。包括红旗的天宫全系都没问题。但是我们精准的把这个价格其实放在了18万以内，你要往20往上那就多了。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卡罗拉干到年限后可以置换卡罗拉吗？干活的卡罗拉到年限之后可以，就是营运车换非营运车能换吗？
1: 能换肯定是能换，但是政府的补贴这些东西是享受不到的。
0: 嗯，你得是非营运换非营运才行啊。22年的没有补贴，那这个就只能按你裸车的残值去给你算了。
1: 对，
0: 那你们厂家补贴能拿着吗？
1: 厂家补贴你得看你行驶证那块是不是双线还是单线，就是营运车改完非营运了之后，它是限制你公里数还是限制你年限了。
0: 嗯，
1: 如果限制年限的话，可能价格就会比较低一点。
0: 格瑞亚现在最低多少钱能买着？假定我假设它有报废或置换，然后叠加你们所有政策，你算一下最低落地大概在多少？
1: 最低落地大概在25万多一点就能全落地，
0: 25出头、啊。领跑 B01 续航670值得入手吗？续航670，我们按670整数算，夏天打1.8折，7856，6848，大概就是534的续航。冬天的话呢，大概你就照着6到65折去打，那就是400出头。400到440之间，大概也就是这样。就是它冬天夏天能差出100公里续航，冬天540，夏天440，夏天540，冬天440，大概就这样。我说的很准吧，说明
1: 是
0: 基本上是这样的，基本上，而且是这样，各位哈，它标的那个原始的理论里程越高，它折完之后它越虚，就是它虚的越多。
1: 是
0: 啊，这个没有办法，都这样。你要知道，你买的是个就是我们就按119,800算往里的这么一个纯电的车型。如果说现在11万的车真的实打实能跑到670，那就是福音了，那燃油车真不用卖了。
1: 是，
0: 目前看是不太可能的啊。车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它配置给的很高。我说了，领跑是个缝合怪，它主打着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全域自研，然后呢它基本很少或基本没有被卡脖子的情况，外边市场供应商供应链其他怎么变，它的波动是非常小的。而且现在它在欧洲的势头极猛，它很可能是继比亚迪之后又一个目前最猛的在就是欧美范围之内去售卖的，尤其是欧洲这个非常非常认的国产的新能源品牌。B 系列能用没问题，它就是空间稍小一点，其他都还好。 需要的话留心明电话，各位啊，配合一下要。

0: 价格啊都是流行文化反映找人啊。好，再来看一下，考虑持有8到10年，同等价位的 CRV 和荣放怎么选？反正这俩车，我当时没面我也这么说啊。从开的角度，我个人稍微倾向一点 CRV， 但是如果用的时间长，我之前也说过这话，大家可以去导录音啊，有长期的相对稳定性和极端情况下的极低的极值油耗表现，荣放优势还是大。这是你们立车根本，
1: 对，
0: 稳定性，包括极致油耗，这块就相对的是，哎，夏天的话，就是以双擎为例哈，就是荣放的话，基本上平均油耗在多少？你们了解到的？
1: 混动版本现在就在4个油出点头，4.1、4.2这样。
0: 你们肯定有质疑，没事，你们可以去试，啊，因为亚洲龙我是开过的，亚洲龙就是从这个他们店拿的车，我开了11天，就是那上一代。刚出这个新款20自吸那个豪华的时候，然后呢配那个双擎呢，我开了11天，平均油耗就是4个，含早晚高峰、上下班、含爬坡，其他都算上。我说了，如果说按照这个极值的话，如果都能做到这种油耗表现的话，有些朋友是不用买绿牌的，啊，但是并不是所有品牌都能做到。但缺点也有啊，缺点也有，就是同等价位，它的用料做工和推等的，尤其是国产相比。可能是真的是还是有一些差距，因为每个系别卖车的方式不一样，国产这么多年被大家近乎变态的要求下，他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也习惯了，国产一定在同等价位对等对比当中，它给的用料是最好的，给的功能是最全的，这事儿不公平，但这么多年也熬过来了，就这么着了。日系到现在也是喊破大天，我们俩在这哭死，丰田厂家、本田厂家包括其他也不可能把用料做工给你调到最好，没有用，但即便这个情况，他该卖还是卖。所以还是那句话，各位啊，我们不用带气儿，也不用带其他的感情色彩。你买车就是谁打动你了，你就买谁；谁打不动你，还一直在刺激你，你瞅他你难受，你就骂他，没有事儿，无所谓。但注意一下言辞，不要在公共场合太过分啊。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丰田今年还会有新车型出现吗？或者明年会有什么改款车型？
1: 今年有改款的车型，像亚洲龙了。这样的会有个中期的小改款，
0: 在4季度，
1: 差不多10月底儿，
0: 那就是3季度末4季度初呗。
1: 对
0: 啊，变化在哪儿？
1: 整个外观改变了，
0: 又变了。
1: 对，整个外观改变了，就是网上现在有很多图片了，就是改完之后很像进口的皇冠，
0: 呀，
1: 就是那款 SD 版本。
0: 啊，我明白了。哎，我说一个大家的担忧哈，就是因为。谁这个头没起好呢？或者说就是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讨论，那个雷克萨斯 ES300 那个前脸，而且那个盖儿，我说实话，那个车大连的第一台试驾车没办完牌照，他码都没消，我就把车给拿出去了，我开了一下午还回来了。我当时看到实车比我在图片上看的，我深吸一口气，比我在图片上看的要好看，就实车比图片好看。就是我之前有一些丰田的粉丝担忧说，之后亚洲龙改款他们也关注了，会不会改成和那个 ES300 有点像的，就是类似像是 BZ3 或 BZ5 的那个前脸，有可能吗？
1: 不会，
0: 不会啊，那就行，
1: 因为
0: 亚洲龙那就行，
1: 本身就是一款特别稳重的车型，
0: 嗯，
1: 所以它改款的时候肯定也往稳重了去改，
0: 就不会太年轻化是吧？
1: 对，
0: 啊，就别这个网红化就行啊。这个没有任何其他的贬义啊，只是说希望它能更纯粹一些。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为什么国内就是不认 wagon 车型呢？我觉得 wagon 车很实用啊，我们也觉得很实用，但没有用。声斌，从你的了解上，
1: 因为就是国内的话更喜欢 SUV 一些，就包括咱现在的所有这些级别的轿车，像亚洲龙了、卡罗拉了，它销量都在走下坡路，
0: 嗯，
1: 对吧？反倒
0: 但是对等的 SUV 基本没动，甚至还往上涨。
1: 对，像荣放的销量、锐放的销量，包括陆放，这几年销量一直在上涨呢。
0: 嗯，
1: 对。然后包括现在会更喜欢 MPV 了，
0: 嗯，
1: 对吧？因为 MPV 这几年的销量一直都是持续增长，
0: 实用性，包括之前有一阵赶上某前几年，像二孩家庭放开啊，包括这个多成员出行啊等等，这些需求都在出来。而且现在各位啊，就是在30万以内这个区间，我就先放到30啊。你说选这个 MPV 的话，要么就是国产啊，这个其实像什么 G28 和这个塞纳格亚都算国产，
1: 对，
0: 现在都算国产啊，就是燃油当中你绕不开这几个经典的老牌的强势车型。然后新势力当中，大家得把预算拉到33到35，你才能看什么腾势 D9 啊、蓝图梦想家，这些都很好，包括魏牌的高山八，那会便宜一些。但这种 争论讨论或者说是优缺点的其实都是很明显的，就是看你接受哪一个啊。我个人还是建议什么呢，如果你希望这车陪你时间长，你照着八到十年使劲儿，燃油车有燃油车的优势，这话没错吧？对吧？如果说大家直接告诉我要买个新能源的，我扒了一个，我帮你挑，挑完之后我会给一个合理化建议，五六年之内你必换，你就放心买。我这话说的很透了啊。好，再来看一下，稍等，宝马三系330和上汽奥迪的 A5L Sportback 顶配带 Quattro 更推荐哪一个？说明这个你没有任何压力了。啊，也不涉及到一风，这也不是涉及到一汽，上汽奥迪的那个燃油的 A5 的 Sportback 以及宝马的330，你个人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1: 个人肯定会选奥迪那个 A5L。
0: 理由呢？好看，
1: 对，好看，确实特别好看。新款的之后，因为旁边那个一汽奥迪也卖了嘛，
0: 嗯，
1: 所以感觉特别特别好看，
0: 嗯。尤其上汽奥迪版本比那个一汽奥迪版本还能更夸张一些，它流线设计的会更这个就是有那种次世代感觉，而且 Sportback 溜背版本的车型本身颜值就非常高。
1: 是，
0: 这俩是这样哈，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你要论性能、驾控的极致乐趣，算上合理改装，330上限更高。你如果不会拿它改装，你也不可能上赛道，你谁也不会拿个20万车上赛道。然后你也不会对它有任何其他的过度的想法，然后你期望的就是更高的颜值以及相对科技一点的内饰， A5L 也有优势，这俩都行，这俩都行。但是现在如果说论极致性价比的话，330便宜，330现在，哎，各位，如果您手里有一置换，你都不用报废，各种其他都拿满，你还能配合贷个款，基本上330版本的宝马三系落地价格也就是25-26万。
1: 这么夸张，
0: 不敢想吧？是不敢想吧？以往那38-9万，现在也就26万左右或以内，最理想极值可能25万5、25万8，不理想的话26万5以内肯定也够了。但是你 A5L 高配那个，你没有个小30下不来，甚至30更多，因为它上的晚，它优惠也小，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看你的钱能支撑你到哪一个车型的那个地步，这俩都可以看。好，大鹏告诉我们一好消息，有个救护车到儿童医院了，大概率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台车。我们再说一下啊，这个现在应该是已经到儿童医院了，感谢大家的配合啊。好，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BZ5 年行驶里程限不限，然后呢售后质保，尤其三电是怎么做的？
1: 它年行驶就是它电池是终身质保，但是刚才也说到它是有年行驶里程限制的，就是每年不能超过3万公里，
0: 也是限3万。
1: 对，限3万公里、嗯、然后电池自燃，然后这些东西它是厂家给管的。
0: 嗯，
1: 如果因为产
0: 没有任何其他的小字儿细节要求吧，就是只要是着了你们都管是吧？
1: 对对，
0: 非人为，
1: 非人为
0: 啊，对，非人为就是车的原因，
1: 对，它都管的、
0: 嗯、
1: 然后电池衰减到67%，厂家也管
0: 啊。这么精准吗？下降33%啊？
1: 是就是一汽丰田给的很精准。
0: 那我要问的再讨厌一些了，再细一些，比如说我超了3万公里了，那我的这些质保会怎么变化呢？变成年限质保了？
1: 超了3万公里之后，它就有8年15万公里的一个质保，
0: 先到为准。
1: 对，先到为准。
0: 嗯，正常家用的话，其实1年2万足够你跑的，是或者1年15000，好多人都跑不上。
1: 是，
0: 现在真是，这有多少人一年行驶里程不到1万的？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纯家用的话，它基本是够的，但就看你认不认啊。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稍等。好奇啊，现在荣放还像老款那么窜吗？没有了吧？
1: 现在的变速箱就是它的调教，因为都加上混合动力的嘛、
0: 嗯、
1: ECVT
0: 变速箱 ECVT、嗯、
1: 对，它会很平顺，不是像以前那种 CVT 变速箱、
0: 嗯、
1: 你刚开始给油门没反应，后期给油门它突然窜、
0: 嗯、窜一下啊。
1: 对，或者以前的 4AT 变速箱的时候更窜，现在这种 ECVT 变速箱很平顺。
0: 明啊，说纯好奇，没事，你就找事儿都没事，我们欢迎大家找事儿啊，就是像有质疑的或什么的，我们特别简单，就是帮大家约个试驾，或者我们送车上门，你有时间的话你感受一下就明白了啊。包括之前有不少朋友问现在330包括宝马三系还有没有刹车点头，我告诉你有，还有，但是调的比之前那个时候大家认知当中的会轻一些，但它还是有。如果你想彻底的杜绝或改变宝马三系这个比较普遍的刹车点头，只能换刹车盘，这是最一劳永逸的做法，但是我说实话意义不大。其实不同的车啊，它先天性有一些小的性格，或者说物理上的小缺陷，或者说一个特性，你去适应完之后其实也能解决，问题不大，就看你脚把怎么踩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孙老师翻你个人抖音号了，为什么没试过荣放呢？那车不用我试，真的，那车真不用。卡罗拉荣放其实不用试，就是你要认的话你自己就买了，你要不认我怎么说它也没有用，而且它优缺点在那明摆着的。我说难听的啊，动力澎湃这四个字和它没关系，但是动力肯定够用，对吧？
1: 对，
0: 你别乐我说对不对？这肯定的。你说极致豪华奢华内饰跟它也没关系，但是它那些东西反正你可以凑合用也没有问题，故障率很低，保值率很高，油耗很理想就行了。你如果纯家用，各位，全国来讲，大连地区对于日系品牌的倾向是非常高的，这个不用我去说。就是你如果认的话，就我还是那句话，你要真认它或者怎么着，我还没去讲呢，你自己就去买了，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啊。问声明一个相对私密的问题啊，你可以不回答，但是我希望你回答。就是现在到七月份了，截至目前大概算一下，

0: 这个我没有任何调侃和看不起的意思啊，就是再说一遍，智驾它现在只能叫辅助驾驶，开着智驾出现事故了，除非厂家给你兜底，不然就是你全责，没有任何其他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它不能替代人，除非有一天我们口中的所谓的 L4 级别或者真正意义上纯自动驾驶 L5 放开了，那时候谁卖你的车谁赔，大家甚至不用买保险，因为你想，我只是买了这个车，你其他那些功能，甚至现在有一些极端的做法什么的，我把方向盘给你取消，有，我都不给你开车的权利，啊，你也说不好你是一个长期租客还是说是合作伙伴，反正车比你说了算啊。再来看一下，加载旅顺能送这上门试驾吗？这得约一下吧。
1: 对，
0: 这得约一下，就是保证别周末。就是尽量工作日，这样的话他们能倒得开，是吧？
1: 是，
0: 约一个时间啊，这个能协调，需要的话您留姓名的话就行了。反正他们那个店我不用描述了吧，北站斜对面啊，就是丰田一号店，就大家最熟了，华北路那个，您去就行了，找黄仁民黄总，或者说您如果有需要的话，通过节目留姓名的话帮大家安排试驾送车上门都没问题啊。眼瞅着七月份八月份，我再说一下，今年大连国际车展8月12到16号，今年往前提了，今年时间特别早，大家呢如果说现在已经开始心动了或者怎么着，我们可以先建立联系，然后到时候直接杀过去拿价格就完了，有优惠优惠放到最大，实在优惠讲不了了，我们从其他赠送上回找。今年我先问盛斌，你们觉得会和往年那个价格差距那么像大那么多吗？我觉得今年不太会。
1: 对，今年不太会。第一个就是
0: 上半年基本都没有利润空间了，
1: 是
0: 啊，有的甚至还在赔钱啊。华静 S 值得买吗？它啥时候月销过2万了你再看，满大街你出去每15分钟能看到一台，你再看，现在先别着急，咱先不说它好不好，它没考试，考完试再说好吧。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盛斌辛苦啊，各位，明天老胡，明天我们要抽一台沃尔沃的顶配试驾车啊，5天使用权，明天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好啊，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的整体的通行状态略有缓慢，在东快路的三路交桥上，但整体可控。在上一个时段我们提到的那位新生儿呢，现在已经非常顺利的到达了儿童医院进行下一步的救治。那中联路的事故呢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路面上散落的东西略多一点，大家注意避让。高速公路和市内京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
6: 我们
5: 尊
6: 重
5: 他们及
6: 他们
5: 的
6: 劳
5: 动，
6: 共
5: 同
6: 守
5: 护
6: 美
5: 丽
6: 家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市区的气温24到30度。
10: 同学们好，

0: 十行，
1: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2: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跑。

0: 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古人云，读万卷书，
2: 也要行万里路。
0: 古人又云，360行，
2: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2: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2: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3: 知识就是力量，Not good power。

0: 好，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首 BGM 响起的时候，就是我们江春博江老师登场的时刻，欢迎江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在3月1号之前，这就是最后一期江老师的直播节目。那么之前讲述的那么多的人物我们做的那么多期节目会固定给大家做重播播放。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也讲到了关于三国的事情。今天江老师说，我最后一期节目，那我得把它完成啊，
0: 收秋
1: 啊，边框窝篓全在收口，咱三国的人物今天给详细的讲一讲啊。
0: 那么三国的人物呢，其实剩下的可以说的人还有不少，然后有代表性的也有，所以说今天咱们用一小时的时间多讲几个人物，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占比比较高的。我们先来说关羽。
2: 关羽，
0: 哎呀，关云长啊。
2: 对，关二爷是大家都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关羽是被封为了财神。
0: 嗯
2: 啊，我相信这个神仙大家都很喜欢，对吧？
0: 是的。
2: 那么我来说一说啊，关羽呢，字云长，哪人呢？山西运城人。啊，这个山西运城大家要听好了，画圈画重点，一会儿要考啊，很重要。
1: 嗯，
2: 哎，为什么很重要呢？一会儿我就要说说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啊，我们先放在这儿啊。那么呢，他是三国时期蜀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将领啊。那么他和孔子被后世并称为二圣。什么二圣呢？孔子被称之为文圣人
1: 啊，他是武圣，
2: 他被称之为武圣人。
0: 嗯，
2: 后来呢，他又被称之为财神。那么他为什么会被封为财神？那这里我们都知道，以前我记得我在做咱们节目的时候，咱们说过，对吧？说中国古代我们很知道的一些很多的神仙是皇帝封出来的，对吧？但是关羽的这个财神呢，他不是皇帝封出来的，他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个名称呢，在最早的时候，比如说隋唐时期，他被佛教收纳为护法神啊，我们也称之为伽蓝神。然后再往后呢，到了北宋时期呢，很多的北宋的皇帝都先后封过关二爷，但是这个时候的封还不是财神。
1: 嗯，
2: 那么再往后呢，到了这个南宋和元朝时期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些笔记性的小说叫做三国志话本。那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都知道的四大名著，对吧？
1: 嗯，
2: 四大名著里面除了《红楼梦》以外，其他的三部书不是作者自己编撰出来的，就是在他们这个作者之前，这些故事都有流传。你比如说《西游记》，你说《西游记》这个在明代他写这个故事之前有没有这样的话本？有的。你比如说《三打白骨精》《大闹天宫》，这个以前都是有话本的。
0: 嗯，
2: 就是这三本书后来都是什么？都是作者根据前人的话本呢，或者是这个小说笔记啊，总结出来了。哎，根据你们这个，我一总结，我总结出来的这部小说，比如说《三国演义》啊，比如说《水浒传》的等等这些，它是这样总结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三国演义》这个故事在明末之前它是有的。它这个故事叫什么？叫《三国志》。三国志话本啊，就是我们说的三国志演义，就是我们说三国演义啊，实际故事有很多相关性，可能也有一些借鉴，它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呢，就是之前发生的故事七拼八凑凑到自己这里边来，
2: 对，我
0: 做了一个合集。
2: 哎，对对，
1: 也有一些编撰，有一些整改，
2: 对，是这样的
1: 整合。
2: 对，四大名著里面只有《红楼梦》一本书是完全曹雪芹自己写出来的，
0: 原创的
2: 啊，原创的，不是说我以前有，我就根据这个再整合的，那个没有啊，只有《红楼梦》是自己写的。
1: 嗯，
2: 那么也就是说，在宋时期、元时期呢，这个《三国志》的这种流传，使得人们对关二爷的形象越加越深入下来，对吧？
1: 哎、我一直就在想，关二爷他正常就是武圣嘛，他是那种武打人物，然后忠义的那种人物。
2: 忠义，他主要是忠义。
1: 但是后来为什么各种企业都把他变成财神一样供着？
2: 那这就是再说的下一个时期了，就是明清时期。明清时期晋商雄起。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我说他的老家是哪？山西运城。我说这是个重点，是因为当时明清时期，我们都知道在经商方面谁很厉害？
1: 山西
2: 晋商、
1: 哦、
2: 啊，我们说的山西人做生意很厉害嘛，叫晋商，对吧？
1: 对。
2: 那么晋商觉得关羽是我们同乡人，对吧？那么经过很多帝王的加持和封赏，那么他觉得这个人物可以保护我们的同乡，所以他就把关羽奉为自己的保护神。 那么在经商的时候求的是什么？求的是财，对吧？
0: 对呀、
2: 啊。于是就不停的加，就是我求财，然后呢我经商的时候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公平公正，讲究契约精神。哎，再一看，哎，关二爷好像身上都符合这个特点，对吧？就慢慢的加上晋商后来的影响力一直影响到海外，所以后来慢慢的就奠定了关羽财神的这个角色。
0: 啊，是这么来的。
2: 对，这个财神的角色它是这么来的。
0: 我看到了很多我们去到的一些店面，它的一个正对门口的位置都会摆着一尊特别高的那种
1: 对
2: 财神爷。

0: 对，
1: 吃饭的地方有，然后呢，更多的是哪儿呢？洗浴，就是洗浴中心，他会喜欢放这个。
0: 就是商业，就是服务类的商业性的地方很多的。你看，我们吃饭呐、洗浴这些等等这地方，你都会看到关二爷的身影。
2: 甚至是有一些干大买卖的人的家里面，
0: 家里面
2: 他们也会供
0: 奉，他们也会供奉。
2: 对，
0: 对
2: 因为他就是祈求那个诚信嘛。
0: 对对，他在办公室里也会供奉。
1: 你看，不光是这方面，他还能保你平安，然后呢，还得保你求财，
0: 对，
1: 等等。所以说，大家把这个形象自然而然的就这个放在了关云长的身上，
0: 对，所以我们大家很喜欢他，
2: 就是公平和正义。
0: 对，公平正义讲究契约精神。
2: 嗯，刚才你讲那个晋商，我都想到了一部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是那时候的事儿。
0: 我想的不是，我想的是乔家大院，
2: 差不多。晋商那时候的事情，
0: 就是、晋商，主要就是因为什么？他是山西运城人，这是主要原因。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关二爷是财神，很喜欢他，这是他的来源。
1: 明白了。
0: 那么我们再说说，那么这个就关于本人来讲，他的这个整个这个生平啊，他是怎么回事呢？
2: 怎么被刘备收的呢？
0: 他最早的时候，实际是因为犯了点事儿。当时这个史书上说呢，是因为犯事儿逃离了家乡，就是不在这儿了，
1: 不在运城了。
0: 不在运城了，到哪里呢？到了涿郡。涿郡是哪？涿郡是今天的北京。他是在那个地方结识了谁呢？结识了刘备和张飞了。
2: 最开始是刘备和张飞先认识的吗？
0: 对，他俩先认识
2: 的。他是后来的，
0: 他
2: 是
0: 后来的。而且在年龄上来讲，我们都知道桃园三结义，刘备
2: 是
0: 大
2: 哥，
0: 对吧？他是二哥，对，所以我们叫关二爷，对吧？
2: 对。
0: 其实要是按照史书上来讲，
2: 他大
0: 叫，对，应该叫关大爷。因为他的年龄比刘备长一岁。
2: 因为刘备他是备受尊重嘛，
0: 所以
2: 就成为大哥。
0: 编纂的过程中把他排老大了。
2: 对。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事实上他们三个人当时是怎么分的呢？
0: 他们三个人正常按年龄分是关羽是老大，刘备是老二，张飞是老三。是这么分的。但是小说演绎嘛，所以我们就说这刘备是老大，是吧？
1: 因为刘备不是当主公吗？
0: 对，你就不能说主公这个辈分
1: 是主公，是我老弟。
0: 对，那个不行，对吧？所以
2: 等你什么时候厉害了，我说大海，我老弟。
1: 那不行，
2: 来了老弟。
1: 你叫海哥。
2: 哎，真是，其实刘备他们可能也就这意思。
0: 对，所以这个情节到了《三国演义》里嘛，就变成什么呢？桃园三结义了。
1: 那桃园三结义是演义成分居多吗？
0: 对，演义成分居多。那可能当年人家就是这三哥仨挺好的，一起共创事业，对吧？
1: 然后一磕头就完事儿了
0: 啊？对，就没有咱讲的那个那么事儿，他用焚香呀，用供案，可能就没有啊。这可能就是小说家演，可能是啊，就是这样的。
1: 明白。
0: 那么后来呢，就
2: 没有吗？现在小学生的拜把子都那么拜呀？
1: 那是不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兴起过来的？
2: 对呀、
0: 不是，拜把子这个东西，歃血为盟这个东西，最早的时候在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有了
1: 啊。
0: 那它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
2: 你看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哪个同学要是关系好，也是就
1: 女生有这么多，应该男生
2: 没有，就男生。
0: 就是我的认知认为，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这种拜把子这个风气形成于哪呢？应该是在80-90年代的香港的武侠电视剧
2: 啊。
0: 我觉得是从这儿来的。
2: 来，朋友们，你们也说一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拜把子哥们？
1: 我就有，
2: 是吧？
1: 我就有。
2: 我们上学的时候，比如说小学
1: 我们一共哥六个，
2: 对，那个、
1: 还有一个女生
2: 啊？是吗？
1: 对，
2: 也当哥们儿呗
1: 啊？对呀、
2: 那是不是得研究一下？我身边有个女生，她就是跟几个哥们儿他们一起玩、然后他们研究就这些女生就不能跟男生谈恋爱的、要不然这个关系可能就会散了、我们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有几个哥们儿他们是那样七八个，真的是别人融入不进去他们那儿。
0: 不是，实际女生也可以，你看就是我们看那个《射雕英雄传》是吧？江南七怪那里面不是有女的？
1: 好了，有点跑题啊，咱们回来啊。这个首先来解答一下听众反映的问题。小周说了，大海欢欢怎么才能上江老师的课程啊？我这都急死了，哎呀，我这特别想了解。这样，小周啊，你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下了节目之后呢，江老师和您沟通。你看 YYH 说了，二爷东辱孙权，北戏曹操，
0: 对，
1: 哎，这都是这个关二爷的一些事迹，
0: 英勇战绩。
1: 那么我们接着来听，比如说这个关云长，咱们讲到了
2: 桃园
1: 结
2: 义，
1: 这三兄弟就开始抱团了，
0: 抱团了，
1: 然后他们就开始。那么在这个时候，刘备还没有那个
0: 起事，
1: 没有起事呢。
0: 就是刘备这个人，就是我们前几期不是说过吗？就是他在初期的时候其实混得很惨。他为什么混得很惨呢？就是他当年跟谁混呢？当年最开始的时候跟袁术混， 结果袁术让人打败了，他一看，哎，不行了，我逃，我不跟你了，走了。
2: 他不是袁绍吗？
0: 没有，接着之后投奔了谁呢？投奔了袁绍。
1: 嗯，
0: 结果、
2: 哦、后投奔的
0: 袁绍让人打败了，哎，不行了，我又得撤。又投奔谁呢？公孙瓒。
2: 那要用我们话讲，他这人不利呀、啊。
0: 不是，他就是
2: 他投谁谁败呀？
0: 关键是就是败了。

0: 会不会是他的眼光不行？你看人诸葛亮就是说了，我要出去，我要跟你的话，我都计划好了。
1: 对，啊、嗯，就是他跟谁谁拜，人家一拜呢，我就走，我就不要你了，我就找新的一家，找下家，嗯，就总这样。那比如说他后来跟这个谁呢？他当时是跟那个袁绍嘛打的时候，结果他败了。他是投靠了袁绍，结果那次呢正好赶上什么呢，官渡之战，嗯，被曹操打败了，结果他就逃了。他逃的过程之中呢，他自己跑了，结果呢他二弟关羽没跑出去，结果呢就让曹操给逮着了。曹操逮着之后呢，曹操这个人最大性格特点有一个是啥呢？
0: 爱才。
1: 嗯，哎呀，这个人才啊，就是我得留下，对关羽特别的好。嗯，
2: 他看出来他是一个能将了，
1: 能人啊。对对、哦、但是关羽呢，那心中得有大哥呀，对吧？所以其实我现在跟着你，
2: 大哥
1: 我还得保留，对吧、嗯、
0: 但是官渡之战那个时候就是孙权联合刘备一起打的曹操。
1: 那不是那个官渡之战的时候，那你说那赤壁之战、
0: 啊啊、赤壁之战官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俩人。
1: 对，曹操和袁绍俩人、啊、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实际曹操的阵营里这个时候已经有关羽了。然后呢，关羽觉得你看曹操对我也挺好，对吧？那怎么办呢？后来他就想了一个招。啥招呢？就是你也对我好，就算为报答吧。嗯，我怎么样呢？哎，我就帮你去出战。结果后来就产生了一个我们经常说的什么诛文良斩颜丑，还记得有这么一段，对吧？那么先说说这个颜良哈。颜良确实是他当初帮助袁绍，因为颜良是袁绍这个阵营中的一员大将，他就是帮助了曹操把他给杀掉了。
0: 就是他跑到曹操那儿告诉他了一些这个粮食粮库的位置。
1: 不是，就是当时曹操不是和这个袁绍对阵嘛，两人对阵嘛、嗯、当时袁绍的阵营里有一员大将叫颜良。嗯，那么这个关羽觉得了，你看曹老板对我也挺好，对吧？作为报答吧，那我出战，这局我替你出战、嗯、啊，我替你去杀敌。结果他就出战杀敌，帮助曹操阵营里把袁绍阵营里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将领颜良给杀了啊，这个是他杀的、嗯、但是呢你看三国演义里讲还有什么斩文丑，文丑不是他杀的。文丑是怎么死的？文丑是在两军交战之中，大军交战的时候乱军斩杀而死，这个跟关羽没有任何关系，
2: 但是都算在他的功劳之下。
1: 啊，对，但三国演义里，你看三国演义里讲的诛文良斩颜丑全都按到他的身上去了。嗯，啊，这是这么回事。这两个人有一个人跟他有关系，有一个人跟他是、嗯、没有关系的啊，他俩的实际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吧，后来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后来他又听说什么呢？你看《三国演义》里讲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片段，叫做“温酒斩华雄”。嗯、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听过是吧？《三国演义》里的、嗯、对吧？其实呢，华雄呢
2: 也不是被他杀的，
1: 也不是被他杀的，
2: 也不是被他杀的，
1: 被谁杀的？
2: 孙坚。
1: 哎，他是被孙坚杀的，他是被孙坚杀的。其实孙坚干了很多的事儿，就是都是按到了
0: 别人的身上，
1: 刘备这个团队的这些人的身上了。
0: 明白、
1: 啊、其实是这样的，对吧？
2: 然后后来过五关斩六将就变成了他的功劳了吗？
1: 过五关斩六将其实这个事儿也是三国演义里杜撰的啊。没有，因为曹操很爱才，因为后来这个关羽是知道了他的大哥刘备的去向，
2: 他就想去找他吗？
1: 对，他就很诚实的就跟曹老板说了，说你看我要去找我的大哥、嗯、啊，我
2: 实在人，
0: 那不能放他走啊。
1: 没有，曹操这个人也是惜英雄重英雄，觉得
2: 就是那种我爱你的话我一定要让你开心。
1: 对，
2: 就这个花我要种在这儿，我不能摘走。
1: 好，那你走吧，
2: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没有为难他、嗯、就是他实际这一路去找刘备的整个过程中，其实按三国志的记载走得很顺利，就是没有，
0: 那不像曹操的风格啊，
1: 没有拦他。就是说你看那个，我们看那个三国演义讲的什么，就是过五关斩六将什么冲出去，哎，那个是戏剧效果啊，那是纯是为了小说演绎的好看而写出来的、嗯、
2: 你是觉得那个曹操他是非常霸气的，
0: 这不就是放虎归山了吗？
2: 我就得
0: 把这员猛将给刘备了，日后他必要反我呀，
1: 送回去了。对，
2: 但是他欣赏他呀，而且他之间有这么多的碰撞的话，他最后可能
0: 得不到就毁掉
2: 他最后可能还会在交涉的时候，甚至曹操败了的时候留他一命呢、
1: 啊、你看有人，很多人就会说对，你看这不说了吗？我们经常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叫什么华容道，对吧？那、嗯嗯、三国演义里讲得很清楚，因为当年这曹操是吧把关羽给放了，然后在华容道上关羽把曹操又放了。其实这个事儿呢他也是虚构的啊，他不是被关羽给放的。而这个事儿的本身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官渡之战之后，曹操当时战败了。嗯，战败曹操要逃，他有很多种路线可逃，而这个他逃跑的这若干条路线基本上都被刘备的军队全部封死了，只有一条道没有被封死，这条道就是华容道。
2: 哦，
0: 为什么呢？
1: 疏忽了吗？啊，就忘堵这条。
0: 我以为他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就忘堵了这条道。然后曹操就突然这样想到，我如果从这条道上走，啊，也许。

0: 会逃生，但是他不确定。
1: 那这条道是不是就是很隐蔽、很小，大家都没有当回事儿的一条路？
0: 对，但是曹操当时也不确定，就这条路刘备一定不会设伏，他也不确定。他说我就试试呗，我就从这走呗。他就走了，走到这儿之后，他发现果然没设伏。曹操当时《三国志》里记载，曹操就说了一句话，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你看老刘就这么一条道，让你给疏忽了，我从这跑就对了。
1: 他也有命，
0: 哎，有命就从这条道他逃生了。
2: 嗯，
0: 但凡这条道如果被封死，
2: 嗯，
0: 那
3: 以后就没有曹操事
0: 了。那么三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不确定呢，是吧？那就不一定了。他就从这条路逃生。
3: 如果他把曹操拿下了之后，我估计刘备就要称帝了。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就是，你看《三国演义》讲的华容道是吧？关二爷为了感恩是吧，把曹老板给放了，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
1: 也
0: 是
1: 杜撰的
0: 啊，他是杜撰的，没有，他是为了小说戏剧性的冲突啊，好看。
1: 你看在电视剧里面看三国的演曹操的扮演者，就是他的那种威武雄壮的感觉，哎，你就觉得霸气，好像他应该一统天下的那种，但其实我们讲曹操他这很小啊，
0: 你会发现实际我们
1: 就是想
0: 完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什么，
1: 他也
0: 很弱，曹操是一个很接地气儿的人，
1: 对，他也不是那种就是很霸气很君主的那种感觉，
0: 对，他不是。实际我觉得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首先第一点，他无论他的功绩有多大，他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什么，他是个人，
1: 嗯，
0: 他不是神，
1: 嗯，
0: 是人，
1: 有情感，
0: 一定有情感，一定有低谷，也一定有接地气儿的那一面，
1: 嗯，
0: 所以说我特别喜欢看的就是纯历史里讲的这些人物，他真正这一生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就是非常接地气儿。你说曹老板，曹老板你讲完之后你觉得，哎呀，他也有不行的时候，他官渡之战打败之后回到大本营之后痛哭流涕，
1: 他也会就是带出那种弱势的那种感觉，
0: 对，说我怎么会这样，我被人打败了，我这，哎呀，他也是
1: 很丧很弱，
0: 就是，对，我们觉得就是在一个人最低谷的时期，你会发现其实曹操也有他的低谷，
3: 嗯，
0: 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历史人物，嗯，也比较好玩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关羽后来这不是从曹操这就离开了吗，又回到了刘备的身边啊。那么再说一下，就是关羽后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他最经典的一个战役是什么，你看三国演义里也是这么讲的，什么呢，叫做水淹七军。
3: 啊啊，知道
0: 水淹七军这个事儿，无论是三国志也好还是三国演义也好，对于这个事儿的评价说关羽当时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四个字儿叫做威震华夏。
3: 这是成神了，
0: 对，就是很厉害了，厉害到什么地步，就说一件事儿，三国志里记载的就是因为他这仗打完之后，甚至于曹操都跟他的首席谋士荀彧提出了一个要求
3: 啊，
0: 说要不那个咱迁都吧，别在这儿了，为什么，离关羽太近了，
1: 害怕了，
0: 这就别打过来是吧，咱迁都吧，
1: 嗯，
0: 就是他都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当时就是这一仗打出来的结果真是威震华夏了。
3: 嗯，
0: 那这阵是怎么回事呢，三国演义里讲
3: 的这是真的吧，
0: 哎，这个事儿是真的，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3: 哦，
0: 就是说当时说是放水啊，把那个于禁那个大军给淹了，他不是，他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是关羽当时带领着大军和这个曹操的主力是谁呢，主力是于禁带领的，然后呢两军相遇了，这个时候这个刘备集团他们的运气特别好，他们占领了整个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正值秋天，汉水高涨，
1: 嗯，
0: 他那个就是我们说秋天的时候他那个水位上涨了，
3: 嗯，
0: 然后关羽善战呢，而且善战水军，他当时带领的是荆州的水军嘛，他带领水军一看这个水位，再一分析，我利用这个水洪水之势，
1: 嗯，
0: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势把你给形成一个包围圈，把你包围在里面，我就可以活捉你。他实际是利用了一个自然的洪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嗯，
0: 把对方给歼灭了，
3: 就像周瑜借东风是一样
0: 的。哎，对，其实不是我们说的开闸放水那个讲那个，那没有，那是三国演义上说的，
1: 没有那么神奇，
0: 啊，没有
1: 那么强大，
0: 对，没有那么神奇，
1: 嗯，
0: 就是他是利用了这个，然后最后尾呢把整个的这个曹军呢全军歼灭了，然后把于禁给活捉了。
1: 哎，他打败过曹操多少次，
0: 这一次是最著名的一次，
3: 大大小小的那就挺多了
0: 啊，但他因为他都是局部战役嘛，
3: 嗯，
0: 但就这一次就是我们的话说那真是一战封神呐，啊，这个这给曹操
3: 打害怕了，
0: 哎，打害怕彻底不行了，哎呀，就
1: 更想得到他，
0: 他也知道他得到不了啊，他跟着他也知道，
1: 因为他忠嘛，他不就是忠义的人吗，
0: 对，他不会就是说什么就是你要给我个条件啊怎么样，就是那个是没有的。
1: 大海，你猜那曹操那时候会不会后悔，就我当时我要不放了你哪能这么，
3: 其实我觉得他放走的那一刻他就后悔了，如果我要是剖析曹操的内心的话，
0: 嗯，
1: 但是
3: 因为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就是那个
1: 看小心那种
3: 啊，对，
1: 心眼儿的小心眼儿的那种，
3: 他有点像是那种奸雄是不是，
0: 对，他身上有一点奸雄的特质，那是这样的，
1: 他就是放走了。
3: 骨子里有点坏，

0: 但是呢他又有点爱财。
1: 我就在想他这个时候得可纠结了，我要是放走了他的时候吧，可能以后会打败我，但是我要不放走，我杀了他我还舍不得、
2: 嗯、
1: 然后我留我还留不住。
0: 更重要是他当时一定是这样想的，就是说
1: 万一有一天你回来呢，
0: 不是，就是知道你很厉害，但也没想到你能掀起如此之大的风浪。
2: 对，
1: 也有可能
2: 是这样。
0: 他当时是比较自信的一种状态，
1: 因为他之前一直都是战胜的。
2: 对，而这个时候随着这个关羽的这场胜利加之之后，这个时候刘备在干嘛呢？刘备这个时候正在他正在汉中，他现在已经成为汉中王了。
1: 嗯，
2: 接着之后呢，刘备进一步，刘备就得到了哪里呢？得到了益州，就是咱上节课讲的那个陇中队，这个计划基本全部实行了。你看益州、荆州，我全得到了。
1: 哎，我问一个就是比较愚昧的话题哈，就刘备，你说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人吗？他其实就是会用人，对不对？
0: 这期在讲刘备，我和这个姜老师在单独上的时候，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
1: 是吗？因为他就是很会用人，赏识人，
0: 也并不是会用人吧？我就觉得刘备这个人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真性情
2: ，他是一个。怎么说嘛，他是一个伪君子
0: 啊，对吧、
2: 啊？你要说他会真用人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如刘邦。你要说你很会用人，他不如刘邦。你说他这个各方面的文韬武略呢，他比不了曹操。
0: 所以我俩当时的总结就是他命好，
1: 就能遇上这些人。
0: 就是他真是命好，那你没招。有很多的情况下，好多的事情发生都是因为这个天助他也。
2: 对，天时地利
1: 人
2: 和，就让他赶上了，人家可能就有这命。然后呢，倒是，
1: 但这也是一种能力，因为这些人能够誓死的忠于他，就说明他有魅力。
2: 对，他一定有他的魅力。
1: 对，
2: 对，这个时候。你看整个这个形成了，就是刘备这个时候的这个实力就变得什么样，变得很强大了。
0: 那就太强大了，
2: 很强大了，对吧？
0: 有谋士，有武圣，这个在他身边。
2: 对，然后武圣现在还威震华夏了，
0: 还有张飞。
2: 对，实际这个事儿呢、其实是一个，这么说吧，至少是对于关羽来讲这不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关羽他在性格上来讲
0: 他有点太直了。
2: 不是，他有点像谁呢？他有点像以前我们讲过的孙权，不是孙权，是那个孙策，小霸王孙策。因为但凡一个人能力很强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他的小骄傲
0: 啊，心高气傲。
2: 对，你看，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曾经有一次，孙权认为孙刘结盟嘛，而说这个孙刘结盟，我们要亲上加亲嘛。孙权当时就给关羽写了一封信，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我儿子现在尚未婚配啊，听说将军您的女儿也待在闺中啊，说你看，要不是咱俩合一合，就是咱俩结为亲家。你想孙权好歹也是一方霸主，对吧？
0: 对呀、
2: 那你像你就算拒绝人家的话，你这是不是也得差不多的说，对吧？然后关二爷给孙权是怎么说的？
0: 压根没瞧起你。
2: 你没有，人家说了一句话：虎女岂能配犬子？
0: 哎呦，
2: 是我家的老虎姑娘，对吧？哪能配你家的狗儿子？
0: 这也太难听了，
2: 是吧？所以这就
0: 是一点情商都没有，
2: 根本看不上你。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后来的时候，那个马超被刘备所收了。啊，然后后来不就是封了四将军嘛？就是我说不是封了前后左右四个将军嘛？
0: 是是是。
2: 其中就有谁呢？其中就有马超。这个事儿，关羽就很有意见。为啥？说你一个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将，你有什么样的战力？你配跟我相提并论？然后他就干什么呢？他就写信给诸葛亮。大约的意思是问什么？这个人怎么样啊？怎么听说这都跟我平起平坐了已经？大约
1: 骄傲
2: 啊！这个意思啊。
0: 先生，近闻有意。小将
2: 对是吧？然后诸葛亮这个人很聪明，对吧？诸葛亮马上就说了，诸葛亮怎么说？诸葛亮说：“你看这个事儿吧，就是马超这个人吧，什么水平，跟翼德有一比，但是跟你美髯公相比啊，那相距甚远呢。”
1: 还捧他一下、
2: 这个时候，他接到诸葛亮回信的时候，关二爷正在干什么？正好在家里宴请宾客呢。看完信之后，哈
0: 哈
2: 大笑，
0: 哈
2: 哈，然后把这个丞相的这个回信。
1: 读了一下，
2: 给各位传阅一下
1: 啊！传阅、
2: 大家都看一看，大家都看一看，哎，就这个意思啊！
0: 哎，反正就是他要是没有这种性格的话，我估计也很难有这样方面的成就。
2: 对，所以说关羽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实际是很轻视文人
0: 哦，
2: 但是他很重视什么？很重视士兵。
1: 嗯
2: 啊，他这点和张飞是正好相反。
1: 那他是自己带出来打仗的兵啊？
2: 对，张飞是什么？张飞是很。在意文人，就他很看重文人，像诸葛亮这样丞相这种文人，他很在意。
1: 张飞是不是自己没文化，就觉得很崇拜那些有文化的人？
2: 你说他没文化吧，他画画又特别好啊，他又会丹青啊，但是呢，他就很崇拜
1: 你这叫文艺，大姐。
2: 啊、
1: 但是你这不叫文化。
2: 不，他就很崇拜这种带文艺色彩的这种人，但是他对他手下的士卒却。

0: 很不好。
1: 哦，
0: 这点是正好相反，
1: 不一样。
2: 那大家对于关羽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有话说哈。就像 Sophie 呢，一直都说搬小板凳，赶紧来听姜老师的课。
1: 嗯，
2: 说关羽有才有胆，就是心高气傲，
0: 对，
2: 情
0: 商
2: 低一点，最后才败走了麦城。
0: 对，
2: 回来了之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
1: 讲帅哥了，讲帅哥了。
2: 我们也讲一讲，稍微讲一讲麦城这个事儿。
0: 败走麦城最
2: 好。
0: 好，
2: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路况报道，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是简短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好，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相对来讲呢，整体的压力比上一时段是有缓解的，各位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另外就是保持车内的一个理想的驾驶环境。高速公路可
6: 我弟的工作你看我弟的工作你看
7: 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13: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12: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13: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14: 交通气象快报
1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市区的气温24到30度。再来关注7月21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0.9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1.1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4.7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4.8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9度。
1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北京、哈尔滨、佳木斯、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

0: 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2: 太难了。
3: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4: 八百标兵奔北方。
1: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2: 快看大船。
1: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3: 学习中成长，
1: 眼界里发光。
3: 每天中午12点。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固定的单元，固定嘉宾，国学老师江春博江老师为我们讲述的是有关于三国方面的内容。欢迎江老师。
1: 欢迎。
0: 啊，有人说
1: 你点头干什么？
0: 有人说赶紧讲嘛，别浪费了，你们俩也少讲点，让江老师多讲点啊。
1: 江老师呢，今天可能是在假期最后一次来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了。
0: 哎、嗯
1: 啊，但是大家也可以听到我们往期的一些回放，真的有很多的家长非常的喜欢，就是会锁定。
0: 所以说，您想要自己家的孩子来听。的话，因为他学历史嘛，你说孩子也都有历史的课程、
1: 嗯、
0: 这个江老师讲的国学方面呢是很好的，能够补充而且说得很全面的、
1: 嗯、
0: 说大家如果想听的话都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
1: 很生动有趣的这种。
0: 就是前半个小时我们讲了关云长关二爷，
1: 嗯，
0: 然后呢也讲到了很多故事，回答一下悟的问题，他说华容道关羽放走曹操是真的吗？刚才已经回答您可能没听着，
1: 嗯，
0: 这个是被杜撰的，这个是假的啊，
1: 就是正巧那条路啊没有被堵上，
2: 没
0: 设防，
2: 封上，
1: 没有被封上。
2: 对，
0: 那么我们来讲一讲败走麦城。
2: 败走麦城啊，关二爷一生中最大的失败哈、啊。那这个败走麦城是因为什么呢？前面刚说了威震华夏了，对吗、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关羽呢就出兵准备和前方的曹营相对阵，而曹操这面呢他已经害怕了，因为他想迁都了。这个时候曹操阵营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给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意见。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以前提过。司马懿、司马懿说你不必迁都，他说为什么呀？他说你看啊，这边除了你之外，你就想想刘备势大，还有谁不满意这个事儿？还有谁不满意？
0: 孙权
2: 不满意，对吧、那么你就想想的话，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难道为什么就不能联合孙权呢？他你想想赤壁之战的时候他可以联合孙权，我们就不行吗？
1: 阴险的小人也有好招。
2: 哎，于是他就怎么
1: 样
2: 呢？老曹的阵营就和孙权的阵营就联合上了。其实他俩是怎么样？他俩是暗中就勾结上了。然后这面呢，开始孙权就开始使招了。使什么招呢？那这里介绍一下啊。第一是谁呢？第一是这个时候呢，周瑜已经去世了。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鲁肃身患重病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大都督是谁？吕蒙。啊，是吕蒙。吕蒙
0: 不太出名，这
2: 个、吕蒙可以说在整个东吴阵营里四大都督里面可能是名气最
0: 弱的
2: 一个，
0: 啊、
2: 对吧？至于陆逊的名气也比他大很多、
0: 嗯、
2: 但是吕蒙可能是最弱的一个。但有一个成语跟他有关，叫城下阿蒙、
1: 嗯、
2: 啊，就是说他的不读书，天天不读书。当年就是他想干什么呢？他说这个当时孙权也劝他说你有事你多读读书，你带兵打仗你不读书能行吗？然后这个吕蒙就说了，哎呀，我忙，我特别忙，哪有时间读啊？
1: 忙啥？
2: 然后孙权就说了，你忙，你再忙，你有我忙吗？你有曹操忙吗？那我们都能读书，你怎么不能读呢？然后从此之后怎么样呢？这个吕蒙就回家努力学习了、
1: 嗯、
2: 因为他以前不学习，学习不好嘛。然后人家给他起个名叫什么城下阿蒙，就是你啥也不是。后来呢，他这个名气就很不好嘛。再后来呢，他这也就真的读书了嘛。读书之后呢，有一次呢，可能是有了真知灼见了嘛。
1: 是不是人家也看出来他有这个潜力？
2: 还看出的人真不多，
1: 还是说他
2: 为啥呢？因为有一次他去拜见鲁肃去、
1: 嗯、
2: 他想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建议，对吧？
1: 不理。
2: 那么他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就是联合刘备共抗曹操。那么这一点和鲁肃想的是一样的，但是鲁肃他没说之前，鲁肃不知道啊。鲁肃一看你怎么又来了，鲁肃都不想搭理他。后来就是出于无奈，用我们的话说哈，可能面子
1: 给面子、嗯、
2: 啊，你来吧，咱俩唠一唠吧。结果一唠，哎，一看
1: 真知灼见，
2: 你可以啊。于是这个时候鲁肃说了一句什么话？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啊，这个说的谁？这个说的就是鲁肃说的吕蒙。
1: 这话是从这儿来的吗？
2: 三国志里记载，这个话就从这个典故里出现的、
1: 哦、
2: 啊。然后呢，这不是吕蒙吗？他俩一联合嘛，吕蒙首先是干什么呢？吕蒙首先要干什么呢？要用我们的话说，要呼。

0: 悠关羽，怎么忽悠呢？示弱，就是给关羽写了一封信，说你看我们这个东吴现在也不行了，现在哈、啊，自从我们大都督这个周瑜死了之后呢，我们那个鲁肃呢现在身体也不行啊，我现在担当大都督这个职位，哎，我这个要能力没能力，要带兵也不行，
1: 示弱，
0: 就是将来以后呢，就这块
1: 就都是你的了，
0: 仰望将军您呢，
2: 嗯，
0: 啊，结果关羽一看，哎呀妈呀，真是啊，东吴的人这越来越不行了，是吧？
2: 没人了。
1: 没当回事儿，
0: 这个时候就不把东吴这个地方当回事儿、
1: 嗯。
0: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点在哪？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说周瑜活着，或者鲁肃很强大的时候，你在想，如果这个时候东吴很强大，
1: 他就想着怎么用方法来对着干、啊。
0: 不是，他是不敢贸然出兵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贸然出兵，荆州这个地方，人家很可能会抄你老巢的，
1: 嗯、
0: 你的老巢就会被人给抄掉的。所以你要会考虑这个问题。但他一看。哎，你这不行啊、
1: 嗯！
0: 哎呀，你这个不行，我就不用考虑你了吧？我就想我前面吧。
2: 倾巢而出了。
0: 他结果倾巢而出，他把老巢就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
1: 空了，
0: 空了，
2: 把后背留给了敌人。
0: 对，结果他带着大军和曹操那边干，去打曹操去了。结果他打曹操之后，人这面
1: 偷袭了。
0: 吕蒙干什么？吕蒙做了一件事，叫白衣渡江。那么我之前说一下什么叫白衣渡江，就是在当时的三国时期的时候，那么商客他们穿的一般就商人一般穿的是。白色的衣服，
1: 嗯、哦，
0: 为什么？因为中国古代商人是没有地位的，
1: 嗯，
0: 就是用各种统治阶级会用各种的方式来区别商人，所以商人穿的是白色的衣服。所以你这个客船，你这个船过去一看啊，都是白色衣服啊，知道商客，所以他就不会拦你。但其实这里面不是商客，
1: 都是战士，
0: 全是士兵。
1: 哦，
0: 结果他出去了之后，从这个出去之后，直接就怎么样，就把你那个荆州城给你夺了。
1: 我天，
0: 他就直接把你荆州城占领了。结果这个时候曹操在前方打仗，后面马上传来消息说荆州被人给夺了。你想这个时候他带领的这些士兵是什么人？荆州士族啊，荆州的士兵，就是你想一个士兵在外打仗，听说你老家你家人被敌军已经包抄了，
1: 是曹操还是关羽？
0: 是关羽带着士兵外出打仗，而关羽的这些士兵、
1: 嗯、
0: 他们都是荆州本土的将士。那么这个时候传来的消息是
1: 军心散了，
0: 对吧？
1: 老家被掏了，
0: 对，你老窝被人端了，是吧？你这个时候还打仗，很多士兵这个时候全当逃兵了，全怎么样，全往回逃了、
1: 哦、
0: 这个时候逃兵特别多。然后在这个时候孙权和曹操打兵夹击关羽、
2: 啊、
0: 关羽一看不行，关荆州你回不去了，你让人给端了，你回不去了怎么办？到麦城吧。结果在麦城，结果那个地方设伏了，结果两军交战之后结果是什么？最后关羽被杀。
2: 嗯
0: 啊，那么关二爷被杀，这个到底是被谁杀的？那史书上有很多的争议、啊、
1: 不是他被谁杀的、
2: 哦、
1: 他反正就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溃败了嘛、嗯、
0: 对别人来讲很重要。我说一种主流的观点啊，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是被孙权的一个将领叫潘璋的给杀掉的啊，这是一种说法啊。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但这个字儿就算在孙权的头上了啊，因为你的将领那不是你的人吗？对吧？就算在孙权的头上、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孙权就做了一件事儿、
1: 嗯，
0: 他这关羽战败不是被杀了吗、
1: 嗯？
0: 孙权就把关羽的首级给割了下来，然后送给了曹操，
1: 还送给了曹操。
0: 你看多聪明，他为什么一定要送给曹操？
1: 嗯、
2: 这不就是像是上供一样的，就是
0: 也不是他这个做法是他的做法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1: 就是你是我为上的人，
0: 不是他其实是告诉刘备，哎，这个事儿不是我干的啊，这
1: 啊，
0: 曹老板这是我干的啊，这你要是报仇找人，你找他去，别找我啊。然后当这个曹操那面收到关羽的首级之后，
1: 嗯，
0: 曹操一看
1: 也懵了。
0: 蒙圈了是吧？你这小子，你是
1: 害我，
0: 你是把我放到火上烤，你这是准备啊是吧？
2: 啊、
0: 嗯嗯，那我也得收下，因为当时曹操的名分是什么？东汉丞相，你是曹丞相啊，你属于中央啊，人家那个孙权那边代表地方啊，
1: 嗯、
0: 地方给你上供，你不能给你打回去啊，那怎么办？我收了吧，好吧，掩埋吧，所以就把关二爷的头颅给掩埋了。所以你看《三国演义》里怎么讲呢？为什么那个曹操老做噩梦？说梦见关羽是吧，就给他托梦了，说还我头来，就从这儿来的，是这么回事、
2: 哦、
1: 这孙权也太聪明了、
0: 啊、
1: 太坏了，
0: 很聪明，对吧？所以是相当于甩锅了，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2: 你就想想
0: 找他去。
2: 当刘备集团知道关二爷
0: 对
2: 战败的消息了之后，
0: 多么的气愤，
1: 而且是曹操这命令别人，他们会以为是曹操命令别人
0: 对
1: 来做的这件事情，那肯定得擒王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就是这些人就是脑子都非常的好用、嗯、哎，是
1: 那当然，要不然人怎么能当老大？
0: 对，是。
2: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 经过了败走麦城这个事儿，然后关云长战败了以后，刘备集团这整体实力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呢？
0: 其实也没有，实际刘备集团他的下坡路主要走在哪？夷陵之战。

0: 如果不打夷陵之战，没有那么快就是这个实力下去，他非要打夷陵之战。他说是我必须打呀，我要趁着我有期之年。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趁着有生之年他要称帝。
1: 嗯，
0: 而且称的这个帝不是偏居一隅的，他是要干什么？他要中原一统的。
2: 他野心其实很大的，
0: 对，
2: 但是他看起来不像啊。
0: 三国志里讲得很清楚，刘备说我现在六十多了是吧，我还能活几个六十多呀，我现在再不打我什么时候打呀，他是着急这个事儿。
2: 嗯，
0: 如果没有夷陵之战的话，那可能蜀汉集团这个政权还能走得更好一些。但是你这个太着急了，这一下子战败，刘备战死，然后整个这个事情就急转直下了。
1: 嗯
0: 啊，
1: 听众有问问题说，这个你好老师，说吕蒙是突发疾病而死的吗？
0: 吕蒙是本身身体就不好，后来突发疾病死了。他死了之后，继任者就是陆逊。
1: 嗯
0: 啊，是这样，就是说吕蒙可以说是东吴嘛，四个大都督嘛，第一个是周瑜，我们就是说《三国演义》里这个时期介绍的这些人啊，第一个周瑜，第二个鲁肃，第三个吕蒙，第四个是陆逊。那么这四个人从我们看综合实力来讲，吕蒙应该算是最弱的一个。
1: 嗯
0: 啊，吕蒙算是最弱的，
2: 因为提的都很少。
1: 后边这个陆逊也挺厉害，
0: 陆逊
1: 很
0: 厉害。陆逊你看，陆逊白衣渡江这个事儿，白衣渡江其实这个事儿里陆逊是参与了的。
2: 嗯，
0: 而且后来我们说夷陵之战，夷陵之战就是陆逊把刘备给打败的，所以陆逊这个人
2: 有脑瓜，
0: 嗯，很厉害。你别看年轻啊，很厉害。嗯、
1: 但是你大家发现了一个，就是这通过这个三国有没有咂摸出来这点味儿？
2: 嗯，
1: 你看这个东吴这个国家，他也不是最强的，然后一直呢都是在这样，就是不上不下，不上不下。但是他好像活得最好，
2: 完了，一干就干大事儿。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嗯，你看，就比如说，我们说东吴的第一个大都督周瑜，谁？周瑜，我们以前讲过，对吧？
2: 我就等着听
0: 他
2: 呢。
0: 他不像人家说的什么嫉妒诸葛亮。那天我和大海说，我们俩唠过这事儿，对吧？
1: 就是从身世上来讲，他不知道辣人辣他多少条街。
0: 对，
2: 他其实是崇拜人家的吧？
0: 他不是，
1: 也不是，
0: 他也不是，他就是根本没有必要嫉妒。从个人我们第三方来看的个人能力也好，说个人的出身也好，他其实比诸葛亮要好一些。所以没有什么必要去嫉妒啊。
2: 嗯、
0: 而且周瑜这个人呢，首先点他是个大帅哥嘛。
2: 嗯，
0: 三国志里记载说他精通音律，
2: 雄才大略，雅量高知，
0: 是不是
2: 少年交策，奠定基因。
1: 你好像见过他，你俩认识，有微信是不是？
2: 我在三国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他。
0: 是吗？那你得学，
2: 年轻，
0: 那你得学弹琴。
2: 嗯、
0: 为什么人家说了，周瑜说曲有误，周郎顾。当时你知道
1: 不是？那你得像大乔二乔一样，
0: 对，
1: 那种美貌，
2: 他们都已经那种。
1: 你是大欢，人是大乔，不一样。
0: 我是大胖儿，
2: 是吧？就是他们那种的没意思，我去了我就打架子鼓。
0: 就是当时很多的女孩都很喜欢周瑜，甚至于为了吸引周瑜怎么样？
2: 学琴吗？
0: 特意弹琴弹错，
1: 嗯，
0: 为啥呢？因为
2: 吸引他，
0: 因为你弹错了，周瑜哎，
1: 他得指导你，
0: 哎，指导你，哎，就吸引他。所以周瑜其实不像我们看的，像什么那个《三国演义》里讲，他没有那么弱。周瑜其实一个很强大的这么样一个人，
2: 嗯，
0: 而且另外一点呢，长得很帅。哎呀，那是基本的好的优点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了。
2: 但是就是走得太
0: 早，
1: 东风不与周郎便。
3: 铜
1: 雀
3: 春
1: 深
3: 锁
1: 二
3: 乔，
0: 对，说的就是他。嗯、但是他就是天妒英才吧，然后后来就是早夭了吧，就是很年轻就死掉了。但是包括我们后来说的那个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其实真正力排众议说我要跟曹操打的就是周瑜，他就是周瑜，
1: 因为他知道这东风来了能借呀。
0: 对，鲁肃的功绩是什么？鲁肃的主要的功绩是什么？他是东吴的这个阵营里面提出的联合刘备共抗曹操的人。
1: 嗯、
0: 你看刘备集团里提出这个战略战术的是诸葛亮，
2: 嗯，
0: 东吴这个政权里面提出这个战略战术的是鲁肃，包括鲁肃，我们看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三国演义》里讲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桥段，
2: 嗯、
0: 叫诸葛亮群战蛇如，这个大家都记得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情节叫什么呢？叫这个关二爷的单刀赴会，其实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全都是鲁肃干的。
1: 完了，只不过就是安到他们这个集团身上。
0: 哎，对了，鲁肃是到了刘备集团，一个人单枪匹马去了，去了之后跟人家讲，我们应该为什么要联合，我们应该怎么联合，结果把他们给说服了。说服了之后，回来之后，这个事儿怎么样？达成协议了。
2: 嗯，
0: 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事儿谁干的？这个事儿是鲁肃干的。而且开始的时候，这个周瑜是和谁交好？他是和孙权的哥哥孙策交好。
1: 嗯，
0: 那么这他和孙权的关系是谁从中间拉线的？
1: 孙策，
0: 鲁肃拉的线
1: 啊！
0: 啊，鲁肃拉的线是这么一个回事儿。所以说，前两任东吴的大都督都很厉害， 你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比如说那个南京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叫乌衣巷，大家都知道吧？
1: 乌衣巷，
0: 它为什么叫乌衣巷？就是当年周瑜带着人在那里练兵，练完兵之后，他们当时穿的都是这个青色的衣服。啊，人家一看那青色的衣服，带了一堆，在那个巷口里练兵。这地方原先没名了，起个名了，叫什么？
1: 乌衣巷。
0: 乌衣巷，乌衣巷的名是这么来的，
2: 就随便起的
0: 啊，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看，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对吧？
1: 所以以前那要是长得帅气的这个男生的话，都叫什么狼吗？
0: 叫什么狼？你看周狼，哎。这个周瑜、孙郎、孙策，
1: 那现在也可以这么叫。你看大海大郎，大郎大郎不对，大郎不对。
2: 我寻思你怎么也得说个海狼
0: 啊？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哦，
2: 大郎。
1: 宝红说了，所以说有那么一句话叫“生子当如
0: 孙
1: 仲
0: 谋”。
1: 他说孙权是最会用人的，曹操是奸雄，刘备是枭雄，
2: 孙权是真正的英雄。他这么说。
0: 孙权吧，我个人认为在三国里面这三个集团的领导者，我认为如果曹操排第一的话，我认为孙权可以排第二。刘备可以就得位居第三。
2: 你一直就说你很喜欢孙权、那个。
0: 不，我最喜欢的是曹操、我最喜欢曹操。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啊，这我也不知道真的假，史书上是这么说的，说孙权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叫做闭眼自然。闭眼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那个眼睛是那个蓝色的，蓝色，
2: 碧蓝色的那种。
0: 就是我们像外国人的眼睛，自然。然是什么？是我们说那个大胡子就是这个我解释一下。
2: 紫色的胡子，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胡子。胡子是什么东西？就是上嘴唇的这个地方，叫胡子。
2: 下面那个
0: 下面那个老长的那个，我们可以说捋的那个，那个叫然。
2: 然，
0: 你看。关羽这个
2: 然剧里边
0: 很长，对吧？他有一个美称叫什么？叫美髯公。他叫美髯公。说这个孙权是什么呢？紫髯，就是大胡子嘛，紫色的。
1: 紫色的胡子，蓝色的眼睛，
0: 有阿拉伯人的血统，我觉得是不是？
1: 蓝色的眼睛，紫色的胡子，
0: 对，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但是这个咱没见过，不知道啊，这只能是这么一说哈。这个是挺好玩的这么一件事儿啊，挺有意思的。
1: 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说了那个说吕蒙嘛，那个是城下阿蒙还是吴下阿蒙？
0: 城下阿蒙和吴下阿蒙都可以，它有两种说法。
1: 明白了，
0: 他是这样的。
1: 有的听众也在问，就是各种各样，哎呦，大家好像对于三国这一段历史，就是一定是当时读《三国演义》读的特别多，
2: 还有很多人是看《三国志》。
1: 其实呢，我想问姜老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从小就让他们读四大名著嘛，那么您个人认为这四大名著当中，孩子最应该饱读的是哪一本？
2: 现在是要求必读
0: 啊，是这样的、
2: 四本都必读。
0: 我从这个，比如说咱们说这个，从学习的角度来讲，四大名著里面除了《三国演义》之外是不考的。首先第一个《西游记》初一学的，《水浒传》初三学的。到了中考的时候，这两部名著都有概率考。
2: 《
0: 红楼梦》呢是高中学的，也就是高考的时候，《红楼梦》它是有概率考的。现在只有什么？只有一本《三国演义》。现在咱说就是，如果说孩子考试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不考的。但是你要是说，咱不讲考试，就讲说孩子读的话，我认为这四本书大家都可以读一读。那就我个人而言，这四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红楼梦》。《红楼梦》我总共前前后后我读了七遍。
2: 我小的时候《红楼梦》读不懂，
0: 我也读不懂
2: 啊。对，
0: 我很小的时候我也读不懂，
2: 是吧？而且
0: 我头三遍我都没读懂，
2: 读不懂，然后你就会放弃。包括看电视剧也是。但是
1: 我小时候第一遍读的时候，我有一个什么问题？我分不清那里的人。
2: 对，
1: 就是你是谁是贾宝玉？完了他是男的还是女的？谁是林黛玉？什么的？就这些人我分不清楚。
2: 他人物太多了，然后
0: 人物太多，对，就是人物太多。
2: 后来我们在读的时候是按照性格来分，比如说他是英英气气的那种，
1: 就是你得有一个人跟你讲一下，就稍微点拨你一下，你可能你就
0: 会了。这里也可以说一下啊，就是说如果孩子们想读的话，就是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可以看书，就有一个人叫蒋勋讲《红楼梦》啊，就这本书我看过，就是他基本是蒋勋先生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带着你给你分析啊，这个会是怎么回事，代表什么样的性格人物，他是整个这本书全给你讲完。
2: 哪个蒋哪个勋？
0: 蒋就是
2: 姓蒋的蒋。
0: 对，就是姓蒋的蒋，勋就是勋章的那个勋。据说这个人当年讲的特别好，有多好？林青霞大家都知道是吧？
1: 像您那么好，
0: 不、 肯定是比我好多了，对吧？就是当年他没出书的时候，他说他只是在小范围内讲课的嘛。那个当年的林青霞
2: 迷死了，
0: 他是在台湾讲课嘛？林青霞当时在香港嘛？林青霞就是每周啊
2: 过去
0: 打飞机来回啊，就为听他的课。那个时候是他还没有出书，后来他出书
1: 了。那跟咱们现在一样，也有的人专门为听您的课，专门开车听，
0: 专门开车
2: 听，就到这个点儿。
1: 对呀、啊，真的。
0: 感谢听众。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下午的一点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街通行状况还是比较平稳的，个别路段呢可能稍有排队的现象，但是基本上一到两个信号灯就可以通过了。像西安路商圈的沿线，以及西北路新生桥路段的北行方向，西南路黄河桥的南行方向，目前呢都是稍有车辆。另外我们看到在南部城区金沙滩公园的门前双向呢，也是车辆会稍有聚集，呈现出一个缓行的状态。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市区的气温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6: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3: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是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邀请到万众

0: 救援队的阿卜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说一说有关于安全应急方面的知识。问候一下阿卜老师。阿卜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哎，我想问阿卜老师一个问题啊，平常吃鸡蛋不？
1: 吃。
0: 吃。
1: 啊、
0: 都怎么吃法比较多？
1: 比较多的就是早餐那个水煮鸡蛋。
0: 水煮鸡蛋。
1: 比较多。
0: 嗯，那么煮鸡蛋的时候，你是习惯把它煮到全熟，还是糖心儿？哎，或者是就是比较稀？你是喜欢哪一种呢？
1: 我是个人是偏向于全熟。
0: 嗯，是喜欢吃那个口感呢，还是觉得这个生了我觉得安全不可靠？
1: 我觉得生了安全。
0: 嗯，从安全角度啊，
1: 对对对，
0: 今天的节目开始和大家分享一点生活小常识。这个呢是在最近河南郑州有一名5岁的男孩、他因为常常和家人做的开水冲鸡蛋，用开水冲一下鸡蛋，
1: 这好像是河南那边一个特色是吧？
0: 对，滋补汤啊，
1: 对对，
0: 哎，但是呢，他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症状，后来呢就就医了。结果呢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那治病的源头呢就是没有彻底熟透的鸡蛋汤
1: 啊、
0: 哎，不少家长就疑惑了，哎，以前也经常用开水冲鸡蛋呢，这次为啥出了问题？赶上比如说这小孩的比如抵抗力啊等等，它跟很多的因素有关。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下啊，沙门氏菌呢是一种主要的食源性的致病菌，它常常就在蛋类、肉类和生牛奶中。我记得我们的爱家在路上也跟我们的听友介绍过，我们的鸡蛋如果是放在比如说我们的冰箱里，或者是我们的生肉放在冰箱里，如果你储藏的方法不合适，也容易让沙门氏菌有感染，
1: 有滋生，
0: 有感染。那么沙门氏菌呢，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由受感染的母鸡生殖组织污染到鸡蛋，所以呢它也就能污染到鸡蛋的内部。更可怕的是沙门氏菌特别好养活，它比较耐盐、耐低温，那我们放到冰箱里它也不容易被杀死。
1: 对对。
0: 而且这种细菌呢它在干燥的环境当中可以存活数周，如果在水中它可以存活3周。
1: 我这么厉害呀、
0: 如果在粪便中可以存活2个月。
1: 啊，那可能是因为粪便多少有点营养是吧？
0: 这应该差不多。
1: 对他们来说。
0: 对，对他们来说。而对就是这个沙门氏菌它感染之后呢，我们的表现是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严重的时候能导致人的死亡。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沙门氏菌。哎，大家常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其实藏着不少的健康风险。会不会感染到这个沙门氏菌呢，主要取决于3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就是这个鸡蛋本身它是不是携带沙门氏菌。我不知道阿伯在买鸡蛋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市场上有无菌蛋。
1: 有听过，我没见到过，但我知道大连能买到，但是我没有实际见过。
0: 你到市场上就买鸡蛋的时候，你看来你不怎么买菜。
1: 对，也买，但是我就是
0: 不怎么买鸡蛋。
1: 就我印象里，像无菌蛋，好像一般的那种早市什么的，它不太有。
0: 对，
1: 它一般都在
0: 市场上超市、
1: 高端超市是。
0: 对，有无菌蛋。
1: 对，
0: 它那个无菌蛋就是对它进行了灭菌的处理，所以说无菌蛋对我们人来说是有好处的，不要觉得哎，它只是一个噱头。
1: 那无菌蛋不是说是可以生吃的蛋，而这就是无菌蛋。
0: 它是经过了处理的。
1: 啊，那它可以生吃吗？它可以吗？
0: 有一些鸡蛋说是可以生吃，说是可以生吃，也是有灭菌等等啊。咱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第一，鸡蛋本身是不是携带沙门氏菌？如果鸡蛋本身已经被污染，那么它就存在致病的隐患。第二呢，就是开水冲烫的条件是否能够有效的杀菌。你想彻底的杀死沙门氏菌，需要食物中心的温度维持在70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而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去常温的碗里，水温是会很快下降的。虽然它是100度， 但是它很快下降了，它达不到杀死这个细菌的温度和时长的要求。
1: 对，
0: 所以说用开水冲烫鸡蛋，如果鸡蛋里感染到沙门氏菌，是没有办法把它杀灭的。那第三个就是个人的免疫能力。你看啊，健康系统免疫系统比较好的，它这个系统本身是可以清除少量的入侵的细菌的。但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比如说幼儿啊、老人呐、孕妇啊，还有这个慢性病的患者，那么哪怕是极少量的细菌，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感染。
1: 对，
0: 所以因为鸡蛋是很容易有沙门氏菌的，提醒大家咱们要安全的吃鸡蛋啊。虽然说鸡蛋中的这个沙门氏菌很危险，但是它不太难对付。吃鸡蛋的时候，你只要做到以下六点，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开它的伤害。
1: 哪六点呢？
0: 你猜猜。
1: 煮熟。
0: 对了，这肯定是。鸡蛋最好要做全熟。
1: 全熟。
0: 对，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杀菌方法。吃全熟的鸡蛋就不用担心，至少是不用担心沙门
1: 氏菌
0: 了，因为它的耐高温70度以上5分钟就
1: 可以
0: 完全的杀灭它。
1: 对，
0: 好，然后呢，就是我们不要开水冲鸡蛋。
1: 从
0: 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即使用开水冲，也不一定能达到杀死沙门氏菌的温度。那么基本上你冲完，你搅一搅你就喝了。这个时间几乎是不能够满足杀菌要求的，所以这种操作之下，那么就很有可能让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都存在食物当中，我们人有可能会有中毒的风险。好，这是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正确的购买和正确的保存鸡蛋。在超市当中，我们购买鸡蛋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鸡蛋，蛋壳上有污染物的较多的鸡蛋，还有那个有裂纹的鸡蛋，就特别容易被致病菌所污染。这种鸡蛋千万不要买。那么你把鸡蛋买回家之后呢，你可以把它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最好是放在冰箱的冷藏，并且注意要把这个鸡蛋和蔬菜和肉都分开存放，因为如果是混同在一起，它们会有交叉感染的风险。比如说肉上也比较容易有沙门氏菌。那你把它放在一起，那本来鸡蛋上是没有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冰箱放东西，熟食是熟食，生食是生食。
0: 对，要避免交叉来放。
1: 菜是菜，肉是肉。
0: 对，就像我们的那个切菜板，你家有几个？
1: 我家有两个。
0: 一个是熟
1: 的，
0: 一个是
1: 生
0: 的。你看，这就是比较有生活常识的人。那很多人家只有一个菜板，
1: 对对对，
0: 他就是生熟都放在一起，
1: 其实是非常不卫生的。
0: 对，包括切水果的刀和切我们肉啊菜的刀
1: 都要分开，生的和熟的，就是直接入口的和不直接入口的都是要分开的。
0: 实际上一定要生开，就是分开的啊。
1: 对对对。
0: 那一般情况之下呢，买来的鸡蛋咱们不需要去清洗，这是因为鸡蛋的外壳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你看是有点白白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呢，它能够减少微生物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如果我们把它清洗掉了，反而是打破到它这个保护膜，你再放入到冰箱之后呢，这个鸡蛋容易坏，容易变质。
1: 也就是其实这个鸡蛋的保护膜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个鸡蛋它的
0: 形
1: 成，或者是变成小鸡那个过程，让它免受感染。
0: 对，它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有这层膜在上面呢，它就是保质期就变长了。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鸡蛋，因为我们有些人爱干净啊，一回家就把鸡蛋全洗了，
1: 对对对，
0: 洗完了之后晾在冰箱里，放在这个壳里。
1: 就像有些蔬菜也是，你不去洗它能放几天？
0: 洗完了反而
1: 就完了。或者是我们之前吃的樱桃也是，你要洗干净了放和没洗放冰箱里不一样。
0: 是吗？我这个从来没尝试过。
1: 对，它这个樱就是水果，就是你洗过了就不好保存了。
0: 如果说这个蛋壳表面上有鸡粪或者是泥土，这个呀可以清洗一下，
1: 清洗一下哈。
0: 那你清洗过的鸡蛋就要在短时间里优先的吃完了，
1: 尽快吃掉。
0: 对， 对，并且大家要注意啊，已经冷藏过的鸡蛋应该持续的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下，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移到就是我们常温下去保存，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温差，这个温差呢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而这个水珠就可能有利于微生物进入到鸡蛋的内部， 这样的话鸡蛋就容易变质了。
1: 对，
0: 哎，你说水果是不是也是同理可证的？它之所以是洗过之后特别容易腐败，就是源于这个，
1: 有可能这个水可能里边也有一些矿物质什么的，
0: 对，
1: 这个微生物就容易这个滋生。
0: 我的感觉是就是说没有水就是微生物它也很难繁殖。
1: 对，干燥嘛，
0: 水利万物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蔬菜也好水果也好放到水里，反而更容易帮助它滋生细菌，包括生蚊子。我觉得如果家里存水多的话，蚊子都变多，
1: 小虫飞虫蚊子，特别就养花也是个特点嘛，总浇水的话它就会生小虫子嘛。
0: 对，所以啊，就是习惯用，总觉得把这个东西泡在水里它就很干净的，未必，反而容易滋生一些微生物。
1: 对，
0: 还有细菌进入到你的蔬菜呀，然后都被我们人体给吃了。
1: 对 对, 对，我还知道一个，就是说我的生活习惯，就比如说我们应该说下一餐，就比如说早上起来我午餐想吃肉，
0: 嗯，
1: 那么我们一般肉都选择速冻是吧？
0: 对，
1: 冻得一块一块的，我一般都提前分好，
0: 嗯，
1: 那我会选择给它拿到恒温里让它缓冻，
0: 嗯，
1: 我不会直接拿到外面，
0: 嗯，
1: 其实这样这种情况，那个特别是牛肉，它吃起来口感就会好一些，
0: 啊，那么你拿到室外去缓化不好。
1: 我们做很难做到我们房间里的温度是冰箱那个4度到8度之间。
0: 嗯，
1: 但4度8度是一个冷藏保鲜的最佳温度
0: 啊，哦，
1: 也就是我理解这叫缓冻，
0: 嗯，
1: 就是我今天明天要吃的我今天拿到恒温里。
0: 哎，那我考你个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爱家在路上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先问一下大伙儿吧，就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把冷冻的比如说肉类拿出来，是用微波炉快速解冻更保持它的营养和不受污染性，还是说我们把它拿出来缓化更能保证它的
1: 营养？
0: 营养，
1: 我个人认为是自然缓化。
0: 嗯，自然缓化啊，
1: 嗯。
0: 好，咱们先把这个话题放这儿啊，咱考一考我们的听友，看看啊，就常听节目的人，这段的生活智慧网有没有记得，哎，然后我稍后来告诉给大家，我们继续来说，就说这个鸡蛋怎样来保存是更好的。刚才我们就讲了，就是买回家你要把它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冰箱的冷藏那儿，并且要把它和肉啊蔬菜呀，水果都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啊。那如果是就是这个鸡蛋，假如说我们不能够把它在冷藏之前转移到室温下保存，有温差的作用下呢，它就容易变质，这个我们要杜绝。我们再来说一下保存的时间。建议大家一次不要买太多的鸡蛋。阿伯每一次买鸡蛋你会买几斤？
1: 我一般都是3斤到5斤之间。
0: 我觉得这个斤数还是可以的，大概几天之内一家人就吃完了吧。你们是会吃得很慢还是很快？
1: 因为我主要我在我妈妈这边，她的年龄问题，我需要经常照顾她嘛。在我妈妈这边，可能3斤鸡蛋能吃2个星期，2个半星期。我自己这边的话，3到5斤鸡蛋
0: 就能吃很久了，
1: 很久很久很久，都能过年，很久很久。
0: 那就说明你不太爱吃鸡蛋。
1: 我非常不喜欢吃鸡蛋。
0: 是吗？
1: 对。
0: 那就是蔬菜炒鸡蛋那种就。那个炒菜
1: 我不炒，我
0: 从来不用鸡蛋
1: 炒菜。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实在是没有吃的了，我煮泡面的时候放个鸡蛋。
0: 哦，是这样。
1: 嗯，
0: 哦，我用鸡蛋就比较多，因为只要是和鸡蛋相关能炒的菜我才会炒，不和鸡蛋放在一起的我不会炒。
1: 啊，什么番茄炒蛋，
0: 对吧？对呀，西红柿炒鸡蛋啦，然后还有韭菜炒鸡蛋啦，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哎，黄瓜炒鸡蛋啦，
1: 黄瓜炒鸡蛋，
0: 哎，如果家里就是说只要有鸡蛋，大酱炒鸡蛋
1: 啊，大酱炒鸡蛋好吃，
0: 哎，大酱炒鸡蛋，还有那个虾酱炒鸡蛋，
1: 虾酱炒鸡蛋好吃，用那个虾怪酱。
0: 哎，对，我觉得家里只要有鸡蛋基本上不会被饿着。实在不行蛋炒饭也可以。
1: 我是比较喜欢，因为孩子原因嘛，就小时候给他蒸鸡蛋糕，可能我比较喜欢偶尔吃鸡蛋糕，我还可以。
0: 哦，鸡蛋糕还是比较营养的。
1: 对对对，
0: 据科学家们说，鸡蛋糕和煮鸡蛋是鸡蛋的吃法当中最健康的吃法，
1: 就是最容易保存这个原始的这个，
0: 哎，它的营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给你点赞哈，你的鸡蛋糕非常好。
1: 是，
0: 这里边就提醒大家说，我们一次不要买太多的鸡蛋，少买勤买为佳。 避免储存的时间太久。虽然鸡蛋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是随着鸡蛋、

0: 放的时间越长，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就越来越弱了，它是递减的状态，所以你存的时间长，内部是很容易被沙门氏菌污染的。
1: 那应该基本上您建议说多久之内要给它吃掉呢？
0: 越短越好呀，
1: 越短越好是吧？
0: 嗯，主要是我的小编没有把这个内容编进去、啊、反正就是越短越好了，
1: 越短越好。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说尽量不吃糖心蛋。其实我挺喜欢吃糖心蛋的、我觉得糖心蛋
1: 特殊的，
0: 就是说挺反正我感觉我挺爱吃的啊，但是看了这个报道之后呢，觉得哎呦要改一改了。他说往往啊这个糖心蛋啊，它的就是内部的那个没有凝固的那个质地，它比较软、蛋黄处于一种液态可流动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蛋黄的中心温度基本上不会达到60度以上，那么它达不到60度以上就杀死不了沙门氏菌，那就有可能携带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增加我们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相对比较之下，全熟鸡蛋的食用安全是最高的啊。如果说是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那么我们就把它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不建议大家吃毛鸡蛋
1: 啊。
0: 毛鸡蛋就是鸡蛋在孵化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孵化出来，中间胎死腹中了，嘎掉了的，
1: 或者说是直接就不让它孵了。
0: 对，就是死胎蛋啊、这里边呢就有寄生虫，而且呢还有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伤寒杆菌这种致病菌，这种毛鸡蛋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总之，鸡蛋虽然非常的美味，但要注意食用的安全。鸡蛋上就是最脏的这个致命菌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也是危险的存在，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如果你吃了没有熟透的这个食物，出现了呕吐啊、腹泻、发烧的症状，不要自行的服用止泻药，而要立即的就医，并且主动的告诉医生近期的饮食史，让医生有一个快速的判断。一般如果你是呕吐啊、腹泻啊、发烧同时并发，那你几乎是可以自己判定跟你吃的东西有关，那就赶紧就医，把你吃的东西最好是让医生了解一下，对症下药啊。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智慧王要和阿波老师聊一聊电梯安全哈。
2: 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哎，阿波罗老师，刚才咱们还留了一个小尾巴，留个作业啊。
1: 啊，对对对，
0: 留一个问题哈。
1: 对。
0: 那么你觉得，就是这个是缓化更营养，还是用微波炉解冻更营养？
1: 自然解冻，缓化。
0: 嗯，你的答案是这个哈。然后我们现在平台上没有人回答正确，大概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淡忘了。
1: 嗯，
0: 就我们当时的那期节目是告诉给大家，我们都以为是从冷冻层拿出来放到外面缓化啊，或者是放到冷藏里缓化，
1: 对对对，
0: 是好的。
1: 嗯，
0: 但实际上不是。您在缓化的过程当中，因为室外的这个温度，或者是冷藏的这个温度，都是细菌给它到一个滋生的时间。
1: 那是，
0: 尤其是在外边缓化，你在冷藏里还稍好一点。
1: 嗯，
0: 如果是我第二天早上我吃牛肉，我头天晚上我就把这个拿出来放到外面缓化，第二天早晨就它直接就化掉了。
1: 对，
0: 那么这一夜之间它所滋生的营养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数量是惊人的
1: 啊。
0: 因此正确答案是用微波炉快速解冻的方法是对它的营养保持和这个细菌最好的方式，而不是缓化。
1: 哦，这么确实是有道理，
0: 有道理吧？
1: 有道理，有道理，哎，对。
0: 古月龙山发来信息了，说：“哎呀，这个小薇和鸿飞的节目太好了哈，早上的小刚和敏阳的节目能够解决问题，知识点也很多，还是听着咱们节目长大的，吃了这么多年的鸡蛋，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啊！所以我们生活智慧王嘛，就关注大家的生活品质，一定要把最实用的生活的常识带给大家。如果真的是。”

0: 延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我们的节目里还是干货满满的。
1: 对对对，
0: 包括每个周二我们请这个咱们的万众救援队的老师们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解的那些救援的知识。虽然那些危险的事情不是，这个上
1: 一定会发生。
0: 对，但是万一发生了，我们了解的和不了解的人，那就那是
1: 能增加一些安全系数。
0: 对
1: 对，
0: 本质上的区别哈。
1: 嗯嗯。
0: 今儿我们说一说夺命的电梯啊。
1: 嗯嗯嗯。
0: 其实呢，如果我们发现电梯出现我们要讲的六种情况，就请大家不要上去，立刻离开。不然的话，轻则被困，重则遇险。哎，我们说到的第一种哈，就是假如我们看到有人推着电动车，或者是拎着就是电池进入到电梯，电池呢在电梯里起火了，基本上几秒钟就能够烧成一个火笼子。
1: 对，
0: 那么在这个电梯里跑都跑不掉。
1: 嗯，
0: 因此我们就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看到有人推着电动车，拎着电池，其实电动车你是看到的。
1: 电动车是能看到的，
0: 但是你说它拎的是电池，
1: 也比较
0: 看不出来。
1: 现在电池比较沉，
0: 比较大，
1: 哎，它容易识别，容易识别。
0: 对
1: 对，
0: 咱们千万要等到下一趟，保命要紧啊！
1: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电梯吧，因为电梯它这个本身的这个构造结构，它里面做不到防火，就是灭火设备。
0: 嗯，
1: 它不像我们比如商场什么有固定的这个。灭火的这个龙头啊，或者是喷淋花洒啊，因为电梯是一直在动，
0: 对，
1: 我们不可以做不到把水一直常在，就是有问题就喷。
0: 对，
1: 第二电梯的空间太小了，让你一旦发生问题，你躲和藏的机会和地方都没有。
0: 是的，
1: 而电动车和电瓶呢，确实是这么多年来，这最近这些年来，就是说，高楼起火、住宅起火的主要因素。
0: 嗯，
1: 哎，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原则上电瓶车现在也是不让上楼的哈，但一旦发现了，我们又制止不了的情况下，电瓶车、电瓶，还有那个叫有一些大一点的平衡车，大一点的，我们说大一点的，它也是锂电池，我们就不要跟着它一起上了，我们就等一等吧，安全第一。
0: 好，这是一个安全的常识啊。
1: 嗯，
0: 好，第一点。
1: 嗯，
0: 那么我想问一下阿波老师，就是你所看到过的有关于电梯安全问题的视频，给你印象比较深的有
1: 哪种？哪些种？
0: 对，
1: 印象比较深的超载。
0: 嗯，超载，
1: 超载，超载，电路混乱，然后呢，印象比如冲坠。突然的冲坠，还有这个停在一半的时候开门，或者门没关上电梯动了，
0: 我对这样几个视频印象比较深，我记得我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人在低头玩手机，然后电梯门开了，他想当然的就跨了一步，但是只是门开了，电梯箱不在。他就坠楼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嗯，
1: 就比如他在五楼，电梯箱可能是在八楼，
0: 对，
1: 门开他直接就掉到一楼了。
0: 对，直接就掉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在玩手机嘛，他没有注意到，实际上这个电梯是没有底儿的。
1: 对对。
0: 我还看到过一个视频啊，就是两个小孩在走廊上疯闹，然后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就一脚把这个孩子呢给踹到这个电梯门呢，但是可能是力量大或者是一个寸劲儿，这电梯门就被推开了，这孩子就坠楼了，这也是就是这两个是有关于这个电梯门然后坠楼的这种安全的事故。
1: 对，他那个电梯门呢，我还真就有幸这个就是参与过一个电梯的改造的全过程啊。
0: 哦，你说说。
1: 它那个电梯门呢，它不像它的原则上，它的这个防撞程度，可能比我们家用的拉门都要轻。它一般只有上轨道，没有下轨道。我们
0: 上轨道、下轨道，
1: 就是我们看那个电梯或者我们坐地铁，它开关门下面有轨道，有个空间门卡在里边。我们坐电梯是一般是没有的，不信我们电梯谁也不会走到半下脚，它底下是平的。
0: 对对。
1: 就是因为它是平的，它就变成了就是上面有一个支点，门两边和这个门框有个支点，底下反而是空的。它电梯门不是为了保护你不掉下去，而是告诉你我现在门是关的，对吧？
0: 对，
1: 我不是说我要很 承重很强的，你撞都撞不开的。
0: 嗯，
1: 但很多人他有个误区，他就去碰它撞它，或者不小心撞它，可能视频里咱也见过说这。

0: 种故意的酒后嘛，可能不太好的行为，
1: 嗯、
0: 一脚踢上去自己也掉下去了。
1: 嗯，
0: 所以电梯门其实它特别不结实，它看是个白钢门，
1: 嗯，
0: 但是它只不过就是一个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而已。
1: 对，
0: 对，它不起到任何承重啊，任何防护的作用，它不是直接拿这个、
1: 嗯、
0: 做这个用的。
1: 对，所以提醒哈、啊，就是咱们家中有孩子的、
0: 嗯，
1: 像成年人一般是懂这个安全常识的。
0: 对对。
1: 但是小孩子，像我看到的视频里边，
0: 嗯、
1: 其实这几个视频里边，孩子都是未成年人。
0: 嗯嗯。
1: 嗯，他就是可能安全意识比较薄弱。
0: 对对对，就是怎么说，现在的安全意识就是，没经历过或者没接触过，他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危险，或者说他实际的承受能力是多大。
1: 嗯，
0: 对，或者家长也不太在意啊，不能，就像我们说这个电瓶进电梯一样。
1: 嗯，
0: 哎，
1: 这个呢是给大家提个醒，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也知道电瓶啊、电动车啊，这个有安全隐患，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说，哎，我坐个电梯，它还可能给我造成我生命安全，所以连、
0: 嗯、
1: 就是没有想到。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电梯门开了，结果它没有底儿，或者是你进入到，就是你看电梯门开了，里边是黑的，
0: 嗯，
1: 没有灯，
0: 嗯，
1: 电梯都有灯吗？
0: 嗯，
1: 如果它没有灯，或者你发现灯光在那狂闪，
0: 嗯嗯，
1: 大概就是这个电梯的电路出了故障。
0: 对对，
1: 这种状况之下，告诉给大家，
0: 不要进了。
1: 别侥幸啊，你就别进去了。
0: 对对对，
1: 容易坠落啊。
0: 对对对。
1: 好，那各位，你在平日里边看到了哪些有关于电梯安全的视频？你也可以把您所印象深刻的啊，用文字的方式啊，语音转文字的方式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呢和大家都唠一唠，说一说。稍后呢，我们来了解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0: 报道。
1: 下午的一点半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接通行状况还是比较平稳的。我们来关注一个事故点位，是在东快路入市区方向焦金山隧道的老隧道里面，有一辆货车呢发生了事故。那么目前交警和消防都已经赶到现场，事故呢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也请堵在这里的司机朋友们再稍微耐心的等待一点时间，或者呢大家按照现场交警的指示通行，大家呢可以选择提前并道，选择新隧道入市区的新隧道进行通行。再来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

0: 我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万众救援队的阿伯队长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安全方面的应急知识。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关于电梯安全。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说你看到有这个推电动车呀，或者是拎着这个电瓶电池进入到电梯的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要跟着他进入，包括电梯门开了，咱们别看都不看就往前迈一步。还有什么是特别容易发生危险的呢？请阿布老师给大家说一说。
1: 好的好的，这样的，首先我们坐电梯啊，和走在人行道上走是一样的，不要说就是拿着手机，然后呢什么也不注意，就好像很习惯一样，开门进关门出的，这样的话会最容易造成危险。其次就是说，在特别我们说这个直梯，咱们不有扶梯和直梯两种嘛？
0: 对。
1: 那直梯的时候，如果我们叫这个电梯内部空间，我们要叫箱。如果在叫箱里边呢，我们乘坐的时候听到了那种摩擦声，咯噔咯当咯当那种撞击声，或者是这个叫箱它上下的过程中晃得比较厉害，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我们就就近赶紧让电梯就是在最近的一层先出去，然后观察观察再说。或者说就先告诉这个所谓的物业呀，或者是维保公司啊，因为电梯它是这么形成的，电梯这个轿厢它本身，这个轿厢在坐之前它是根据电梯的型号，它给这个楼做了一个像我们可以称作为正方形的或者长方形的立景竖景，这个竖景墙面做好之后呢，它会放几根，有些小一点的是两根，在电梯左右两侧两根钢结构，有些是四根，那么电梯其实在这上下就像轨道一样顺着这个钢结构在动。那因为我们坐电梯的，因为一是年久失修，二是可能时间长了它的就是失于保养哈，没有保养好，所以说可能有些时候它可能会有轻微的脱轨、脱滑，或者是润滑度不够。这个时候呢，而电梯的上下机构其实就是靠着一根两根那个钢缆，我们叫就钢丝钢缆，用缆绳去拖拽，上下转，就是滑轮组来转。所以说钢缆呢，其实它有时候就是一根。因为你左右有这个叫滑道嘛，相对平稳，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它产生了摩擦，我们听到撞击声、摩擦声，那么钢缆能不能吃住这么大的力量，它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危险的，会发生意外的。这是一部分电梯有异响，同样的也是，就是说电梯在有异响的过程中呢，还有什么情况会有异响呢？就是里边我们电视或视频里也见过，小朋友进去啊，跳来跳去的，蹦来蹦去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对这个电梯的平衡系统会造成这个紊乱。因为电梯刚才不也说了吗？如果它是四根滑道，还好，如果它就左右两根滑道，那么它其实会容易紊乱的。电梯不是给我们在里边可以跳跃的、蹦跶的，或者说使劲的，如果说电梯出现问题了，那虽然说现在的电梯有很多这个保护机制，我们有上面有这个紧急制动啊，把这个。像以摩擦为主的把这个钢缆给锁死，还有两边这个在这个滑道上有这个制动爪，但是我们也没法保证说它瞬间它就能做到，特别是你。

0: 你给他的瞬间冲击和他自由下降是不一样的。
1: 哦，
0: 自由落体他如果发生冲坠，自由落体他也许能锁住，但是我又在电梯里蹦来蹦去给他加了一份力量，
1: 对，
0: 那么速度加重量它就会出现问题，
1: 嗯，
0: 有时候已经超过它的负荷了，
1: 嗯，
0: 所以在电梯这个里边跳动也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就不应该就不能做，
1: 对，
0: 就不能那么做。
1: 这个我们大人要教育孩子，
0: 对对对对，
1: 说这那个到电梯里的老实的啊，不能乱蹦乱跳，
0: 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嗯，
1: 还有
0: 就是说这个像我们目前已经说了四种了。第五种就是说这个个人健康问题了，
1: 嗯，
0: 在电梯里不要这个抽烟。
1: 哦，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好像有些城市已经规定了室内是不太让抽烟的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原则上应该遵守当地的要求哈，
1: 嗯，
0: 其实大连我们也应该这样，电梯就不应该是个抽烟的地方，
1: 对，
0: 对，它第一是密闭空间，这样的话二手烟的比例要比外面浓很多，
1: 对，
0: 而且它的空气氧气并不会特别充裕，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烟是坚决不要抽的，更别说这个电梯这个空间里可能有些电梯在装修，
1: 嗯，
0: 那么它的烟点烟的过程中或者烟这个烟的这个小火星，
1: 嗯，
0: 溅到的地下墙上的话，导致这个引发这个
1: 易燃物
0: 啊，产生了这个火灾隐患，这更麻烦。刚才就跟电梯前面说这个，电池着火一样，电梯是个密闭空间，
1: 嗯，
0: 而且不是我们说开就能打开的，
1: 嗯，
0: 会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是非常不合适的。
1: 嗯，
0: 哎，再就是说这个电视，前两天这个我看到第六条，这个就是有人搬这个搭建物品装材料的时候啊，或者电梯挤满了不要硬上，再着急也不要硬挤。
1: 嗯，
0: 这种情况发生在哪呢？我在有几个地方见过很多，就是在这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这个家居市场，
1: 嗯，
0: 电子城啊，
1: 嗯，
0: 哎，他一下可能放进来七八台打印机，几十几台电脑，或者正在装修的商场啊，
1: 对对对，
0: 他电梯会装满，那有些客人就非常急。啊，我也要跟着进，
1: 嗯，
0: 其实不可取，因为他又不是人，我们并不知道他这些重量有没有让
1: 有多沉
0: 负荷。对，再就是为什么刚才笑一下，前几天看那个视频，就是一个工人，
1: 啊，
0: 他往这个电梯里搬一个，应该是以对角线的方式刚刚好能放到电梯里的，
1: 嗯，
0: 是一个架子，
1: 啊，
0: 但这个架子有点像手伸不过去，像床板吧，我们可以理解为床板，
1: 啊，
0: 他放进去的时候呢，他是先进到电梯的右脚。
1: 嗯，
0: 正对电梯的右手脚
1: 啊，
0: 然后他把这个架子呢放到了他面对的对角线，就是左后和右前，
1: 嗯，
0: 正好从电梯往里看的时候是左边是怼到了里边，
1: 啊，
0: 右边是放在外边，
1: 啊，
0: 他在你从外面就看不见这个人了，
1: 啊，
0: 他摁完电梯门就关了，
1: 嗯，
0: 关了之后他没有摁那个什么，他没有摁几楼他也按不着了，他就在里边一直等，你知道吗？因为他怎么转都转不出去了，有的人等了很久，所以说这种是非常不可取的哈。原则上有些比较严的，我们说的物业可能都不允许他用。
1: 对，就是那个客，咱都讲车也不是，不允许大家客货混装嘛，因为客货混装会引发安全问题。
0: 对对对，货是货，就是有些正规一点的可能它会有，像商场会有货梯
1: 的，
0: 哎，就像我们说那个大型的机电城什么的，它一定会有货梯给你用的，
1: 嗯，对，
0: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什么，说到这个搬运东西和刚才那个电梯这个，我们说这个不注意玩手机啊，
1: 嗯，
0: 昨天好像我在抖音上看到好像就是我们大连，它是扶梯啊，
1: 扶梯
0: 应该有个小姑娘是穿的凉鞋，
1: 哦，
0: 然后凉鞋的在扶梯的她过程肯定是看不见，因为它不会预知。
1: 嗯，
0: 这个导致的结果什么呢？是它这个拖鞋、凉鞋的尖尖和袜子一起卡到了扶梯的最上沿，所以我们应该分析，应该是它往上坐，上行扶梯。
1: 上行扶梯。
0: 到头的时候，扶梯它会它的这个扶梯是在一个机构里滚动嘛？
1: 对。
0: 它就把它的鞋拽下来卡进去了。
1: 那它没事吧？
0: 它人应该没事儿。不然他不会再去拍这个抖音，他有点那种调侃的意味。你说我出来一趟，我鞋和袜子留在电梯上了，让电梯给吃了。
1: 哎呦天！
0: 但是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其实，在如果说抛开了电梯的冲坠和不正常使用以外，
1: 嗯，
0: 那么发生事故多一点的是扶梯，
1: 对，
0: 特别容易绞手、绞脚，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咱们经历过很多这个。看过一些人拿着行李啊，拖着这个买菜一车车东西就上扶梯了，
1: 嗯，
0: 结果拽不住，行李掉下来了。
1: 对，
0: 哎，造成拥挤之后，它会有这个连贯性的损伤。
1: 对，然后呢，就是看到我最美身姿，就是这个老人一下子坐扶梯没站稳倒下。

0: 去，在倒下去瞬间不就接着那个扶梯就往下滚滚落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保安一个箭步过去，直接按停了扶梯的那个红色的按键。
1: 对 对, 对。
0: 只要让这个电梯停下来，就是挽救的第一步。
1: 对。
0: 但如果电梯不停下来，就会有可能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危险。
1: 它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0: 哦、
1: 你想，我们电梯让它扶梯让它滚动的时候，你每一个台阶都站上人了，它都能钻得动。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我有个习惯，就是说如果我坐扶梯，
0: 嗯，
1: 我如果感觉到可能有点危险，就是看到有个老年人，
0: 嗯，
1: 踉踉跄跄的，
0: 嗯，
1: 我就下意识的瞅一下这个紧急停止的按钮
0: 在哪儿，
1: 哎，就下意识瞅一下，因为你按下去了，最多晃一下。
0: 你不愧是万众救援队的队长。
1: 是害怕，就害怕，自己也害怕。有些时候他在你上面搅进去了，你也出不去了。
0: 嗯，
1: 他要是被受伤了或者卡在那里了，
0: 嗯，
1: 那扶梯如果还继续转，后边的人全都卡住了。
0: 我们曾经在爱家在路上提醒过大家，
1: 嗯，
0: 就是洞洞鞋是很容易被卡在扶梯的，
1: 嗯，
0: 被搅进去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穿洞洞鞋的时候也注意安全哈。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印象里我们大连哪一个商场好像是在扶梯上写的是不让穿洞洞鞋上去，
0: 是吧？
1: 但是我记不住是哪一间商场了。
0: 嗯，
1: 他是直接写的很明白，洞洞鞋不要上。
0: 嗯，我还看到过，就是这样的视频。
1: 嗯，
0: 就是小狗狗，这个主人呢，遛狗，遛完狗之后呢，就带着狗进电梯。但是呢，他在那玩手机，他先进电梯了。狗狗还没来得及进电梯呢，那电梯门就关上了，然后这个电梯就运行了。
1: 对，
0: 运行这个狗就瞬间就被这个电梯卡在那儿。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作为？就假如他手里是拿着这个
1: 绳子
0: 的，
1: 嗯，
0: 就是立刻松开，是不是就能够救这个狗？
1: 得看那个绳子它的这一端有没有，就是能不能穿过那个门呢，啊
0: 哎？
1: 穿不过去也不行。它电梯这个门的合并呢，
0: 嗯，
1: 是一般都是三个点到五个点的感应，
0: 嗯，
1: 就是它两个门之间是有这个红外，
0: 嗯，啊，
1: 但它这个点呢，它不会遍布整个电梯。
0: 嗯，
1: 他选择最低点、最高点和中间点，或者是五分之一、五分之一、五分之一。
0: 嗯，
1: 但你这根绳因为很细，它又不会在中间，它一就刚好过最低点。
0: 对 对, 对，
1: 电梯是感应不到的，而且电梯有个特点是，只要我走到最后一个行程了，就是我最后大概十厘米之后，这个门关闭。
0: 嗯，
1: 最后这十厘米，你就是想感应都来不及了。
0: 嗯，
1: 但是你关上之后，大概有个一秒左右的运行时间，你也许还能把门开开，摁那个。
0: 按开门
1: 上下键，对，你就可能开开，但是只要过了那一秒，电梯就不会再等了。
0: 看的那个视频挺残忍的，
1: 对，
0: 咱不知道那个狗最后是不是就是会被勒死呢？
1: 那得看他那个这个绳子啊，
0: 嗯，
1: 多结实了，这个就是谁的力量大了，就得看谁的力量大。
0: 嗯嗯
1: 嗯，电梯其实是个怎么说呢，蛮危险的一个，就是，
0: 物件，
1: 哎，物件蛮危险的。
0: 嗯，所以说遛狗的同志们啊，我们把让狗先进去啊，
1: 对 对, 对，
0: 咱们别把小狗留在我们的身后，就像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走在自己身后一样，因为他在你身后发生什么事情你是不清晰不了解不知道的。
1: 对, 对，
0: 但如果他在你的视线之前啊，他至少他摔跤了你也能看见，他被别人打招呼了你也能看到。
1: 对对，就说到小孩，我大女儿小时候就是
0: 嗯
1: 很小的时候，就刚会走路，
0: 嗯，
1: 就是进电梯之后也是真不小心，我们一回头电梯门关了。
0: 那孩子呢？
1: 在电梯里啊。
0: 孩子在电梯里，你们在电梯外。
1: 哎，然后就有点当时就紧张了，因为孩子他一岁不到的，一岁左右他不会离开父母的。
0: 对，啊，
1: 他就还没来得及哭嘛，
0: 嗯，
1: 我就往楼上跑。
0: 啊，
1: 就追电梯去了。
0: 啊，哦，那追上了没？
1: 那倒是追上了，那层楼好像就三四层，我们当时按了二楼。后来我就有个什么教训，就是很多人都讲说带小孩坐电梯的时候呢，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你要不就是让孩子先进，你手一直按着这个
0: 门
1: 开门键上下键，
0: 嗯，
1: 你按着不松，它电梯是不会关门的，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哎，但是要快，你不，但是这个按的过程中呢。我该怎么解释呢？电梯它这个门关开关是有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是电梯在这个系统中认为你有足够的时间进和出了，
0: 嗯，
1: 全部进全部出，
0: 嗯，
1: 但是你不能一直按着不松，比如我的家人在房间里还没出来呢，我在这摁着不松，我为了让他坐这个电梯，
0: 对，啊，
1: 那么他到一定时间之后电梯会嗡鸣声，
0: 对，
1: 就关上了，
0: 对，
1: 这种就特别危险了，你想再开就不可能，他一定会动，
0: 哦，
1: 所以首先就是我们要按电梯是为了保护我们身边的人，对吧？
0: 嗯，
1: 让他进去，我也能更。

0: 跟着进去或者出来，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按照他让小朋友先进去，
1: 嗯，
0: 然后我们再跟着进去就安全了，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我们要去控制这个电梯不让它关，
1: 嗯，
0: 再就是如果电梯打开了要进的话，一看人确实很多啊，
1: 嗯，
0: 大概就五六个七八位在里边，你就不要硬往里进了，那小孩可能能挤进去，他小。
1: 嗯、
0: 我们再挤不进去怎么办？
1: 嗯，
0: 对不对？
1: 我想我们广电大楼的电梯总是不够用，然后我们就人贴着人。后来说，哎，我再往里串串，你进来吧。
0: 嗯、
1: 还有的呢，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说我是上去还是不上去？说最尴尬的是，他一上去就叫唤了，
0: 嗯，超载了。
1: 啊、对
0: 对，
1: 为了不这么尴尬，我还是不上去了。
0: 电梯它有时候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些人就会发现，包括我在商场里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电梯明明写着，我有一次就坐人家旁边就说，这写着11个人，
1: 嗯，
0: 一数7个人就叫了。
1: 哎，那怎么回事？那是其中有人过沉吗？
0: 原则上不是，他这个在这个超载，他对公斤数的是按照这个人可能遇见的最大体积，
1: 嗯、
0: 或者有个标准公式，
1: 嗯、
0: 他不会说我11个人应该都是瘦子90斤
1: 啊、
0: 嗯，他不会。他有几个问题呢？第一，就像我刚才说的，他轿厢不是有这个滑道吗？
1: 嗯，
0: 滑道的话，假设我们全部站在一个角落了，
1: 嗯、
0: 偏心了，
1: 啊、
0: 嗯、偏心，他这个感应呢就会被压下去。
1: 哦，
0: 就像我们安全座椅，如果你放了一箱饮料，
1: 嗯，
0: 他也会叫，就像那个副驾驶，
1: 啊、嗯，
0: 如果你把饮料中间翘起来，他不叫了，
1: 啊、嗯，
0: 但并不代表坐了个人，
1: 嗯，
0: 只是他感应到了这个东西，
1: 哦、
0: 所以说
1: 这我就理解为什么进了电梯之后吧，本来叫唤了，然后说哎串一串串一串，
0: 嗯，
1: 哎这串一串之后吧，同样是那些人，电梯就不叫了，
0: 对，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我们坐电梯，最好的是还是分散站，
1: 嗯、
0: 哎，不是5个人全挤在一个边上。玩儿那对电梯也不是个好事儿。
1: 嗯，
0: 再就是说这个，我就是要往电梯里装东西了。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建议平均一下。
1: 嗯，
0: 哎，你不要把所有的沉东西全放在一个角落里。
1: 嗯，
0: 那是非常不可取的。
1: 哦，
0: 对，
1: 嗯，好，再给大家说一下，假如说，来了火情或者是地震，
0: 嗯，
1: 这个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可乘电梯，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乘电梯？
0: 嗯、现在的电梯呢，基本上比较普遍哈。
1: 嗯，
0: 住宅一般就是说超过7层或者新年住宅都有电梯了哈。
1: 嗯，
0: 首先火情在原则上，我们目前学到的这些防护知识啊，
1: 嗯，
0: 目前就是我们能见到的绝大部分这个电梯都是不防火的。
1: 嗯，
0: 说是有防火电梯，但是这个防火电梯我是没见着，
1: 哦、
0: 它可能是比较新的一代，还没有出到市场上哈。
1: 啊，
0: 所以说只要有火情，不管是多大的火。坚决不可以坐电梯。
1: 嗯，
0: 原则上呢，其中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有些电梯如果观察，特别是公寓或者住宅电梯，
1: 嗯、
0: 一楼电梯旁边会有个小红钮的墙上
1: 啊，
0: 火警。
1: 嗯、
0: 正常讲消防员来了，摁一下这个钮，电梯就掉下来了，直接就下来了。它不是说光掉下来，就是它就送下来了
1: 啊，
0: 不让你谁都别用了。
1: 啊、
0: 哎，所以说你在里面电梯门不一定开，它只是给它送下来。
1: 哦，
0: 第二就是说，有些时候如果是大楼着火的话。那么为了怕有次生灾害，消防员会断电。
1: 嗯，
0: 那如果你在里边，那么你一定是最后被发现的。
1: 哎呦，那挺危险呀。
0: 对，
1: 被困在这个梯子里了。
0: 对，
1: 还有啊，如果有火灾的话，它有烟雾啊。
0: 对，
1: 你在电梯里你一被熏晕了，你就直接就在里边了。
0: 对对对，出不去。再就是说地震。
1: 嗯，对，
0: 地震是会对楼体结构造成损伤。
1: 嗯，
0: 同样的对电梯也会，而且电梯是更脆弱的，它是钢结构，
1: 嗯，
0: 它可能有2根像我们刚才说导轨，
1: 嗯，
0: 如果因为这个楼体扭曲，
1: 嗯，
0: 但这个楼抗震级别够了，
1: 嗯，
0: 它不会倒，
1: 嗯，
0: 但是正好你跑电梯里往下，那因为扭曲之后电梯卡在中间了，
1: 那你也出不去，
0: 那就挺麻烦。
1: 哦，
0: 带点吃的能挺几天，要没带的挺麻烦，肯定也没有信号了。再就是说有一点刚才忘讲了，就是如果说我们的电梯里发生了这个事情啊，
1: 哦，
0: 也不要太紧张，就是说迎合了刚才我们说的电梯开门的问题。你首先就是说电梯在如果发生问题了之后，我们所有的电梯应该标配都有个呼叫器，
1: 嗯，
0: 呼叫到电梯这个它这个叫消防间或者电梯控制室，
1: 嗯，
0: 这个线应该都是就是不间断的一根线，就是我们叫有线电话
1: 啊，
0: 有线电话，
1: 哦，
0: 所以基本上是能叫到的，
1: 嗯，
0: 而且按照国家规范要求是它必须有人接的。
1: 嗯，哎呀，我在想，我好像看见过一个视频提示说，
0: 嗯，
1: 在电梯里有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电话号码，就是你直接拨通这个电话号码，它就是

0: 可以直接连通，可以救到你的这个电梯的管理的部门，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视频？哎，我记不住了。
1: 他是这样，就是
0: 九几打头的。
1: 有
0: 印象吗？在他说在电梯里都会有这个标注，会有标注。大家就是
1: 我倒确实是不太知道哈，但是
0: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乘坐电梯哈、
1: 哎、
0: 看一
1: 看，
0: 这电梯里有没有这个电话号码？
1: 对，
0: 就是出现危险的时候直接拨通那个电话也可以。
1: 对，其实我是这么建议的：如果你在电梯里，首先你就按那个中控
0: 室，呼叫，
1: 按中控室，
0: 嗯，
1: 因为不是每一幢电梯它都有这个信号，对吧？
0: 嗯，
1: 你如果有信号，我建议直接打119。
0: 嗯嗯，
1: 哎。不要去
0: 119，
1: 119就是、
0: 就行了。
1: 就是、消防员，
0: 嗯，对，火警，
1: 他们是在这个处理电梯是最专业的。
0: 哦，
1: 因为这个我们也曾经接触过，就消防员来的物业说不能动哈，就是在视频里或者在媒体上看到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打，他这个安全第一。
0: 嗯。
1: 再就是切勿盲目的自己去扒那个门、
0: 嗯，
1: 能不能扒开？其实是可以扒开的，我扒开过。
0: 哦、啊，你干哈扒门呢？
1: 因为我不有幸接触过这个。安装嘛，我在跟他们在里面调试的时候就坏了，坏了我们就要用手给他扒开过，但是你扒开门有个特点，电梯的哪一层谁也不知道，它有可能在两个层
0: 之间，
1: 也就是你开开之后，有可能你电梯的你的脚是在一楼或二楼的
0: 空间，
1: 你容易掉下去，就往前走时会摔到下面，
0: 哦，
1: 但没那么高也会摔下去，对吧？
0: 哦，对，
1: 然后也有可能是你的头在一二层之间，你要往里爬。往上爬，但是这两个都很危险，哪呢？如果你爬一半它动了怎么办？
0: 对呀，
1: 这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可以扒开，你可以呼救，但是你要等专业人士来给它彻底的固定住，你再往外跑，
0: 在完全安全的前提下再想办法从这个电梯里出来，而不要盲目的从它的这个轿厢里爬出去。
1: 对对对，
0: 你走到那个天井里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再就是电视演过一个特别，不是电视，就是网络平台演过有一段特别特别经典的自救这个真实现实的自救过程啊，
0: 嗯，
1: 就是电梯突然冲坠了，
0: 嗯，
1: 我们说突然冲坠，这个小朋友在电梯上他做什么了呢？他就把所有的按钮都按上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特别是高楼，如果往下掉的时候，不一定在哪一层他就又启动起来了，他就停住了。如果你都不按，那可能它就掉下去
0: 了，它就直接掉下去了。
1: 对对对，所以它每一层啊，都按上了，
0: 用最快的速度啊。
1: 对，但是这个我们要说，这个不是让小朋友去玩哈、啊，不能说哎没事我可以按，我为了这个电梯安全性，那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每一层都按下去是最安全的。
0: 如果就是每一层都按到了，然后这个电梯还是在快速的下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安全姿势是
1: 半蹲或者趴下。
0: 趴下吗？
1: 趴下有点慢，或者说有点这个不太方便，
0: 我们就抱着头然后蹲在这个电梯的角落里，可以吗？
1: 可以蹲，半蹲或蹲下，就是因为你蹲的时候你的膝盖和腿啊它有个减震作用，它是属于弯的、不是绷住的，不是对这个缓冲力能减轻一点。抱头的原因是怕你上面有冲坠下来之后东西掉下来砸到你的头。对对，半蹲。有些人会说我选择跳起来，对吧？
0: 跳起来。
1: 他因为他让那个电梯先落地，然后他跳起来再落，不减轻这个下坠的。但是太难了，你咋那么准猜到下一秒落地啊？对，所以一般都是靠角落半蹲。
0: 好，看看大家哈、怎么说的。
1: 对。
0: 有一位小包总发来信息说，人民路的西行在富丽华附近有事故发生了啊，在20分钟之前啊，我才看见。抱歉啊，也给大家播报晚了，不知道这个事故的现场有没有撤离。哎，那个咖啡很苦发来信息说，电梯里有物业电话。
1: 对对，原则上他都应该贴的，这是要求。
0: 陆家辉说是96333。
1: 啊，我还真听过这个。
0: 是不是96333是怎么事儿来着？
1: 对，这个一说还真是听过，这是不是什么什么？
0: 96333是就是好像是这个电梯出现了故障的一个救援电话。
1: 对，还真听过这个，但是确实是说，
0: 给大家普及，
1: 全国通用，24小时。

0: 国的，而且不是每个城市都加入，但大连接入了
1: 啊，
0: 大连接入了该平台。
1: 好，大家记住96333。但我觉得万众救援队的那个救援电话特别好记，是吧？救救我吧，什么二舅、
0: 三舅、三舅、
1: 二姨、
0: 二姨救救我吧，三九二幺救救我
1: 啊，三九二幺救救
0: 对
1: 九九五吧啊，
0: 对对对，
1: 这是比如说你在海上遇到危险或什么的，你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0: 嗯，对对对。
1: 好，感谢我们的阿波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期待下次节目。
0: 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

好嘞，下午的两点钟我们来继续关注上一点未提到的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小金山隧道的这起事故哈。目前的事故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所以呢在这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选择东快路入市区方向通行的朋友们，走在小金山隧道这里面一定要注意提前并道，通过左侧的新隧道进行通行。那么现在左侧的新隧道呢开放了两条供入市区方向车辆通行的车道，所以这也导致出市区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大家呢走在这里呢，走在江津山隧道出市区方向之前，要提前并道，通过右侧的两排车道进行出市区方向的通行。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你可以通过大力云的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今天是星期二啊，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说说奔驰专修那些事儿。
0: 对，今天这个周二，我们节目是正常播出的啊，服务于在路上呢，我们开车的、养车、修车的一些车友朋友。今天呢，刚才也说了，我们是奔驰专修啊，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专业的人士，确实是哈、啊，这个只从事于奔驰专修啊。路驰汽修的曲宏宇，大家非常熟悉啊，欢迎一下宏宇。
1: 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这个咱们今天哈、啊，因为已经是气温啊、就是高温吧啊、
2: 嗯，
0: 马上好像这入伏之后，马上还要大暑的节气是吧？咱们就正常的这个入夏了啊。那么这当然了，就要说到咱们夏季高温的一些这个情况，首当其冲的应该是什么？
1: 嗯，
0: 空调嘛，对吧？
1: 对呀、
0: 啊，哎，一打开车空调，车就凉了，得有这种效果，是不是？
1: 还是一打开空调，

0: 开个三五分钟空调才能凉啊。
1: 嗯，
0: 这段时间咱们主要关注的是空调啊、天窗啊、轮胎呀啊，还有一些你说它是毛病吧，它好像还不算，但是出现这情况还挺闹心的一些小细节，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或图片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写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啊，你担心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事儿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其实刚刚我们说了两个场景哈。红雨，一个说是空调打开立马凉了，一个是空调打开两三分钟凉了，后一种就算空调有问题吗？
1: 嗯，它这个分车型，有的车它可能空间大，你打开的空调啊，这个像商务车来的之前还遇着一个，它这个因为特别在暴晒以后，你打开空调，车这个像那商务车的空间比较大，因为那空调泵它负荷它就那么大，你打开空调它要凉度啊上来就稍慢一点。你要是可能停在地下车库阴凉的地方，车空间小，像日系车它那个空调凉度上的可能就是能稍快一点。
0: 空间比较小的打开就立马凉了哈。
1: 对，你要是一暴晒的话，它就这个，再一个车的年限呢长了，这个空调泵它毕竟有磨损，它压缩机的压力啊可能照这个新车这个压力会差一点，这个前面这个冷凝器或脏污程度散热不好都影响空调的凉度。
2: 嗯，你刚才说这个散热不好，我们还真遇到了啊。一个是车的空间比较大啊，比如说奔驰的这商务啊，这空间比较大。然后呢，前边散热不好之后呢，这个局部高温吧，啊，温度过高。然后呢，它这个空调呢就保护了，说你是越着急呢，它越不来。
1: 对对 对，
2: 是不是啊？
1: 对。
2: 就这种保护啊，跟我们平时，疏于这个保养啊，或者哪方面忽视，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对吧？
1: 对，主要是前面那个冷凝器，就是水箱前半部分，那会儿比如年限比较长了，进去灰了、沙了，或者这个在那个柳絮，特别柳絮，它一糊一层，它散热不好，就影响这个空调凉度。
2: 嗯，
1: 它一般的时候，这个要是脏了，是表现明显是哪呢？你比如你开起来车能凉度有凉度，但是凉度也差，你一停比如停一在那怠速找的可能找几分钟十分八分的，这空调就不凉了。
2: 对，
1: 这就是可能脏的就比较严重了，
2: 就是这个情况。
0: 这种脏的自个儿能处理吗？还是必须去专修去修一修啊？
1: 这种脏自己处理不了，你最好是这个找一个这个洗车的地方，或者有水箱的，或者这个把这个水箱冷气拆了清洗。其实这个车清洗的更彻底。
2: 这两天就在节目里啊，是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热点话题哈。我昨天晚上还搜到那个网上有卖那种叫毛刷子的
1: 啊，
2: 他说你这个就是刷那个前面的，
1: 前面对
2: 啊，前面那个冷凝器的哈。
1: 一般的情况咱一你要是刷你得用那种软的毛刷，
2: 嗯，
1: 因为它那个散热那个就像那个散热片像暖气似的，它比如比那个密嘛，一片一片那个密，你要刷不好给那刷倒了，它这个还影响散热。一般咱就用先用这个风枪啊，就是压缩空气给它吹，
2: 对，
1: 给它吹，把这里边这个柳絮也好啊，是灰尘沙的也好，给它吹干净。吹干净以后用这个水枪轻轻给它扫一下，给它打一下，它这个散热效果就好了。
2: 哎
0: 呦，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就是技术不过硬的，自己拿水枪直接这么扫能行吗？
1: 自己扫，你要是有个水枪压力大，或者你呲偏了，就容易把那个它那个散热片给吹倒，吹倒以后，它这个散热效果也会下降。
0: 那就自个儿操作，我觉得还不行哈。
1: 对对对。
0: 那你像一说，你说有一些这个洗车店，他们就能操作好吗？他们也没有维修技术呀。
1: 对，就是。一般的有的洗车店不是说所有的洗车店，有的可能有点这个汽车常识的他可能洗，要没有汽车常识的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清洗，他可能就推荐你这个去这个修理厂或者有水箱的这个地方去清理一下。
2: 这还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们车主也忘了啊，然后呢洗车店呢他也不愿意就给你这洗这个啊，
1: 对对对对，
2: 再加上那个修理厂呢，因为有些车呢你要是这彻底把它整干净呢，你得拆那个保险杠，是不是？
1: 对，得拆保险杠，甚至要严重了可能得把这个水箱啊。
0: 给洗车吗？
1: 油给洗的，但是他即使洗不了他也可以拿这个压缩空气那个风枪
2: 吹。
0: 给洗车吗？
1: 油给洗的，但是他即使洗不了，他也可以拿这个压缩空气那个风枪
2: 吹
1: 给你
0: 吹
1: 一吹，
2: 啊，
1: 对，
2: 吹一吹啊。 就是我们有些高端车，因为它是确实比较密闭的哈。
1: 对，
2: 刚才我们以上说的这种情况呢，对于有些高端车来讲，你看即使看不着，完了你也够不着。
1: 对，
2: 啊、
1: 它比封闭的比较严，是包裹的。
2: 对对对，但是这个又很重要，大家确实是啊，不要忽视了。
0: 嗯
2: 啊，
0: 但也尽量别自个儿操作哈、
2: 嗯。
0: 这样一说来，我觉得自个儿操作还是容易误判一些东西哈、嗯，然后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的。
2: 对对，另外呢，我们也说了，比如说你奔驰有些车的这个专修啊，它就有一个自保护是吧？
3: 对，
2: 就当某些故障啊，或者是检测出来，它自己检测出来的数据不对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保护。那么再加上我们专修的电脑相应来说进行维修，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咱们主要就修这一种车型，对这个车的结构啊、原理啊，基本上吃透摸透了，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常见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很快给解决。
0: 嗯，那你听听这个问题常不常见啊？
2: 嗯，
0: 这位听众的车是2017年的奔驰 GLC， 开了8万公里。他说我这车呢暴晒之后上车，按座椅的记忆的一键，座椅纹丝不动，按门板上的其他按键也没反应。等车里空调吹凉了之后呢，记忆功能又自己好了。
1: 嗯，他这种情况，他可能是这个像因为。奔驰车每个车门啊都有个这个电脑，它那座椅记忆开关其实它不只是简单的咱那个像灯那个开关那么简单，它里边也有这个电路板的，它也能这个也能是电脑检测的。这个咱维修建议啥呢，先用电脑检测一下看有没有故障码，比如说没有故障码，那个咱就得等那个它不好用的时候咱测一下你按键这个开关啊好不好用，这个左前门它有个模块，能不能接受这个座椅开关这个信号？嗯，这个先测一下这个实际值。
2: 嗯，
1: 嗯，就是按这个没有测的情况，咱给分析一下。一般情况有可能那个座椅开关啊一晒，它这个因为它那个开关里边都是电路板的，它那个比如电子元件啊，一热它可能这个接触不好，它就是跟这个车门电脑失去通信了，它这个按键可能就是不好用。
2: 嗯，
1: 反正你可以试一下另外一侧这个记忆好不好用，副驾驶那个，
2: 对，
1: 应该是开关或者门电脑可能有问题。
2: 夏季高温嘛，还有这个雨哈淋湿，这都是电路板容易出的问题哈。
1: 对，
2: 哎，另外呢，有些地方你咱们专修，就刚才宏宇分析的这个方法哈，也可能是省钱。还有的地方呢，你说哎呀，你这整个模块坏了，这一下子。所以说我们讲啊，有些车是可以省钱，但是呢也可能会很费钱，是吧？
1: 对，
2: 就是一模块也根本不便宜吧。
1: 这模块反正还可以吧，我估计也得大几百块吧。
2: 啊，那大几百对于奔驰车来讲那就属于零头了，是不是啊？啊，这个车很多一维修上件啊就很贵啊。另外我那天看完宏宇的这个朋友圈，就是我们也讲现在有些车呀停放时间过长，对吧？没怎么开。另外呢有车主也有对付的心态啊。
1: 对。
2: 所以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朋友哈，是那个机油滤芯啊，这里边哈机油滤芯就趴下了，就你啊它吸收那个油过多之后呢，它类似于已经形成胶质那种啊，那种纸滤芯全都趴在一起了，拧在一起了那种，它根本都没有过滤的作用了。我说现在这样开车啊，这肯定就是要么对付了嘛，要么时间有点长。就咱们有没有遇到奔驰的车出现这种现象？
1: 嗯，奔驰像这个其实奔驰滤芯啊都是紫的滤芯比较多，单独换紫的滤芯。
2: 对呀，
1: 它不像一个日系啊其他的，它可能这个铁外壳的，因为。你这个要是换的不好的滤芯，因为奔驰本身的换油周期就比较长，它这个滤芯滤纸啊要有一定支撑力，因为它靠这个机油压力啊，天天它不像是个空气滤芯，机油是有压力的，这个滤芯滤纸时间长不好，经过高温以后啊，它确实就吹倒了，过滤效果啊就差了，因为要是严重了它就是过滤不了，特别严重了就可能真是导致发动机这个损坏，因为机油压力上不来。
2: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路情哈。一个听众提示到的是振兴路吗？
2: 对，振兴路大连湾路段啊，
0: 出市区的方向。
2: 对，有两车事故嘛。
0: 另外一个呢，我们通过导航也能够观测到东快路目前进入到市区方向还没有到九寨山隧道啊，目前走起来也是红色的一个状态了，我们。

0: 看到是有事故发生。另外东快路出市区方向没有到旋山隧道，目前这儿也是红色的一个状态啊。大家不论是进入市区还是出市区，尽量的要避开东快路啊，避让一下东快路，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已经堵在这儿，只能耐心等待了啊。
1: 对，其实东快路有交警工作站嘛，啊，应该都会及时到现场。还有，我们要集中精力驾驶啊，避免变更车道啊，因为东快路的车道也比较窄啊，所以说呢，在夏季行车，大家要集中精力。下午的时候更是这样，避免分心驾驶啊，另外也避免犯困嘛，对吧？嗯，今天我们是爱车1008车友会，继续我们汽车后市场服务的这个时间啊。
0: 嗯，
1: 修车养车，帮大家提前就专修，就是肯定就是省钱嘛啊。另外呢，我们有的时候修奔驰也特别关心这个件儿，车主朋友自己哈、啊，包括事故维修啊，用的是什么样的件儿，质量是吧？能不能有保证？这个车主朋友要自己平时也要留点意，是不是、啊？
2: 对，因为这个像咱们专修是以这啥原则？第一、
1: 嗯，
2: 其实咱们更愿意给客户用这个原厂件儿，
1: 嗯，
2: 因为装上去，它不管是这个尺寸也好，还是安装也好，还是这个售后问题，它都是最小的。但是有一个这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原厂件有的可能价格会稍高一点，
1: 嗯、
2: 所以说一般咱就选择，要不其次就是给选择这个代工的 OEM 配件。
1: 嗯嗯，
2: 就咱说这个维修发动机上的这些件儿，
1: 嗯，
2: 可能有这个代工的。你看，来说换那个高压泵啊、配油嘴啊、
1: 嗯、
2: 这些，咱就选择这个博士的，
1: 嗯，
2: 因为它就是博士这个厂家生产的，
1: 对，质量有把控哈。
2: 对，质量有把控。
1: 原厂的就是有点贵了嘛，
2: 对
1: 吧？对，
2: 你像这个可能高压泵，这个你要是博士的可能1000多、
1: 嗯，
2: 你要是原厂的大概可能得3000多。
1: 嗯
0: 嗯，就三分之一的价格基本上都是这样呗，哈，嗯。我们平时啊，尤其是这段时间，除了空调啊有一些问题之外，还有哪些车型的一些问题？就是奔驰车到那儿比较多的，给大家提醒一下。
2: 嗯，现在基本上就是大多数最近，可能有的是保养了，其实主要现在还是修空调多，再有可能发动机出现故障了，抛锚了。你看今天拖了一个这个奔驰这个2D276的，它就是这个。发动机打不着了，从不来电拖来的，拖来一检查是这个油泵高压油泵坏了。
1: 嗯，跑了多少公里了？这
2: 他跑了16万多了。
1: 16万啊、
2: 嗯，
1: 像按道理来说也该坏了啊。
2: 嗯，这个咋说呢？就是、
1: 嗯、
2: 你像咱这个北方啊，这种这个高压油泵和油嘴坏的可能就是多，因为咱用的是这个乙醇汽油。
1: 对，
2: 到南方啊就坏的也有坏的，就相对故障率能稍低一点。
1: 嗯，
2: 像。这个，反正最近换的，早晨还也换了，也换了2台车的。
1: 对，就是都是十几万公里嘛。
2: 对，都是一般都是10多万公里。
1: 对，
2: 嗯，
1: 就刚才宏宇说那个事儿，确实是个事实哈。就是比如说在南方，他加油站呢也有那个不是乙醇汽油，
2: 对
1: 吧？
2: 对，
1: 那就贵，哎，比这个纯类汽油它要贵。你比如说像山东，它有些地方它就有2种，你可以选择啊。咱们这儿呢都选择不了。你像这个奔驰车，一般的是不是都使用95号油啊？
2: 对，一般都是95或98的。
1: 98的，对，98的那是正常，那肯定是好油，因为它是不一样啊。
2: 对对对，
1: 它这个冶炼技术多了一个啊，它不是用添加剂调的，冶炼技术98啊。凡是使用95号的，因为它还是纯类汽油啊，所以对高压油泵、喷油嘴儿，最近换的，就反正它俩是一套好像。
2: 对，喷油嘴反正也有换的也挺多的，
1: 嗯，
2: 就是你看车辆抖动了，燃烧不好了，
1: 对，
2: 或启动延迟了，
1: 对，
2: 这些都可能是这个喷油嘴、它这个密封不好，雾化不好，
1: 嗯，
2: 导致这个喷油嘴。
0: 那这个基本上也要10万公里以上吗？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2: 这个也不一定，说是有的，但是公里数大，可能坏的几率肯定会大，因为它正常那个喷油嘴那正阀磨损了，肯定要比公里数小的、坏的几率能稍大一点。
1: 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路情哈。大远提示到的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焦金山隧道的右侧呀。
1: 嗯，对，就是右侧两排车道啊，现在封闭呢。其实入市方向要走中间啊车道，对吧？好像是有事故啊。好嘞，出市方向也有拥堵，现在。

0: 快录，大家就是按照现场吧，现场顺序通行，就不要加塞儿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啊。
1: 总之就是目前如果没有选择东快路的朋友，建议就是不论进入市区还是出市区，不要选择东快路啊。那如果你已经滞留在东快路，现在不论是出市区还是入市区，就是以旧金山隧道为界吧，进入到市区还没有到旧金山隧道，那么出市区呢也是没有到旧金山隧道，目前走起来都是比较费劲儿的啊。
0: 对，刚才也说到，就是因为时间长，就是我们车要么停放时间长啊，要么呢这个时间就接近10年了，是吧？啊，那么它相应来说，这个油路有一些，因为都是直喷嘛，直喷以后相应的油泵、高压油泵就磨损啊，包括喷油嘴儿堵塞，是吧？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开空调。开空调，发动机负载就是油车嘛，开空调，它的负载加大了，加大以后它也需要动力，结果如果你燃烧不太好，或者喷油嘴堵了，它就容易出现，比如说抖动，
2: 抖动，对，
0: 是吧？然后呢，报故障码，这也是高温多发的这个情况呗，对吧？
2: 对，再一个是像奔驰有一款车，它就是，像你这个264那个，咱之前也提过，就是它那个愿意呲这个气门，气门导管损坏，你可能有时候你开的没事儿，你一开空调，因为上负荷了，车就明显就是抖动的要比平时厉害了，因为空调它吃发动机的负荷，吃动力。
1: 哦，那像这种情况下，比方说一开空调，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动力不如以前，或者有一些抖动，这样也需要去维修一下吗？
2: 对，这你看一下车有没有这个缺缸，这个抖动厉害的情况下，
1: 轻微抖动呢？
2: 轻微抖一动点那不要紧，只要你是故障灯没亮，开起来加速啊都正常，那你就没必要，因为本身这个空调泵就会吃发动机的负荷，再有可能有的节气门脏了，它也会这个怠速会下降，抖动能厉害点。
1: 哎，都是这个，我发现抖动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哈。
0: 对，其实我们昨天有车友问，哎，说这节气门哈到底要不要洗啊？因为咱们像有些奔驰啊、宝马呀，它这个进气控制，应该说是更精密、更先进，是不是啊？另外呢，这个节气门它这个开度啊，包括我们刚才讲了，它的密封性还有它的品质可能会更好，是不是？这个节气门这个奔驰，咱们也是拆下来洗吗？还是不用拆下来洗？
2: 奔驰咱一般都是拆下来洗，
0: 也拆下来洗哈，
2: 就是这个，咱说这个奔驰的车，就是对节气门说是干净不干净啊，就是影响不是说特别大，因为它控制的比较精密，它这个比如你脏了，它就给你调整调整，脏了它给你调整调整，但是你洗呀，肯定比不洗肯定要好，但是它不像说像以前的车这个。以前的德系，你看是大众也好，奥迪也好，那些车，你节气门脏了，稍脏一点，对车影响很大，怠速就是可能会偏高。
0: 对，那怠速指针嘛，都带着这个油动啊，油车，
2: 油车，
0: 怠速油车哈，现在基本上看不着了，现在。
2: 对，现在因为现在技术成熟了，它这个闭环这个控制更精确了，所以说它对这个节气门脏点儿，说漏点气啊，它电脑会自动调节。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的车是2019年的奔驰 C，开了6万公里。他说最近呢挂倒档的时候，右后视镜自动下翻，但是挂回 D 档之后呢，后视镜不回到原来的位置了，每次得重新调。但车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又正常了，这情况怎么解决？
2: 他这个车正常，这个奔驰确实有个功能，你一挂倒档，右面后视镜啊自动下翻，因为他怕你这个后面的车轮照得更低，看你车轮刮没刮住这个那个马路牙子啥的，有没有这个障碍物。但是你挂前进档，他不会说马上回来的，他会等一段时间，可能大概等个1分钟左右他会回来，因为你挂倒档，有的他认为你一会儿可能还要倒来回倒车，他不会说一直来回在那翻的，
1: 所以他等待，等待1、2分钟呗。
2: 对，你正常往前开，你不用看，他可能自己他
1: 慢
2: 就
1: 慢的
2: 回
1: 就
2: 去了。
1: 回来了
2: 对
1: 哈。
2: 对对，
1: 哦，
2: 再
1: 不
2: 有
1: 要
2: 一
1: 着
2: 个，
1: 急，
2: 对，再有一个，你要不想让他这个倒车下翻，你就把那个调左右后视镜那个按钮，左侧给他调红色，调成左侧的位置，他就不下翻了。你要调成右侧，它可能就会下翻，
0: 对，哎呀，这个哈， 这个有。

0: 车主说：“对呀、啊，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这个可能就是你设定的，对吧？啊，就你刚才说，你看这个设计的挺好，就宏宇解释的，对吧？你倒车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他可以看一看，然后呢，地面啊，
1: 对对对，
0: 包括线，
1: 对，
0: 哎，你的停车线是吧？
1: 对，
0: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但你往前，你往前，你靠你眼睛看吧，
1: 对
0: 吧？你前方视野比较好啊，
2: 对
0: 对对，他就不会给你。再说你往前看，你也不用看后视镜，
1: 对对
0: 是吧？啊，对。但是就刚才说那个设计设定是吧？
1: 对，
0: 你是主驾驶、副驾驶，车友朋友，你的设定好，这个功能其实挺好啊。以前我那个试乘试驾那个丰田凯美瑞的时候，他都带这个，
1: 嗯啊，因为现在车一般车功能确实越来越多了，
0: 对啊。现在这个买新车呢，很多都是L2 的辅助驾驶的这个功能了啊，就是这个级别哈、啊。
1: 对，
0: 就车友朋友去买车，新车啊，你看看它的是辅助驾驶功能是什么啊？就都是应该是 L2 是标配的啊。
1: 对，现在可能是确实是标配了，因为
0: 嗯，
1: 你看现在不管是日系、德系，
0: 嗯，
1: 可能5-6万、6-7万的车
0: 对
1: 都带。
0: 对呀、啊，这我想是不是现在这个车事故哈、啊，有的时候开车事故率要降低，这个也跟车的配置啊一种提醒有很大的关系啊。你像我们那个侧面有车的时候，你像咱们国产的那些哈、啊、SUV 啊什么轿车，人都有那个后视镜都在那闪，
1: 盲点辅助，
0: 对对，就提醒车主，你旁边有车过来了哈、啊。还有呢，像有些车那纯电的，这都是360度环影，是吧？
1: 嗯、
0: 你的位置，周围车的位置都显示得很清楚。所以说，车友朋友，操作哈，就是怎么说嘛，反正有的时候要并线呐、啊、并道的时候，稍微要慢一点啊。
1: 对。
0: 另外，这种提示也是减少事故的发生啊。好嘞，我们车友朋友如果自己的爱车，我们说这夏季啊，这用车环境，还有刚才几种情况。有的时候保养对付啦，或者是还有就是有些 4S 店，一个是维修太贵啊，还有呢，它本身你像奔驰的，它本身它改了，对吧？它这个店没了，那么车友朋友，再说你的车已经出保了，那也可以选择综合的这个修理厂。最近我发现，其实对综合修理厂也是很好的这个机会啊。你比如说，它板喷中心，它用的漆，这个都是。比原厂那个啊4S店用的漆还要好啊，包括它主要不糊弄，对吧？我们讲喷漆啊什么的，
1: 对，
0: 宏宇那儿能喷漆吗？那种？
1: 我们这喷漆，我家没有这个实际口房，咱也是这个
0: 对找外协的是吧？
1: 对，合作有合作的
0: 啊，就是它有很多工序，但是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偷工减料，减少工序，
1: 对，
0: 就结果肯定也是不一样啊。
1: 嗯，就是喷漆这东西，它确实是。因为虽然咱是做这个，主要是做这个维修的哈，
0: 嗯，
1: 这个喷漆钣金咱也了解一点。行，你这个喷漆要是喷的这个不好，当时你看的呀全没问题，
0: 嗯、
1: 但是特别有钣金，你钣不好，比如你这个铁皮啊没做防腐，
0: 嗯，
1: 用个2-3年以后，里边就会反锈烂出来。
0: 对，
1: 嗯，
0: 就是还有以前那个，就是尤其是奔驰车，特别愿意后边。如果发生碰撞的时候啊，就特别愿意给车主嘎那个后边那个 C 柱是吧？
1: 对对对，
0: 后边那个后翼子板就是、那个、
1: 后翼子板切割、
0: 啊、切割，
1: 嗯
0: 啊，这样的话给车主朋友造成了那个损失。你车后来有切割，二手车是不是啊？
1: 嗯，也确实遇着挺多。当时修车的时候没注意，
0: 嗯，
1: 当时没想那些，因为当切割了，切割完以后又喷漆了，
0: 对，
1: 这时候你去这个卖车，
0: 嗯，
1: 那个。车商一验说你这有切割了，一有切割他就认为这个事故啊比较大，
0: 对，
1: 所以说你可能就得损失这个不少钱、
0: 嗯、对当时是我们还有一种维修 4S 店的维修，这叫扩损啊，就本身你这损失不是特别大，它给你扩损啊，扩损之后呢造成损失，一换件都上个好几万，然后呢零件也一大堆啊，这样的话呢因为记录都能查到啊，是吧？但是现在也有个事儿哈，现在反正怎么说吧，反正这个价格的事儿哈，就是如果你什么都没动，你的车都完好啊，就原本原漆的情况之下，也贬值的太厉害了，
1: 对
0: 吧？
1: 现在油车确实这个贬值厉害，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原本原漆卖的能稍好卖一点？
0: 我们只能说是这样啊，
1: 对，
0: 从价格上你已经是根本就守不住了啊。 好吧，今天我们正好啊，这。

0: 周二的时间啊，下午。这个周二我们是正常播出的，不停机啊。下个周二咱们就停机了，
1: 对
0: 吧？
1: 对
0: ，
1: 就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周二的下午，而且时间是2点到4点钟是停机的啊。刚刚呢也有几位听众特别提示到了东快路，不论是出市区还是进入市区，走起来都是红色饱和的一个状态啊。那也到了14点30分了，我们连线一下指挥中心，帮我们再重点的关注一下这的情况。当然，大家有一些问题啊，关于这个修车养车的事儿，还是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呀、车型啊。当然，就不是奔驰，其他车辆的，就其他品牌的车辆也都是可以发送信息过来的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下午的2点半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街通行状态都是比较平稳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东快路的这个事故点位。由于呢，现在东快路入市区方向的老隧道里面的货车事故呢，依旧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所以在这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选择东快路入市区方向通行的司机朋友们，走在焦金山隧道前，提前向左并道，选择中间隧道的两排车道进行通行。那么如果您现在选择东快路出市区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大家呢在进入到焦金山隧道之前，提前向右并道，选择右侧的两排车道进行通行。入市区向左并道，出市区向右并道。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事故点位，有朋友提到了说在振兴路出市区方向比较堵车，因为之前呢这里有两车事故发生，那么现在事故呢马上就撤离现场了，现场的指挥秩序呢马上就要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呢再稍微的耐心等待一段时间。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又是来到了14:33啊！这里是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其实我们维修保养啊，修好自己的爱车再出发，就是有句话，就是越修越吸引，主要是指的这个件儿啊。
4: 对，
3: 那相应来说，这个因为咱们奔驰专修，这个维修肯定是比较便宜，但是呢，但是也架不住有的时候换的件儿啊。
4: 对，
3: 你像有些什么凸轮轴啊，什么刚才也说了高压油泵啊，还有喷油嘴啊，就是不是有的车这三样都换了那种？
4: 有，你看头两天有 ML 就是，
3: ML 啊
4: ，ML，
3: 嗯，
4: 那个换了个喷油嘴，完了换高压油泵，正时链轮、正时链条，
2: 都是第一次换吗？
4: 对
3: 对，
4: 第一次
3: 到一定程度了。
2: 那这个、
3: 你要是你好换好几回，这车主不都得毛了那种？是吧？
2: 哎，你像这个、一般，比方说换一个什么正时链轮之类的哈，正时链条，能用多长时间呀？
4: 像链条一般的，大概估计30万公里没问题。
3: 嗯，
4: 链轮要换原厂改进的，大概是这个20万，接近20万吧，15万到20万是没问题。
2: 哦，
4: 但是你要换其他的非原厂的。这个配件、这个就不好说了。
2: 那这个原厂和非原厂的价格也就差1/3吗？
4: 对，你一般的这个链轮要不是原厂的可能1000多块钱，原厂的大概得4000左右吧。
3: 它关键是就是它设计的时候是金属和那种那塑料那种哈，那种橡胶它在一起，
4: 不是
3: 到一定程度是不是都得换那种
4: 链轮？它是里边有个这个里边跟外边它俩是一直来回能动的，能调节凸轮轴这个角度的。它这个一直来回动来回动，你熄火它有个锁止位置，锁止位置有个锁止销，其实外边那挂那个链的那个轮那刚性都非常好，不会坏的。就是这个锁止销大概可能跟筷子头比筷子那个头还要稍细一点，一个刚性的东西，完了它插到那个锁止那个一个凹槽里，时间长它一直来回说着一直说着，它时间长就磨损就容易坏，因为你启动车的时候它那链轮一直在调节一直在工作。
2: 那你像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要车开到10万公里左右才会陆陆续续的出现一些问题吗？
4: 像以前的车大概有像2013年2014年左右，那个车可能有的不到10万呢就坏了，这个厂家可能给索赔。但后期车可能2015、2016、2017的，一般大概都开到15、16万公里以后了，可能都7、8年都过保的车了。15万到20万左右吧，陆陆续续就有会出问题的。
3: 就是所以有一些改进的件儿哈，改进的件儿延长寿命啊。
4: 对，因为咱们一般给人换要原厂的，就换这个原厂改进的。
3: 他这个是就是你说这个。链轮这个问题，它是发动机有异响了吧？
4: 对，它这个链轮一坏啊，它有个症状，你启动的特别停一晚上，早上一打车，哗啦哗啦哗啦，要响一声，就是声音明显比你平时要大几倍吧。
2: 那也应该挺刺耳了哈，这个声音。
4: 就是你听的感觉，这车哗啦哗啦哗啦，
3: 对，
4: 要散架那种感觉似的。
3: 对。
2: 哦，这个时候就需要换了。
4: 对。
2: 那除了听这个声音之外，在驾驶的过程当中都没有什么变化。
4: 一般打着车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再一个它可能响时间长了，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会亮。
3: 还有像这种动力是不是就是有变化？动力不足了吗？
4: 你要对你要是这个坏了以后灯一亮，动力就肯定就会不足，因为它调整的角度啊达不到这个电脑这个设定这个数值了。
2: 好，看这个问题你遇到过没有啊？这位朋友的车是2021年的奔驰 3万公里了。他说这个暴晒之后上车呢，发现氛围灯的颜色变了，原来调的蓝色变成了红色或紫色，调回蓝色之后过一阵子又自个儿变了。这遇到过这类问题吗？
4: 他21年的奔驰，他是
2: A
4: 级啊，他这个 A 级，他有可能原车不带氛围灯，后改的。你检查一下这个车门这个模块，每个车门上有个这个氛围灯变色的模块，那个模块啊，可能这个电子元件这个信号不准确了。
2: 它那个模块能是在高温下电压不稳，然后导致这个颜色编码信号错乱吗？
4: 对，极有可能，因为这款一般的原车都不带氛围灯，都是后期加装的。
2: 颜色容易跳哈。
3: 对，我以为是这个变色墨镜呢。是吧？另外我们现在哈选择墨镜，就是因为现在这是高温嘛，有的时候阳光比较刺眼那种，是吧？就大家开车的时候保护眼睛，这个也特别重要啊。这个要选择好的产品，达标的产品哈。就那天那个谁小崔不就说嘛，他也不知道从哪摸了个墨这个戴上了，结果呢一进隧道的时候看不见了啊，是吧？
2: 那是什么墨镜？
3: 他是不是？工厂里干活用的那种镜啊，护目镜啥的啊，结果一下看不见了。
4: 对，像那个汉电。

0: 看他那个镜子就比较特殊。
1: 对对对，
2: 我的天哪！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有的时候看手机看长了，
1: 嗯、
2: 你俩眼睛都不疼吗？
1: 嗯，那肯定啊，
2: 还没疼呗？
1: 对对对，
2: 啊
1: 对。
2: 然后呢，我就拿了一个眼镜戴哈、啊，
1: 嗯，
2: 这眼镜有可能是防蓝光的，哎，我就觉得它隔着个眼镜，对我这个眼睛也是一种保护呢。
1: 啊，对，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光的过滤嘛，比如说这强光，它肯定是刺眼嘛，
0: 对
1: 吧？
2: 嗯，
1: 所以我们讲墨镜不是也是这样，阳光刺眼，
0: 阳光对
1: 啊，刺眼这样的话，你这样遮掩一下啊、嗯，但是你没选择对，是不是啊？
2: 嗯、
1: 这视线特别重要，
2: 这不能随手拿一个啊。
1: 对对对，要注，这是一个提醒啊。
2: 嗯、这是因为他的眼镜很多呀。
1: 对，这个就随便拿一个，你说这家伙，你应该随便看一个有色的就给戴上了啊，结果呢？就开车的时候呢、
2: 嗯、
1: 啊，进隧道，
0: 这确实
2: 进隧道不行。
1: 对对对对，就是现在我们俩啊，有些电车不就是吗？它这个特殊的功能啊，这个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哎，它的自动的话也可以继续交流一下啊。大海全是水，路况，就我们车友朋友啊，以后遇到路况发到我们的信息平台上，也可以打开导航，然后呢在导航上进行了标注啊。就是胜利路西行与通山街有两车相撞，占用最外侧的一排道啊，最外侧。还有呢，这个路况信息是这样的，有些外卖小哥啊，在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啊，一打电话，发生事故啊，打电话车牌号报给4S店啊，就这车主发生事故的时候，还这俩正谈呢，就是4S店说怎么什么修车都给你安排好了啊，所以我们讲这也叫数据啊。咱们通过这个发现问题之后呢，发送到导航软件上，哎，前方拍照，然后呢数据标注，是吧？这样的话处理的很快。你看刚没说完，那交警队说了，我已经收到信息了，马上要处理啊。
0: 你说这个确实有的数据确实收集挺快的。
1: 啊、对，
0: 我那在那个东快路，我就是、
1: 嗯嗯、
0: 我正开行驶直线行驶呢，旁边一个。
1: 嗯
0: 一个卡罗拉一个刹车
1: 嗯
0: 就给我刮了从前刮到后
1: 嗯
0: 刮到后他可能就拉客他就着急走了我就报这个报交警报保险
1: 嗯
0: 我先报的保险
1: 嗯
0: 还没过几分钟4S店来的话、
1: 嗯、
0: 让我修车我以为交警来的电话呢、
1: 嗯、对
2: 传输很快哈
1: 数据信息
2: 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咱们节目开始两点钟开始呢我们就发现东快路不论是进入市区还是出市区方向啊都是有事故是吧是因为事故的原因吧、
1: 嗯、
2: 导致比较拥堵啊
1: 对
2: 如果可能的话建议大家要避开东快路啊选择比方说东联路啊来进入到市区或出市区啊
1: 对
2: 因为目前东快路走起来双向都是很费劲儿的
1: 还有咱们现在大连市已经到了旅游季节哈啊外地的车友啊也是比较多啊大家都是靠导航来通行现在导航的效率很好啊提示大家提前并线并道但是呢还是遇到交叉路口啊立交桥上下坡的时候大家看到如果外地的车牌要稍微要注意点你要注意点啊它有可能会路况还是不太熟啊虽然比以前好了对吧哎但我昨天也很气愤啊看了一个那个平台上就耍说大连的车怎么不打转向就是说并道不打转向灯呢啊完了后边还有一帮跟的呢啊我说这怎么就我们遇到的不都挺好吗是吧我们曾经就说过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你并道哈、啊、这是正常交通行为、
0: 嗯、
1: 然后呢你确实要打转向灯因为给旁边这
0: 个
1: 车的提示然后呢旁边那个车如果离你太近对吧人家不具备那个避让你的条件是吧那你就等一下对你反正是并线你要让人家在车道内的车优先通行人家是有优先通行权的不能说你打完转向了你就有优先权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好了那你等一下等下一个让一下然后就通过还有你提前并线的
0: 提前要提前一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都给人家一个提前量啊就大连的这个交通文明的素质其实已经是很好的啊那当然呢也离不开一些这个摄像手段我们讲这最好的不是杭州嘛对吧、
2: 嗯、
1: 杭州的那个摄像头杭州那交警现场的交警是管那个 电瓶车的，
2: 对，管这个
1: 非机动
2: 电动
1: 车，
2: 对
1: 对, 对，
2: 他们就是对于这个机动车已经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电子摄像头的方式哈，
1: 对、
2: 啊、来管理了，
1: 就是
2: 因为他们有大量的非机动车在路面上行驶啊，
1: 对对对，
2: 所以主要的警力还是在这个非机动车的管理上啊，
1: 对，
2: 所以说咱们大连其实这个整个的道路的通行的因为。

0: 这个车的种类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哈，主要还是机动车，非机动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1: 对，就刚才也讲了，这个举头三尺有摄像头，完了旁边还有那个手机拍照的啊，这个少了，这个少了现在。然后呢，后车有行车记录仪，这个多，就是车都带行车记录仪了。你前车的有些违章行为，后车能那拍到的啊，所以这都是靠这种摄像头。人家现在还有城市，安徽啊什么的，就是那个机器人现场
2: 啊，机
1: 抓
2: 器人
1: 拍，
2: 管啊。
1: 啊，路口抓拍，那现在是这样的这种执行啊。还有听说深圳无人机，对
2: 啊，无
1: 吧？
2: 人机在上面看的交通。
1: 对啊，你等红灯的时候，看着无人机就过来了，在你这车流中间窜一下，不系安全带的，是吧？抽烟的，那你这都给你拍上了啊。是这样，反正大家做好自己哈，那是最重要的啊，好吧？
0: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这个事故的发生啊，95%以上都是因为有一方或双方有交通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是2020年的奔驰 GLC 啊，开了5万公里啊。现在我发现很多车的公里数基本上啊，就是一年1万公里左右吧啊。他说这个后备箱的一脚踢不灵敏啊。就是去超市买东西，拿脚在车底下扫了半天，后备箱就是不开。有时候无意中扫一下就开了，感应不灵敏。他说冬天的时候感觉还挺好用的，这个跟夏季高温有关系吗？
2: 这个一般的情况下跟高温呢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它在这个藏在这个保险杠啊里面，它有你这个东西其实一脚踢这个它有个传感器，传感器可能是在中间那个位置，你要是说偏一点踢不着那个传感器啊，它门就不开。这个其实个人建议你就是不拿东西的时候你多试一试，把这个按中间那个位置你多踢两下。把这个位置找准了，可能你到那儿一脚就踢开了。
0: 你是说位置找的不准，或
2: 对
0: 者
2: 对
0: 说
2: 对，
0: 有没有可能，保险杠下沿这个感应区域这个泥呀，或者有水呀？
2: 泥水这个一般不至于，因为它那个就是一个两个传感器，就是两个这个橡胶条里边这个传感器，两个上面一个就是两个传感器，它这个长度也不是说特别长。我个人建议，你要是没串过、没动过，你要是串过、动过，你可能那传感器啊位置装的不对呀、啊，它也会导致你这个不灵敏。你要是没串过、没动过的话，你还是这个多试几下，把它这个开门、关门那个点、踢那个点给找准了，它一下就开
0: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有的时候上那个商场哈，梁山好像很少上商场，是不是？没有这种逛街的习惯哈。然后就那个，就自动感应那个洗手的那个水啊，就多次试它都不出来，左试右试哈，有可能就是
2: 没找
0: 没找
2: 对
0: 准。
2: 位置，对对对。其实它这个一脚踢的感应跟咱这个手感应啊，其实差不多，只不过洗手那感应是红外的，它这个是感应移动物体的。
1: 其实，哎呀，这个功能很，现在确实也有很多咱们 SUV 啊，不仅仅是奔驰嘛，对吧？
2: 对对对，别的车其实也都带，
1: 也都带
0: 这个出问题的你见过吗？你修过吗？
2: 我修过，也修过挺多。你看，
0: 这个也就是
1: 是不
0: 比
1: 是
0: 较
1: 被撞
0: 常
1: 后
0: 见
1: 边？
0: 的故障嘛，属于。
2: 反正一般的就是你大多数遇着都是这个角度没找好，会出现这
0: 啊，
2: 个
0: 还
2: 问
0: 不是
2: 题。
0: 说这个车有问题了。
2: 也有这个传感器坏的。去年冬天的时候就修一个，它是一个 GLS。新车刚1万公里，它就一脚踢就是不好用。后来，但是你用电脑能检测有个故障码，它其中两个传感器有一个传感器坏了，完了给换了个传感器装上这个就好了。
0: 他是被撞过吗？所以就
2: 它没
0: 坏
2: 撞过，
0: 了。
2: 它新车，跑
0: 哦。
2: 1万多公里，但是它是那个 GLS 那个平行进口车，因为它也
1: 对。
2: 不再保期，它自己就是一直在这维修保养，它就是在我这维修。
0: 那他这个坏了一个修得多少钱能下得来呀？
2: 当时花了好像500-600块钱吧，
0: 那还好啊。
1: 这传感器嘛，是吧？
2: 对，
1: 所以我们确实是，这油车好像还都有个价格。你像有些为什么叫新能源的这个车，雷达是吧？这探头那就不说了，探头在最上面啊，它这车上好多雷达，所以说你要追尾了一下，这就不是你油车那点什么前嘴一套能够判断出来的，是
2: 对，
1: 吧？
2: 确实是。
1: 就它各种传感器里边的费用，那就特别高了啊。所以说，最主要、最省钱的办法是什么？你知道
0: 就是走着上班儿，
1: 吗？哎，不是啊，就是最好就是不要发生事故啊，就集中精力驾驶。你开车，这是你的本职，对不对？要注意行车安全。 避免事故的发生。人家那个交警

0: 以前跟咱们做培训的时候也说嘛，对吧？就是如果前方有危险，或者你司机有一个主动的避让，
1: 避让，对，
0: 哎，或者是防止事故发生的这个义务，你不能说我给撞上去，我开车又加速，你这个
2: 那恶意不肯定是不行的，
0: 对，那行车记录仪都能够显示出来了，对吧？
2: 就是如果你能够这个避让而采取不避让的方式，这肯定就不属于交通事故的范畴了，已经。
1: 就是开车来讲，就是俩人发生事故了，不管是谁有责任，其实双方肯定都有责任。
0: 对，
1: 但是我因为咱们也有很多事故车，大多数要不就玩手机，要不就溜号了，
0: 对，
1: 要不就是心里边想事儿呢，就这几种就是特别容易这个，
0: 对，
1: 出现这个。
2: 你说那右转是指前方红灯情况下的右转吧？
0: 对，就右转嘛，
1: 并线。
0: 就是拐弯路口嘛，是不是 啊？
2: 哎，我们看这个
0: 绿灯右转，你也同样是这个问题吧，对吧？好吧。
2: 那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的问题啊。
0: 嗯。
2: 他的车是2016年的奔驰 S 啊，他说上车之后方向盘电动调节按不动了，上下前后都不动，但等车凉了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夏天频繁出现这个问题。
1: 他这个。像这个按键频繁不动，就跟刚才咱说那个座椅记忆似的。我感觉有可能是这个开关啊，因为晒热，挨门板这个信号不好了，或者你这个座椅这个电脑调节这个，因为你看这一个座椅电动调节，其实它涉及到很多东西。第一，这座椅开关信号啊，给这个车门上有个模块，这个模块啊，再把这个信号发送给这个座椅电脑。座椅电脑再把这信号给这个座椅电机来回动，你每个环节要有一个出问题，它可能这个电动调节它都不工作。所以说这个线路的问题还是得这个进行先电脑检测有没有故障码，再一个座椅啊有没有发卡的，最好是这个到实际到店去检查一下看一下。
0: 嗯，这个刚才你说的座椅这么复杂哈，就我们平时在节目里啊，因为夏季的时候不高温嘛啊，所以说有些什么打火机呀，还有那种就是带压力的那种香水的那种哈，
1: 对，
0: 就一定要注意避免一些这个车内发生的自燃。还有呢，那天更严重的说那个矿泉水，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然后呢放在仪表台上，这样的话它会形成。这个局部的这个像凸透镜的这个啊，这个反射，然后呢，造成你顶棚可能会自燃啊。还有就刚才说了，你这个座椅来回动这个打火机，就主要指的奔驰哈。
1: 对。
0: 啊，就是动来动去啊，然后呢，导致一些问题。我昨天是就想着，哎，那裤兜里打火机哪儿去了？
2: 这也是特担心，
0: 我就
2: 特别担心，就坐在这个驾驶的位置，然后从这个兜子里滑落到这个椅子下边。
0: 对、
2: 哦，
1: 因为奔驰的座椅它不是说你一动就动，
0: 你
1: 一开门它嘎座椅往后退，
0: 对，
1: 等你坐那儿了，一关门它座椅嘎又给你回到那个位置，
0: 对，
1: 它有个方便这个出入的功能。
0: 你看我虽然没这个功能哈，但是我这个意识有啊，我就去找半天，
2: 结果在这个座椅下边找着了吗？
0: 不是我肯定没找到嘛，因为我也没掉下去，但是我有这个行为和想法。
1: 他有时候一是爆了，我还遇着一个，他就坐那会儿待着，把也是火机掉了，
0: 对，
1: 掉了，他可能前后移动座椅，正好压着咱摁打火机那个按钮了，
2: 我的天，
1: 火苗起来，座椅这儿就着了，着了，他赶紧拿矿泉水给浇灭了，
2: 这太可怕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寸哈，巧了，
0: 这个前两天哈，大概20天前我介绍个案例，就是。那个老伙计就在旁边刷车呢，就他就在旁边，就眼睁睁的，就是你完全是你这种情况。他那座椅动了以后，把那个火机给点着了。点着以后呢，你说这事儿哈，因为他正好在那刷车，他拿着水就咔呲一下，
1: 对。
2: 那你说如果旁边没水呢，是吧？这事儿就比较
0: 麻烦，关键你要发现不了呢，那就麻烦了。你锁车以后走人了，对不对？但是座椅动来动去，这也影响。就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啊！我们现在要看住几个东西啊，过去是看住钱包，现在用不着了啊，现在肯定是看住手机，手机不能掉了，完了
2: 手机时刻握在手里。
0: 哎，完了那个就是就我讲还有打火机，就抽烟的朋友啊，就是你的打火机，你的寸步不离，在哪儿拿的，放哪儿， 完了，这个身上最好不要携带。
1: 对，天热的时候最好是别放车里。
0: 对
2: 对。另外一个，其实那个车载香水，这几年那种。

0: 好事儿的已经很少
1: 很少了，
0: 是不是？
1: 很少了，很少了啊、
0: 嗯！
1: 那种就是里边有一些蒸发的那种气体的那种啊，
0: 对，
1: 哎，那个、很少了。现在这个科技进步都很好，更环保，啊、更好，更提神，对吧？这香味本身呢，下午的时候，包括你一进车里。啊，心旷神怡的那个感觉。
0: 哎，那你说现在这个香味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空调里边吗？
1: 可以外边放着也行，我们叫三件套嘛。啊，第一呢是这个空调可视化清洗，咱们现在奔驰我见过那个空调滤芯没换呢，结果脏得特别厉害，然后出风量也不大，
2: 对，
1: 是吧？然后空调可视化清洗，车内内饰熏蒸，还有就刚才你说的，你是挂在那儿啊，还是放在那儿啊？还是喷在哪儿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式的啊。
2: 对，
1: 就车内的空气会很好。现在不是说你放哪儿的问题，是你什么香的品种。
0: 对，你选择哪个味道的啊？
1: 哎，
0: 因为就是现在人们对这种气味的要求越来越高啊。
1: 对，
0: 我就发现就是卖香薰的那种类简直就太丰富了，而且价格也基本上都打得比较低了。
1: 对，车内的一个文创，不是你找到源头了吗？
0: 车内的文创还是、
1: 你准备又上链接了吗？
0: 就相对来说别那么丰富吧，我觉得就是特别 怕这个吸引驾驶者的注意力，他注意力应该主要是在外边，是不是？
1: 不是，他那个香水是让你更精神状态的啊。
2: 对，车里对
1: 它是嗅觉啊。
2: 车
0: 你刚才不说文创吗？
1: 文创是文创产品也有嗅觉的，就是那种啊，它不是让你看的啊。我们车内看的，谁能敌得过那个大屏啊？是不是啊？
2: 对，
1: 就是分心驾驶，很多是因为那个大屏分心的。好在是现在有语音控制啊，就我们过去装那个 DVD 就是那样的。你开车的时候呢，行驶当中你看不了 DVD 的，它那个系统自动的，就是你行驶当中这个功能是无法使用的。现在可好，这个
0: 现在上面有导航呀，
1: 全部都没有了那种啊。我讲连屏后边不是还一块屏吗？两块屏哈，嗯，所以分心驾驶是那块屏，娱乐屏，好几块屏哈。
2: 现在也是奔驰也是连屏三块的
1: 哈、
2: 嗯。
1: 对，就是包括什么，无线上网啊，
2: 对，
1: 还有什么各种软件，你手机上有的，那
2: 车
1: 上那个
2: 车机上也有，
1: 屏幕上全都有、
2: 嗯、
1: 啊。就这种，有用吗？这个属于啊，
2: 这个咋说呢？这个其实大多数功能。都是多余的，很多像奔驰车上很多功能，很多车主们可能都没用过，
0: 嗯，
2: 确实有很多功能，
0: 估计就用过三分之一吧，或者五分之一，是不是？
2: 可能有的车开报废了，有些功能还不知道。
0: 是，真就是这样啊。好，我们看梦想家呢，提示到的是东快路什么情况？泉水刚上来，压得死死的啊、的确是啊，因为有事故，所以说东快路现在进入市区方向。走起来还是挺费劲儿啊，而且他说泉水这上来就已经压住了。
1: 嗯，好吧，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服务到这儿。我们车友会的口号是手握方向盘，安全记心间，
0: 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
1: 对对对，还有我们车友会还有一个叫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关注我们的车生活，好吧、
0: 好嘞，谢谢宏宇，再见。
2: 嗯，再见。
0: 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三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下午的三点钟，我们接着来关注东快路的通行情况。那么之前呢，有朋友在问说东快路什么情况，从泉水刚过来就比较的堵车，是因为之前在下午的时候，东快路入市区方向焦金山隧道里面，在老隧道里面有事故的发生。那么现在呢，事故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所以呢，目前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如果大家选择焦金山隧道通行的话，记得提前并道通过中间隧道的一排车道进行通行。那么现在如果是东快路出市区方向通行的司机朋友们，大家的出市区方向已经是恢复到三排车道通行了，无需再变道了。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24到30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调子太舒服了，好想找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放空自己。

最近你有没有也经常会听到这首歌，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来自椅子乐团。那关于这个乐团呢，我们说一下啊，这首歌曲太有自己的调性了，所以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椅子乐团呢是中国台湾乐队组合。椅子乐团就我们坐那个椅子啊，是中国三人编制乐队，三个成员分别叫做，注意他的名字真的很拗口，要慢点讲，裘永静、陈仲颖以及孙博元。这首歌就他们让人心变得就是特别特别的安宁，然后你又特别想找一个地方好好的让自己歇一歇，你想象的那个画面是静美的，你知道。

to the end。这个是椅子乐团另外的一首歌曲，就是让你透过这种啊小清新、韵律感又比较强的好听的歌曲，让你记住他们。而且他们的音乐创作确实是独树一帜。有人问我说什么意思？这个歌名可以理解为对不起各位，抱歉同志们。就是他通常呢是向一群人表示歉意，其中这个 folks 是 people 人们的非正式的说法。

陈圆这首歌啊，这个版本来自严贵，严贵的声音真的是超级有质感。我最近看他有的时候会开直播，在视频号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在视频号里搜他的名字，就很简单，他的直播就非常简单，就简单到一把吉他加上他的声音，就这样。严贵，严呢是岩石的严，贵是珍贵的贵。

0: 单依纯翻唱王菲的《天空》，就是被很多歌迷点赞了的。他很好传承了王菲这种高级的唱腔，其实他真的不需要在其他方面花费太多心思的，他只要是用好自己这种得天独厚的好声音就已经是很出挑了。超喜欢这样的调调。超喜欢哪个调调？超喜欢今天节目推荐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吗》。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域。

0: 这是一首古香古色的歌，单依纯的《珠玉》。真的是一个唱功派的啊，年轻新生代，他只要是好好唱歌，就足以打动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心。今天一起够点啥呢？关键词是北面或者是衣服，北面或者是衣服都 OK 的哈。现货清仓，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299，我们一起买北面的防晒衣。肯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这么便宜？跟大家说一下，这款是海外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随时可以查。上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吃差价，渠道成本一刀砍到底，所以呢才可以给大家这个底价。小伙伴们啊，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这个便宜不占吃亏了。官网活动价要800多，今天商城线上奥莱节，我们直接对接奥莱专供，清仓福利只要299，直接降600块钱，男女同款，4款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自由选择，码数呢从 S 到 XXL 全都有。那这个夏天呢，和对象一人一件，妥妥的大牌情侣装啊！上海奥莱仓直供，正品保真，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北面或者是衣服都行啊，就会有下单链接回弹给你，拼手速啊！这个呢是多效防晒，多效防晒服啊，夏天出门啊，防晒霜还有防晒喷雾塞满包，又重又麻烦，所以呢有了北面的防晒衣啊，这个性价比之王，出门一件就搞定了。当外套可以呢遮风挡太阳，当冰袖啊，保护手臂不晒伤，关键是衣服真的超级轻，出门毫无负担，随手一卷塞进收纳袋，跟没有带东西一样，掏出来就是防晒伞加空调衫加冰袖三合一，非常省心哈。北面这款防晒衣官方旗舰店原价800多，今天呢在线上奥莱节大促清仓福利，直接砍掉600块，只要299，299我们来团北面的防晒服，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北面或者是衣服，就会有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

0: 午的3点半中，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街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平稳的。我们通过镜头看到，在东快路入市区方向，从石威石矿弯道呢一直到泉水这一段呢，目前车辆还是比较拥堵的，是因为之前啊在东快路入市区方向焦金山隧道里面有事故的发生，那么现在事故呢已经撤离现场了。焦金山隧道入市区方向的3排车道都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但之前呢由于积压在这里的车辆比较的多，所以也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们再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会儿，目前前方的通行已经恢复正常了。我们再来关注南部城区，南部城区滨海西路景区周边呢，主要是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目前的车辆也是稍多，会呈现出缓行的状态。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24到30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

0: 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1: 请你有空来坐坐，有空来坐坐。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
2: 下午的4点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接通行状况呢，依旧是比较平稳的。目前在这个点。

0: 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在明天早晨8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偏南风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24到30度。
4: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5: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4: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5: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4: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4: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6: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你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问大家一个问题，
6: 什么呀？
3: 怎么样能够得知最新的主持人带队的信息？怎么样能够了解说接下来九月份一直到明年的春节，我们都会推出什么样的一些线路和产品？
6: 这是一个设问句，
3: 哎，
6: 您自问自答就行。
3: 那么在你不回答，哎，你这个
6: 我回答是不是？
3: 在微信公众平台啊，输入旅游两个字，
6: 哎，
3: 那么问题又来了，
6: 什么呢？
3: 在哪个公众平台上呢？
6: 这个我可以抢答一下。
3: 哎，你抢答一下，
6: 请您在您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微信里面输入这几个字儿
3: 啊。
6: 大连交通广播，
3: 大连交通广播，
6: 是的，
3: 不要输入文艺大连
6: 那是没有用的，
3: 也有点用，
6: 什么都没有。大连交通广播之后呢，您要找到私信，对不对？可以发信息的那个，
3: 然后发文字旅游两个字就行了。那么发送，
6: 我再问个问题
3: 啊，你来。
6: 之后您会看到什么呢？就是发了旅游之后您会看到什么呢？
3: 你能看到文字，能看到一个绿色二维码，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能了解所对应的八月份的线路、出发日期和具体价格。
6: 我怎么能够确认我扫的这个二维码和你现在说的这个二维码是一个码呢？
3: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刁钻啊。
6: 是吗？
3: 你要看名字呀。
6: 名字
3: 上面会有浩哲两个字。
6: 是什么？
3: 浩哲。
6: 浩是哪个浩？
3: 三点水，浩浩荡荡的浩，哲学的哲啊。
6: 对对对，
3: 行吧，用了4分钟，说了4分钟废话啊。但是这也是比较关键，因为呢，本年度啊，我们和这个河北的乐在旅途旅行社，我们来进行合作。为什么要提一下这个旅行社的名字？因为很多朋友都说了，说质疑说你们电台没有资质来办旅游啊。
6: 我们确实没有啊。
3: 你们也没有资质来收取这个团费呀。
6: 您说的没错啊。
3: 所以这个团费不是我们来收，是合作的旅行社来进行收取。那么他们呢远在河北，也是呢委托我们品游天下节目全权的为大家服务。那么他呢现在是这家旅行社呢已经是服务于全国20多家电台。
6: 是的。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
3: 然后呢听说这两天呢他们还要这个有这个就是南方地区往北方发的火车专列，
6: 真是
3: 他们还要网络直播什么的，就挺有趣啊，准备呢关注一下，
6: 说不定就到咱们大连来了，是不是啊？
3: 差不多啊。还有来看一下小曲同学，他又说啊，说向阳出发，轻松度过温柔周二，
6: 你看看，
3: 下午好，过来打卡啊。
6: 这个向阳两个字说的非常的精确，
3: 是特别好。
6: 现在这个阳光啊，
3: 对对对，
6: 确实很热烈啊。
3: 向阳是你好朋友吗？
6: 向阳，小曲是我好同学
3: 啊。说向阳出发了，
6: 向阳
3: 他上哪儿去？

0: 啊，他
1: 不是浩哲出发了吗？
0: 哎，浩哲后天出发，
1: 对，浩哲快要出发了。哎，
0: 后天呢，带着大家呢去到新疆的阿拉泰。
1: 嗯，
0: 后天早晨的9:05的航班，然后预计呢是下午的16:00左右到达新疆。
1: 嗯，
0: 就是各位你知道吗？就是你在看机票的时候，你想自由行，或者是落地自驾，或者跟团游，首先你要看航班，
1: 嗯，
0: 几点落地？
1: 嗯，
0: 有的航班呢，确实你出发的时间晚。
1: 哦，
0: 啊，你可能在大连的时候呢是傍晚出发，
1: 是的，
0: 落地落到新疆，
1: 嗯，
0: 那个时间那都已经到了晚上11:00多
1: 了。哦，看似是晚上11:00了
0: 啊，
1: 但其实那
0: 刚刚黑天。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你刚一去的话，你这个时差倒不过来啊。
1: 是
0: 啊，所以呢，你看苏迪啊，
1: 嗯，
0: 苏迪带队的这一班，他就用的这个航班。
1: 哦，这个就是晚上出发，
0: 晚上落地。然后呢第八天的一早就返回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用的航班呢，
1: 嗯，
0: 是大连到石河子。
1: 哦，
0: 啊，因为呢苏迪为什么要用这个航班呢，是因为当时大连往返石河这个航班临时取消了。
1: 哦，
0: 没有办法给他们换成了大连到乌鲁木齐。
1: 哎，
0: 然后我们呢是9:00出发，16:00左右落地石河子。
1: 哎，
0: 那么我们在
1: 时间太好了，
0: 石河子的话呢，安排完住宿，也就是下午5:00多钟了，
1: 嗯，
0: 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1: 亮汤的，
0: 一直到晚上10:00才黑天。
1: 对
0: 啊，第一天就能在我们居住的酒店附近品尝到美食。
1: 嗯，
0: 比如说呢，我们的很多的团友啊，最近很多团都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照片了。
1: 嗯，
0: 比如说像什么这个手抓饭啦，
1: 哎，
0: 啊，像这个馕包肉了，
1: 嗯
0: 啊，
1: 你看看，
0: 小包括面，面食，
1: 各种串，
0: 哎，都可以吃到，
1: 是不是？啊，
0: 然后呢，我们返程的时间，
1: 嗯
0: 啊，从石河子返回是傍晚，
1: 哦，
0: 然后回到大连的时间是晚上的23:00，啊，所以呢，从后天开始，就是后天的周四周五到转周的周一到周四，都是苏林啊一个人陪伴大家。
1: 哎，也就是说，其实就是你这个团儿用了最充足的时间让大家在外面玩。
0: 对，
1: 是不是？
0: 啊，
1: 哎，
0: 所以呢就是大连飞往新疆，无论是石河子还是乌鲁木齐，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时间啊，大家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哎，
0: 啊，
1: 我突然间发现啊，在新疆那个地方省电费。
0: 省电费，是不
1: 是，
0: 啊，
1: 是不是省电费？
0: 哎，不用太多的这个开灯。
1: 咱们这边基本上来说7-8点钟路灯一定亮了
0: 啊，人那边当地6:00多钟就有天就亮了。
1: 对呀，啊，就是，
0: 对对，
1: 晚上的时候可能11:00多钟才亮路灯，
0: 是
1: 天都没亮没黑呢，干嘛亮路灯呢？
0: 哎，
1: 省电。
0: 可能咱刚一过去的时候根本就不用电。
1: 哎，
0: 啊，因为10:00就睡了，
1: 是10:00都睡了。
0: 好，另外啊，还有就是前段时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啊，西藏文旅啊，
1: 嗯，
0: 推出了一个拍摄宣传片，
1: 哦，
0: 最高奖励50万。
1: 哎呦，这奖项确实设置的挺诱人。
0: 这个奖项已经被一个博主拿到了，
1: 嗯，真的，
0: 就是，他的那一条单条的视频的点赞量已经过1000万。
1: 哦，要求这个点赞量，
0: 就是他其实还是看整体的一个内容的，
1: 嗯嗯，
0: 啊，就是我说的不是播放量，是点赞量，
1: 哦，点赞量，
0: 小心心，
1: 哦，
0: 几千万的小心心，
1: 那就是几千万人真心支持他，
0: 哎，真点赞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消息啊，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说嘛，有一个景区，
1: 嗯，
0: 然后招募每天看云海的，为全国唯一的一个
1: 云海观看员，
0: 对，
1: 观测员，
0: 观察员，
1: 哎，一个月的时间
0: 60万。
1: 哎，
0: 这个还在招募呢，
1: 是的，
0: 没有结果。
1: 哦，现在没结果呢。
0: 但是啊，最近啊，
1: 嗯，
0: 也就是在上周的时候，四川省乐山市又发出来一个消息。
1: 哦，什么消息呢？
0: 哎，拍视频，
1: 嗯，
0: 宣传马鞭文旅资源，
1: 嗯，
0: 奖励最高，你猜多少？
1: 是刚才那不是6万吗？
0: 啊
1: 啊，这个，
0: 然后西藏是50万，你这个你就猜吧。
1: 六，
0: 最高奖你
1: 60万。
0: 哎呀，5头牛。
1: 哎呦我天哪，就直接上这个生物了，是不是？
0: 啊，5头牛，
1: 动物，
0: 牛也不便宜，
1: 是真牛吗？
0: 那当然是真牛了，
1: 真牛，
0: 那还能是假牛？给你5个娃娃呀，
1: 哎，不是5个娃娃，
0: 来
1: 点了5个牛的那个赞，
0: 看一看人家的规则明确，
1: 好，仔细说说，
0: 明细啊，
1: 嗯，
0: 啊，首先。
1: 怎么和牛干上了呢？
0: 你这哎，不仅仅有牛
1: 啊，还有别的，
0: 还有别的，
1: 还有别的，
0: 啊，反正就是这个家禽界，
1: 哦，
0: 啊，包括还有圈养界
1: 啊，
0: 啊，就一个没跑，反正是
1: 那个圈层全包括了，
0: 哎，全，
1: 你看看。
0: 然后呢，你发布这条视频，
1: 嗯，
0: 宣传人家马鞭文旅的话，
1: 哦，
0: 点赞啊达到1000，
1: 哦，1000怎么样？
0: 奖励1头猪。
1: 哦，这也奖励的是食物。
0: 妈呀，一头猪的话，咱就说
1: 真的猪吗？
0: 正常的，你怎么总质疑是不是真的呢？
1: 啊，真猪，是不是啊？
0: 你这种大白条猪的话，一只，你要是让农村的朋友和亲戚养的话，也得两三千啊，
1: 对
0: 啊，三四千，
1: 一头年猪嘛，
0: 哎，
1: 对不对？
0: 一头年猪，
1: 哦
0: 啊，
1: 奖励一头猪。
0: 然后你的点赞呢，突破2000，
1: 嗯，
0: 奖励
1: 两头猪，
0: 两只猪，
1: 你看看我都能猜对了，
0: 啊，
1: 那我知道了
0: 啊。
1: 你要是点赞量突破3000
0: 啊，
1: 那就是3头猪。
0: 人家没说，
1: 啊，
0: 人没说，
1: 这个就没有了，是不是？
0: 给不起了，
1: 给不起了，
0: 给不起了，啊。然后又换了，
1: 换了，
0: 点赞达到10000
1: 哦，
0: 啊，小心心点赞达到10000，
1: 那应该是10头猪啊。
0: 奖励你一只羊，
1: 啊，换禽类了，
0: 这羊又贵了。
1: 你哎呀，羊
0: 羊也贵，羊一只也得5000-6000、
1: 嗯，那是那是，
0: 对不对？
1: 哦，换奖品了。
0: 你要是突破20000点赞的话，
1: 哦，
0: 奖励2只羊。
1: 啊啊，它是这么来加的，
0: 哎哦。点赞超过100000，这就是很高了。
1: 哦，那当然是很少有
0: 奖励。奖励一头牛。
1: 哦，这是奖励一头牛。
0: 你如果说达到50万，
1: 哦，点赞量达到50万，
0: 奖励2头。
1: 两头，
0: 点赞量突破100万。
1: 嗯，
0: 奖励5头。
1: 哦，那刚才你说那个奖励5头牛，
0: 那是100万了，
1: 100万，
0: 100万的点
1: 赞量超过100万。
0: 咱们算一下啊，
1: 嗯，
0: 一头牛呢大概是折合人民币是20000。
1: 是的
0: 啊，一只羊差不多是3000，
1: 没错，
0: 一头猪才500块钱呢。
1: 哦，这个怎么说好？那是属于，这是清水猪啊，这我就怎么说好？
0: 哦，
1: 就是
0: 那我上次可能给我们家亲戚给多了哈，啊。
1: 就猪的这个程度决定它的质量，比方说你400斤的猪和100斤的猪，它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嗯，
0: 但是啊，人家这个总奖池和西藏文旅是一样的，
1: 嗯，是多少呢？
0: 总奖池50万。
1: 哦，
0: 你看人家打得非常碎，
1: 嗯，
0: 就是他这种宣传模式其实还是挺吸引人的。
1: 他哪只打得碎啊？
0: 嗯，
1: 他打的物种非常丰富啊。
0: 哎，而且你看啊，
1: 家禽界啊，一共凑了50万的家禽。
0: 对，
1: 啊，
0: 你看啊，这个是按照什么申报审核顺序开始兑换？
1: 嗯，
0: 啊，资金用完了。就截止了
1: 哦
0: 啊，不是说你这个你什么时候去说，哎，我这有点赞有1000，你奖励我一头猪吧。
1: 嗯，
0: 对不起，人家额度已经用完了。
1: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还得靠前，
0: 啊，
1: 你是第一个或者第几个，
0: 真是
1: 你才能够分到这个奖金。
0: 人家也说了，说的西藏我没跟上，马鞭我可以去试一试啊，
1: 领头猪回家。
0: 哎，人家当地的啊，这个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的党组书记局长，
1: 嗯，
0: 就和记者分享了，
1: 说
0: 奖励牛羊猪呢，是源于啊民族文化的传统。
1: 哦，
0: 这也关联着地方的产业。
1: 嗯，
0: 哎，获奖者呢可以灵活的选择，你比如说呢，你是想直接给他拉走啊，还是呢通过渠道直接开始这个售卖。
1: 或者是当场就把它烤了，
0: 哎
1: 哎，
0: 是不是，
1: 啊，炖了
0: 啊？
1: 哎，
0: 然后
1: 拿熟的回来。
0: 人家奖励也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啊。征集呢，从17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啊，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这个热度已经初步显现了。
1: 哎，
0: 互联网上多位网友啊，纷纷发布视频，
1: 嗯，
0: 但是暂时还没有创作者申请奖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哦，为什么呢？
0: 就是他达到了，即便达到1000的点赞，他也不会着急去。
1: 嗯，哦，
0: 他也让这个视频再飞一会儿。
1: 那是
0: 能不能飞到2000？
1: 对，
0: 能不能飞到10000？能不能飞到10万？能不能飞到100万？
1: 说的太有道理了，
0: 对吧？
1: 你是不是偷偷参加了你？
0: 我并没有啊，
1: 生安其道。
0: 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这个四川省乐山市。
1: 嗯
0: 啊，如果说他要是高低挨着新疆的话，
1: 啊，
0: 你看他这次能跑喽。
1: 哎，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是刚才那个领导的发言非常有水平，他，
0: 啊，
1: 是地域文化，对不对？在那个地方呢主要是家禽界，什么猪啊羊啊牛啊，是不是？
0: 对，
1: 如果到了咱大连不一样。
0: 嗯，
1: 那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比方说三等奖，
0: 啊，
1: 奖你大虾，大海虾，
0: 大海虾
1: 多少斤，
0: 哎，
1: 我忘了，你看我都行，
0: 哦，
1: 是不是鸡尾虾都行 啊，
0: 哦，
1: 二等奖可能是刺锅子，
0: 别说了，别人就当真了啊！别别，就打个比，就打比方，比方是我们好朋友啊，没事儿没事儿啊，这个没有暴力啊。
1: 是，
0: 哎，刚才啊，不是说到了这个马鞭啊，大家可能就觉得说这个马鞭文旅到底是哪儿啊？
1: 是哪儿？
0: 全称呢是四川省乐山市马鞭彝族自治县。
1: 哦， 看是什么、
0: 你别说你到乐山你一顿拍我乐山大佛我来了，一看点赞说的跟人马鞭文旅没关系，
1: 必须和马鞭相
0: 同，你得到人家这个县里边去宣传人家的文化和旅游、对吧、
1: 这也是拉近啊他们的整个这个流量的一个过程、
0: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就比较喜欢啊、选择县城游，
1: 哎
0: 啊就是不打麻烦，
1: 是，
0: 然后人还少，
1: 嗯，
0: 相对来说机票呢还能稍微便宜一些，
1: 最重要还能领个宠物回来，
0: 哎，
1: 说不定就领头猪，
0: 这是宠物吗？
1: 哎，骑着猪就回来了，什么样？
0: 好啊，另外啊，再来看一看的是运丰啊，润丰想要问他说关于什么这个租房的事儿啊？
1: 啊，上午有一个律师栏目，
0: 上午呢是十点到十一点，
1: 没错，
0: 交广有说法，
1: 哎，
0: 明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你在。这个平台上再发信息问他们啊，
1: 依旧是这个节目、
0: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咱们大连在暑期七月底八月份啊，包括八月上旬很多的一些航班，包括呢还首开了飞到大理的航班。
1: 哦，这是首开吗？之前没有啊？
0: 之前没有，之前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经常说你要是去到云南旅游的话，那么你要落地到昆明，从昆明坐客车到大理、从大理坐动车到这个那是哪儿来的，哎呦一下懵住了啊，昆明丽江啊，从大理再坐动车再到
1: 丽江
0: 啊，你看这次呢首开了大理的一个通航线，新增
1: 了
0: 很多国际航线，也升级了一些便民服务，
1: 赶紧说说。
0: 哎，首先呢来看一看啊，那么国内航线呢比如说呼和浩特啊，增幅位啊也是呢位居首位了，日增新增的航班呢日均新增的是 3.5 个班次啊，每天最多可达6班。
1: 哎呦，
0: 那你看，要是到内蒙多方便呢？
1: 可不是，
0: 对吧？
1: 嗯，
0: 成都的双流、贵州、重庆日均各增2班，
1: 这也挺好。
0: 出行的频次大幅提升了。
1: 嗯，
0: 还有杭州、石家庄、合肥是增班了 1.5 班。
1: 哎，
0: 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包括北京大兴，还有长沙、西安、乌鲁木齐，还有西宁啊，都是各增加1班、
1: 哦、
0: 那其中呢上海呢每天最多25班。
1: 哦天哪，
0: 飞上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旅行线路已就位，
2: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
1: 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那么稍后啊，再来看一看的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月光茶坊他又说了，他说浩哲，你刚才说的那个白花花的是什么？是银元吗？白花花的是海鸥的
1: 银元。
0: 便便啊，还有看的是如意啊，
1: 是故意的，月宫是故意的。
0: 是如意都有说了，说浩哲很幸运，应该去买张彩票。
1: 您看看，
0: 哎，确实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他竟然能落在我的肩膀。
1: 那是
0: 对不对？
1: 浩哲就是浩哲，特别招这种幸运。
0: 哎，我跟你讲，当时啊，但凡有零钱，都去买个刮刮乐试一试。
1: 你看是不是？哎，
0: 那附近也没有啊。
1: 就是以前有个叫什么运，是不是？什么什么运
0: 哦，
1: 对不对？
0: 哦哦，海鸥屎运，
1: 哎，是不是？
0: 应该是俩字儿吧，
1: 哎？对啊，
0: 哎，变成
1: 海屎，
0: 海鸥。哎呀，行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呢？是关于在八月四号啊，眼看这个团期就要到了，
1: 哎
0: 啊。八月四号离咱们越来越近了，就是在下周，再下周半个月以后就出发，甘南地区，
1: 甘南
0: 就是。甘肃的南部
1: 是的
0: 啊，有很多人都在说
1: 好好讲讲，
0: 说哎，甘肃南部有没有高反呢？
1: 嗯，
0: 其实啊，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夸张
1: 哦，多少有一点吗？
0: 有的一些景区是有，但是我们不涉猎啊，不涉猎。基本上呢，领着大家去到草原呢，去到比如说天水古城，天水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
1: 哎，
0: 说到天水啊，就是有一年那个麻辣烫，啊，特别火的天水麻辣烫，
1: 是的，
0: 不就在这儿吗？
1: 听说过，
0: 我们也带着大家去，我们这六天五晚的行程呢是纯玩啊，

0: 不进购物店，
1: 嗯，
0: 然后呢也是把整个的行程吃住啊给大家包装的特别好
1: 哦，
0: 因为你要知道啊，现在市面上呢八天大连往返的甘南纯玩团大概需要将近8000块钱一个人，
1: 哎，
0: 往返的机票嘛，
1: 嗯，
0: 我们呢是6天大连往返兰州，然后呢是全程4钻的酒店，再加上啊这个升级的餐标，
1: 嗯
0: 啊，全都算下来之后呢，就6500，
1: 哎，
0: 不到6600啊，6500多啊，
1: 嗯，
0: 都会去哪儿？跟大家来叨咕叨咕。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甘南也算一个避暑胜地，
1: 哎，
0: 最主要什么呢？就是它的海拔有一定高度，基本上都是在2000到2500，2000到2900之间，
1: 凉快，
0: 那很凉快啊，
1: 是
0: 啊，肯定是啊，
1: 哎，
0: 所以啊，你看啊，首先第一天出发。落地兰州，然后呢第二天带着大家呢去到天水古城，
1: 哎，先去古城文化感受，
0: 然后去咱们中国4大名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
1: 是
0: 这个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
1: 嗯，
0: 你比如说只知道敦煌的莫高窟，
1: 那
0: 但是呢在甘肃的南部地区还有一个石窟就叫做麦积山石窟，
1: 它能是中国4大石窟，
0: 哎，
1: 就说明
0: 中国4大窟有2个就在甘肃嘛，
1: 哎，
0: 对吧？还有什么呢？到第三天的时候啊，我们呢带着大家呢从天水到什么呢？到这个观鹅沟去感受一下啊，这也是一个知名的景区
1: 哦。观鹅沟，
0: 观鹅沟，
1: 嗯，
0: 包括呢，第四天啊，第四天的时候呢，会带着大家，比如说去这个腊子口啊。包括呢前两天我说到的这个扎嘎纳，
1: 嗯，
0: 扎嘎纳呢它是
1: 景区，
0: 对，它这个景区啊它其实是站在高处向远处来张望，
1: 哦，
0: 啊，特别不错，
1: 你看看，
0: 啊，也特别知名，
1: 嗯，
0: 然后到第五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快马加鞭啊，
1: 嗯，
0: 到第五天呢领着大家咱们就一路感受草原了，你比如说有从这个叠布啊叠布开始，你比如说这个美人草原
1: 哦，在甘南那边的草原，
0: 哎，美人草原，
1: 哦，
0: 还有桑科草原，
1: 嗯，
0: 包括呢还有甘加秘境，
1: 你看看
0: 啊，经幡大道，
1: 哎呦，
0: 这都是在第五天的时候咱们全都感受到，
1: 哎，
0: 啊，
1: 这是第五天，
0: 第六天基本上呢就返回咱们这个大连了，
1: 还是从兰州，
0: 哎，从兰州，从兰州，
1: 嗯，
0: 也就是说呢第六天的时候啊，我们第五天的晚上就基本上就住在兰州了，
1: 哎。
0: 我们这个餐呢从第二天一直到第五天的午餐全都包含，
1: 餐标多少，
0: 餐标50块钱一个人，
1: 你看看，
0: 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组织出去旅游的我们的餐标都没有低于50的，
1: 是的
0: 啊，包括住的，嗯，我们都没有低过4钻，
1: 哎，
0: 因为这一次呢比如说像新疆啊西藏啊甘南呢八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住宿标准全都在4钻以上，
1: 就吃得好住得好是咱们的标配，
0: 对，
1: 哎，
0: 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这一次呢是早餐的话基本上都是在酒店了，
1: 嗯，
0: 啊，从第二天到第六天这5个早餐包括呢还有7个正餐啊，这全都包含，
1: 哦，
0: 啊，全都包含，包括呢这个费用当中还包括什么，比如说景区的门票
1: 哦，
0: 啊，还有呢像这个讲解，
1: 嗯，
0: 啊，车辆、导游、往返的机票、住宿、餐食，还有就是景交啊，景区内的
1: 纯玩团，
0: 对，景区内的交通全都包含。
1: 是的，
0: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或者输入甘南都可以啊，加微信。
1: 8月4号，对不对？
0: 8月4号
1: 截止日期，
0: 基本上是在
1: 7月末，
0: 七月末了，
1: 是不是？
0: 就是在下周。我看啊，4号的话，应该就是在下个周五31号左右。
1: 哎，这个有带队的老师吗？
0: 这个目前呢还没有确定人选，
1: 就是要看大家
0: 的，我们要看，比如说已经有10到15人，
1: 嗯
0: 啊，报名了，
1: 决定成团了，
0: 因为最近咨询这个甘南的线路的朋友特别多。
1: 哎，
0: 但是呢，对于一个新的线路来说的话，可能甘肃和青海甘青线路大家比较了解，都听说过甘青的这个大环线，可以看到一些像什么敦煌啊，
1: 嗯，
0: 像这个青海呀，啊，啊，包括呢还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地貌啊，
1: 嗯，
0: 喀斯特地貌等等，
1: 哎。
0: 但是甘肃南部呢，它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还有一点藏族文化。
1: 那是啊，
0: 哎，
1: 刚才就看了很多的名字，什么青稞什么的，
0: 对对
1: 啊，这都是藏族文化。
0: 哎，有点那意思。
1: 哎，
0: 但是如果说你特别向往，说我这一生当中啊，我就想去一趟西藏，
1: 哎，
0: 是吧，青春没有售价，
1: 那是
0: 硬座直达拉萨，但是这一次我们不是硬座啊，
1: 是
0: 我们

0: 是飞机往返。
1: 对，然后过程当中，
0: 哎，
1: 咱们可能有点硬座，是不是？
0: 对，就是那你这车嘛，是不是、啊
1: 哎？
0: 这个呢，具体的时间啊是什么时候呢？是8月10号，
1: 嗯，
0: 7天6晚的时间，这个线路我带队过。啊，我非常的熟悉和了解，
1: 就是先去林芝那个，是不是？
0: 对，
1: 落地之后啊，
0: 落地拉萨之后呢，我们会安排大家到酒店休息。听劝啊，
1: 嗯、
0: 到拉萨的第一天千万别出去疯。
1: 嗯，
0: 有几个重点的要提示了，无论是你自己自由行，还是想上这个西藏，还是呢跟团游，无论什么样的形式，去到拉萨之后，记住4点，啊，首先是。在3天内不能洗澡洗头。
1: 哦，这个是
0: 不能让自己着凉。
1: 哦，别感冒。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呢，不要吃得太饱。
1: 哦，
0: 还有就是不要蹦蹦跳跳。
1: 哎，
0: 啊，
1: 血压的问题啊。
0: 最后一个就是也不要情绪过于激动。就为什么第一天不带你上布达拉宫呢？就是我怕你受不了，你去了之后，哇，上不来气儿。
1: 好，担心我们的情况啊！
0: 我们这个行程，西藏的行程啊，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每年我们发西藏的时候比较成熟。你比如说从大连出发到拉萨，然后呢，拉萨第二天直接带着大家去到林芝。为什么要去林芝呢？因为呢，要路过一个景区
1: 哦
0: 啊，巴松措
1: 啊，是巴松措、啊。
0: 巴松措，
1: 嗯，
0: 巴松措呢，它算是什么呢？在西藏的林芝一带啊。远处的雪山，近处的湖泊，包括还有就是进山的那种森林的景色，
1: 也包括寺庙，
0: 特别好。
1: 对
0: 啊，特别好。
1: 巴松措。
0: 另外啊，还有这个第三天的时候、
1: 嗯、
0: 啊，这不是第二天就住在林芝了吗？
1: 是。
0: 第三天还在林芝。
1: 哦。
0: 所以说你会觉得说2900，哎呦就舒服啊。林芝的话呢，
1: 缓冲
0: 会带着大家去到这个雅尼湿地。
1: 嗯。
0: 包括呢，还有这个尼洋河的风光带。
1: 嗯。
0: 雅鲁藏布江。还有大峡谷，
1: 林芝这么丰富呢？
0: 对，它其实重点的啊，还是在林芝。
1: 哦，
0: 回到拉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什么布达拉宫啊，
1: 哦、
0: 羊卓雍措呀、
1: 嗯，
0: 包括还有这个药王，对，八廓街，
1: 是的
0: 啊、
1: 嗯，
0: 这个什么药王山，
1: 哎，
0: 还有布达拉宫，基本上就看这些了。
1: 是的，
0: 我们会在什么时候带着大家？第5天的时候，
1: 嗯，
0: 啊，
1: 休整好了，适应了。
0: 哎，不对，第6天。第5天是夜游布达拉宫、
1: 嗯、
0: 但是不进去，我们是在布达拉宫的广场、
1: 嗯、
0: 你可以呢在广场上拍照
1: 转一转，
0: 就是夜景的布达拉宫拍出来也非常的雄伟，
1: 很独特。
0: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带队过啊，从布达拉宫，你如果第5天晚上的时候，你从布达拉宫可以沿着就是面对布达拉宫的右手边，你一直走10分钟就到大昭寺了。
1: 哦，
0: 这一路就有一些小特产店，
1: 嗯，
0: 哎，像什么奶片啊、牛肉干啊什么的，哎，你就可以买一些
1: 当地特色。
0: 第6天的时候呢，我们会一早晨，因为布达拉宫是预约制，
1: 嗯，
0: 所以呢，当地的导游会告诉你，要么就是10点，要么就是11点，要么就是11点半，
1: 哦，
0: 啊，集合，咱们就进入布达拉宫。
1: 嗯，
0: 然后游玩的时间大概3个小时左右吧，2到3个小时。
1: 8月10号，咱们看的还是真布达拉宫，
0: 哎，还是真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从布达拉宫下来之后呢，驱车就到大昭寺和八廓街了。大昭寺里边其实逛一圈的话，有1个小时就够了。
1: 嗯。
0: 剩下的时间干嘛呢？可以啊，安排大家去藏装旅拍。
1: 哦。
0: 哎，穿上藏服，
1: 感受一下啊，
0: 是吧、嗯？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羊卓雍措的山下。给大家安排了摆拍一下啊，但是呢，这一次呢是在布达拉宫，
1: 还是那个人民币那个
0: 3月份的时候啊、
1: 哎，
0: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悠悠带队他们就在穿着藏服在布达拉宫的广场拍的合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往返7天6晚，如果说感兴趣，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或者是输入西藏。
1: 都可以，
0: 都是可以、
1: 嗯、
0: 啊。
1: 建议还是输入旅游啊。
0: 对，好了，那么至于呢，新疆的详细行程，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好的，
0: 稍后呢过渡一下其他的节目
1: 内容
0: 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16点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天热了，今年夏天该穿点什么？在哪儿能够买到高品质、价格便宜的衣服？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请到的是未来啊，让未来呢好好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夏天怎么选衣服，到哪儿去选。未来你好。
2: 郝哲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年夏天咱们可得穿点舒服的凉快的哈，还得穿的有品质。那当然了，天然的真丝啊、苎麻呀、亚麻呀这些材料呢，就一定是我们买衣服的首选啊。当然这些天然的面料你要是去大商场买的话可真不便宜啊，随便一件拽出来就得千八百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哈，大连女王服饰的工厂折扣店啊，它专门给工厂和专柜处理一些尾货啊，服装的品质呢和专柜一模一样哈，上面说的那些天然材质的衣服呢，哎，价格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哈。相信呢大家都习惯在网上买衣服啊，其实你在线上真的很难买到和专柜一样品质的啊。线上很多仿版咱就不说了哈，即使线上品牌自己开的店哈，它和自己线下实体店呢也大都不是一个版哈，所以专柜的衣服那叫真的好啊。你想你在线上买个三件退四件的，所以总买不到称心的，还不如咱们到女王工厂折扣店去看一看哈，买的都是专柜的正品，价格呢比网上还便宜。
0: 嗯，那特别想问一下，那专柜的衣服为什么都能跑到女王店里，而且价格还这么低呢？
2: 其实专柜每一季卖不完的衣服哈，它都不会原地打折哈，因为折扣太低呢，它下一季就没法卖了啊。那它当季没卖完的衣服呢，也不会扔了，对不对？他就会委托像女王服饰这样的折扣店呢帮他处理掉哈。所以呢女王会收回来好多专柜撤柜的衣服哈。那专柜撤了呢，尤其是对咱北方来说哈，可能南方的衣服现在拉过来咱们正当季买完了马上就能穿，那价格真的香，就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这要划算会过日子啊。现在店里呢好多大牌的亚麻的裤子啊、苎麻的上衣啊、真丝的连衣裙哈，都一两百块钱了。
0: 嗯，所以说呢在女王啊卖一两百的衣服呢，在商场的专柜真的原价能达到一两千块钱。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这两天呢在女王店里卖爆了一款男士的亚麻裤，199一条啊，真的是100%的亚麻，有天然的亚麻色和黑色哈，两种颜色，那个兜口和腰头上都有臂加那个经典的格子，我一说你都懂，穿在身上那个标准的老前锋哈，199。那夏天要凉快咱们得穿桑蚕丝呀，桑蚕丝的面料多少钱一米，大家心里都有数，最便宜的两三百，在女王重磅的男士的桑蚕丝的短袖衫哈，280一件，你要是穿过桑蚕丝哈，你就知道它有多舒服多凉快了哈，和男生平时穿的那些什么棉的速干的哈，真的不叫一个档次哈。那一件速干的短袖也不止200吧，在女王200多你就能买到100%的桑蚕丝的短袖了哈。那女王店里最多的当然就是那种什么棉的速干的各种面料的 T 恤哈，一般都是100多块钱一件，像149的大鸟啊，199的小树啊，大家自己随便自己选哈，反正就得好几架的都是 T 恤呀，它也不分品牌，价格也都差不多哈，所以建议男生给自己选几件啊，你选那个桑蚕丝的、选棉的都行啊，100多的那个一大堆正品，那女生也可以给自己老公选两件，现在就可以加微信了啊，13332265391333226539。看朋友圈选款式选颜色啊，你也直接可以加了微信告老板说我要那小树的，要什么都行哈，让老板给你拍照啊。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到店哈，因为你只有到店了你试一试摸一摸，你才知道什么叫专柜的衣服。那实体店的位置呢是在阳光数码大厦，找不到呢就打电话13332265391333226539。
0: 哎呦，一听完了之后啊，这个价格呢比网上还便宜，专柜呢同样品质的衣服可以到大连女王服饰工厂店去看一看，男士的桑蚕丝上衣280，亚麻长裤呢只要199，天然面料呢夏天穿的非常的舒服啊，家里的老公啊值得拥有一件，可以先加微信啊13332265391333226539，预留款式也可以直接给您邮寄到家，最好呢直接到店里去试一试啊。店在哪儿呢？实体店呢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加微信给您发定位，电话1333226539 1333226539。
2: 哎呀，我今天怎么先说男装了？
0: 啊，
2: 女装哈，下面全说女装，因为女装更好看，更有性价比哈，我更喜欢。首先，咱们讲那个亚麻的针织短袖，天然透气，在女王各种颜色哈，天蓝的、橄榄绿的、白的、黑的哈，特别好看。也有好多牌子，比如说雅莹标签899的，店里只要150；各什么地的标签1000多，店里只要199啊。天然苎麻的上衣，这个是那种长袖的哈。

0: 但是轻薄透气188一件啊，我一到店里就是买，实在是停不下来啊，真的叫品质好，你穿在身上就每一件都好看啊。我觉得你摸过女王家这种真正专柜品质的亚麻，你就知道什么才叫亚麻啊。我果断把前几天在网上买的那些全退了，一件都没留。所以呢，真的你要买好品质的这样东西哈，你就要去看它的这种平整度、透气度，那种仿版是根本达不到这种感觉的哈。所以姐妹们，如果你前天在网上也买了，还没过七天呢，现在赶紧加微信啊，上女王家去看一看啊。微信是13332653191,13332653191啊。我相信你看完了之后能跟我一样哈，把网上那个全退了，因为真的好品质的你是能感受到的啊。当然也可以直接加微信名啊，就是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哈，搜这个微信名也可以找到它。那店里呢还有大量的真丝哈，比如说半袖的上衣真丝的149啊，还有天丝的素色的连衣裙，还有白色的淡紫色的180啊，还有印花的真丝的连衣裙380一条哈。我特别推荐就是那个 Max 什么家的那个长款的真丝连衣裙哈，它是30毫米的那种真丝，大家懂的对不对？那种厚度那个品质哈，才680一条啊。所以呢，大量的那种新中式的上衣啊，阔腿裤，你要想买真丝呢，咱就别上专柜花个好几千块钱了，在女王店里哈，从100多到几百块钱，你肯定能找到合适的。店里还有各种特价款哈，比如说200块钱的三宅的半裙，100块钱的品牌的烟管裤哈，所以你到店里面去试一试吧啊，相信你一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每一件都那么好看，每一个都想拿走啊。实体店的位置呢，在高新区的阳光数码大厦，找不到打电话13332653191,13332653191，也可以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
1: 哎呀，这未来一说到女装啊，眉飞色舞的，一看就没少买。而且呢，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呢，专柜的品质服装一到两折的价位，夏天的桑蚕丝啊，包括亚麻呀，上衣、裤子、裙子，从100多到几百块，款式非常多。感兴趣赶紧加微信啊，13332653191，13332653191，先看款式，报迟嘛，可以把衣服给您邮寄到家，也可以您直接到店，店在高新园区，加微信给您发确切的定位，电话呢是13332653191，13332653191。
0: 嗯，店里啊，大部分都是专柜的尾货哈，也会有服装加工厂的那种尾单啊。这个尾单呢，就是每一批货多加工出来那10件8件的啊，他们就会委托女王服饰帮他处理掉啊。但是啊，这种大厂的尾货呢，不是谁都能拿到的，咱就拿不到哈。但是女王呢，和国内多家的工厂合作了很多年啊，她有这种亲密的合作关系，所以每一件衣服呢，她都能说出是哪个厂的生产的啊，所以绝对不是仿版。所以一些从工厂直接到店的服装呢，折扣可能会更低哈，因为它就是布料钱啊。有的时候你能发现一些奢侈品的品牌哈，你要是能买到这样的，就要捡大漏了。那店里现在有就是法国 DJ 的男款的 T 恤320一件啊，还有 CD 家的女款 T 恤280一件，我还看到了意大利顶奢的 LP 的100%的桑蚕丝的女士上衣，但是只有黑色一个颜色啊。欧美的订单标准的老前锋哈，专柜是7000到10000一件的，女王店里呢280一件啊，所以这样的衣服呢，你听着了就捡着了啊，赶紧加微信抢一件哈，因为尾货呢没有很多，喜欢奢侈品的也可以加女王的微信看一看啊，13332653191,13332653191，或者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
1: 嗯，所以我听出来了，女王服饰呢进货渠道不同，折扣也不同，一些呢从工厂呢直接到店的尾货可能啊这个折扣更低。加微信啊，大连女王服饰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预留您喜欢的款式，实体店呢就在高新区，加微信给您发定位，13332653191，13332653191。好的，感谢未来。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
2: 北京时间下午5点。
3: 的五点钟，路面上的主干路街的车辆呢，会和上一时段相比是有所增加的。首先，我们关注到在东快路，目前东快路以香炉礁桥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数量呢，会比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所以这块呢，通行的速度也是有所下降的，会呈现出一个缓行的状态。另外，我们看到东部城区中山路129街的西行方向，还有友好广场东行汇入到中山广场的转盘区域，目前的车辆也是有所增加的。继续来看中部城区，目前呢在。

0: 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22号的8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前方司机请注意，你的幽默导航已经上线。
6: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1: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
1: 看今天啊，谁来的比较早一些呢？
0: 哎，
1: 月光茶坊，搁哪弄的这么多表情包，好可爱呀、啊！
0: 还自制个表情包，阿豆小美打卡了啊！一个小女孩给那蹦来蹦去的，
1: 还领个小狗，小女孩扎俩小辫，好可爱呀、啊！
0: 嗯，
1: 欢迎月光茶坊咱老朋友了，
0: 也欢迎小猫噜噜的到来。
1: 小猫噜噜好简单，就发了个一，意思我来了啊！
0: 哎，
1: 嗯，
0: 小曲同学说，晚风温柔的周二，车流漫漫，有豆哥和小美的声音陪伴，归途格外的舒坦。问候二位晚上好。
1: 欢迎小曲，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说说您在哪个路上，到底什么情况啊、另外咱们看到生活爆料说哈、啊、沙发抢不上，拿个马扎行不行，敬请关注，这个当然可以了。
0: 哎，
1: 我这有坐票呢，
0: 只要不坐地上都行。
1: 这豆哥腿长
0: 啊，坐我腿上啊，喧腾
1: 人皮沙发。
0: 哎
1: Miss S 在说报个到，
0: 咋还结巴了你啊？
1: 是不是跑得太急了呀？
0: 啊，事事如意说晚上好，来了来了，欢迎。
1: 嗯，哎呦，圆圆来了。
0: 哎呀，据说今天圆圆和美玲有个巧遇啊。
1: 是，好巧，圆圆。
2: 小美，圆圆，怎么是你？
1: 关键我怎么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呢？因为当时我说休产假的时候，他也休产假了。今天正好一问，我俩的宝宝正好差了半个月。
0: 关键是我好奇是圆圆怎么能在第一时间认出你来？
1: 那小美多好认呢，
0: 这
1: 两米大高个
0: 啊，
1: 黑长直大长头发
0: 啊，
1: 但大那个南瓜子脸，
0: 这不是拖布吗？这不是。啊、
1: 是不是圆圆小美这个形象？
0: 人海当中，
1: 大高个儿，是这个那话怎么说来着？
0: 啊，
1: 什么个高，什么好看，什么门前站，什么怎么说来那句话？
0: 哎呀妈呀，你可急死我了！啊，关键就是看腿了，是吧？

0: 子明提到说：“二位下午好啊，欢迎欢迎啊，好多朋友都来到了节目当中。”
1: 今天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很多朋友在问说了，这天看起来挺稳当的啊，能不能洗车呢？跟大家来互动说一说啊。
0: 嗯，
1: 目前来看，大家稍微再等一等，明天很可能还是一个阳光比较充足的天气。像今天呢，阳光就不错，不过受到偏南风的影响，空气湿度比较大，有点热呀。气温攀升的步伐是有所放缓的，市区的气温最高只有28度左右。
0: 那预计今天晚上夜间，偏南风还会继续的输送海上潮湿的气息啊。这个沿岸以及内陆的部分地区是有雾的，大家需要适当的防潮防湿。哎，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家里可以把除湿功能啊稍微开那么个1小时半小时的啊，但是别一直开。明天啥天呢？明天大连仍然是以晴为主，北部地区8点到傍晚的5点，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气温小幅度回升，市区的气温在24到30度，空气依然是啊，这湿度比较大的啊，风力轻缓，体会是会比较闷热一些。
1: 大家最好选择在早晚时间段的时候，适当的开窗户，稍微在户外活动活动啊，
0: 透透气儿。
1: 对，当然受到新一轮的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周四的时候我们大连市上空的云量将会逐渐增多，周五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光顾，这就是咱们整个城市当中的片区都会下雨了，部分的地方在周六很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两天大家就先别洗车了。周日这一天呢，转为多云天气，气温方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市区的气温最高是在29度到30度，最低气温是在23度到25度，东到东南风啊，很可能是占据主导的位置的，风力是比较和缓，湿度是居高不下呀，闷热的体感是挥之不去，大家注意好防暑降温啦。
0: 哎，说到这个天气热啊，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地的前10排行榜，
1: 这还用说吗？
0: 你猜的大连排第几？
1: 就我觉得大连100%是榜上有名的，
0: 那必须榜上有名，
1: 而且我觉得必须排在前几位的呀。
0: 哎，真的是前几位，
1: 是不是啊？大家可以猜猜这个排名到底是多少啊？这样咱不说名次哈，咱说几个城市。
0: 好，
1: 你猜猜大连排第几位？
0: 您给排排啊。
1: 咱说啊，有这个青岛
0: 六盘水
1: 啊，青岛这边据说好像温度也挺舒服的。
0: 哎，
1: 青岛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嘛，
0: 是是是，
1: 离咱大连挺近的，是不是？
0: 哎，六盘水据说还有中国凉都的称呼啊。
1: 啊，是啊，
0: 还有昆明，
1: 嗯，
0: 哎，四季如春的地方。
1: 昆明这是哈，
0: 嗯，
1: 但据说去昆明不是6月份去是最好的吗？现在去是不是有点热了呢？
0: 哎呀，大连那几月份来都行啊。
1: 大连那随时，
0: 是不是？
1: 看你啥时候有空，啥时候来都行。
0: 哎，还有
1: 青岛，那现在确实也是一个全国温度来比的话，
0: 嗯，
1: 这边的温度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低的。
0: 再加个哈尔滨吧，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黑龙江肯定是特别凉快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冬天冷啊。哎，大家给这几个地方排一排，你觉得大连能在里面排第几呢？
1: 哎，还有很多朋友这赶着孩子暑假，估计要自驾游或出去玩，
0: 嗯，
1: 据说好像很多朋友选择去内蒙这个方向。
0: 内蒙，
1: 内蒙那边是不是也挺凉快的？
0: 那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上吹来了想你的风，
1: 感觉确实是也挺凉快，然后可以畅玩的地方。
0: 那小风山轰的，
1: 嗯，那叫纯粹的风，
0: 有羊。
1: 大家可以猜一猜哈，这样吧，咱就猜两个啊。
0: 啊，
1: 你猜就是第一名是哪个城市
0: 啊？
1: 另外，咱们大连你猜排第几名？咱们小透露一下啊。
0: 啊，
1: 大连呢，确实不是排第一位的。
0: 是。
1: 还有比咱大连更舒服的地儿，
0: 咱谦虚，咱把第一往外
1: 让出去了
0: 啊，
1: 这也能让啊？
0: 咱一直都这样，
1: 我不想让，
0: 谦虚有风度，
1: 能不能不让
0: 啊？不让的话，那你再做点贡献啊？
1: 我怎么的？
0: 咱们那个让那个
1: 步行上班，
0: 碳排放再往下一下啊！
1: 来吧，互动说一说，你来猜一猜哈，全国现在长线避暑游当中第一名的城市是哪个呢？咱们大连游排第几位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来互动猜一猜吧。全国前十名的避暑城市都是有哪些呢？排第一名的是哪个城市？大连排在第几位呢？月光茶坊在说，我在榆林机场问候阿斗美玲，怎么跑那头避暑去了？
1: 出差了这是。
0: 啊，去那干啥去了？方便说吗？
1: 来吧，发个定位，然后那个看看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啥的。
0: 主要方便发发这个当地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呢？
1: 哎，
0: 跟大连感受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1: 我今天啊听到一个家长说啊，说这个暑期带孩子去玩，然后呢带孩子去哪儿呢？去杭州。
0: 杭州最近可应该挺热的。
1: 哎呀，说热毁了，说大连那么凉快，你往杭州扎啥呀？说不行啊，孩子就想往那儿走。
0: 杭州前一阵说那个台风可能对杭州会有影响嘛，当地又是哎呀，孩子也不上学了，家长也不上班了，大家开始在家里攒了好多好多零食，
1: 是
0: 没有想到这雨下沈阳了，沈阳积水了，杭州积石了，
1: 哎，大连是不是积德了？
0: 那跟他还说啥呢？
1: 每次风都一擦边而过，是吧？
0: 主要是本地风厉害呀，谁能干过本地风啊？
1: 是，
0: 咱那天算是刮台风了吧？算吗？那小毛毛雨。毛毛细雨啊，
1: 也不算啊，不算啊，每次都
0: 和风细雨呀、
1: 擦边而过啊。
0: 是啊，奔跑的蜗牛来了，天天向上在说小美回来了，太好了，回来都半个多月了，你咋才来呢？
1: 微光说了，小美门前站，不说话也好看，
0: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呢。
1: 这是改成你的单独版本了。
0: 袁在说，美玲那绝对是奚梦瑶的身材，
1: 哎呀，那可是超模啊。
0: 范冰冰，范老师的这个脸
1: 啊，
0: 优美的声音，
1: 嗯，
0: 我就咳咳一直咳嗽。
1: 你家伙的，就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都给予美玲一身，是不是？
0: 原因咋不实话实说呢？
1: 这还是缺东西，人没有十全十美，
0: 不缺德就行。
1: 你知道小美缺啥吗？
0: 缺什么？缺点钱。
1: 就缺豆哥这种磁性的声音。
0: 那不有了吗？
1: 啊，
0: 现在这个感冒的状态不是完全有了吗？
1: 哎呀，还差点意思。
0: 别了哥呀，发烧发够了。
1: 爽姐姐说，哎呀小美呀，刚洗完车。
0: 没事放心，肚子给你抱了。
1: 这咋又记我账上呢？我也刚洗完车。
0: 你家说我猜大连是第一
1: 啊、
0: 说那不行，大连排第二吧。
1: 哎呀，好多朋友说大连一点都让不了啊、必须得第一。
0: Sophie 说了， Sophie 说的是不是？
1: 没有，
0: 根本让不了。这呢
1: 啊
0: Sophie 说啊，大连第一排不上的话那就前三吧。
1: 啊，
0: 前三好像也是够点犟啊。
1: 哎，还有朋友说了，承德避暑第一，那肯定是去过的啊。之前一直说是吧，避暑山庄，避暑山庄。是不是那时候那个皇上这个夏天乘凉都去那个、那边。
0: 我头两天去北京是不是都路过那个承德那个地方，
1: 是不是？
0: 哎呀妈呀。
1: 哎，关键是不是
0: 当时那个老高就说了，到承德了啊。我说怎么说呢？他说全山洞，你看吧，一个山洞接着一个山洞，那高铁那个路线
1: 啊，
0: 一会儿就没有信号了，一会儿就没有信号了。
1: 哎呀，
0: 确实感觉好像是比较凉快一点，
1: 是不是？
0: 你
1: 说那时候皇上是不是不知道大连呢？
0: 他肯定的，
1: 是不是？那时候大连
0: 皇上最远知道就是宁古塔了。
1: 哎呀，
0: 你发配到宁古塔，
1: 对，发配到宁古塔去。
0: 所以红茶在说，你说那漠河、宁古塔是不是啊？这避暑前几位呀、我觉得这个其实算是一个综合性的，它不仅是当地温度比较低，另外一个它是适合有很多游玩的地方。
1: 有的地方是冬天啊，就是特别冷，但是夏天依然是酷暑、
0: 对，
1: 是不是？冬冷夏热了。
0: 对，主要这两天孩子们放暑假嘛，所以很多朋友在纠结说带孩子到底去哪玩，又凉快又好玩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揭晓，我们大连排在第几位呢？
1: 咱们是不是从 top 十往前说呀？刚才大家说的说这个，哎呀，避暑山庄必须得排第一。
0: 那都是最摸摸了。
1: Top ten， 承德
0: 第十名啊！
1: 哎，
0: 去那儿玩是为什么呢？主要它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这个避暑度假的地方，有些山地呀，有草原，再就是很多朋友知道在那边是有历史遗迹的嘛。
1: 哎，
0: 皇上去地方，我去感受一下呗。
1: 2026年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地第九名，西宁。
0: 哎。这边主要是什么原因呢？那边是有一些这个藏文化体验的，再就是西北高原长线避暑，就可以去那边可以溜达很多地方。
1: 第八名，呼伦贝尔。
0: 这就我说的那个很多朋友自驾去内蒙嘛，
1: 大草原。
0: 哎，有没有去过？豆哥，你去过这个地方吗？呼伦贝尔，我的家。
1: 哎，你唱完我是真冷，一下就
0: 降温了，是不是有这么首歌？
1: 也山轰的，反正啊。
0: 只要那边草原、
1: 小美去过是吧？
0: 没去过，没去过，
1: 没去过吗？
0: 我关注一个网红，不知道大家关不关注啊？那个面剂子，
1: 面剂子，
0: 那小孩叫面剂子、
1: 哦、包饺子
0: 啊，不是，他长得像面剂子，是东北咱做饺子
1: 滴溜圆，
0: 哎，滴溜圆
1: 啊、
0: 哦、胖乎白白胖胖的，可好玩、啊嗯、可爱了，
1: 面皮儿前面那道环节
0: 啊、
1: 嗯、
0: 面剂子，问大家关不关注那小孩啊、嗯、
1: 名儿起挺好，
0: 他头两天就去那头了，去那呼伦贝尔玩了
1: 啊、哦哦、你关注他了，
0: 嗯，然后那个、哦、当地还有什么那个民俗体验，可以穿他那个当地那个服装，
1: 哎，
0: 拍照片，
1: 他可以应该是可以去那个蒙古包里面，
0: 对
1: 啊，
0: 然后就骑马
1: 奶茶
0: 啊，对，
1: 嗯，
0: 肯定是感受不一样的，
1: 骑马，
0: 而且是长线自驾嘛，从咱大连往那边开的话也能开挺远，
1: 哎，好多朋友都喜欢去这儿啊、
0: 嗯、再说
1: 第七名
0: 是哪里呢？
1: 大同。
0: 哦，大同，山西大同，
1: 嗯，这是古都人文加避暑啊，
0: 对，
1: 生态度假的地方，
0: 主要是很多电视剧，很多朋友比较想感受一下当地那个面食，
1: 哎，
0: 到底什么样呢？哈，
1: 山西面食，哎，说到这儿还没有大连，很多朋友都特别开心，说啊，大连果然是排的比较靠前啊。
0: 现在咱再往上数数，就咱东北了啊。
1: 第六名，哈尔滨。
0: 哈尔滨，哎，也是最近几年非常火的网红城市了，
1: 哎，
0: 北国风光。
1: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0: 那是三九天，现在三伏天，哥，
1: 这不说一句凉快吗？这不是，
0: 主要那边它是这个城市度假的一个这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地方，
1: 哎，
0: 还有人文历史，
1: 哎，
0: 是吧？
1: 到咱了，到咱了，到咱了啊！
0: 大连，哎，杜哥，你来，
1: 第五名，大连。
0: 大连呢，还用说啥了？不用多介绍了吧？等会儿，杜哥别
1: 排低了，
0: 还有。还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坐着这个咱们的网约车呀、出租车上听咱节目呢，
1: 哎，
0: 好好说说咱大连，
1: 嗯，
0: 是吧，
1: 说说
0: 从哪开始说呢？
1: 从人开始吧，
0: 从人呢，
1: 哎，
0: 大连小姑娘啊，
1: 嗯，
0: 咱自产自销，不许带走啊。
1: 哎呀，你这合适吗？
0: 大连小伙也挺带劲的
1: 啊、哦、之前好像还有首歌是这么唱的、
0: 哦、怎么唱？

0: 年的大连的姑娘是怎么浪？大连的小伙是什么什么贼拉狂？
1: 狂为什么什么棒呢？
0: 啊，
1: 大连女孩的就不用说了，真身边很多我们大连本地的这些同事啊，
0: 哎，
1: 白呀，家人们，
0: 嗯，
1: 她不是那种冷白皮，
0: 就长得像面剂子似的。
1: 这绕回来了
0: 啊！
1: 你看像月如，人大连小姑娘，
0: 哎，小面剂子，
1: 哎，老白了，月如真白呀，
0: 啊，
1: 高啊。都1.7米多大个，
0: 好看。
1: 你像咱那个播报路况的这几位姐姐们，
0: 嗯，
1: 是吧？佳欢，人家也是大连本地人，白呀，晒不黑的那种白。
0: 哎，不是，
1: 嫩呢。
0: 等会儿小美，咱除了白，啊，没有别的可夸了，是吧？
1: 白的白都
0: 夸细节，夸人。
1: 哥呀，
0: 嗯，
1: 就这白这个事儿，在我们这个女孩身上，这就是满分了。
0: 哎，小美的意思是一白遮百丑，别的都
1: 不别。等会儿人不丑啊，关键是啊，
0: 啊，
1: 我就问了
0: 啊。
1: 我说月如啊，
0: 嗯，
1: 妹妹，你跟姐实话实说。
0: 你说姐姐，
1: 嗯，姐姐是希望你好
0: 啊，
1: 是，就是姐姐吧，单想问问你，能不能让姐姐也好一下子
0: 啊？姐姐，我单身，
1: 没说介绍对象的事儿
0: 啊，
1: 就是问问你是怎么那个，就是这个防晒的呢？
0: 就是出门，
1: 嗯，
0: 咱不得带点东西吗？
1: 带什么东西呀？我也带了呀，
0: 啊。其实除了抹防晒，你还得穿防晒服啊。
1: 防晒服姐姐也有啊。
0: 姐姐，你那防晒服不行。
1: 我咋不行，
0: 嗯，你什么牌子的？姐姐你都不好意提。
1: 我那牌那不也都挺火的牌。姐姐
0: 我告诉你，
1: 姐姐也买牌啊。啊，姐买牌啊。
0: 姐姐你
1: 咋这么黑呀，
0: 我那个
1: 姐姐胳膊吧是那两天参加那个徒步大会晒的
0: 啊。
1: 徒步大会走一圈晒黑了，
0: 姐姐用英文，
1: 本身姐挺白的，
0: 用英文形容你的胳膊哈，
1: 叫什么？
0: 墨盒。
1: 月如，我看，哎呀，嗯，哎，人家有牌面啊，
0: 是不是？
1: 妈呀，妹儿啊，穿北面呢，
0: 嗯，那呗。
1: 哎呀，这牌挺贵吧
0: ？Baby face， 不对啊，
1: 挺贵，这牌确实挺贵，啊。
0: 北面防晒衣，但是呢，人家是在咱小卖部买，小卖部便宜。
1: 是，主要夏天大家出门最怕什么？就是怕自己晒黑晒伤了。
0: 嗯，
1: 你看我这那天去那个参加徒步大会，到现在没缓过来这个劲儿，
0: 是不是？
1: 开始我觉得不热不晒呀，这回家色儿马上就变了，
0: 嘚瑟大了。
1: 防晒霜吧，你说你涂吧，你还得补。
0: 嗯，
1: 一出汗它就没就化了，
0: 花了，
1: 补也麻烦哈，
0: 嗯，
1: 特别的让人感觉崩溃。但是一个防晒服全都搞定了，市面上你看五花八门，什么防晒服都有，这网上卖的什么都有。
0: 是，
1: 但大家说这防晒服，我跟你说有讲究的啊，不能交智商税，是不是？直接你上专业大牌，
0: 哎，
1: 上北面这户外的品牌，是不是都哥？
0: 人家这是给那个专业登山运动员设计的哈，明星博主、户外博主全是，实测口碑拉满，UPF 50+能挡98%以上的紫外线。你看之前的咱们同事啊，
1: 嗯，
0: 那个人家是亲测。徒步暴晒2小时，那胳膊完全都不红，
1: 嗯，
0: 不像小美是晒，
1: 哎，早知道就好了。你说这怎么为什么不3月份的时候就上呢？我5月份参加徒步大会是不是就穿上了？
0: 上晚了哈，
1: 哦，是啊，
0: 也不晚，
1: 现在
0: 出去玩还行。
1: 刚刚好，
0: 嗯，
1: 现在阳光最毒的时候啊，主要是它那个面料吧，像皮肤一样会呼吸，
0: 嗯，
1: 体感上你穿了之后是有那种凉感的感觉，直降3度，像裹了一层这个凉毛巾一样。腋下是有透气网眼的设计的，
0: 啊，
1: 好多防晒服是没有透气设计的，
0: 哎，
1: 穿着特别的闷热，
0: 是，
1: 嗯。比如说你爬山啊，
0: 嗯，
1: 你发现哈，啊，爬整座山之后啊，后背都是干爽的状况啊。
0: 嗯，官网的话有活动也得800多。今天呢，商城线上奥莱节夏季狂欢购，咱们直接对接奥莱专供啊，清仓福利只要299，就要299。
1: 北面啊，家人们，可是北面啊。
0: 男女同款4款颜色，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随便挑随便选。
1: 嗯，
0: 从 S 码到 XXL 数码齐全。这个夏天呢。跟对人儿，跟对象，一人一件儿。
1: 跟男对象，
0: 你跟对了人，人就能给你买啊，
1: 自己买
0: 是不是？
1: 二舅，咱自己整得起。
0: 对象不买，咱自己买啊。
1: 这主要是上海这个奥莱仓直供的正品保真的现货清仓的，就200件啊，
0: 嗯。
1: 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或者衣服。可以拼手速开始抢购了，
0: 哎，
1: 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咱都像月如那么白，
0: 哎，东南西北的北，面剂子的面。
1: 等会儿好好抵御抵，别回复面剂子啊。

0: 路况报道。
1: 晚上的五点半钟，市内的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呢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首先我们关注到，在东快路以香龙礁桥为界的双向，目前的车辆的饱和度比上一时段还要高一些。另外疏港路香龙礁的西行方向目前呢也是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了。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在西北路新生桥路段的南行方向，西南路通信电缆厂的南行方向，富民路富民广场的沿线，西山街北行汇入到西南路，西南路黄河桥的北行方向目前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现象。西部城区我们看到西部通道目前以兰溪文苑为建的双向车辆呢也是通行速度是有所放缓的。另外红陵路以柏林印山为建的双向车辆也都是有排队的现象。再来看中部城区这个点位呢，西安路商圈的周边的车辆呢是明显增多了。西安路的沿线包括黄河路到西安路的双向车辆呢也都是有排队的现象。另外五一路解放广场的沿线车辆呢也是会比上一时段多一些。高二西路和平广场的东行方向，以及东部城区我们看到在一二九街的西行方向，还有武汇路麦凯乐门前的西行方向，中山路以博威年为界的双向，包括呢从友好广场东行汇入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转盘区域，民主广场市集街的双向，目前的车辆也都是饱和度比上一时段要高一些。南部城区在景区周边的车辆

0: 同样也是压力也不小，主要呢还是滨海西路，滨海西路的东行方向在过了贝壳博物馆之后，东行方向呢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另外，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目前同样也是压力也不小。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2: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1: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079982。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22号8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区域的温度是24到30度。

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1: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北京、哈尔滨、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此刻，无论您是
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因为咱们紧急问一下一个事儿哈，就是现在海底隧道什么情况？好像好多朋友都在说
0: 海底隧道
1: 入市方向
0: 啊，
1: 说
0: 没进隧道就开始堵了。发生什么情况了呢？
1: 九成在问，包括丁丁也在问，问问大家什么情况。知道信息的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
0: 哎，走在海底隧道最前方的好朋友们，来吧，告诉我们一下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另外看到了这个伴你天长地久，说我猜大连排第五，好多朋友都猜对了，确实排第五啊，
0: 厉害了。
1: 多说清风说我觉得今天还行啊，
0: 他说车内的仪表温度显示32度，但是今天他说我没开空调，今天啊有小风，只要是你在楼顶哈，你不开空调，把这个南北向的窗户打开，
1: 是那都容易给吹感冒了。我跟你讲，被扇风感冒了，
0: 太舒服了。我跟你讲，
1: 是真的好，是小海风一吹哈。
0: 嗯，
1: 他说他在车里好，你不知道是在车，他应该是在车里说没感觉怎么热，然后没怎么出汗，吹多了感觉怕空调湿气太重。
0: 这都是会养生的，这都
1: 是小美现在一拧都出水了。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就湿气太重，空调给吹的。
0: 嗯，水灵灵的小美，
1: 哎，太水灵了现在。
0: 哎，
1: 另外看到了成龙成在说啊。说六盘水排名第一，昆明排第二，
0: 这是他心中的排名。
1: 对，青岛第三，大连第四。
0: 哎，实际上咱们大连是排在了第五啊。
1: 嗯，
0: 然后呢，再往上的话是第四名六盘水，
1: 哎，
0: 第三名昆明，第二名青岛，最后一名是。哎，其实
1: 第一名是贵阳，
0: 第一名贵阳。
1: 哎，贵阳这边确实是也没有去过，但当地估计有很多民俗美食也是比较吸引大家的。
0: 哎，喀斯特的山水啊，
1: 是
0: 去年我去的这儿，
1: 嗯，
0: 就是山连绵起伏。
1: 哦，
0: 哎呦，这绿树植被特别多。
1: 哎，去年是啊，对，不是那个游轮啊，
0: 暑期带孩子去，
1: 暑期带孩子去啊。还有什么比较吸引大家的地方？贵阳这边，
0: 还有那个叫最大的那个。叫天眼 FAST，
1: 哦，
0: 中国的那个天眼，
1: 哦哦哦，那个到现场去感受了，
0: 啊，特别的有这个科技感啊，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带孩子去还是比较合适的地方哈，
0: 嗯，真的
1: 有很多教育的意义，
0: 是，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咱大连的朋友想往外走，凉凉快快的啊，
1: 嗯，
0: 其实贵阳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啊，
1: 另外就是青岛这边哈，凭啥青岛排第二啊？
0: 怎么？
1: 你说它这个海滨步道，咱有啊，
0: 嗯，
1: 滨海新路那边不一。咱那挺长一片呢，
0: 还啤酒节，啤酒节咱现在正弄着呢。
1: 对，咱也有啊。
0: 啊，唱哪儿呢？
1: 那天我看放那个和平鸽呢。

0: 啊，
1: 还有滨海修仙，咱也有啊，
0: 咱啥也不差，
1: 不服
0: 是不是？
1: 这榜大谁排的？不服，
0: 掰掰手腕啊！
1: 老师不服，老师，重新排一下啊！
0: 老师是手亮去。
1: 那大连这边哈，他给的这个说法是什么？就咱们优势级特色啊。嗯，这个表格当中所提到的是我们大连这边是海滨休闲，再就是亲子度假，
0: 哎，因为啥呢？你看咱又有这个发现王国，又有各大的这个
1: 老虎滩，
0: 哎，
1: 是吧？
0: 那个叫什么呢？
1: 叫什么？那个
0: 海洋公园
1: 啊，老虎滩吗？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啊，
1: 对呀，星海那一片，包括那个去这个东港那头。
0: 但是啊，虽然说咱排第五，但是哪是哪了？独特的海滨的清凉资源，就是常年是位列全国长线避暑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啊，一直是有排行在内的啊。
1: 而且这个相关的报告也显示说了，说近一周啊，这个平台当中的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涨超过了50%。就估计很多城市都是比较热的，去哪能凉快凉快啊？头两天我记得是在7月初的时候，
0: 哎，
1: 好像是从南方福建那边过来一些这个游客啊，
0: 嗯，
1: 有个大哥在哪儿呢？在那个咱们东港商务区那边，
0: 哦，
1: 就那个在那个护栏附近啊，
0: 嗯，
1: 他什么造型呢？跟大家说一说哈，
0: 嗯，
1: 一家三口一块裹着一个披肩，
0: 呵，
1: 笑着拍视频说：“家人不好意思啊，你马这边太冷了，给我冻得凉飕飕的。”
0: 哎呀呀呀！
1: 就这一个披肩，快给我披一会儿
0: 啊！
1: 那两天大连真挺凉快啊，甚至还可以说冷。
0: 南方大哥亲自验证了我们的这个舒爽度啊！
1: 是你们热吧？我就不热了，我这边确实挺凉快啊，多气人！你说说。
0: 也欢迎这个欧洲那边的朋友，欧洲现在都40几度哈，37、8，
1: 空调都买都费劲，
0: 是不是？
1: 大连都不用开空调，
0: 欢迎来大连，Welcome to China to 大连。
1: 而且咱们这边去说哈，七月份那个避暑的主题长线路的这个线路预定是环比增长超过20%的。
0: 哎，
1: 东北你看咱大连、哈尔滨呢都在其中了，云贵呀、内蒙是咱国内三大传统的避暑热门的区域了。
0: 哎，
1: 嗯，
0: 我想问问大家哈，就是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说大连是排第五啊，那么如果让你推荐说大连，就是咱们市内啊，哪儿都行啊，岛上也行，你觉得咱大连市内哪个地方最凉快？就是咱们不出这个大连市去玩的话，
1: 就比如这个周末，
0: 哎，
1: 好热呀，但就得出门，
0: 嗯，
1: 不能在家待着，
0: 想在家溜溜达，
1: 好不容易孩子也放假，你也放假，正好休个周末，
0: 哎，
1: 想去哪儿比较合适呢？
0: 你别跟我说去超市吧，
1: 去商场吧，
0: 啊，去一姐
1: 妹，去Hello，
0: 哎，不行啊，去必须是得能玩的地方。
1: 哎，豆哥家宝宝比较大了，
0: 哎，
1: 一般这种情况都去哪儿待着比较多一点？
0: 我去商场，
1: 你帮人说你去，
0: 对。我把这条段封上了
1: 啊，去宜家吧，
0: 因为这我已经去过了。
1: 确实是啊，那时候比如说变天了呀，哎，特别热或特别冷，或者说天气不太好的时候，你发现商场里全都人悬了人了。
0: 嗯，
1: 天好的时候哪儿人最多呀？
0: 哪儿？
1: 哪儿人那还用说吗？
0: 嗯，
1: 傅家庄附近呢？
0: 傅家庄，
1: 对呀，
0: 海边，
1: 包括这个每个到周末的时候
0: 啊，
1: 或者说周五的傍晚啊，去那个银沙滩那边看日落的朋友也非常非常多。
0: 银沙滩，燕窝岭那边。大连的岛比较多啊，说实话这些岛我还没怎么玩，
1: 我也没上过岛，
0: 有没有就是朋友们就去过的说，哎，就哪个岛特别好，
1: 赶海啊，
0: 又能赶海又吃海鲜，
1: 是
0: 晚上还有烟花的那种，
1: 你跟他互动说一说，别掖着藏着了，
0: 推荐推荐啊，
1: 是万一咱偶遇一下像今天跟圆圆似的，是不是
0: 有没有说的，哎，小美阿豆我邀请你来岛上玩两天
1: 体验，别这么说，豆哥，咱是替我们听众朋友去体验体验，
0: 哎，探探目的地，
1: 是是啊，对呀，
0: 嗯，
1: 他在接咱们上岛去了，
0: 哎，
1: 体验体验，咱住一宿，篝火晚会一下子，哎，
0: 有个地方，
1: 这样咱们以后咱们就是哎，短途游2天1夜那种的，
0: 啊，哦，啊，
1: 哦，咱俩带大家出去玩啊，这也算带团吗？是不是，
0: 啊？真行啊！
1: 篝火晚会咱们手拉手一起唱着歌，那边烤着羊排，
0: 就冲能手拉手的一项安排。
1: 是不是 啊？
0: 那个小妹
1: 多开心啊！
0: 我
1: 现场咱们在咱们上中山公园，咱租个音响。
0: 哎呦，
1: 咱放 DJ
0: 不是
1: 整一宿。
0: 咱们身为广电员工，
1: 嗯，
0: 上中山公园租音响合适吗？咱音响不有这事吗？
1: 妈，我说他们的音响比咱那都霸道啊，穿透力老强了。
0: 他们音响唯一的优势就是有个杆能拉走。
1: 是啊，对呀，就要那种音响，
0: 有俩轮儿。
1: 对呀，
0: 小美，你这样吧，我先给你安排个地方，你先待两天。
1: 去哪儿？
0: 可凉快了，啊，也是个岛。
1: 哪儿啊？
0: 蛇岛。
1: 那我真去过，豆哥，
0: 真假的啊？
1: 谁没去过？咱说刚来大连，后来大连旅游的，都在火车站门口啊，收50块钱或100块钱游一天，这便宜，坐小面包
0: 啊，
1: 溜达一圈，
0: 上蛇岛了。
1: 都没在室内都没下车，直接拉到蛇岛。在这是什么什么广场
0: 啊？
1: 这一棵草啊，多少多少钱啊？啊，大连是什么全国啊？怎么怎么样？
0: 啊，
1: 这个广场比较多的地方。
0: 啊，就刚来大连的时候、啊。
1: 走马观花一，就是来大连那个上学嘛。
0: 啊
1: 然后周末跟同学一块出三，大连溜达一圈，是不是也感受感受？
0: 那天是不是
1: 蛇岛？然后上
0: 蛇岛
1: 了。
0: 蛇岛去饲料了是吧？
1: 怎么了？
0: 啊。
1: 哎呀，这认识不少蛇呀。
0: 那个当时跟蛇对话了吗？
1: 对话了。
0: 给你翻一遍。
1: 说你好，我也属蛇，你是属蛇吗？
0: 蛇可不这么说话啊，蛇是这么说的。
1: 你咋馋了？
0: 啊，翻译一下。
1: 这不是那塑料袋了。
0: 蛇说：“你过来哦。”哼，哎，
1: 来吧，咱也互动说一说，大家来指指路哈。
0: 这些岛屿啊，
1: 对，咱互动说一说哈。这个如果说大连，咱此刻这周末咱出去玩的话，去哪儿比较凉快一点啊？
0: 嗯，
1: 许先生说：“怎么回事儿？大连排第五？”
0: 嗯，
1: 可不对啊。
0: 啊，
1: 在我心中。毋庸置疑，肯定是第一呀、
0: 啊，是不是？
1: 另外，豆哥
0: 啊，
1: 小美姐这句话对啊，
0: 啊，
1: 大连小闺女啊，她必须是白
0: 啊，
1: 不但白呀、
0: 啊，哎呀，还有
1: 漂亮、
0: 啊，嗯，
1: 大高个儿
0: 啊，
1: 那都是与生俱来的，
0: 是不是？
1: 这么说吧，
0: 嗯、
1: 啊，走到哪都得竖大拇指啊，
0: 呵，
1: 别人用完美形容咱大连
0: 啊，
1: 我用大连形容完美，
0: 呵，大连就
1: 是那句话不说的好吗？
0: 完美的代名词，
1: 上有苏杭。
0: 下游大连
1: 比不上大连灯火辉煌

0: 关键是咱大连咋的呢？大连小姑娘哈，不仅是这个白呀，你身材保持的也好呢，是不是？
1: 那是
0: 啊，状态也好，身材保持的也好，
1: 咱们有强大的后盾呢。
0: 对呀，你们是怎么瘦下来的？人家说你可别在那下贱了
1: 啊！
0: 这一到夏天的时候吧，年年你都原地踏步，羡慕别人呢，你人怎么越来越瘦呢？我怎么就越减越累呢？其实减肥呀，从来都不是说哈比呀谁扛饿呀谁能跑啊，很多时候第一步认知就错了，所以说再努力都是白费的。那今天咱们请到了谁呢？深耕我们身材管理16年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哈喽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是咱们交广常年做客的这嘉宾了，也是擅长各类的顽固性的肥胖和代谢性的这个肥胖啊，有上千位成功的案例的实践的实战派的指导导师啊，跟咱说说怎么能够瘦下来呀、
2: 好，那既然我是实战派的哈，那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可落地的又很实用的干货，就让大家今年夏天不用遭罪，不用节食，就能够轻松的瘦个10到30斤体重还不反弹。那首先来说哈，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会认为夏天减肥就是要少吃，再运动运动出点汗。但是三伏天哈，如果这样减肥，真的很透支我们身体的气血和损伤阳气的。而且以前我也讲过哈，脂肪怕冷，湿气怕热，就冬天的时候我们脂肪它是内收，就容易扎根，但是夏天三伏天我们脂肪和湿气呢则是很容易代谢和排出去的，也是全年唯一减脂加养生效果翻倍的这么一个时节。所以呢三伏天减肥我们拼的就不是自律了，是顺势而为，因为顺势减肥那减肥就是养生，那逆势的话就伤身了。
1: 咱说呀，很多人啊就是认知有偏差啊，辛苦遭罪结果还没有效果。
2: 是的。
1: 是这样吧。
2: 嗯。那接下来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很多顾客也跟我反馈哈，就说自己吃的很少，为什么也不掉秤呢，还越减越累呢，还挺郁闷的哈。那核心的根源问题它就是气血亏虚，就代谢我们是靠气血去推动的，那燃脂它也靠气血去运行。那夏天就天热我们出汗它耗气血。那比如你在熬夜它也是上气血的，咱们在贪凉出去空调喝点冷饮啤酒哈，那也是损伤气血的。那很多人他气血本身就不足，脾胃不和，所以代谢它一定是没有动力的，那你怎么可能瘦呢？啊，那为什么很多人他饿瘦了之后那脸垮了，肉松了，又很乏力啊，气色差，然后反弹又很快？因为你减掉的大部分就是你的气血和代谢。那真正健康的减肥它一定是不伤气血，同时呢来打通我们的代谢，溶脂加排湿，让身体它主动的去燃脂，主动的排垃圾，那你自然就会越来越瘦的轻盈好看啊。这也正是我们做5点瘦身和一些可能传统的方式它最大的一个区别。那5点瘦身我们不减水分也不减肌肉啊，我们减脂但不伤气血，而且让你的体态不松垮，从根源去解决我们气血虚。

0: 代谢慢，然后虚胖反弹等等一些肥胖的核心问题。
1: 嗯，这回终于明白了，很多人都说自己气血不足，减肥是越减越虚啊，是你选错了这个方法了。讲到这儿，相信很多朋友都说了，哎，这回我了解了，五点瘦身确实有效果啊，但想问问价格咋样啊，有什么优惠吗？
0: 好，那今天啊，其实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交广专属的团购福利啊。既然大家已经听懂方式方法了，就要抓住三伏天这个减肥快的好时机，这样才能够少走弯路，轻松的蜕变。五点瘦身我们单次价格哈，原价298元一次，那今天我们交广的专属团购价格198元，直接可以做4次的完整的减脂的一个小疗程，全程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就纯体验看效果，还免费送大家价值200元的专业的体质测评，精准的帮你去查体，

0: 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22号8点到15点。有部分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5: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

0: 你知道
1: 说的就这个事儿。
0: 网民主广场和二七广场分叉200米处有两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间车道。
1: 这稍早一段时间了，估计已经解除了。再来看一下，欧忍之在说啊，刚才跨海大桥这边这玻璃是被海鸥给攻击了
0: 啊、
1: 海鸥的扁扁给攻击，
0: 直接呼烫它的这个风挡玻璃了。
1: 我跟你讲，那海鸥可会了，就专门整本地人
0: 啊，
1: 怕游客人家不整呢。而且这个跨海大桥那边路灯哈，一个灯上蹲一个，蹲一排，
0: 就装摄像头。你也别说不攻击外地的
1: 啊，
0: 外地的都整冰激凌上了，因为不太容易发现。
1: 哎呀，我之前去那个海边喂这海鸥，我的天，那海鸥劲儿真大呀！
0: 啊，
1: 他旁边不是有卖那火腿肠的那签子呢吗？
0: 啊，
1: 可高兴，我拿一签上面插火腿肠就喂海鸥啊，一下签子给我倒走。
0: 你看看，
1: 我还挺担心的，别拉着嗓子了。
0: 海鸥说：“还得墨迹啥玩意儿？拿来吧你。
1: ”因为二飞好像发了个视频
0: 啊，
1: 是看到了是哪儿啊？台山铁道口这边，
0: 看两台车违法啊。看看
1: 哪两辆车呀？
0: 哎呀，
1: 差点撞上啊！
0: 一辆出租车
1: 双黄线掉头，
0: 跨实线过去了啊！
1: 哎呀，哥呀，这是哪个大哥？注意安全呐！特别经常在马路上，咱这些这个我们的营运车辆更要注意安全。哎，这还有一个，
0: 嗯，
1: 一双黄线的
0: 一个小红车，
1: 双黄线不是一堵墙，咋硬往墙上撞呢？
0: 前面都是摄像头的啊！
1: 平说，
0: 说豆哥录的那个。

0: 片花名副其实的逗我，找我噻。
1: 他说小美回国以后天气越来越热情了，那说啥，小美小太阳啊，没有太阳小美给你怎么的
0: 制造热量，
1: 拉拉拉种太阳啊。
0: 我要以一个预备走，
1: 这就走了，
0: 忘词了，
1: 没到点儿的。不敢再种了呀，这天太热了。
0: 哎，
1: 另外少年再说啊，小美豆哥晚上好，我听到你们说上有苏杭下有大连的，南方的天儿还真赶不上咱大连天气呀。说我在南方待了好几年了，大连也待了好几十年了，
0: 呵，
1: 我还是更喜欢大连，
0: 是不是？
1: 我特喜欢大连交通广播，特别是畅快晚高峰，主持人就不用多说了。
0: 哎呀，
1: 那还说啥了？少年咱老朋友了，
0: 哎。下次最好主持人补上啊。
1: 说的清楚一点啊。
0: 哎，刚才说到哪个地方最凉快啊，说推荐岛屿，这家朋友都来推荐了啊。苹果说了，那个蛇岛，那不是鹿鼎记里面这叫什么神龙教所在地吗？
1: 啊，是吗？还有这说法，在咱这采的素材是吗？
0: 韦小宝登上了岛，然后有个蛇夫人。
1: 自过说了，阿豆啊，那旅顺那个大小蛇岛好啊。你去一个不吱声啊，
0: 咋的，嘴被蛇咬住了啊。
1: 另外李光查访说啊，咱带来那个长山岛海洋岛都不错，都可以，
0: 这得拿出真相来啊，那可以在哪儿呢？是海鲜好歹呀，还是说当地的民宿好玩啊，还是说晚上有焰火？是不是一般岛都有焰火？
1: 都有啊。那你们这么一说，我可准备好我的行李了
0: 啊！
1: 上岛之前呢，跟大家说哈，防晒套装咱可少不了。
0: 嗯，
1: 那个什么防晒冰袖啊，防晒面罩啊，防晒服啊，都得安排上。我估计冰袖啊、面罩这两年这么火，大家都备好了，是不是？
0: 哎，是的。
1: 但这防晒服是不是总感觉每年好像就是防晒吗？
0: 关键是什么？
1: 这怎么感觉咋又晒黑了呢？
0: 有一些大家买的就是便宜的那个东西啊，
1: 嗯，
0: 它第一个有的人家验证啊，就根本就没有防晒的效果，啊。
1: 对，还有的洗了之后就没有那个防晒的功能了，
0: 洗几回洗防晒功能就掉了。
1: 你别买那那么就是很可能这牌子都找不到的地方，
0: 还得是有点牌子。
1: 哎
0: 啊，咱今天
1: 有朋友说了，这价格299
0: 啊，
1: 买北面防晒衣这么便宜。这能行吗？
0: 别着急啊，跟大家说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奥莱节盛夏狂欢，直接给大家奥莱提供的啊。
1: 这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
0: 清仓福利，
1: 资质啊特别齐全，随时可以查得到的，
0: 码数也全，
1: 上海奥莱仓直发的，
0: 是，
1: 嗯，
0: 像白色啊、浅绿色啊、黑色、米白色随便挑 ，S 号到 XXL， 码数齐全。这个北面啊，这个牌子我都不用多解释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夏天跟人一样啊，就是一样一件，你肯定就防晒就效果是直接拿捏住了啊。
1: 嗯，
0: 妥妥大牌的情侣装，直接回复北面或者衣服就可以拼手速了啊。不过呢，只有200件，抢完就完事了啊。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1: 主要我们这回是放心的薅大牌羊毛，
0: 哎，
1: 花小钱穿大牌，
0: 是的，
1: 这便宜不占可真亏了啊。刚才平台当中大家回复衣服的，回复北面都特别特别多，大家一定要看看这个挑好箱的尺码，还有这个款式啊，这我觉得就看尺码，款式都已经是固定了，而且很多朋友在说哈，这北面品牌主要是信得过的，
0: 对，
1: 大家回复两个字北面或者衣服拼手速抢。跟大家建议一下，添加客服的这个微信啊，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能省点是点啊。另外，这个鳌拜说，家人们
0: 啊，
1: 包括豆哥、小美，给你们出个题儿啊，我这也是难到我了。说下个礼拜啊，有青岛的战友来咱大连玩儿，有什么好玩的地儿推荐一下，谢谢。这说实话真有挺有难度的。刚刚不提到了，你看一青岛那个什么那个滨海栈道啊，人那儿也有，咱这也有啤酒节，咱这也有，人家那儿也有，有没有哪些是青岛没有咱大连有的地儿呢？
0: 就整点差异化的，
1: 哎，大家可以帮忙这个鳌拜呀，想想招啊，挺难，而且战友是不是？那是真亲朋友啊。
0: 是不是
1: 一辈子的朋友啊，
0: 咱还是得整点人家没有的东西。
1: 对，跟咱互动说一说吧，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这青岛战友来玩的话，去哪玩比较合适呢？

0: 路况报道。
1: 晚上的六点半钟，虽然呢仍处于晚高峰的状态，但是大部分的路段的通行状态都比上一时段强太多了。目前东联路基本上双向呢是恢复到一个绿色畅通的状态，东快路呢现在依旧是以向东交桥为界的双向，车辆的通行密度呢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依旧是处于缓行。另外我们看到在长江路以联合路为界的双向，车辆在这里呢依旧是需要排队等灯的。除此之外，西安路商圈的沿线包括太原街北行汇入到西安路，同样的车辆也是和上一时段相比有所好转吧。另外在西部通道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同样的也是车辆呢在这里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西北路新生桥的南行方向，西南路通信电缆厂的南行方向，西山街北行汇入到西南路，同样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现象。西南部城区红岭路安家旺的北行方向，在这里呢车辆依旧是会有所排队的。再来看南部城区，目前景区周边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辆呢会比上一时段有所好转吧，但是呢同样也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东部城区，东部城区的同样也是和上一时段相比是有所好转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港湾广场西行进入到人民路，包括说民主广场世纪街的沿线，还有中山广场的沿线，车辆呢还是会略微的多一丢丢。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暑期一起去旅。

0: 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1: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0: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1: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22号的8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20顺龙海轮，9点40吉隆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对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跟以前一样，还是很骄傲啊！我放点海米哈。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金牌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
0: 嗯，也欢迎大家啊，就是没事的时候啊，多帮我们宣传宣传啊，推荐推荐畅快晚高峰这档节目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抖音呢，这个视频号啊，转转呢，闲鱼啊，是不是
1: 啊
0: 都帮美玲发一发。
1: 这就给就发闲出去了。我刚才想你说这个什么抖音呢、啊、视频号什么的
0: 啊，
1: 你倒是你们开个直播呀，人家给你直接转发一下呀。
0: 嗯，大家也说，
1: 但咱有大连云呢，
0: 你们
1: 大连云可以直接转发呀。
0: 啊，
1: 嗯，
0: 大连云有，
1: 嗯，
0: 就是那个直播的链接，是不是、啊？
1: 对，大连云直播可以试试看，可以看到，还可以那个收听回看呢。
0: 独乐乐不是重
1: 点、啊，回听的，回听的。
0: 哎，把节目的链接发到咱那个家里人群里边。
1: 嗯，
0: 哎，
1: 先往那个玉那个群甩一下子，不说五个群了吗？是不是啊？
0: 哎，
1: 大家想了解相关情况，回复玉字哈，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看看小子轩最近是干嘛去了啊？
0: 啊、
1: 哦，另外这是如意在说哈，说豆啊。就那海鸥啊，有一天吃多了，
0: 哎呀，
1: 飞着飞着扑哧一声，
0: 嗯，
1: 整了一堆带色儿的，嗯，正好说俺们同事在星海散步，太幸运了吧。
0: 哎呀，
1: 这你听说了吗？
0: 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你在现场啊、嗯、
0: 那天你化身海鸥了。
1: 另外路上情况，咱们观察一下王开鹏啊，他遇到这个事情啊，给咱发了个行车记录仪，说的什么事儿呢？说是在昨天的时候早晨6:30，
0: 嗯，
1: 行车在中华东路与光明路入市区方向的时候，这辆车违规插道，恶意别车，而且危险驾驶，记录仪啊没拍清楚车牌，但时间呢准确，可以调取道路监控倒查一下，希望我们能够借助这个交广的力量反馈给指挥中心。
0: 嗯，
1: 必须惩罚他，给我气毁了。

0: 样。
1: 哎呦，真的。
0: 哎呀妈呀，而且速度好快呀。
1: 太吓人了啊。
0: 是不是说的是左后方这辆车差点还碰到他。
1: 你看。
0: 速度太快了，
1: 恶意别车还紧急刹车啊、
0: 哦、
1: 这确实是危险驾驶啊。
0: 他是在岔道口这个位置啊，可能上错道了、直接就开过来了。
1: 开鹏，那你有报警吗？啊，我觉得我建议啊，
0: 可以报个警，
1: 已经是危险驾驶了、啊，你可以报警，然后呢，告诉警察当天的时间段和具体的位置，这样就可以了。
0: 另外，我们看一下东北路这边同泰街方向啊，适合爆料说同泰街交叉路口这边，东北路南行方向绿灯跟进比较严重，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大家都比较着急呀、刚刚说到有朋友说啊，这战友从青岛过来的，来咱大连玩，有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就是推荐一下，就是那边没有的咱这有的。李燕说了一地儿啊，说来在大连可以干嘛呀，看那个大白鲸啊。
1: 在哪儿呢？
0: 还有那个东港威尼斯水城啊，这不比青岛那边好玩多了呀。
1: 青岛可没有咱威尼斯水城，
0: 是你请他坐个船、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你看啊，咱大连曾经有位作家写了个大连赋，是不是青岛没有？
0: 怎么说的？
1: 天风浩浩，沧海茫茫，风回水转，云起龙香。
0: 哎，就这一段我跟你说啊，坐那个游船的时候你就放这一段，
1: 没有五十年功力都说不出来。
0: 到时候你给豆哥起个票。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全
0: 豆哥在船上给你直接开始朗诵起来。
1: 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被都震撼了。之前一直说啊，大连文化沙漠，咱们的文化人真的是，
0: 这是文化的气魄，
1: 很厉害的啊。
0: 另外，老徐在说啊，可以去哪儿？去那个小九寨呀、殡仪宫那边啊，加上那个附近的天山门漂流，室内景点儿，这很多跟那个青岛差不太多嘛。还有 peace 在说呀，来大连抓大连特有的超熊咪咪嘎。
1: 不是，超熊秘密杆，超熊是怎么在
0: 这？就特别的男性化
1: 啊、
0: 声音特别的大。
1: 你看啊，这个有首歌已经为青岛的朋友都写好了。青岛天涯海角来，青岛到天涯海角来，
0: 整海南去了一下子，怎么？
1: 那别着急，拐个弯，大连这里花正开，是不是？
0: 请到什么天涯海角去，再四个小时飞机来咱大连，是不是？
1: 您、绕个弯儿。
0: 路上情况哈 ，M 爆料说一个情况，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说的是刘家桥这边，刘家桥车站、公交车站这个位置有一个货车和这个一个轿车发生交通事故了。这样就是右侧两排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往左边靠一靠。
1: 好的，感谢反馈。沈如意说，浩哲自4点多自己说的啊。
0: 哎，记得好清楚啊。
1: 哎呀。百川提到东快路入石方向到香炉礁下桥口有叔叔阿姨逆行在东快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0: 还有磊在说啊，是在长江路与东联路交叉路口这边往西安路方向绿灯跟进，好像怎么着啊，说的是红绿灯，也太夸张了，说5分钟变一次绿灯，亮不到1分钟就变灯了、有没有可能是有个交通调流的情况呢？也是有可能的啊。
1: 哎呀，钟振华这是发了一个，大轩轩是在群里发的照片吗？哎呀妈呀，刚才说那个大连小姑娘白，你看这白的都照人了，都
0: 透亮奔了，是不是？
1: 哎呀，真好看啊。他关键是我发现了他这个胸口啊带了一个那个玉石的一个观音，这是啊。还不都说是叫男戴观音女戴佛吗？
0: 他可能是帮哪个我们的听众试一试吧。
1: 试一下啊。
0: 子轩不说了吗？各种试戴嘛。主要子轩白呀。
1: 是。
0: 另外说漂流的地方，好还有朋友推荐另外一个地方。
1: 天门山。
0: 啊，还有一个地儿。你说挺凉快的。
1: 安波。
0: 啊，对，说这边好像也是，安波就是冬天去那边赶大集嘛，
1: 是，
0: 然后这个夏天可以去那边去漂流啊。看小胖说，棒槌岛挺舒服的呀。
1: 哎，桂林说了，大连最凉快的地方那肯定是西山水库啊。
0: 啊，说这地儿也不错哈。
1: 啊，
0: 西山水库这边问问大家，去那边咱都可以怎么玩呢？那边可以扎那个帐篷吗？
1: 那个西山。有个森林公园
0: 哦，
1: 啊，有大风车，有啥的啊，好漂亮的啊！
0: 哎，那边是不是
1: 适合露营？
0: 有一个咖啡店，
1: 嗯，
0: 那天我路过去哪儿了？去那个莺歌石那边
1: 啊，
0: 然后说这块怎么这么多车在这停着呢？
1: 嗯，
0: 叫西湖，西湖咖啡店那附近那边好像也挺好玩的。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那个有一个上岛，但后来好像是不是变成别的了？正常那个湖边啊，真应该有一个喝东西的地方啊。那地方咖啡店还有吗？我老长时间没去。

0: 程程说了啊，都是滨海城市，大连有，青岛基本都有，但是熊洞街青岛没有。
1: 哎，这个真是，而且这个好适合孩子去玩，我们也推荐，如果此时此刻您是我们外地的朋友，带着孩子来的，熊洞街真的可以让孩子在里边玩小半天。
0: 咱有那个北极熊北北是吧？
1: 对，那个北北可以跟很多孩子们互动。
0: 哎，
1: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啊，我们有朋友非常了解的，
0: 有这个表演，
1: 它可以走起来，
0: 可以呲水，
1: 哎，然后可以跟孩子互动，还出题呢。
0: 孩子，畅快晚高峰的女主持人叫啥？
1: 问问孩子，孩子知不知道？说是我美姨不？

0: 哎，小美，我听这个歌，我突然有了灵感。你知道特别适合干什么吗？
1: 嗯，
0: 拍视频。
1: 嗯，
0: 看，你看那飞呀、飞呀、转呢，嗯，和你擦肩呢，
1: 在哪拍呢？
0: 特别适合在青海拍海鸥。还有搁那天上嘎各种飞，完、浩哲搁底下走嘛。还有一泡屎啪就掉肩上了，完了与你擦肩。
1: 人挺浪漫的事儿、
0: 剪辑到
1: 一块擦肩是不是？直接擦一下浩哲肩膀上这个
0: 啊，
1: 海鸥的粑粑。
0: 肩膀头是吧？
1: 便便、
0: 哎。就你看这个歌就吻合到一块儿了。
1: 另外，高照说：“大连那活爹青岛有吗？滨海路。”
0: 嗯，这真没。
1: 这个得偶遇，这不能说是一景点儿，是不是？
0: 咱还有蓑衣湾呢。
1: 对呀、啊，你看 Peace 在说吗？这前面苏玉湾球票，感受下咱们大连球迷的震撼。
0: 哎，
1: 是很多朋友说本来吧是看球的，结果都看咱们大连这个球迷了啊。
0: 嗯，开拓更多眼界，睡不着总喜欢想未来的画面，月光流进房间，飞出去寻找夏夜。这

0: 我的生命走向。
1: 喂喂，
2: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5: 今天这首歌曲是豆哥钦点的，
6: 哎，
5: 没你就放这首歌，让大家猜，看能不能猜得出来。
6: 一般啊，我点的歌啊，嗯，都是特别时尚，
5: 哎，
6: 特别流行，
5: 那
6: 都得是00后、10后都才能听的歌，
5: 1900后吧？
6: 哎，
5: 听听吧，你是几00后呢？
6: 会唱的唱两句啊。没事，这小笛子刚吹完，戛然而止了呢。
5: 让我想起了某一部电影的情节。
6: 嗯，夏洛特烦恼。
5: 哎，是啊，
6: 哎，
5: 而且在咱们大连拍的嘛，我还真去过他那个取景地，
6: 是不是？
5: 那个操场那棵树，
6: 马东什么梅的那个。
5: 哎，然后当时那个男主角捶了一下树，说了什么话来着？就在这个伴奏的时候，这
6: 你想不起来了？
5: 啊，什么说了什么？大家想不想起来？
6: 我想起来了。
5: 来，豆哥，你来一句。
6: 这道题我不会。
5: 是这个吗？

0: 不要这样。
1: 小美，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原先怎么说来着？
1: 啊，我好懊恼，我突然变成了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哪有一点三好学生团干部的样子嘛？这只是其中一段儿，
0: 哎，
1: 跟那个，叫什么雅来的？
0: 秋雅
1: 啊，秋雅在那个楼顶上对话的时候，
0: 对，还有这一段啊，
1: 啊，
2: 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我怕夏洛不开心。
0: 这是哪一段来着？
1: 这是秋雅啊。在夏洛后来这个火了之后，秋雅和夏洛在一块儿了
0: 啊
1: 啊！
0: 秋雅，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1: 哼。

0: 像有阳光，像有你我。
1: 燕飞提示了一辆车啊，说您这车啊，这一个灯不亮啊，刹车灯啊，修一修吧。523这位朋友，
2: 继续演说，一剪梅吗？人家秋雅结婚，你在这又唱又跳的，
1: 这合适吗？
2: 这歌曲很简单，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对，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来自于费玉清的《一剪梅》。看到了李艳，刚刚我们唱歌的是李艳啊，包括异地呀。还有您放光芒啊，都亮了嗓儿。
1: 是
2: 啊，乐乐啊，还有钟振华，笑梦微光说了，这笛子一吹，一剪刀下去就。

0: 都没了。一剪梅呢？
1: 还有朋友说这首歌啊，一响起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黑石胶广场舞大妈们那个烟火气儿的片段啊。这朋友说一剪梅烟花的去啊，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哎呦，记得好深啊，
0: 画面感太难了。
1: 嗯，
0: 小圣人也说到了这个关于豆哥说那句话。
1: 哎，这道题我不会，
0: 太难了。看到了钟振华，包括乐乐，还有这个太平啊，曲先生啊，都猜对了啊，包括小包总。
1: 好嘞，也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看看时间，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胆为您带来的1008换之邦，
1: 我们
0: 明天
1: 见
0: 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晚上的七点钟，的主路线呢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但是部分路街的车辆呢还是不少。我们看到在白云隧道的出市区方向呢，目前在出了隧道之后，北行方向上的压力呢还是不太少。另外呢，就是西南路通讯电缆厂的南行方向，还有西山街北行汇入到西南路黄河桥的北行方向，还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现象。另外在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大约呢是到莱斯文苑这个位置吧，目前的车辆呢也是通行速度是呈现出一个缓行的状态。南部城区景区周边呢开始上压力了，星海广场的转盘区域以及在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的车辆呢也是会稍有集中。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市内的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明天早间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买。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

0: 又有人来反映了，
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经典，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1: 你说怎么那么得？
0: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啊。今天呢，就一个感觉，热，哈哈。不知道呢，这个大伙儿这个感觉如何啊？我这下午记得从这个空调房出来啊，一推门，我的天，这外边啊，感觉像蒸笼一样，又给自己腾上了，哈哈，这种感觉。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天气有关系啊？今天在抖音上，包括在微信上私信我，然后说，哎呀，可能想研究二手车呀，或者想换个新车呀，或者把自己手里旧车卖了呀，哎，类似的需求挺集中。哎，我觉得这是不是跟天气有关系，还是说这两天家长会什么都开完了，研究研究换车的事儿，这或者就等9月份开学这整个好一点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哈，反正呢明显感觉到今天的白天的互动量咨询的朋友特别特别多啊，给很多朋友分享讲解啊，反正我自己也受益颇多，因为问好多车型嘛，我也不懂啊，哈哈，得现学，然后学完之后哎简单分享分享也挺好的哈。所以节目进行期间，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包括说可能说我已经纠结的我想换新车，那我的旧车怎么处理最划算，哎，或者哎我现在没有旧车，我想换个新车的话，我新车上午节目哈，我们主要针对二手车的问题哈。 啊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哎，我现在手里没有旧车，你说我今天买个二手车放名下去赌补贴来不来得及，我说你现在买一辆二手车放名下赌补贴能赌到哪年呢？是赌后年的补贴，而你怎么能确定后年一定有补贴，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啊？所以各位呢自己做一个判断啊，到底是你是换车是刚需，还是说好像也没有那么着急啊。因为最近这几个月以来吧，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聊了一个问题，就是您手里的车不值钱了啊，对比可能今年上半年你平均在下滑个10%、15%都是正常的，但同样道理你的车不值钱了，你如果想要买车，你要买的那个车它也便宜了，不管是新的也好二手的也好。我昨天举过这个例子哈，这个我去的大众4S店，迈腾12万能开走，探岳10.88万。那你说这你如果手里没有旧车，你现在要买人生当中第一辆车，你不管是买新车也好买二手车也好，它都是非常便宜的。那即使说，哎，我手里有旧车，我得把它卖了，那我这旧车赔得多呀？没事儿，你买车也省得多。只要你这么思考问题，哎，就 OK 了。你别想着我当年花这车花20万、花50万，你花1亿也没用了。你现在是什么行情啊？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给您的旧车做评估，同样道理，您买车也便宜。好吧，给您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想花多少钱，您在犹豫纠结的什么样的问题啊，包括我可能在 A 和 B 之间做选择，我们帮您分析分析下，站在您的角度给您做推荐都没问题啊，或者说帮您找到具体的车源。你昨天前天我朋友就说找什么什么车，我明确告诉他这车没有啊，你也两份心思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想找车，包括想要去犹豫选什么样的车型，把您的想法需求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给您分析分析讲一讲，可能3-5句话给您提供点新鲜思路，那我觉得这档节目也是有意义的存在啊。另外就是想卖车的朋友了，刚才说过了，价格肯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但是没办法，行情就是如此。那如果说你确实想出这个车，我这个车就是想卖，没有事儿，如果你没那么着急，咱帮您做个寄售啊，哎，帮您把这个战线拉长，多卖点钱呢。老举那个例子，身边的朋友4S店评估旧车给估15万，通过节目卖了18万，你不想试试看吗？是不是你总有旧车要卖吧，对不对？如果要评估车价，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车况尽量详细，咱们估的也准。那如果说您这样知道一个最终的价格，即使是在今天30度的天气，依旧我们节目组提供一个免费上门的看车服务，到您的位置去看到您的车，全面的评估，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啊，给您一个最精准的价格，您再做最终的判断啊。可能说您之前在4S店了解过了，哎，或者在哪个渠道问过价格了，没问题，你看看通过交通广播，通过传统媒体，是不是比你了解的其他渠道价格都要高。话就放在这儿啊，就这么狠。

0: 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刚才也说过怎么找到我们了。那如果在节目之外想要联系大点的话，刚才也说过，抖音上可以私信我，包括其他渠道也可以。抖音搜索我的名字“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了。今天晚间的8:20也会开启抖音的视频直播，主要针对的就是关于置换补贴的相关的内容，跟各位进行分享啊，有一些新的变化。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邵青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哎，刚才我说那个问题，你在你今天的工作当中，你非常具体啊，具到今天了哈，在今天工作当中感觉到就是突然好像就是火热起来了，热络起来了，跟天气挂上钩了。
1: 哎，确实，就是我微信也是今天能有4-5个吧。
0: 嗯。
1: 啊，这些朋友就突然就问车，然后有一个最夸张的是，我看上一次问我是去年的9月份吧，8-9月份的时候啊，然后一直就没换，然后到今天，哎，突然给我发个微信说去年那个车到现在还没卖呢，啊，现在又有换车的打算了。确实4-5个都是这种类型的。
0: 哎，对，就是突然就来了哈，这原因我可没分析出来。
1: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说你这个车怎么这时候突然想卖了，他说哎呀，就是之前想卖过那个劲儿了，然后就一直没买，然后确实也是到时候了吧。可能有很多是去年想买车的朋友，实在是忍不住了吧。
0: 嗯，
1: 可能是
0: 也是到了一个时间节点，我估计是啊。
1: 对，估计等一等，等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咱说更优惠的吧，然后也该下手了。
0: 对，也是刚需消费者啊，所以各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把您相关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记忆的问题啊，是一辆2018年的宝骏530，10万公里没有事故，能卖多少钱？这个车咱说实话不太值钱了。
1: 对，就是国产的这些车啊，特别是咱说。还不是主流的这些吧，基本上都是残值了。
0: 嗯，
1: 2018年这个手动挡应该是1万左右，1万多点吧，
0: 1万来块钱啊。这个的话呢，可能还得看一下车况。2018年还好，因为就怕有锈啊什么之类的问题。如果说哪锈了或者怎么着，那可能还有空间下降，是吧？
1: 对对，2018年可能咱说破一点的，可能咱说比报废高一点。啊，基本也就这样。
0: 对，是这个情况，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啊。继续来看一下这台车，好啊，大新呐、啊，这是一辆，哎，大新你俩车都卖啊，我们一个个来说啊。一辆是2022年的广汽传祺 GS8，那个大个 SUV， 领航 2.0T， 两驱尊贵6座，挺好啊。好，21年上牌，45000公里，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这个车不太好给，这个车有点新，款我没太对上。
1: 就二一年啊，对，22款应该是改款了，是吧？
0: 嗯，
1: 就是、混动的大点的那个，
0: 对，就是灯还能好像能就是张开合上那款的。
1: 对对对对对，它如果是咱说混动四，它是2.0T 还是混动的？
0: 2.0T
1: 也没，
0: 不是混动的。
1: 哦，那单纯2.0T， 基本上咱说应该是8万块钱左右。
0: 8万块钱左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如果混动的话，能相对而言现在能稍微强一些吧。
0: 是的，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情况。这个车怎么说好呢？反正也是属于不太值钱了啊。
1: 嗯，对，那时候流行过好几年。
0: 对，您当时能买到的大个的 SUV 当中，然后呢，性价比比较高的，它还真算一个。
1: 对，那时候咱有时候推荐那种大6座啊，它也是在其中的。嗯，
0: 参考啊。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的啊，不，他还有大新，还有一台车，两台车。现在还有一台23年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55公里的领先版本，43000公里，白色，原本原漆，带车衣。这车没必要贴车衣呀、啊，23年，而且你这公里数跑的也太少了，也没干活啊，属于是。
1: 对，就是纯家用应该是。嗯，23年55领先，正常来讲这个得赶紧卖了哈，这个现在卖的话应该是能给上35000左右。
0: 问这个多问一句，为什么要赶紧卖了呢？有说法？
1: 就咱都不知道，今年这个车涨价了，去年这个车其实咱说卖价就是在35000-36700不到4，它今年基本上也还是这个行情啊，就是因为咱说补贴的政策啊跟去年有一些不一样，导致这

0: 些咱说比较便宜的这些新能源车啊，今年反倒是价格比较坚挺。但是你说，就又要到车展了，又要到年底了，再往下怎么去走，谁都不知道啊。但正常来讲的话，反正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想卖，现在卖肯定是比过一阵要合适的。
1: 明白了，大新啊，这个事儿给您多展开一句，啥意思呢？就是您这个车，你这俩车，一个 GS8 那个车呢，其实已经大面都跌完了，短期不会还有新的波动了。但是这个比亚迪秦马拉的 DMI 短期内可能就是短期半年啊，半年内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价格波动。所以说这两台车，如果说你二选一卖，或者说有着急的有不着急的，怎么着也得先卖那个比亚迪秦。
0: 对，咱说这个虽然它残值不多，但它浮动比较大，你现在好好卖就是车四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你过一阵儿新车一有变化，这个东西，哎呀，那就差的不是3000-5000了。
1: 这么说您能理解是不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大伙儿也都能听明白。你要是想出，先出这个秦 PLUS 啊，然后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想法，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你有两台车，我估计你也不那么着急，咱看看帮做个寄售，咱说能多卖点私点呗，是不是？
0: 对，找找个人，这种就是。调着卖，
1: 对，这个是不像有些车型，你说我这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怎么说好呢？高尔夫 GTI 这那的，这个改的爆改的什么什么痛车，这车那车的，那个、找个人可挺难。但你这玩意儿找个人还是相对容易的，又有很多人找这车，我这边干活也好，或者加工代步也好，它有卖点。
0: 对，而且两个车都属于咱说比较常见的车型吧。
1: 是这样的啊，说得很清晰了。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是我们的 slogan， 是我们的标志。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的消息，23年的奇瑞冰70，这车好像不卖了，都改 QQ3 了，好像现在是啊，170公里不带快充，23年跑了43000不算少，说实话哈、啊，原本原漆想问问能卖多少钱。现在哈、啊，像这种不带快充的 A0 级的电车，有点鸡肋了。
0: 嗯，对，就是它这个主要是现在带快充的那一批
1: 都不贵了，
0: 它的都不贵了啊。咱说这个现在首先价格呢，肯定就是10000边上啊，然后。为什么说它现在不好卖呢？因为有快充的，比如最简单的小蚂蚁吧，它可能20年的啊，哪怕18、19的啊，300公里续航的，甚至于21年200公里续航的啊，它也可能10000多块钱，它也就买着了，不到20000吧啊。但是有个快充，再加上续航的里程，再加上一些别的一些东西吧，肯定比这个来说。喜欢的人更多一点吧，在这个价位买车。
1: 对，所以说您这参考一下哈，就是目前来讲，因为电动车提升很快啊，以前说也不带快充，我家里有个插座或者有一个什么充电桩，我无所谓。但现在基本上快充成标配了，那你不带，那不好意思，在二手车的角度，它不太是个卖点。但如果带快充，那还能多卖不少。咱说哈，
0: 对，之前咱说就是1-2万这种车，就是哎呀，非得给自己凑合硬买。现在就是二手车新能源这么多，一点点往下降这个价格。不用凑合了，
1: 哎，
0: 就是能买个差不多的了，
1: 就是这个意思啊。来看一下小二哥的消息，想买个汉兰达，要买19年以后的89万公里，这公里数咱先放一边哈，咱就看年限。19年以后的汉兰达得多少钱？首先来讲，你一定是商业嗅觉非常敏感的一个人，因为现在这个车的性价比确实变高了。你要说放在3-5年前买它那么老贵，现在便宜了。
0: 嗯。现在咱说19年以后哈，首先就不给你推荐2驱的了哈，四驱的7座起步啊，应该是你从85000吧，85000以上
1: 啊，不到100000呢。
0: 啊，对呀、啊，咱说4驱精英啊，精英就是那个没天窗的哈。
1: 哦。
0: 再说你配置啊、年限啊、然后车况啊，一点点提高啊，就是价格一点点往上涨。对吧？但是你预算基本上8-9万块钱就可以去看一看了。
1: 啊，我就怎么着得10万来块钱啊，都不用使。
0: 10，你说车况好，那19年的肯定得用10。咱说先能够，
1: 啊、
0: 对不对？
1: 明白，先把这个门先抓住，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你得先能买到这个年限的一个车，然后咱再研究这个车到底什么况，价格再往上涨。
1: 研究一下

0: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那要这么说的话啊，就多说两句，因为提到汉兰达了，我就必须把锐界带上，因为我觉得锐界性价比也很高。同样19年，甚至哎19年改款锐界 Plus 了，还比它能便宜，还是也差不多了。
1: 嗯，比它还要便宜。咱说19年的锐界，首先呢，就算它改款的哈，改款的基本上也是，肯定要比它便宜一个5000到10000，同样车况的情况下哈。
0: 嗯，
1: 咱如果说18款之前没改款呢，那就是便宜20000起步了。
0: 明白了吧？啊，所以说我多说一句啥意思呢？汉兰达很好，但我觉得锐界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如果说你就是需要一台大个的燃油的合资品牌的 SUV， 他俩可以一起看。但是我哎，我就要汉兰达，别的车不行。在前段时间，我朋友是就要买个手动什么车，手动飞度，别的车不要。我说那就看吧，因为那玩意儿不太好找。但是如果在两个都能选的情况下，其实我认为锐界性价比要更高，而且配置也高呀。
1: 哎，对，就是美系车同级别配置肯定是最顶的。
0: 嗯，这多说两句啊，这个您自己判断。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祝祝乐消发来的消息啊，2021年的阿尔卑斯风尚 Plus， 2.0， 对2.0，那就是油的，40000公里，主驾驶门小刮蹭，不叫事儿。21年40000公里，2.0的风尚，阿尔卑斯风尚，嗯。
1: 21年风尚这个应该是8万块钱左右吧，
0: 8万多块钱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
0: 嗯，因为年限也好，这公里数也不错啊，也别说啊，我当年多少钱，新车现在13万。
1: 对，就是不能看当年了。
0: 对，不，咱不跟看当年啊，因为很多日系车主吧，尤其是我之前讲过，重复一遍，19、20、21车最贵的3年啊，你当时买的时候机好个贵了啊，现在车越来越便宜了，所以不能拿你当年买多少钱来说，按照现在价格算是依旧保值的车型了。
1: 嗯，算是跟现在的新车价比，这个已经很保值了。
0: 是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方块啊，21年的，哎呀。21年的逍客10万公里20低配，这都没事儿。大灯换了，水箱换了，那你这是前嘴一套小，可以说小事故，也可以说大事故了。
1: 嗯，就是框架换了，咱说应该是算瑕疵吧。
0: 嗯，
1: 啊、在里边咱说就是具体得看车了。啊，就是20年的，19年19款，
0: 21年的。
1: 哦，21年的，咱说正常的车应该是豪华智享，应该是5万多块钱，
0: 就是好车况的情况下，是不是？
1: 对对，您这个前头一套的情况，基本上应该是打个8折吧，
0: 在这个基础上，
1: 1万块钱。对对对，
0: 因为你看现在我们买车的时候啊，就不用我说，很多消费者都知道，我要做三方啊，我要做检测，我看看这个水淹火烧事故，那他这个框在检测当中是不是就会？告诉你这个情况，那一定会在价格上体现出来，或者消费者一看这骂吓死，那我可不敢买。
1: 实话实说，有可能体现，有可能不体现。
0: 哦，
1: 这个东西啊，这个主要看你车的这个框架是不是可拆卸的啊，它有的车它那框架是能拆的，包括塑料的框架，对不对？有的车它就是一体的啊，这个东西反正检测这方面也都有说法，
0: 两可之间的东西我听明白了，
2: 明白了
1: 啊，这个就是具体看车，具体看车况。
0: 哦，各位了解一下，所以说即使你在买车的时候三方检测高，你啊这还真不一定，还得仔细看。但是你说大灯出险，这个是肯定能够这个在记录上体现出来的，对吧？
1: 对，咱说出险记录这个不会撒谎。
0: 嗯，所以说看三方检测报告的同时，你得跟他要出险记录，哎，这个思路是对的，是不是？
1: 对，你得搭配着看，你不能光说这个车这 S 它就或者是啊没水淹火烧重大事故这就是个好车，你得知道它具体是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0: 你看，所以说咱们节目的知识点多么的密集，听咱们节目你倒不能说是聚精会神哈，因为都基本上90%都在开车，也得稍微把音量调高点啊，首先大点音量就高啊，但是呢很多知识点你得记住砸在脑子里，这样你买车的时候才不会被人忽悠，是不是啊？
1: 嗯，这个反正肯定是 对大家买车有帮助吧？
0: 绝对有帮助。当然说，这我不想操那个心，没问题。通过交通广播，这些信我都帮你操完了，我都帮你研究过了。所以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的同时，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做个对接。车商，咱们这些好的嘉宾，或者说这些优质的商户，所有的报告、所有的东西全拿给你看，行就买，不行扭头走，没有任何问题啊！卖车全大连比价，咱就是最高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节目正在进行，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可以在节目上一一回复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秋衣秋裤啊，这听着就热，现在啊。22年的奥迪 A7 啊，这可是进口车型，47000公里 2.0T 的啊，原版原漆带车衣，这个车况是相当好的。但是你22年买的时候是记好个规了。
1: 嗯，这是22年 A7， 咱说和后来国产的咱就不说了。但是我最近看见一个就是视频吧，
0: 嗯，
1: 然后啊，也是咱说一个网红吧，他收了批 A7，然后那个价格反正挺低的，啊，不知道对咱现在的这个行情有没有影响哈？如果暂时没流入到市场上，没那么多量的情况下，您这个车3.0T 的是吧？
0: 你说的是东北车王他整了一批吗？
1: 对对对，我看这有个视频，写的是有来了一批。
0: 那他是哪年的呢？啊，新车。
1: 新的。
0: 哦。
1: 啊，新车未上牌，那个好像是40啊，应该是，啊，但是您现在这个如果是22年的，他那批没往网上发，或者是没流入到市场，您这个现在的可以应该是30大往40走，但是过一阵儿那咱就不知道了。
0: 啊，明白了，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咱不说内部消息吧，也是市场行情的波动。给您翻译过来啥意思呢？就是有一批奥迪 A7 的这个，咱说库存车也好，或者说是二网车也好，一大批。那么如果这批车的价格整体公布下来，如果是40万，说白了，新车可能是25年库存或者怎么着，新车40万，那你这个40万可就没人买了。
1: 是，就这意思，
0: 对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但如果说这批车还没开始正式卖，或者说可能只是他在短视频这么发是个噱头，真正你去问去聊，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还是很贵。那你这个车还有的卖，但这件事呢，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之间就会发酵出来。所以到底是什么结果，一个月之内见真章。你有可能说你现在卖，你还能卖个高价，你一个月之后人真四他四十，你就30大，你就上不去，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您这种车就是真有想法就赶紧出。是这意思。
0: 对，为啥说我们咱们节目有一个特别之处呢？就是会根据行情的实时波动来给您一些最关键的建议。有些车啊，现在卖年底还没有区别；有些车不是，可能今天一个价，半个月之后就不一样了。
1: 嗯，特别是这两年，咱说新能源这么多，哎，这种消息就是太多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得注意啊。
0: 往年二手车没有这种这么快速的波动，但最近真的就是一个礼拜半个月就要波动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24年的纯燃油的雅阁豪华版的啊，原版原漆，跑了40000公里，今天晚上车况都很好啊，基本几乎都是原版原漆。嗯
1: 嗯，24年雅阁是豪华 1.5T，
0: 对，纯燃油肯定是 1.5T
2: 了，1.5T 了，
1: 豪华 1.5T 这个现在应该是在9万块钱左右吧，
0: 9万来块钱，那不少了啊。我就老拿我今天前两天看的迈腾举例的新车，但是它是300哈，就是 1.5T 的，12万。
1: 对，现在这个新的应该是119800啊，应该也是，
0: 就是这个雅阁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就不少了啊。哦，要卖快卖，可能哎呀，我感觉广本寻思，哎呀，最近卖的不好怎么办，还有一批车，109800卖看看，行，卖多弄点，做点量呗，那完了，那还得降呢。
1: 对，就是现在的都不是咱说 4S 店这边引导二手车行情，有很多就是真像咱说的库存啦，这些 这个地方一开库来一批什么什么什么车，哎，那市场上这个的二手车行情可能又变了，因为他们出来的都是一些准新的或者怎么样的，
0: 哎，
1: 就是价格挤压的比较严重，
0: 就是这个意思啊。看一下墨雨的消息啊，哎，他看的是你的车吗？他说23年的丰田 BZ3 跑网约车的，17万公里，多少钱能买一下？我去看新车了，9万多，这个车带证，我就怕电池用不住，这不是你强项吗？是不是你的车呀？
1: 卖完了，现在这看的不是我的。
0: 好好好，那这样拿你这个经验跟他分享分享吧。墨鱼可能也想干活这方面的。
1: 哦，你这个车带证的话，首先你这个车也过不了户啊，对吧？你这个应该是租人的车。
0: 哦，那就不是买卖了。
1: 对，应该是咱说买的话也是过不了户，就是可能是你的名儿啊，大点的名儿，你的车，你的车带证，然后啊，你答应卖给我了，我先这么开着啊，等那个证到期了。那咱可能再交易一手，啊，嗯，首先这个证吧，你肯定知道，每一年基本上是几千块钱，对吧？咱就节目不说这个事儿了，啊，车的话，如果是单线的车，啊，因为它是营运车嘛，17万公里，你买的话应该是23年，看具体车况吧，啊，5万5到6万之间都是一个合理的价。
0: 他买了一个这不能过户的，对我来讲就是很早学过叫背户车、抵押车的那种状态的车，还得花这么多钱呀？
1: 嗯，这个东西现在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啊，它可能它这是属于工具车吧，和咱说正常的一些家用车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0: 哦，那说白能挣钱？
1: 对，人家拿这个车是挣钱的。啊，因为你可能你这些钱，比如说5、6万块钱，你只能买到这个车。你可能觉得啊，新车9万、10万，但是对挣钱的角度上来讲，我能省个4、5万，那还是一个好事儿，对吧？
0: 哦，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墨鱼你参考一下。那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你之前卖那个是个什么价位、什么样的状态，那个是能过户的吧？
1: 啊，那个是转完飞的，转完飞那个我这边是。5万多一点吧，5万多一点，
0: 那也差不了太多哈。那我觉得不过户，显得我感觉我不放心。那出点保险呢、啊、问题啥的，那说不清啊。
1: 嗯，但他过了户，他就没营运证了。
0: 哦，这个证非常重要，是不是、啊？
1: 对，他可能就是为了这个证买的。
0: 懂了，明白了，相当于若干年前那出租车的那个办圆牌似的，那好像多少钱呢？好几十万呢，就是往前倒得10几20年前了哈。
1: 对对对，现在反正就大概这个思路吧。
0: 明白了哈，这个墨鱼我觉得说的非常清晰了，您自己判断一下，是否值得买？包括电池方面的问题呢，我倒是觉得17万公里你买回去也是干活啊，你不可能这车我开100万公里，但我觉得它在质保范围内的情况下，应该都是 OK， 因为这个车普遍都是干活干网约车的，是不是？
1: 嗯，然后这个也得分具体版本，它有的是咱说个人版的10年20万，有的是10年60万，质保也不一样。这个、
0: 哦。
1: 我也不知道车，他就得自己看了。
0: 好、
1: 哦，
0: 明白了，这个就是你得跟那个是这台车的车商也好，还是这个个人卖家也好，你俩得自己好好把这个事儿得捋顺明白了，是不是啊？
1: 哎，对，没毛病。
0: 嗯，您自己参考啊，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透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看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你想花多少钱，你想找个什么样的车，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是验车还是怎么着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那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4点水的点儿，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3: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啊！
2: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4: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啊！
2: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5: 我写的心情是好歌一样。
2: 大 年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发送信息一定要让我看明白您到底是问什么问题。比如说曹曹，您的问题你没看懂，2326年博智 3X 最低配多少钱，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啊，就我们这确实不讲关于新车的问题啊，确实不讲新车的问题，您是要买

0: 这台车还是要卖这台车，我没看懂啊，您可以补充一下，就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就是您是要买还是要卖，我得看明白，不然的话我理解的是个新车问题啊。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在节目进行期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因为我八点下节目之后平台我就看不到了，所以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在抖音搜索我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嘉宾，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啊。邵青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小飞这个车型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啊，是2024年的比亚迪宋 Pro， 续航71的，那就是纯电续航，就是 DMI 了，是不是啊？是109800那款啊，现在跑了9万公里啊，能卖多少钱？哎呀，你这公里数可有点大呀。
1: 嗯，24年的
0: 跑九万。
1: 71跑9万，稍微大一点。嗯，是这个正常公里数应该是能卖个6万多吧，咱这个肯定是5开了。
0: 嗯，您参考一下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哎呀，曹操补充了，说我是要卖车啊，26年的博智 3X 啊，开了3万公里，今年的车开了3万公里。今天后半段是网约车专场吗？最低配，我不知道你是真卖假卖哈。如果说你就是想了解了解价格，按照现在新车价格下3万5万的都行，我觉得。
1: 嗯，差不多
0: 啊。如果你就是简单了解的话，咱就给你一个简单了解的价格，因为你今年车没有必要吧，而且干3万公里，你肯定咱干活了，对不对？这接着干呢。
1: 就是已经3万公里了，就是干出价值嘛。这个3万公里对正常车来说公里数大了，你说这个价肯定得比正常要低。
0: 对呀、
1: 啊，
0: 不合适啊，
1: 没挣回来。嗯，
0: 哦，你这个你就是单纯问问，没问题啊，可以的哈。就是比新车价，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买的价格应该跟现在新车是一样的，下个3万，下个5万都是它啊，因为你公里数大，然后本身新能源车不保值，这都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谁能不接受啊？你这3万，假如说你跑3万公里，能挣5万块钱，我不懂啊，我就困难吧。
1: 嗯，困难点吧。
0: 啊，是啊，所以不合适啊，咱肯定不卖啊，这车留着开，咱接着干活挣钱啊。或者说你确实想出，最好是你们自己有这个群啥的，你问问有没有人最近想换车，你一穿换，可能还能多卖点呢，是不是？人家可能需要你直接就是网约车干活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找个人比较合适。
0: 哎，是的啊，如果说你没有买个人的，就是你没有这样个人的渠道，你也可以留联系方式，我们帮您找这样的个人，因为现在想找这样车的人还不少。
1: 嗯，确实，就是您看看您想多少钱出，这个比较重要。
0: 你这个车就是车商收是最不合适的啊，我就教每个人最适合的方法，你这个车不适合卖给车商，就适合找个人，你能自己找最好，你找不着我们帮你找，就这么个情况。
1: 哎，对，
0: 嗯，参考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大力水手是一辆2019年的50之光面包，是不是啊？6万公里，50之光应该还是手动挡，是不是啊？
1: 嗯，50红光之光，对，肯定基本上就是手动挡吧。
0: 手动挡，嗯，
1: 之光19年这东西，应该上2万费劲了吧？现在
0: 1万来块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行，参考一下啊。想专门问邵青一个事儿，就是我想问一下，影转飞的这种网约车也是8年60万公里报废吗？
1: 嗯，不是，就是不能说绝对，这个影转飞是影转飞，然后报废是报废，因为影转飞啊，它基本上是分3种的，啊，有单线的，有双线的，然后有那个。双线的里边呢，它又分8年和15年的，就每一个车的手续它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你得具体看车了。
0: 嗯，所以说这个您参考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就是您是想买的，我想买一个，不想买一个8年15万公里报废，8年60万公里报废，那咱可以找一个不是这样式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这个，当然它每一个价格也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单线60的肯定要比15年的要贵一点，要比8年的再要贵一点。
0: 明白了吧？啊，这个参考一下具体的情况，结合一下您的实际用处。那如果说啊，那个就是8年供报废，但是便宜，你可能还能干个，咱说半年、1年，甚至说2年，这车可能随便说啊，可能1-2万块钱买一个开，你可能半年或者说几个月车回本了，那剩下的那不就是挣完之后把车报废了，是不是也合适？就是算这个账得自己算明白。

0: 对对对，我那时候真有8年的，卖了一批，应该是10台吧。那个就是很多人就是问着要呢，就因为就是便宜啊，都是干活嘛，
1: 人
0: 对
1: 自己
0: 吧？
1: 能算明白这个
0: 不
1: 账。
0: 成本。嗯，没错没错。
1: 所以说车这个东西哈，不知道您家用是一方面，就是现在你很多的角度，家用啊，这个简单的拉点小货啊，还是说我想这种干这种活啊，每个人出发点不一样，那你对应的产品呢，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大
1: 有
0: 家就
1: 需求，所以
0: 是
1: 有市场嘛。那这个不可能说我们创造需求，都是大伙儿，哎，我就要买这个车，哎，确实有这产品一对接，那不就俩好嘎一好吗？
0: 对，就是合适自己最重要。
1: 哎，就这个意思啊，我说的很清晰啊，不知道您是否理解？来看看这位朋友，哎呦，刚说完锐界来锐界了哈，18年的福特锐界两驱最低配，原本原漆84000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我们刚才说那19年是改款的 Plus 的啊，还得比那个汉兰达便宜个大几千块钱到10000块钱。你这18年的就纯纯老款，跟16年国产第一批是一样那样一样那个。
0: 就是你两驱最低配。咱说不值钱，但你又来个原版原漆，公里数也挺好，
1: 对呀，有
0: 再
1: 卖
0: 提
1: 点
0: 吧。
1: 呢。
0: 然后这个正常来讲啊，这个车还5万多块钱儿，您这个公里数，这个车况，反正上六也费劲，
1: 啊，
0: 就还是5万多块钱儿吧。
1: 5万来块钱，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16年第一批那国产的锐界，那不就得4万多了？那不能3万，我不能3万块钱嘛，那夸张了吧？
0: 16年4万4，如果是也是最低配的哈，那肯定是3万多了，啊，要不是最低配的话，那就再说吧。
1: 哦，也是属于到根儿了哈。
0: 到根儿了，再掉的话，也还能掉。
1: 哎呀，还有空间，还有空间呢，是
0: 对，
1: 吧？
0: 现在不存在那种掉不了的车，是吧？跟之前不一样。
1: 明白了啊，这个各位做一个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您发来的消息，我都会想到一个最好的方法，不管是卖个人呐，还是说做寄售啊，还是说这个帮你找渠道啊，甚至说卖国内卖国外，不同的车型它的出口是不一样的。要不然我们怎么说实现一个说利益最大化，让您的旧车卖到最多的钱，就是我们的能力啊。所以说您有需要发送信息，同时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您的信息越详细，咱们的分析就越精准啊。每个人都是定制化的服务，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听节目感觉有的时候挺类似雷同的，但每天都是服务不同的群体，可能你俩车型有点像啊，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同一款车型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同样一台车，他跑5万，他跑15万，那出口可能也不一样啊。买车的话，像刚才一样，我想花多少钱，或者想买个什么什么样的车，或者我想买个这个车，我得准备多少钱，甚至于置换，因为现在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不管是以旧换旧，还是以旧换新，都是手里有台车在开，有没有首购也有，但是我觉得特别少，现在基本上，是不是？
0: 现在首购的基本上，年轻人还是有，但都是非常年轻的，甚至于大学啊过来买车的，最近也有，但是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增购或者是置换了。
1: 像我们00后都开好几台了，开玩笑啊，90后。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这位朋友啊，哟，这车最近买的人少了，哈哈，想买一台思域啊，最好是两厢版的，大概得准备多少钱？你那两厢思域最起码也就得是21年以后的了吧？
0: 咱说就是二零年有没有两厢的？二一九二零二零，差不多就20年前后吧。准备多少钱呢？正常来讲的话，你准备个6万吧，6万甚至于往上吧。
1: 哦，还得多点呢。
2: 多点呢。
0: 就5万多块钱吧，这东西也能选着。但是我觉得你买这个车的应该是个年轻人。啊，就是稍微充足点，买个车况好的，就是就不麻烦，开着好好玩，是
1: 明
0: 吧？
1: 白了，就不说一步到位，但是最起码在咱买个就是可心儿的呀，状态是可心儿能开住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喜欢玩的人，他一定得选一个好车况啊，
1: 对，
0: 对不对？
1: 他会为这个东西说买单的。同样一台车，可能一个跑3万公里，一个跑8万公里，他宁愿加钱买那3万公里的。
0: 对对对，像这种朋友，一般都是特别爱惜自己的车，可能副驾驶都不让一般人坐，
1: 然
0: 对吧？
1: 后你放东西不是吗？
0: 哎，对对对。
1: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也是想买车，预算非常精准，卡到这个4位数了都，4823啊，想买一个逍客，但得能开得住，必须能开得住啊，咱们推。

0: 推荐的，只要说您是家用的，必须开得住，这是前提。四毛二三买个什么样的逍客？刚才说那是哪年的逍客来着？给的好像差不多这个价格。
1: 那个2020、2021的那个有伤的那个，
0: 嗯，
1: 那个朋友联系一下，
0: 能接受有伤吗？就是伤你俩自己得验明白啊，咱可不是说事故车给你往兜里塞，不是啊，你自己看明白。人家刚才那个是大灯换了，水箱也换了啊，但是年限好呀，它是20还是21的，是不是啊？
1: 21的前头一套啊，你正常来讲4823你能买个19公里数偏大的啊，18公里数正常的。
0: 哦，那你要这么看，21的换完前面的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吸引力的，就年限近，我听着舒服呀，得劲儿啊。
1: 对对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在你足够了解车况的情况下，一个好的年限，一个好的公里数，比那个几件漆原本原漆，我感觉要更重要一些吧。
0: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是年限还是这个车况？就是我其实不排斥微瑕车或者这种轻微的事故车哈，只要我车身主体框架不受影响，这是最排在最前面的哈。但是即使影响了，前儿早期也行啊，但是这个你得跟我说明白。只要你告诉我这个车出过什么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接受？优势便宜，同等预算，你可能买到的这个是21年的，你要同这个钱你要买可能是好车况，就是18年是19年的，你自己来做个选择。我觉得现在对于事故车也好，或者这种说微瑕车也好，不像原来那么谈之色变了。原来谈之色变是因为我没有渠道去判断你是不是有事故，或者说你把小大事故说成过小事故。现在能判断非常清晰，你花点钱，报告一出来，至少说90%的问题应该都能展现出来。
1: 对，就是大家的知识储备越来越强，而且咱说买卖双方的彼此信任信息更加对等了，是吧？之前是。有人愿花1分钱买1份货，有人愿花10分钱买10份货，但有的就是花了10分钱买了1份货，那这个大家就都不麻烦，都想花10分钱了，啊，然而就是有性价比的车，其实这种我觉得，哎，明白的人合适的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啊，咱也不给任何人打广告啊，反正我在网上也看过这种类，但我没做仔细了解啊。回头我有时因为确实咱大伙问我说我想买个瑕疵的也少，基本上找到咱们节目的或者说找到我个人的都是说我想买个车况极好的啊，或者说最起码是没有任何事故的这种啊，没啥问。但是我又觉得呢，这个品类还挺有性价比的。我在网上看，我说，哎，我这就是瑕疵，甚至说还有那种比较夸张的大事故什么之类，那种咱不研究哈，那没必要啊。那打肿脸有点充胖子的感觉。但是如果像这种微瑕啊，然后确实你描述的跟车况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前提啊，前提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性价比的。
1: 这个个人看吧。
0: 对，这个自己来判断啊，这个不做引导啊，就是自己判断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继续来看到，这是一辆2014年的凯迪拉克 XTS， 哇哦，这车当年也挺贵，不提当年啊，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2014年的 XTS， 底盘嘎嘎好，这车。
1: 如果咱是一手车这个公里数的话，2014年的2万多点，也就这样了。
0: 也这大豪华品牌也就2万多块钱了。
1: 对，就是这个。没办法，就是 A6 这个年头的也基本上比它贵个2-3万也就有限了，对吧？
0: 没办法，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所以说有些老口豪华，如果说想了解呀，想那啥的话，听完之后可能心都得凉半截，那真是没办法啊，那真是没有办法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朗逸 1.6 的自动舒适，跑了15年跑8万公里啊，那算好的了。
1: 这个车正常来讲10000多块钱，您这个公里数的话，如果再加个原版原漆啊，往二奔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哦，就是胜在车况好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这种为什么说这种小车然后反倒车况好要值钱呢？因为很多买1-2万车的这些朋友吧，是真是新手，该不练手的，对车呀不是很了解，他就想个好的省心的，
0: 对，他就年限近就干呗，是不是就行呗，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哎，你要说原本原漆车况又好，那我

0: 哎，不操那些心了。他们一听啊，钣金啊、喷漆啊这种，哎，不敢买了啊。所以这个能价格稍微好一些。
1: 嗯，是的啊。所以说有些精品的小车，但是小到可能在一两万的区间，或者说三万以里的这个区间啊，车况好啊，确实还是能比正常的这种在低迷的状态下还能多卖个几千块钱，是不是啊？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就按这个车价的比例已经很高了。
1: 是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小陈同学说，我有个哥们儿专买事故车啊，只要不是水淹火烧，只要没撞发动机和变速箱，哪怕气囊弹出来了他都买，性价比老高了。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消费理念啊，这个我从来不说引导，哎，你咋买这样车老合适，不，你自己去判断，能接受的人我劝他他也接受，不能接受的人我讲一个小时他也不得接受的，没有必要，
2: 没有必要。
0: 对，这个每个人买车的出发点不一样，有的是跟新车比，我觉得哎省点钱买个准新的，对吧？有的可能体验，可能就像挑便宜的来，都不一样。
1: 嗯，是的啊。大城小事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呢可能对车了解少了，他问说新车过户了能享受终身质保吗？首先来讲，终身质保在我这儿来讲的话，我认为是个伪命题。
0: 嗯，对。就是我，因为咱中国家用车到现在总共才几十年，
1: 对，
0: 现在你能看见的老车最老能多老吧，是吧？
1: 一个注册了三年的公司，他跟你谈终身质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没啥太大意义呢？
0: 对，
1: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品牌本身，我是承诺你终身，你这辈子我管你，你怎么地我都管你，他没了你找谁去？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所谓的终身质保，各个品牌的要求，各个品牌的标准它也不一样啊。说是终身，但前提条件是前置那小字下面小作文你没看啊，要求你这个旧车必须，你这个车必须在我店里每年怎么保养，一年不能超多少公里，怎么怎么样，前提一样800多条啊，才能享受到我这个所谓的终身质保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就是过户的这个问题哈。其实你过不过户，国家强制的8年16万公里的质保，每个品牌都必须执行，这是国家的要求。
0: 没错。
1: 那所以所谓的这个终身质保，我觉得意义本这个东西本身不是特别大，要求非常多啊！你如果说你担心这个问题，那你就去买新车，你就按照你就摇上那个玩意儿嘛，是吧 ？OK， 你就按照他的新车的800条标准去执行，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终身质保啊！但是说我好像也做不到，那你纠结过不过户是不是也没啥用呢？
0: 对，
1: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有这个，对我还是建议哈，如果真是。你超过这个8年了，或者超过16万公里了，你对这个车不太放心啊？国家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来说吧，平台机构啊，它都有那个延保啊，这个你到时候你也可以去做一个额外的考虑。然后具体每个品牌有没有吧，这个就都不一样，你就400看一下吧。
1: 哎，是这样的啊。另外帮助一位朋友哈，就是只要活着发来的消息啊，说有个朋友走失了，说想在交通广播上发动车主找一找，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走失人的爱车的车牌号辽 B2688R 啊，是一辆蓝色的君威 GS， 这都发图片让我印呐。但是呢，你既没有提到你这个朋友最后走失的时间、地点啊，包括体貌特征，以及即使看到了联系谁，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相关的信息。我建议呢，因为已经2天了，好像是失踪的话报警啊什么的，其实没有所谓的说丢了多长时间才给你，不是，你抓紧时间报警，同时呢，一定要把这个文字的信息整理出来，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帮到你。你就发个车牌号，说大伙走吧，求求了啊，麻烦发动广大找着，然后呢？或者是人长啥样咱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把信息尽量的完整，理解您此刻的着急啊，可能哎比较激动，没关系，稳一点啊，咱们有序的去推进这件事儿啊，一定能够找到啊。继续来看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啊，5-6万块钱想买一辆奥迪 A4， 想问问能买到一个什么样的年限呢？
0: 5-6万块钱买个奥迪 A4，哎呀，2017年改款的那批，六万多吧，6万多你可以试试。在老款的我就不推荐了。
1: 啊，属于又这个预算卡在这个点儿上了。那我估计他是研究了，他感觉哎，网上可能看着这个有6万多的新款的了，那可以看看实物。

0: 对对对，就是六万，你肯定，咱说六万多肯定能买着，但是矿这个东西不敢保证啊。你就哪怕再稍微充裕到7万啊，多个5000块钱，你这个买个差不多的没什么问题。
1: 对，因为我
0: 虽
1: 特
0: 然
1: 别
0: 说一
1: 理
0: 六
1: 解
0: 年之
1: 像这
0: 前
1: 种
0: 的，
1: 研究过的朋友哈，就是感觉什么呢？哎，我在网上看了，当我之前举过这个例子啊，你说我就要买这个，举个例子，2017年那个奥迪 A4，我在什么某软件上，我来个价格从低到高，那最低那个它肯定有点问题。
0: 对，最低那个我们都敢收，就如果
1: 哎，
0: 他那个价没问题的情况下，无论是哪个车型，你就记住。
1: 对，所以您不能说像我买在，比如说在某宝、某多多买东西，说哎，我买这个产品类，我直接来个价格从低到高，我就买的最便宜的。他说那都有可能说买到一个品质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东西，那车不更是吗？
0: 对，你这是，就什么宝，什么多多。他这个最便宜那个肯定是个山寨
1: 那对呀，就是这个意思嘛，是不是？就这块就不再展开了啊。所以车这个东西，再说那么老贵，买个稳妥的，我觉得没问题啊。感叹号啊，这个事儿我就能给你回答啊，我都不用让这个少卿给你回答，下不来。什么车呢？啊，10万以内还想买个省心点车况的迈特威，能买到啥样的？买不着。
0: 10万以内能买着迈特威，你省心点车况的迈特威，
1: 就省不了心，省不了，买回去操心。
0: 对，那你说这个东公里数就太大了啊，你这个东西不一定能省心，
1: 对，
0: 不
1: 这个
0: 敢保。
1: 车原来是干嘛的呢？它是偏上，就是在我甚至说 GL8 之前吧，比 GL8 要高端一些。大众品牌这个四驱啊，商务感呐、啊，包括出去后来什么呢？就应该是在疫情期间，这车爆火，因为它具有这个，因为它四驱嘛，越野属性挺好，就露营就给它直接这个。车型就涨价了，就二手车涨价没几个，他算一个。
0: 对，就是那种之前就是都不值钱的，
1: 对，都
0: 现
1: 不
0: 在
1: 认了，当时
0: 搞
1: 都。
0: 的，对，就现在整的可贵了。之前啊，这个二代的888又烧机油，又这个那个的，哎，现在都可以接受，只要价钱行都可以接受了。
1: 对，所以它就涨价了。虽然这个现在这个风呢过去点了，但是10万以内还想买个省心的，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对，就是还再看一看。个
1: 嗯，
0: 人觉得这个车现在性价比不是很高
1: 对，
0: 啊。
1: 多说一句，咱说现在是市场大环境不好哈，这个车便宜这那的哈，但是它是具有那种，不说社交属性吧，它具有一定这个。情绪，哎，对，情绪价值的产品还是挺贵的。同理的，有一些包括迷你呀、啊，包括甲壳虫啊，其实价格还是挺坚挺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你要是愿玩愿这种面包，现在很多新能源的宿营车也好啊，包括一些这种又是露营的露营车都有很多了，没必要就是纠结于这个东西。
1: 嗯。行吧，我觉得这句话分析的非常好啊。然后最后呢，大城小事还补充了说，新车几月份买性价比高一些，在你需要的时候性价比最高，能给你提供足足的，情绪，刚才说情绪价值，包括实用性。你说呀，我10月份用车，那个节点1月份买便宜，那我买着放那9个月吗？那不行，对不对？一定是在你最需要没有不行的时候买，那最解渴。
0: 毕业为了钱去买，
1: 对。
0: 为了需要去买。
1: 主要是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改调整款呐、啊，价格夸他便宜好几万呢、啊，这事儿他厂家自己关门研究，我们知道的时候就是已经发出来消息了，是不是？
0: 对，
1: 没办法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也再次感谢少卿连线，之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少卿做个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儿，好吗？
0: 好的。
1: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儿，咱们明天晚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普兰电瓦房电装合在明天早间到晚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30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6: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是歌声，
9: 月光快递，
7: 宁静夜色中的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城市的灯光由远到近点亮，又由近到远熄灭，当夏夜的晚风沿着海边而去，又沿着海边而来，我们就会忘记一些事情，我们也就会慢慢的透明。OK， 今天的节目开始了，一起听歌，欢迎你。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继续留言就 OK 了。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OK， Eason 的富士山下这个时候响起，好适合。佳佳说听到了陈奕迅的富士山下以后觉得不跟老板争了，学会放手吧，他去拼命吧。不要太执着，该放手的时候我们是要学会放手的。就好像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吧，好像是说要拥有一定要先懂得失去，怎么接受，对吗？所以我们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情上纠缠太久，如果你纠缠久了你就会烦，会痛，会厌，会累，会什么，会伤神，会心碎。所以实际上到最后你发现你不是跟这件事儿过不去，而是你跟自己过不去。犯得上吗，哥们儿？放了就对了，而且咱能跟老板较劲吗？晚上好，昆弟和特斯拉。他说今晚我不点歌，我一直在。谢谢你一直在，哥们儿。堂堂正正说一首霍元甲，我在车上盘起了方向盘，盘到哪儿啦？晚上好，大圆儿。十九趁年华说点一首充满成熟知性女性美的甜美歌，陈宝仪老师的喜欢你。哎呀，这歌压力有点大呀。喜欢你我有各种版本，这个不一定有。王子明他说回到大连很开心，欢迎你回来。他说收听节目更快乐，好想点播一首谭咏麟和李健的水中传奇，祝大家收听节目的听友天天都 happy。 木木说这个时间树林里全是人，都在抓知了猴。抓这玩意儿干啥呢？能吃吗？我就关心这一个事儿。大涛哥说风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落日与晚风朝朝又暮暮。哎呦，大涛哥今晚浪漫上了呢，有点不一样。鹏他说给节目带点气氛，咱节目从来就不差气氛，啥都差，差不差气氛。他说想点一首刘德华演唱的中国人，也祝收听节目的大家晚上快乐，谢谢你。一世繁华说白志芳你今天来打卡了吗？你到老地方了吗？哦，在电波里面已经互相喊话了。志芳在呢，他在呢，他一定听得到。心想事成说值得那首歌啊，不用说了，今天晚上特别

适合听郑秀文的原唱，大头真的翻唱炸裂了。曲先生他说，巴黎圣母院里面有一句话，爱就像一棵树，它自行生长，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内心，甚至在我们心灵的废墟上也能继续茁壮成长。天哪，这是人生格言啊，我学习了，我的小本本呢，我得记上。许先生说想点播一首周华健的爱相随，穷横穷横的，他说嗨，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晚上好，麦田和远方。七说爱像是一场小雨，淅淅沥沥滴入回忆，爱又像一场旅行，遇见你就停下足迹，想点播一首李荣浩的恋人，这首歌小提琴太绝了。

人如果被很好的爱着，就不会皱皱巴巴吧，而是会活得特别的舒坦平和。所以好的恋人和好的朋友都一样，都是礼物，他们会带着给你很好的爱意和真诚而来，这就是救赎。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幸好他们在身边，对吗？所以

我们要珍惜并肩和我们同行的日子，也能够接受某一天忽然的离开，忽然不再同路。所以不论曾经同行的人现在他去了哪儿，都要感谢，感谢彼此这么温柔的出现在彼此的生命里。我觉得这就是每一次相遇的意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每天晚上8点到9点的相遇，哈哈，缘分啊。差不多的，他说多放歌吧，哎，也是没得选。哥们儿，哥们儿，我太难了，前两天说你话太多了，多放点歌不好吗？哥们儿，你原谅我是个话痨行吗？我错了，我就是个话痨，咋整啊？但是你看，跟大家聊聊天，互动一下，说说心里话，是不是也挺好的？这一天就觉得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聊聊天，听听歌，就会很放松啊。我也不是机器人，我也不能一句话都不说，我连着一首接着一首吧。你原谅我，多将就我行不？你看看人家志芳，志芳说我一心一意就听谢老板的节目。Oh yes。心想事成说科普一下，知了猴可以吃，但是呢不建议吃，因为有寄生虫。哦，学习了，反正我不吃。默默说那知了猴炸着可好吃了，老好吃了，哈哈，我不敢吃。小智轮毂修复，他说昨天互动完呢，后面有事儿节目没听到，他说赶紧找回放，没找到，难受死了。别难受哥们儿，我在这儿呢，你也在这儿呢，这就是咱俩最好的彼此陪伴的时刻。慢点开，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还有也想跟此刻在路面上的大家说一声，夜间视线不好，大家一定多注意瞭望，我们都平安回家。谢谢小智。晚上好杨一爸爸。孙姐来了，孙姐说小风吹的呀，小风吹的微凉。晚上好星河骏马。悟空娘亲说乘客问每首歌你都会哼，我说那是因为我每天都在，还有就是因为我年纪够大。完了，下一句我都不敢接了，我想说每首歌我不光会哼，我还会唱，词儿我唱的我也挺准，我年纪足够大，不比你还大。小曲说我一直在陪伴，哎呀太棒啊。上一条消息刚看到，他说周二快乐，清爽平和的周二夜晚，独自行驶在路上，跟着节目回味童年简单纯粹的美好，儿时没有繁杂琐事，一点小事就能满心欢喜，这份珍贵童真总在深夜格外动人，于是呢想听一首那年的事儿。 OK， 今天晚上你一定能听到这首歌。

首歌我欠的太久了，来吧。点歌的朋友是凯旋门，他说卓姐明天会更好，在线等。等到了，多好，谢谢陪伴朋友。所以无论生活里面给予我们什么，我们都希望每一天都能向阳而生。今天不容易，明天会更难，但后天一定非常美好。不，就明天，明天会更好。

0: 我们的生活呢偶尔会皱眉，但是你千万别忘了，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啊，昨天很好，今天很好，明天就会更好，加油吧朋友。
1: Yes，
0: 凡人一个说今天早下班赶上了谢老板开场啊，哥们儿，我没赶上你这么早的消息，我才刚刚看到20:04，消息也才看到，谢谢你的陪伴朋友。Superman 说，谢老板，我听大家今天晚上都那么喜欢听吵嗨的歌，今晚闭门曲再听一听 WeBoon 的第一滴泪2026好吗？他说这歌太嗨了，特别适合单曲循环，百听不厌。哎呦哎呦呦，晚上好小宝森。 Harry 侯来了，他说想点一首9分的咖啡店，很适合今晚，太热了，哥们儿今晚热我知道。哎，刚才孙姐不是说晚上这夏日的晚风吹得有点凉吗？到底是热还是不热？这歌我努力了哥们儿，我没找到啊。谢谢心想事成，他说这就叫众口难调。庆消息说好收到了，谢谢你比心。蔡空空说我必须锁定谢老板，我有某平台的音乐会员，但是晚上我还是喜欢听广播，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喜欢这里呢，因为我们一起听着一首歌，一起听着喜欢听的一首歌，感觉真的不一样。谢谢你蔡空空。今天晚上没菜吃了吗？菜包空了吗？一个大 S 他说多唠嗑。正所谓众口难调，这话说的对，谢谢你。高伟他说想听一首容祖儿的烟霞，平儿说这里最好听的旋律 Oh yes， 真爱无敌消息也收到了，感谢陪伴。欣欣说想听等你的季节，快快乐乐说我也在啊，太棒了。 OK， 来吧下一首歌，小沈阳那年。

的事儿，点歌的朋友是小曲同学。这歌啊，听着听着就特别容易掉眼泪，不知道是上了年纪还是怎样，现在泪窝特别浅，一听这首歌就有点把持不住，就有点想哭。来吧，我们一起听听我们的童年。

0: 心儿，我愣神儿，容我多想一会儿。
1: 点歌的朋友小曲同学，他说歌里装满弹弓、老冰棍、院子里的嬉闹，还有声声回家吃饭的呼唤。长大之后奔波在路上，常常愣神回想，说不清究竟是哪一年的光景，只记得那个时候无忧无虑。他说真好，让我们停下脚步，重温童年的旧梦。所以我们说，我们时常怀念童年，不是因为那个年代有多好，而是那个时候的我们还小，父母还年轻，我们可以沉浸在儿时的欢乐之中。现在想一想，我们一直思念的、一直怀念的并不是故乡，而是那回不去的童年，对吗？心想事成说热就是

空气湿度很大，湿度不大啊，到底大还是不大？夏天体感就是干热。他说哦，湿度不大的话呢，就是夏天的体感就是干热，而不是湿热。我有点受不了湿热，干热可以。Corey侯说想听曹芳的遇见我，你怎么老给我上难度？我努力一下，稍等，别着急。慈悲了，晚上好。他说谢胖胖，我也一直都在的呀，我就知道。领悟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小沈阳唱的，我感觉唱的都是我的童年。这首歌叫哪年的事儿，哥们儿，这首歌叫哪年的事儿。他说这首歌配我们八零后是真真的没毛病啊。哎呀，说啥来啥，说的就是呢。穷横穷横的说因为有你，反手一个比心。十九陈年华说那就点徐佳莹版本的喜欢你吧，大家一起嗨唱。又换了，不是想听陈洁仪的喜欢你吗？我找到了，这个行吗？

OK， 这首歌我不是第一次听，但是这首歌在这个时候响起，我觉得格外有一点感觉。陈洁仪喜欢你，别人问我为什么喜欢你，我喜欢你什么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吧，这个世界有你有他就会变得好一点点。有的时候真的你喜欢一个人就这么简单，因为有他的陪伴你觉得很放松很轻松很好。谢谢这么好的你，还一直在收音机旁守候在 FM 100.8的电波旁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谢卓，继续还有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20:44，5分钟之前，涛他说胖胖啊，星海星宇街往太原街走这一路段呢，有一辆红色的跑车撞到了一个外卖小哥，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提醒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一定注意避让。星海星宇街往太原街方向有事故发生了，大家多瞭望，希望一切平安吧。老乔说，谢老板，播放歌曲的时候你在干嘛？是不是琢磨怎么对付我们的信息？让你猜对了，我特别忙，我非常忙碌，我在找歌啊，然后我还得想我怎么对付大家伙儿，就这点事儿，我不容易啊。小智轮毂修复，他说卓姐，我女儿想点播一首《电梯战神》，这首歌我印象里好像是资源不太好，你稍等一下。心想事成说，现在就是觉得湿热有一点受不了，尤其是胖的人太不友好了。说谁呢？我刚说我不喜欢湿热，我受不了，你说我胖。我谢胖胖这个名我特别喜欢，真的我很接受，事实就是如此嘛，胖就是胖嘛。OK， 来吧，下一首歌。今天晚上大家点播的歌到现在都特别温柔呢。点歌的朋友是高伟，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烟霞。

这首歌好温柔。生命中让我想到了最珍贵的礼物，是好朋友，是恋人，是孩子，是爸妈。当然这之间有好多的共性，但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始终他选择站在你身旁用心鼓励你的人，对吗？那些在你跌入谷底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递来的肯定，还有那些看似简单但却饱含了力量的赞美，这所有的一切就好像是黑暗当中的一束光一样，足以在你最脆弱的时刻给你那么多那么多的肯定，挽救你的信念，真的太珍贵了。谢谢你朋友。晚上好，独家记忆又到了跟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小许说sorry 看错了，快快乐乐说，哎呀呀，这个小曲不一般，回忆总想哭，因为哪年的事儿吗？抱歉，大连小胖今天晚上烟火听不到了，明儿听行不？我连说明天听这歌这样的勇气都没有。晚安小曲，晚安慧华，晚安心想事成。心想事成也说，他说今天晚上的歌都挺温柔的。晚安木木，晚安小智，晚安曲先生，晚安孙姐。孙姐说一直在你身边，我就知道。

应季啊，点歌的朋友应该是 Superman， 他说今天晚上结尾的时候听这首歌，因为大家都想听嗨歌。慈贝勒说其实你不胖是可爱。当一个人

是不是放错了？他说想听第一滴泪。哎呀，搞错了，重来。第一滴泪，2026 V Moon 结束，今天晚上9点钟之前的月光快递。

太可爱了。快快乐乐说，那我就明天继续点爱基农。终于被你推倒。洋洋说，哪位说的呢？贴切，胖的可爱。我看见，晚安各位，说再见，晚安平儿，晚安吕胖胖，晚安志芳，晚安明明。明明说还真有。

树，晚安孙姐，晚安 Superman， 晚安新国。OK，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可以去海边走一走，做好防晒。当然，不管明天天气好还是不好，你都会来听我的节目，对吧？OK， 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普兰店、网房店、庄河，明天8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30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1: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有时候想想生活里那些让人烦心的事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一万次又怎样呢？反正好天气就在眼前，晚风也正吹着，所以啊，该放的就放一放，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今晚咱们先好好过。

大涛哥说西安路打卡报到了。小曲同学说夏风温柔，夜色绵长，守候月光快递，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晚风心里吹。快快乐乐说晚风徐徐的周二夜晚，有月光快递的治愈归途。晚上好月如，今天呢想听一首你要的全拿走。Scoke 说刚下班，每天下班呢都会听一首日落大道，今天可以点播一首吗？当然可以了。日落终会落幕，但我们前行的脚步永远不会停下。梁博，日落大道。

0: 在。
1: 北京时间21: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尹思贴。

日落大道的尽头，晚风把影子拉得很长。走了一天的路，是时候也该换个节奏了。田说想点播一首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

音乐可以让我们热烈起舞，当然也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加的干脆坦荡。这首歌来自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

放下往事，快乐登场，搭上这首经典的节奏，我们一起释放掉今天的情绪。杨洋说别光跳舞啊，还要点一首眉飞色舞。

愿生活的每一天都眉飞色舞，闪闪发光，过好每一个日出和日落。来吧，热闹的情绪先放一放，热闹的旋律也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感受夜色里徐徐吹来的晚风，来自阿黎月的晚风心里吹。

夏天的傍晚，吹着习习的晚风，和家人、朋友、爱人在楼下或者是在海边散散步、吹吹风，感觉特别的浪漫。高凤欣说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甜甜的》。李芳芳说好久都没有跟交广第一号月如说话了，她说今天呢听到月如在五点的节目客串天气预报，不是天气预报，是路况。她说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风》。期待美好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一首《寂寞沙洲冷》，我们的青春都去哪儿了。只能说月如真忙啊，又是做节目又是报路况的。对，今天下午有个替班。周医生说想点播一首半吨兄弟的《等你的季节》，他说今天我遇见了20年没联系的那个他。这首歌我没有找到半吨兄弟版的，我有刘诗诗版的可以吗？有句话说得好，重逢的街头，心跳比我先认出你。

0: 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好久不见的下一句是甚是想念。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2: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1: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3: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2: 我记得你心情是好歌一样。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明天8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30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好嘞，北京时间21: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洋洋说，听完眉飞色舞，一脚油门到家了。飘飘乐乐说，循环一首你要的全拿走，学会洒脱，不困于遗憾，说的没错。大涛哥还预约了今晚的关门曲，收到。敖鸿飞说，想听一首广州爱情故事。小许同学，哎呦，这是把我们今天节目前半个小时的歌曲给做了一个串联。他说，奔波在日落大道，体会过一万次悲伤，也曾期盼肆意洒脱，尽情的跳舞，当缘分走到尽头，只能坦然一句，你要的全拿走。喧嚣之时，试着眉飞色舞，伪装情绪，直到滨海夜色降临，晚风心里吹，抚平所有起伏心绪。我的天哪，太牛了。艾吉夫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倒影。今天晚上点周杰伦的歌曲的朋友好多呀，我们先听刚刚应该是高凤馨点播的这首周杰伦的甜甜的。

夏天的甜，秋天的风，都是爱的模样。又连播了，高凤馨说，这都马上一个月了，还没从演唱会走出来，这咋整啊？这戒断反应是不是有点太重了？来吧，点歌的朋友是吕胖胖。

秋天把思念堆成落叶，冬天在覆雪的跑道起飞。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丽妍的《广州爱情故事》，点歌的朋友是敖鸿飞。

快快乐乐说，滨海晚风缓缓落幕，把一天的忙碌安放妥当，愿夜色温柔包裹所有心事，安然入眠。他说晚安了月如，明天见。来吧，今天节目的关门曲，大涛哥点播的一首《爱极浓》，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咏诗版本的《港风女声版》。追赶世界的同时，也要和自己同频，穿舒服的衣服，做喜欢的街角，慢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在给生活充电。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

0: 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五千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

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膏，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膏，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膏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

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

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
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
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

0: 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结缘吧，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算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嗯。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哈
2: 哈，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
0: 啊，
2: 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嗯，我跟你说啊，胡老，嗯，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嗯，我这个人啊，得这个老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老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0: 哎，你
1: 我
0: 讲讲。
1: 是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0: 哦。
1: 这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还没有眼泪水。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留了个哈喇子，
0: 哦。
1: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呀、胳膊啊和腰啊，又酸又麻还又疼。
0: 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您，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1: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
0: 跑
1: 条
0: 偏
1: 直
0: 了，
1: 线，就跑偏了，哎。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你看啊，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哎，胡老，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1: 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又有眼屎了。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0: 你看
1: 哎，
0: 看啊，
1: 这个眼睛
0: 这
1: 呢，
0: 种感觉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啊？
1: 是的，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留那个哈喇子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被子呢也干爽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呐、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0: 你看看，
1: 哎呦，
0: 太好了。
1: 说句老实话，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老师啊。哎呀，我可高兴了！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也不愉快。
0: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1: 是的，哎，就是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病啊就一天好过一天，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哎，
0: 我能
1: 笑
0: 理
1: 逐
0: 解
1: 颜
0: 到，
1: 开的，哈哈哈，
0: 您看您
1: 真的。
0: 说话的状态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老
1: 对，
0: 朋友
1: 是的，是的，呵呵，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哎，这些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你看
0: 没
1: 有
0: 错。
1: 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0: 这没错
1: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整天就觉得挺凉的。哎， 人家又开什么空调。

0: 轴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
1: 你
0: 我总就跟觉得身上啊、
1: 哎、
0: 没有热乎气。
1: 哎。
0: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
1: 嗯、
0: 你看那个水呀、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1: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0: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
1: 嗯，
0: 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1: 嗯，
0: 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1: 啊，
0: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嗯，
0: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1: 嗯，血脉周流开了。
0: 哎呀，
1: 血循环好啊，是不是？
0: 哎，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真的吃什么东西都高兴，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0: 胡老，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1年的时间，
1: 嗯，
0: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1: 哎，
0: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又爱说话了。
1: 因为您身体好了。
0: 对呀、啊、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1: 嗯哎、
0: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
0: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0: 哎，胡老，胡家老膏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嗯，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嗯，
1: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对对
1: 对，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0: 嗯、对对对，
1: 好，
0: 是的、嗯、
1: 努力吧。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0: 嗯、
1: 好，
0: 再
1: 见。
0: 再
1: 见。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
3: 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哦，
3: 那个你呀、啊，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对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嗯，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
1: 嗯、
3: 低呢达110。
1: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3: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了那个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
1: 嗯，
3: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1: 啊，
3: 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1: 啊，
3: 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啊啊。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3: 参奇糖胶囊，
1: 哦，
3: 是这样。
1: 嗯，
3: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3: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3: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嗯，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3: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1: 嗯，
3: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哈，
3: 哎，
1: 好，太好了，嗯、
3: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3: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
3: 哎，
1: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
3: 哎、
1: 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3: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3: 谢谢啊！
1: 啊，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是是，
1: 啊、
3: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3: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3: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啊啊！哎，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

0: 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0: 哦，老朋友
3: 啊。齐齐哈尔的。
0: 啊。
3: 我姓王。
0: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0: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0: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0: 嗯嗯，
3: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0: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这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啊，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嗯嗯，
3: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0: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七八年了，
0: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
0: 啊，
3: 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0: 嗯，
3: 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
0: 啊，
3: 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0: 对对对，
3: 嗯，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0: 嗯嗯，
3: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
0: 哎，
3: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0: 啊，
3: 我这整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0: 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
0: 嗯，
3: 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0: 啊，
3: 反正是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也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都直不起来，就别提了。
0: 哎，我理解
3: 那个
0: 那种痛。
3: 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的，现在
0: 啊，
3: 我们家有个广播，
0: 哦，
3: 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就搁那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
3: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
0: 啊，
3: 哎，
0: 嗯，
3: 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0: 啊。
3: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打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
0: 嗯，
3: 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
0: 嗯嗯嗯，
3: 你说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
0: 啊，
3: 也都关注4个来月了。
0: 哦，那么长时间。
3: 哎，
0: 嗯，
3: 是总听广播吗？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的呀，

0: 心里就得劲儿。哎，
1: 嗯，
0: 我就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糕。
1: 嗯，
0: 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0: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你看，那么
0: 快，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巴壳睡，你要是侧着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
1: 嗯嗯嗯。
0: 你要不仰巴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吐不出来啊。
0: 哎，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糕，就觉得嗓子眼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
1: 嗯。
0: 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欺负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0: 这胡椒老糕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1: 啊、
0: 真好使
1: 啊！你看看，确有奇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0: 嗯、
1: 啊？
0: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1: 啊，
0: 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0: 哎，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
1: 就是，
0: 有个凉风一吹，那我就勾搭成一个团了。
1: 嗯，
0: 买的菜啥的，我都让邻居给我捎回来，带回来。哎，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能出去了，也能买菜了。
1: 好，
0: 哎。原来下楼送个东西啥的，你下不了楼。哎呀，你看现在我要走个二三里地，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现在、
1: 啊、变化多快、
0: 嗯、
1: 多大呀！哈，太好了。
0: 是啊，
1: 啊，
0: 太好了吧？要我哪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
0: 自从啊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以后
1: 啊，
0: 你说我这其他的药根本也就没买过，哎。
1: 嗯
0: 我原来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
1: 嗯嗯，
0: 也跟我似的，哎、
1: 啊，
0: 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糕用用，哎，
1: 啊、
0: 也觉得他也说管用，
1: 嗯
0: 嗯，后来啊，
1: 因为
0: 后来我那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好使了不是吗？
1: 嗯，
0: 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胡椒老糕，
1: 哦，
0: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糕见着效果了，
1: 嗯，
0: 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0: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1: 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哎，
1: 好了，
0: 胡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糕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
1: 嗯，
0: 我就回农村了，回我的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嗯，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打喘呐、啊，也没打咳嗽，你看这不是奇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桥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那受不了啊！
1: 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张喝点酒，都瞅我又给我买点，挺好，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糕的药啊，你要说百分之百都好了吧，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我自个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的。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

0: 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就得多好啊。哎，
1: 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以前没有
0: 这种
1: 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儿，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是吧？好。
0: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了。我对自个儿啊，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啊。
1: 哎，
0: 用你这胡家老高又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
0: 错，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治病也讲缘分，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真正的得到了他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对不对啊？
0: 嗯，对。
1: 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1: 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进。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阳台盘，今天呢已经是第5天了，咱们一共发6天啊，今天明天还有2天的时间。当然了，前4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阳台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阳台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阳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1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打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疾病啊都有效。因为阳胎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 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六支，就是我们的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次提纯呢，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样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三个字优研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啊，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呀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坐一块，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父，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父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最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而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六只啊正常是一天两只，这不就吃三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六天。为什么？药劲儿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一只，你早上九点吃一只，如果说九点忘了就下午三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六只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六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羊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呢、啊、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必须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

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祛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管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边的脉，三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更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10个老人家9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一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最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呀，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又是我们这个药劲儿足啊，定制款的内胎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呀？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蒙蒙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阳台盘都有用，效果呢还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这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哎，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

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经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窜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憋一下，那胀一下，这滋一下，那温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还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喝，我说让喝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两三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三次两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他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啊，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他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
我说你再告诉我。

你吃不吃？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喝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一回事儿。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那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吃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一条得让他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20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60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40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40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成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养胎盘精粹版，每天2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的、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羊胎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元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羊胎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羊胎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它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羊胎盘，每天2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2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孟大夫。说我吃了有效果了，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就加上你这羊胎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3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孟大夫，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值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我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
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挺好啊，一天就三次啊，一次一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五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两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儿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儿，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六个月吗，三个月六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就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都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三顿酒，一顿一两，我说你那个圆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我说这脏药还能加上劲儿不正气，我说这半年阳台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十味滴丸，这十味滴丸呢是十种药，这十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五六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台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父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的半年到一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七八十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人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啊、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阳台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阳台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
效果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羊大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

0: 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洋胎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5到10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成，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3: 哎，我也开心。你好。
4: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3: 哎，
4: 我今年68岁了。
3: 啊，你好老同志。
4: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3: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4: 健康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3: 对，老听众了。
4: 哎，我特别幸运
3: 啊，
4: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3: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4: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3: 啊。
4: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3: 啊。
4: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啊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3: 哎呀，那是有后遗症。
4: 嗯，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3: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4: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3: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4: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嗯。
3: 哎呀，有点多。
4: 对，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3: 嗯。
4: 但是那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子骨行呢。
3: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4: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3: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4: 是得了囊肿之后吧，我总是求人给我买各种养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3: 这也是确实 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4: 是，这次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3: 啊，你说说，来我听听。
4: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3: 好，好，好，
4: 我之前嘛，浑身无力。干什么都没精神。这个羊胎盘我吃第二吃了两天。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3: 气儿过来了。
4: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3: 这是好事，有效了。
4: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3: 就是那个堵了那边，是不是？
4: 对。
3: 啊。
4: 走路啊，走不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
3: 嗯。
4: 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在吃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3: 有劲儿了，是不是？
4: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儿了似的。
3: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呀、是调整时间短、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4: 是
3: 啊，
4: 是啊，您这个羊胎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太神奇了。
3: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啊。
4: 好。
3: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面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
4: 对，
3: 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羊胎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受。
4: 是
3: 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4: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3: 见效了。
4: 我想接着用，
3: 接着用吧。
4: 哎，
3: 没问题。
4: 好不容易，
3: 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4: 行，
3: 行不行？你这今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4: 好，谢谢孟老师，做事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3: 好的，不客气。好，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啊，
4: 谢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3: 再见，哎，
4: 好，再见。
3: 嗯，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5: 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5: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3: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5: 你好，你好，
3: 你好，
5: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3: 有用啊。
5: 我感觉呀，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到了。
3: 哎呀，
5: 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三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3: 这多好。
5: 是好，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好，您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5: 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了。
3: 哦，大城市的。
5: 哎，大城市铁岭的。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吗？完家里孩子多。
3: 啊。
5: 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也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3: 累的。
5: 嗯，真是累的。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3: 哎呦，去得早
5: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3: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5: 啊。是呗，孟老师啊， 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的命，他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0: 心脏有这个事儿，确实脑袋还差点。
5: 啊，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呐，我就吃了四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0: 通气儿。
5: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0: 好好，
5: 我就感觉呀，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0: 走对了。
5: 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0: 你看，
5: 啥也不怕了。
0: 你这是看到希望了。
5: 对。
0: 是不是？
5: 是。
0: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
5: 是。
0: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
5: 是是是。
0: 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你往后啊，无论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
5: 好好好。
0: 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的多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得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羊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三四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它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
5: 是是是，
0: 这不就叫对症吗？
5: 是是，
0: 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三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三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三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5: 哎呀，那太好了。
0: 是不是？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
5: 哦哦哦，
0: 你说好不好？
5: 哎呀，那太好了吧。那真谢谢你呢，
0: 是不是？
5: 你带来这个好产品。
0: 你看
5: 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了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长期服用这个产品。
0: 好的，无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5: 好，辛苦了老师，
0: 也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5: 哎，好好好。
0: 哎，
5: 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5: 好，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 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

0: 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儿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

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1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

赛啊。当然替补踢亚冠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得拿个冠军啊。但是今年有可能对吧，没有那么快啊，最起码我们在短期之内联赛是很难拿的，但是杯赛它的偶然性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往杯赛啊多使使劲儿，能往前走一步就往前走一步。现在来讲，我们今年的任务其实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感到特别特别的欣慰，对不对？比去年是有进步的，去年止步16强，今年是8强，所以对我们球迷来讲要摆正心态啊，就是到此为止，哪怕说就到这儿了，我们到8强了，我们在赛季末再回看再总结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比上赛季更成功的赛季，对吧？这人呢，得懂得知足啊。但这个比赛啊，就是马里奥重现上赛季在主场的那个对北京国安的勺子点球，那个成功了，这个失败了啊，所以有点玄乎啊。而且这个勺子啊搓的有点轻，我觉得即便说守门员判断对了，判断错了方向，他可能在一个第二反应再起身，可能这球速这么慢可能也能扑出去啊，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不得不承认，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紧急关头下，马里奥拥有一颗大心脏，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戏耍门将啊，举重若轻，这个确实哈，我们应该从这个方面对马里奥的这个心态还是要点赞啊，虽然说有点玩呲了，但是真的就是点球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紧张，能够勇敢的以勺子点球的方式面对门将，这个很厉害啊。另外不得不说，就是你换个门将兴许也晃过去了，就对方这个门将啊，这个大家看到这扑点球就确实是能力比较低下啊，你换个好一点的门将他直接就扑出去，这个球他可能过去比较难的，这个他就你如果说好，你要搓勺子，你要是面对个业余门将，99%你搓不过去，因为业余门将他不带动的啊，但是那种专业门将他判断的比是吧，他会提前的动啊，他会预判，基本上他会猜一个方向，他扑出去然后你这个勺子就晃了，或者您通过假动作，然后他先飞出去了，一晃他出去了，然后结果你往中间打啊，那对方这个门将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水平确实比较差啊，所以你就没晃过他嘛啊。狼人说东快路的入室方向，哎，这怎么是一个这个新的路情啊？东快路入室方向，教育站隧道出口处，双向车道入室方向，三车追尾哈、啊。好，东快路入室方向，在教育站隧道出口地方啊。三车追尾，哦，那么出事方向其实也有事故哈。今天早间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啊，一般来讲这个时间就很少有什么太多的路况啊，今天早上有三起事故了啊。芳芳也反映说金三角入室方向马上要上东联路啊，上桥这个位置中间护栏倒了，发来了照片啊，往右侧倾倒，所以说呢就影响了入室方向的中间车道的通行。现在啊路面上干干净净的，车不太多哈，那跑起来很舒服，但是待会儿车辆比较集中的时候就会影响通行了啊，大家呢现在要注意一下避让啊。

所以今天早上一起来哈、啊，就是还是我觉得有点像不可思议一样，我们过关了，我们又多了一个主场。但是咱这个我当时看着心情比较复杂哈、啊，就是九月份这个前后连续三个主场，合计这不得加班吗？这连续这几天都得去主场比赛啊。好吧，对于球迷来讲也不容易啊，尤其咱南北看台的兄弟们啊，你说这短短的这几天功夫要连续经历三个主场的战斗，你们的嗓子还好吗啊？

三十而立反映说东快路入石方向交警站隧道口现在无法通行。嗯，就是因为有三车追尾的事故，现在通行起来比较困难，是吧？已经发来了照片。好，现在呢东快路入石方向交警站隧道入口这面呢就开始排队啊，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东联路来入市啊，其他的路段来进行绕行啊。如果入市方向你能够不选东快路就不选东快路啊。好，接下来我们听歌来分享到李宇春《国乐无双》第八期节目当中演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好的，我们听到了李宇春版本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是致敬张雨生1993年的经典作品。李宇春的演唱呢，听起来更加的松弛，啊，没有去很有力度的那种演唱啊，跟原版那种，高亢、明亮、热烈的啊，确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张雨生的原唱有一种义无反顾那种少年的那种热烈和执着啊，李宇春这个版本呢，还是突出了他的中音区的声音优势啊，比较温润啊，让他演唱呢比较的克制，更注重内心情绪的表达啊，还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我现在有点魔怔了，就是一听这种翻唱啊，我就在想钱儿的事儿，我就哎呀，这又得掏一笔版权费啊，啊，那版权费呢有这个词曲作者是吧，创作者的版权费，然后呢演唱者还有表演权费，你要改编呢，你看这个歌你改了，你还要付一个费用，如果说你再把它放到网上，音频单独放到网上，还要再付费的费用。如果说你再把它放到网上，音频单独放到网上，还要再付费。哎呀，就是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哈，真的是。你像叶丽仪啊，等我有空跟大家说关于版权这个事情啊。叶丽仪就说呢，《上海滩》这个歌，她唱了46年，啊，还在拿的版权费，啊，因为她就是表演者嘛。就拿到了这个钱。你要是但凡你用到他的这个原唱的这个版本，你除非改编啊，用他这个版本他就能挣这个版权费，而且当时他这个合同是签了50年啊，现在已经46年了啊。包括我们在苏游湾现场演唱这些歌全部都要付版权费的啊，所以大家都明白啊这个事情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关于东环路入市方向，胶泥山隧道，右侧两排，现在就车都进不去了啊。因为呢，在入市方向胶泥山隧道出口地方是有三车追尾的事故，目前的排队比较严重啊，大家尽量绕行。另外呢，金三角的入市方向，快到这个东联路上桥口的位置，中间护栏倒了。嗯。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世界杯的后续的消息啊。据国际足联官方消息，纪律委员会将会调查决赛阿根廷和西班牙的冲突啊，这个赛后的冲突啊。在西班牙赢下世界杯决赛之后呢，双方的球员发生的冲突。会接受调查，这个国际足联已经确认了。阿根廷后卫莫里纳在西班牙球员跑入球场庆祝的时候，似乎击打了西班牙中场罗德里的腹部，似乎啊，到时候反正是各种各样的镜头啊，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的啊，这肯定要找视频的证据啊。随后呢，球场中间爆发了更大范围的混乱。阿根廷主场帕雷德斯似乎抓住了西班牙球员埃里克加西亚的喉咙，之后又将对手加维摔倒在地。那么国际足联在声明当中表示呢，在评估西班牙和阿根廷世界杯决赛的相关比赛报告之后，并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36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行为准则的情况啊。那么非法纪律准则第14条写明，球员和官员应因不当行为被停赛，并可另处罚款，暴力行为最低禁赛3场，殴打、踢踹、咬人、吐口水等攻击行为最低禁赛3场或相应时长。那么规则还规定呢，未能在当届世界杯期间服满的禁赛将顺延至该队下一场正式比赛。那么如果说认定了阿根廷足协未能约束球员行为，那么阿根廷足协也可能面临处罚啊。另外呢，据新华社的报道，颁奖典礼之后，阿根廷全队去没有接受任何的混合采访区的采访，直接离开球场了。
面对上百名等待了数小时的记者，多名球员直接走向大巴车，一度引发骚乱。这也不是阿根廷队第一次拒绝采访。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之后，阿根廷的夺冠也不行啊，同样他们也没有接受任何混采，全队捧着奖杯在混采区通道载歌载舞一番之后就不停留啊，直接就离开了。这记者被得气死啊。那么根据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竞赛规程，所有参赛球队在赛后通过混合采访区是强制性的，如果全队集体抵制混采或未按规定履行接受媒体采访的义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对该国足协进行处罚啊。另外呢，在7月16号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战胜英格兰赛后，多名球员手举这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这个横幅，这个事情也会导致他们面临国际足联的纪律处罚啊，已经立案调查了啊。那么按照标准程序，非法独立纪律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比赛报告要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包括这个还有一个视频记录了在西班牙队捧起奖杯的时候，阿根廷全队是背向场地的，然后面向自己球迷那个看台啊。这也被理解为没有风度，但有的洗白说这个是向球迷致意，就是你再怎么你面对自己的球迷，在对手捧杯的时候你不能背对对手啊，这个是基本的啊。所以世界杯虽然落幕啊，但是世界杯的一些话题啊还有很多很多啊。这届世界杯阿根廷的口碑可以说跟4年前是大相径庭。4年之前啊，所有人都希望阿根廷能夺冠啊，能够让梅西职业生涯圆满。但是没想到啊又踢了一届，更没想到的是又进了决赛。这是好吃不放块儿了啊，怎么还想拿呀，对不对？你得平衡平衡吧，你其他队没有机会全你拿吧，还大包大揽了吗大斌说阿根廷发动了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赛后是吧，就世界杯决赛历史上没有吧，就是从1960年以后最起码有电视转播以后就没有过世界杯决赛哪支球队90分钟一脚打门都没有的，那这个双方的差距也就太大太大了。32弟发来照片啊，这是哪呀？这怎么一个吊车？这哪里？这是这车怎么翻了？啊，待会儿等消息啊。胶泥山隧道入石方向，啊，有事故。出石方向现在也堵车啊。好，宋守义说振兴路大连湾路段出石方向右侧车道。一辆厢车侧翻啊，在这儿啊。好，振兴路大连湾路段出事方向在右侧第三车道一辆厢货啊是侧翻了。好，谢谢大家提醒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依然是这部电视剧啊，叫做这一秒过火，其中的原声音乐。我们要听到的是片尾曲由那英演唱的蝉啊，纠缠的蝉。那英呢也是以这个中音擅长啊。我们昨天听了另外一首歌是沙宝亮的《未尽之火》，很好听。今天听片尾曲啊，这个蝉呢就是其实表达了主人公啊爱恨纠缠啊这种宿命感的这种情绪啊。它是民国题材的电视剧，确实是，这种饱经沧桑、回望半生，可以说是温柔又沉重。来听听那英的演唱，我觉得还是很有味道的啊！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听到那英的新歌《蝉》。

各位好，这是闲笔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两件事儿啊，一个呢是在这个振兴路上，目前呢在振兴路的这个开发区方向，目前大连湾上桥口附近。

0: 100米左右吧，然后内侧车中间一排机动车道，但是有一个厢货呢翻在这儿了，就是侧翻在这里了，现在呢是等候救援的过程。不过好在现在这个时段呢，看这里的拥堵情况还算是能够接受，不是说特别特别拥堵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就好。这个事故振兴路上的事故是在中间机动车道。那另外在焦金山隧道，也就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在隧道入口这个内侧的这个单排的就新隧洞的这个位置，是有一辆垃圾车呢彻底翻在了这儿。但这个车辆呢，由于它翻覆之后，整体的这个扶正过程肯定是要借助吊车，那吊车现在已经到达现场，至于怎么吊，需要多长时间能把它扶正，然后彻底清除掉现场的这些不管是洒落的垃圾也好，还是现场的碎片也好，还是恢复通行也好，整体需要的时间呢目前来讲是比较难预测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目前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只剩外侧的两排机动车道，也就是只剩老隧道可以正常通行了。大家如果走的话呢，提早的去规划一下自己行车的路线，不然的话倒是确实是不大好走。受此影响，而且焦金山隧道的这个南口，除了出市方向有这翻覆的垃圾车之外，在入市区的方向，注意啊，入市区的方向刚才也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的拖车已经到达现场，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对于路幅的影响，目前来讲是入市区方向的这一起事故哈，对于通行的影响现在是比较有限了。但是由于处理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刚才呢后续是淤积了一些车辆，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到了泉水附近。目前东快路入市方向泉水到焦金山隧道的这个出口，出市方向呢是从梭鱼湾的附近，然后一直进入焦金山隧道，整体的车辆密度是比较高的，建议各位注意啊。目前焦金山隧道出隧道出市区的方向，新隧道不太建议各位走，因为这完全堵死了，吊车正在作业。另外振兴路目前去到开发区方向，在大连湾不远的位置，中间一排机动车道也是有小货车翻覆的，今天早间两起翻车事故，所以大家驾驶安全这件事儿还真的是要这个挂得紧一点，小心慢行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是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
2: 我
1: 们
2: 尊重
1: 他们及
2: 他们
1: 的
2: 劳
1: 动，
2: 共
1: 同
2: 守
1: 护
2: 美丽家
1: 园。
3: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4: 4座城市，6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3: 7月的江西，8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6天5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4: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今天11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0度，旅顺23到30度，进步新区24到30度，普兰店23到33度，瓦房店23到33度，庄河23到30度，长海24到27度。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

0: 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5: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早间的6:42了。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间的东快路，大家呢尽量就别走了。因为呢，现在呢，这个入市出市方向在焦金山隧道附近呢都有事故啊。东快路入市方向焦金山老隧道内啊，这个车道出口救援车辆还有交警已经到达。另外呢，出市方向焦金山隧道入口，那么是有大型环卫车的侧翻啊，吊车就在这儿啊。感谢神印骑士的提醒。另外呢，宝贝轩轩说振兴路大连湾刚过一辆厢货啊，到现在还没有撤离哈，侧翻在中间车道。刚才啊，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听到的这一秒过活的片尾曲，那英的新歌叫做蝉啊，很多朋友觉得好听啊，也有觉得说像消失的他片尾曲像墨啊，就是等等啊，这都有这个大家有反馈啊。其实那英啊，最近这个一个字儿的歌没少唱。今年呢有一首新歌叫做《你》，然后之前唱的《墨》，现在又唱了个《蝉》。那英唱歌真的很有一套啊、哦，很动人是吧？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停水。首先是中山区武汉街交松云街，新建 DN200 管道和这个原松云街南侧的 DN300 管道切割。碰头，所以呢停水降压时间呢是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中山区友好路以东、延安路以西、武汉街以南还有南山路以北等区域要停水降压。另外呢，西岗区也是有这个管线改造的施工，西岗区的工一街那么停水呢是明晚8点到后天早上8点。西岗区的香工街、香炉交街到工一街，还有呢工一街、工二街、工三街、工四街的两侧，还有呢工五街的4号、5号、6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还有呢工康巷的2号、3号、香洲路的81号、83号、85号、85B号等区域要停水降压。这些区域的停水降压的时间是明天的晚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另外呢，沙河口区豫园泵房设备改造施工，这个停水呢是从明天晚上的10点到后天早上的10点。沙河口区的豫园小区、双拥阁小区、富荣一巷、二巷、三巷、天宝街36号、富民路136号、144号、154号等区要停水降压。大家呢要提前做好适当的出水准备啊。那么出门前呢，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如果呢及时恢复供水，缩短这个停水时间呢，也是有可能的啊。大家耐心等待啊。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是966-677-966-677。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啊。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啊，昨天南方航空大连到长沙到大理航线顺利首航，那么大连周水的国际机场呢，成为了东北地区首个和大理通航的机场。那么这个航班呢是 CZ5911 CZ5912，计划是每周一、周二、周四、周六直飞。那么去程的航班呢是早上7:20大连起飞，10:15呢抵达长沙经停，11:15从长沙起飞，13:40可以抵达大理。 啊，另外呢，返程航班呢是14:30从大理起飞，16:55抵达长沙经亭，17:55从长沙起飞，20:35抵达大连。啊，去大理的朋友，有这样的一趟航线了，方便多了啊。接下来呢，和这个孩子们家长们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奥特曼60周年人气投票，最近这个事儿引发了热议。你投票就投票呗，啊！但是呢，这里面呢还吵起来了。奥特曼中国官方微博发文，啊，然后呢和 B 站，开启奥特曼60周年光之创想季人气投票，46位奥特曼参选，前3名可获专属纪念视频。活动持续到8月10号。目前呢领先的是迪迦奥特曼，啊，断层领先。梦比优斯奥特曼，是位列第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新啊，大家可以去 B 站再看一下这现在排名怎么样。那此前呢排名靠前的赛罗奥特曼已经跌出前10名了。其实一开始啊，迪迦和赛罗分列前2位差距不大。那这是最有名的啊，但是部分呢赛罗极端粉丝质疑迪迦刷票。哎，这有点像梅西 C 罗粉丝啊。互喷在这儿啊，然后呢说迪迦在圈内是万人雷，要求官方除名。随后呢大量表示只看过迪迦的普通网友，就路人粉啊，被激怒，然后纷纷涌入 B 站为迪迦投票，这个差距就拉大了，这个挺有意思，这头怎么急眼了。迪迦奥特曼呢是96年开播啊，是奥特曼的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后来呢引入国内，广大小朋友都别的喜爱，可以说是一代人的记忆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在昨天揭晓。今年的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去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了14.26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的公司相比呢增长约0.3%，净利润达到7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约5%。那么其中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是以5553.7亿美元的营收位居榜首，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是23位，第4是中国建筑集团，苹果最大代工企业鸿海精密位列第5，较去年的上升1位，仍然是排名最高的台湾地区公司。另外呢，中国工商银行位列第6，京东集团成为今年的前10位当中唯一的大陆民营企业，位列第9，较去年的上升2位。那么新上榜的公司当中呢，3家新消费领域的热门公司值得关注，跑跑马特蜜雪集团和老铺黄金，这3家企业呢都是港股上市公司啊。

华东路金三角这个路段啊，还没到东联路上桥口啊，这个路段啊，就是有护栏往右侧倒了，所以影响的是内侧车道的通行，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华东路快到金三角的这个路段，在中间的这个护栏往右倒了大概10米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另外呢，今天的东快路交金山隧道出市入市方向都有事故，而且并没有完全撤离，大家呢也尽量避让东快路啊。接下来呢，关心一下油价。油价呢是在7月31号24点进行调整，也就是8月1号正式啊。那么目前呢，机构预测汽柴油每升要上调4毛钱，92号汽油啊，95号汽油每升上调4毛3，0号柴油每升上调4毛1，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啊。当然这个油价呢每一天都在变化，我们等待最终究竟怎么样，当然我们也会经常的去关注一下啊。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非法昨天更新了男足的世界排名。在世界杯过后呢，西班牙队重返世界第一，阿根廷队还是位居次席，法国队位列第三，英格兰队排名第四，巴西队上升一位排名第五，墨西哥队进入到前十。这个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很少啊，墨西哥队也打进前十了。我们中国队呢成绩非常的稳定啊，排名没有任何的变化啊，位列第91位。离破百还有一段距离啊。当然了，如果是91位，他也世界杯，他不是说按照国际足联这个排名选拔的，对不对？他毕竟要踢世界杯预选。

赛。如果按照这个排名的话呢，中国队下辈子能进世界杯啊。因为这一届好不容易都扩军48支球队，下一届啊大概率啊，你就想都不要想，他肯定要扩军，就等待官宣，就等时间就得了。下一届世界杯是64支球队，但中国队排名91。好，我们昨天足协杯一喜一忧啊。首先呢，下午4点，足协杯第5轮，大连可为在青训基地啊迎战北京国安。最终呢，我们是1-2不敌对手，无缘晋级下一轮。那么葛宇翔呢，下半场替补登场，在比赛尾声阶段打入一球。但是北京国安的第一个进球呢，张玉宁是明显的手球在先，VAR 介入之后仍然判罚进球有效，这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啊。这可能裁判员的理解也不太一样，明明是主动的去做出了身体的移动，胳膊触球啊，获利了，但这种情况竟然不判啊。东快路的入室方向拥堵，因为江津山隧道是有事故啊，就不要走东快路，尽量不走，你这上了没办法啊。酸奶流说一条新路况，金三角动电路上桥，动电路上桥在肯德基门口，就是刚上呗，私家车外卖车相撞。你说在上桥口那个地方是吧？私家车和外卖车相撞啊，在这个金三角附近啊，那是华东路嘛，那有个肯德基，私家车和外卖车相撞啊。另外呢，昨天晚上的8点钟，另外一场比赛哈，大连宁波海发客场挑战河南俱乐部彩陶方，我们是率先打破僵局，上半场10分钟啊，斯坦丘敲开对手城门，上半场32分钟，中一号扳平比分，那么双方呢90分钟战平，然后进入到加时呢也都没有建树，进入到点球大战，最终的我们是7-6，过关。其实这个比赛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样一来呢，我们不仅是创造了建队以来的足协杯的最好成绩，进入到8强，另外呢，我们也迎来了多一场的主场比赛。我们会在下一轮主场迎战上海申花，这样的话其实赛程就更加的密集了啊。其实没有足协杯，中间可能休息的时间长一点啊，但是这样的话，我们9月1号主场迎战上海申花，8月28号主场联赛对北京国安，回过头呢9月5号主场再踢青岛海牛，还好啊，不用舟车劳顿，不像这一次啊，那么前后确实折腾得很厉害。昨天呢赛后新闻发布会，李国旭教练表示说呢，表扬一下我们的队员啊，比对手少休息24小时，而且郑州跟大连的温差有7-8度，所以那面就是37-8度是吧，大概是这么个温度，所以呢这种条件下大家能够克服困难，在客场影响足协杯进入到8强啊，感谢队员啊，确实队员们用心在比赛，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也是我们球队第一次进足协杯的8强。我们会打好以后的比赛啊，也要感谢到场的大连球迷，这么炎热的天气下，从晚上6点一直支持到11点，5个多小时，感谢他们的支持啊，能够感觉到李国旭教练这番表达也是心情很激动啊，这是一场非常非常关键的胜利啊，对我们这支球队来讲啊，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比赛啊，我们会记住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好，华东路金三角快在这个红绿灯前哈，在肯德基这附近，在靠右侧吧啊，中间的车道私家车和外卖车是相撞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放松一下啊，去了解了解8月份我们出门旅游的行程，很多朋友呢在这计划呀这个暑假去哪玩，那就跟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是吧，这玩的肯定是很好，这个我都出去帮大家去体验过了啊，我们这个团确实是服务的特别的周到啊，安排的也特别好，另外呢就是安全又放心。我们8月份呢去哪呢，去西北避暑胜地啊，首先是8月4号我们去甘南啊，就甘肃南部地区啊，这个地方呢夏天温度非常舒服啊，平均也就25度啊，麦积山石窟啊，扎尕那呀。

0: 草原花海啊，非常的出片啊，这地方凉快啊，我们要去这儿。八月4号有时间跟我们一块走啊。另外呢，8月8号和大海，喜欢大海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8天7晚，这就是我之前带队的那个路线啊，去赛里木湖啊，去空中草原那拉提，新疆的浪漫一次性看够。而且最关键的是，本年度伊犁这个就这一班了啊，那么现在预约席位已经过半了，随时封团啊，这个客满即止了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就可以去咨询一下啊。另外呢，8月10号秘境西藏，神山圣湖治愈你所有的日常疲惫，缺氧不缺信仰啊，打卡布达拉宫、八廓街、大昭寺等知名景点。也许呢你之前一直非常向往西藏，但是没有鼓起勇气，那么这一次我们有这样的西藏的团，而且呢今年啊也就这一班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啊。还有8月22号我们去新疆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木屋，这个童话般的美景啊，一定要去，非常的出片啊，回来之后你微信头像就可以变了，是吧啊。我们也是全程都主持人跟队陪伴啊，了解各条线路的行程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啊，就旅游两个字就行了啊，或者呢你就发城市名称啊，新疆啊、甘南啊都行啊，你发旅游就行啊。那么获得回弹信息是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你添加扫码就行啊。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旅游专线，是电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啊，13500079782，1350007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央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顺龙海轮，9:40吉隆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央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呢是由高峰和小林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00，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在焦金山隧道南侧的这个出入口的位置，目前出事方向呢，这吊车正在新隧道的这排路面上啊，对这个翻覆的垃圾车进行一个扶正。那在入市区的方向，目前这一辆救援车拖车已经把这辆事故的救援车呢是拉到了导流带上。目前入市方向受到的通行影响现在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就本质上得到缓解，它不堵了，但是后续车辆依旧是排到了泉水附近，目前的这个尾端排的会比较远。而在出市方向，现在车辆的尾端是排到了造船厂的附近，因为它在新隧道，也就是单排的这个隧道内是无法正常通行的。这个救援的作业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结束，目前我们无法判断，所以建议各位如果有条件的话，出市区走一下东联路是不错的选择，因为东联路现在出市方向非常通畅。东联路它主要的压力给到了入市，从金三角开始到海口路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稍微的有些慢。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迎客路，目前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南行线的方向，包括西南路的北行，在交通大学部分的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是明显的。另外呢，就是在红林路了，目前红林路在这个我们看到阳光上城的部分，车辆双向都有压力，北行方向车辆尾端快排到金柳路了，南行方向车辆尾端呢是在叠翠山庄，总体呢都不算短，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小心一点吧，这个路段呢得多留点时间的余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上午11点到下午5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5: 领先早高峰，
4: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随时发来路面上的最新消息。
0: 好嘞，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但是今天节目开篇呢，必须要从东快路开始说起了。
1: 是的，今天早间啊，确实是路面上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在7点之前，东快路的出市入市方向都发生了这个事故和故障，所以呢，导致现在双方向啊都有排队，而且入市区方向排队是最为严重的，已经是排队到泉水的附近了。
0: 对，刚刚呢，在7点，我们的路况播报也提到了，现在呢，这个侧翻的车辆正在扶正的过程当中。所以今天如果呢有一些车辆想要入市区方向，谨慎的选择东快路，可以提前打开导航软件，然后呢进行查看啊，多条线路可以比较一下。
1: 是的，然后呢东联路这边的金三角上桥口又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哈，但是他没说是出市入市啊，这位朋友。
0: 但是金三角要说上桥口，就只能是东联路的入市区了。
1: 入市区方向，那今天早间是入市，东快、东联都不行，这咋整啊？只剩下华北路了吗？
0: 还有这个居士也说，姚家路现在出市区方向在祥和花园北门附近呢，有一个马葫芦，现在是出现了下沉，也希望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一下啊，保护好轮胎和轮毂。
1: 是的 ，LX 说振兴路的出市区方向大连湾出口现在开始堵车了，导航说前方有事故啊。那到底振兴路出市区方向大连湾出口的这个位置堵车是什么原因？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
0: 对，现在这个导航软件啊，相对比较智能。
1: 是，
0: 如果你要是发生事故或者看见事故了，在导航软件上，大家都可以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啊，可以在这个地方这个点位，然后呢点一下播报和上传一下事故啊，那么其他使用导航软件的这些司机呢，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了。
1: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大力水手说，两位早上好啊，来自旅顺的第一声问候，我们旅顺93路的这个梧桐大道非常的阴凉，非常的舒适，每次走到这儿特别的清凉，欢迎大家常来旅顺溜达。
0: 像这个R叶说，哎呀，我就想知道这个清扫车为什么一定要在早高峰来出行呢？
1: 准确的说，它并没有在早高峰出行，它只是正好坏了这个救援的时间，是堵在了早高峰时段，人早就出来了。
0: 另外就是清扫车啊，我觉得它全天是不是都得忙活着呀？
1: 对
0: 啊，这个这么大一城市，是不是早啊晚呢都要打扫干净啊？
1: 是。
0: 还有这个基友说了，打卡啊，来报道了，动次大次，动次大次，
1: 嗨起来是吗？
0: 必须嗨起来。Jason 呢说金三角倒是没看到事故，但是有个电瓶车不知道为什么上来了，
1: 那很可能那两个事故的车主应该是很快的撤离了。
0: 对，刚才报的是东联路在金三角的上桥口啊，应该是从金三角一上来汇入到东联路主路这个位置，有两车发生追尾，现在是不是已经快速撤离了哈？
1: 另外呢，还有朋友今天早间呢也总结一下，今天的东快路出市区是排队到造船厂的位置，入市区呢是排队到这个泉水的位置，肯定是疏通呢，是已经很快会疏通，但是问题是现在过了7点之后，明显的车辆就上来了，这个积压了上一轮的这个拥堵之后，很可能这一早上都没法缓解啊。再叠加如果有新的事故发生，就很难通过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瞭望，然后呢注意力集中。
0: 每天节目一开篇必须关注呢东快路、东联路入市区，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任督二脉啊。
1: 是的。
0: 还有格格说，二位主持早晨好，时间能不能慢一点啊，这一转眼今天又到星期的中间了。
1: 是的，7月22号星期三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呀，
0: 真是岁月催人老啊。来看看，又到星期三了，首先了解一下我们的领先提示，关注油价的变化。
2: 领先提示，
0: 昨天呢就是7月21号啊，是国内这一轮油价第15轮调价的周期统计第二个工作日。
1: 我们来看看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呢，是上涨11.32%。据此来推算呢，汽柴油分别上调的幅度大约是每吨500元，折算之后上调每升0.38到0.43元。所以呢，按照这个来统计呢，加满50升呢，会多花19到21.5元。那么下一轮的调价周期的窗口日期是7月31号，本月的最后一天24点。
0: 这油价感觉好像又涨回来了呢。啊，感谢大家帮我们继续反馈啊，像这个洛子，还有呢就是巴乐啊，他都提到了这金三角的这起事故，看来还是有的。
1: 嗯，
0: 说金三角上东联路啊，就是上桥这个地方呢，确实有事故啊，是外卖的这个车辆和另外一辆机动车发生事故了，交警已经赶到了。
1: 好像不是一起，你看这个是在桥下还没上桥呢。
0: 啊，对。
1: 这个是在桥下，
0: 在华东路。
1: 是的，我们说的那个两车的事故呢，是在桥上。我们刚才看到有朋友发照片了。
0: 对，
1: 这个两车的那个事故应该是还在处理当中。
0: 嗯，你看这个侯就提到说，刚刚走到东联路，两台呢新能源车辆在上桥口，然后导流带这个位置停车。啊，是不是在处理事故呢？
1: 可能是在处理事故呢。
0: 对，
1: 应该是两起啊。另外。

0: 再加上振兴路大荔湾，这已经有两起车辆侧翻的事故了。
1: 嗯
0: 啊，还有你别扒拉我啊，他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在 6.9 公里处有两车发生追尾。
1: 他说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金三角上桥之后的那起事故、啊、
0: 对， 6.9 公里很显然已经是过了金三角的上桥口了。
1: 嗯嗯，这个车辆可能撞击也比较严重，前机箱盖都抢起来了。
0: 嗯
1: 嗯，所以看看最后他们俩怎么撤吧。
0: 东联路的入市区应该是从金三角上来之后呢，是在主路中间的车道上，
1: 嗯，
0: 两台白色的 SUV 前后发生追尾的碰撞了。
1: 嗯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有位朋友提到说，这个堵车不堵心啊，堵车了都不要路怒，咱堵车就听交广，是不是、嗯、这样就不闹心了。另外还有小亮说，大连湾那个高架底下有个货车侧翻了，
0: 嗯，
1: 就在这个位置啊，补充了一下振兴路开发区的方向，这货车侧翻，提醒各位注意啊。
0: 还有这个奶糖也提示，今天早间东快路的入市区焦金山隧道，就这个新隧道口现在暂时是封闭的。
1: 哎，他也发来了现场的照片，我们来看一下啊。
0: 这个交警呢，在现场确实都已经是设置路障了。
1: 哦，就是这个车是不是清障车啊、
0: 嗯？
1: 左边这个货车。
0: 嗯。
1: 那这可挺大的呀。但它是在导流带上啊。
0: 是。但是看看交警呢，已经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1: 嗯。
0: 啊，就是新隧道啊。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新隧道，就中间的这个隧道口现在已经是不能车辆驶入了啊，已经封路了。还有这个一览众山小，还希望呢主持人帮你预测一下8月1号这个油价能涨多少。
1: 刚才不说了吗，能涨将近20块钱
0: 啊，一箱涨20块钱，
1: 20左右，
0: 每一升大概就是3.8-4.3毛。
1: 对，
0: 这是按目前的这个价格来预判。
1: 嗯，
0: 那毕竟你看看到月底31号
1: 还有挺长时间呢，
0: 还有9天呢。
1: 是的、
0: 啊、
1: 这才第二工作日，相当于还有8个工作日，算今天是不是。
0: 对，继续让油价飞一会儿啊。好嘞，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我市天气呢仍然是以晴为主，北部地区早上8点到傍晚5点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气温会有小幅的回升，市区气温保持在24-30度之间，空气湿度呢仍然较高，风力轻缓，体感上会比较闷热，大家最好选择在早晚时段呢适当的开展户外活动。
1: 嗯，那么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周四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逐渐的增多，周五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光顾，周六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身影，周日就转为多云了。气温方面相对稳定啊，市区最高气温在29-30度，最低气温在23-25度，东南到偏南风占据主导，风力和缓，空气湿度呢会持续的居高不下，所以这闷热的体感是挥之不去，所以各位多注意防暑和降温。
0: 对，现在毕竟已经是入伏了，
1: 是的，
0: 进入到三伏天，而且最近这两天呢这个天气预报啊，气温自从搭上了30度的边儿，好像连续几天就没下来。
1: 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
0: 嗯，
1: 我觉得还挺好。
0: 对，早晚的时候很舒服，
1: 没开空调。
0: 哎，就我们家呢，把这个照明，就室内的这个照明灯啊，改成那种风扇灯，
1: 风扇式的了。
0: 对、
1: 嗯、对，
0: 非常实用。
1: 嗯，
3: 受了事故的影响，很多朋友选择东联路来入市。那其实现在看到华东路。东联路上桥之后就要开始排队，这队也很长，从这过来之后呢一直要排到海口路这儿，整体的东联路的队才差不多能排完。另外香洲路进入香炉桥高架，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彭辉一直到广电中心呈现的都是早高峰的一个通行状态，车多行驶缓慢。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包括侯一侯二小区疏港路的东行方向，西南路目前沙区法院北行到中心医院，南行沙区法院到富民路，包括目前河川街部分的南行方向以及交通大学黄河桥上桥口的北行方向，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西快路的入市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口的位置，以及中山路大院院的门前，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呢都略有点高。红陵路现在主要压力是从金柳路向北一直到阳光上城，过了这块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还是可圈可点的。这个路段就是由于路面开挖，所以导致的一个车型通过率受到影响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尔基路，目前从太原街向东一直到连胜街的位置，以及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

0: 环岛长江路目前东关街桥东部分的东行方向，车辆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2: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1: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079782。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中午十一点到晚五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0: 好嘞，7:34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领先造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行者说，今天的西部通道入市方向太好走了吧？不敢相信啊。
0: 还有这个斌啊，也拍了照片，说这个就是刚刚振兴路我路过的时候，在大连湾左手第三排车道上那个侧翻的大货车。
1: 我们来看看到底多大？
0: 这一看，这不是栽楞着的吗？
1: 是的呀。这是一个大箱货啊，
0: 对，
1: 这可不好起来呀。
0: 啊，这已经倒下了，什么原因呢？你说，
1: 哎呦我天，想给他整起来，那得需要，还得需要老多大帮手了。
0: 这肯定得需要呢，大型的这个吊车，需要到现场这个吊装扶正。可能是现场这当时的时候是不是紧急避让啊，猛打方向，
1: 可能是
0: 这车辆出现了侧翻啊。还有妮娜也说，开发区现在是往市内走，光明路隧道出来能有个3-4百米的地方吧，有好几台车现在是连撞了。
1: 嗯，好。还有呢，这个是有个朋友说到，说啊，你俩这么说，这衣服是不用洗了呀？你该洗还得洗啊？
0: 咋的？这衣服变成刺泡啊？
1: 哎，这现在确实有很多刺泡的衣服
0: 啊，一次性的，是不是啊？确实现在咱还没到那个条件。
1: 另外还有向荣新生说到了，也看到了东联路入市大坊位置两车的追尾事故哈。
0: 刚才我们俩说完之后啊，大家呢就纷纷发这个短袖，但是还有人呢没注意听讲，发什么 T 恤的啊，发什么衬衫的。
1: 对，注意我们的关键词是短袖，这个大家别听错了啊。
0: 对，还有发什么小白 T 的，你别说哈，现在就什么东西一火了之后呢，和它相近的，然后呢擦边的东西就都出来了。
1: 是，
0: 咱知道这个品牌叫白小 T。 然后后来就出了个小白 T。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不光是这个短袖火了，同时呢还有大家期盼的这个玉啊，也有很多朋友在问。昨天第一天是子轩到现场，为大家直接到现场来关注这些玉石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今天子轩也给我们发来现场的消息了，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子轩啊。
0: 对呀、
1: 看

0: 看昨天经过的昨天这一天，今天还有第二天，他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据说这个子轩昨天呢也是忙活到半夜呀，
0: 是不是？
1: 在群里面哈，就咱们这些听友现在在那蹲着之后呢，就憋大招呢，现在是怎么个行情啊？什么情况？来继续连线一下子轩，子轩你好。
2: 早上好，高峰。早上好，小林。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子轩。那么此时此刻啊，我是千里跨城，正在有着中国玉石之都盛誉的广东平洲，是为大家呢带来独家的和田玉源头溯源现场连线。那么带着咱们所有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爱玉、想带玉、想收藏玉的好朋友，真正的走进了和田玉的一手货源的核心腹地。再次说一下，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里边发送一个字儿玉，然后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之后呢，赶紧来进群。很多粉丝呢一直在问我说，你看啊，大家就是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说你这和田玉，你肯定你得去新疆才行啊，你怎么就来到了广东的平洲呢？我其实现在所在的这个平洲就是行业最核心的地方，就给大家纠正一个最大的买玉误区啊，同时也普及一个最实用最干货的一个和田玉的专业知识，这都是昨天我跟专业老师学习到的。就是简单一句话概括叫啥呢，就是新疆出原石矿山，那么平洲出的是成品和精品。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新疆、青海、俄罗斯所有顶级的和田玉原石90%以上全部是汇聚到了广东平洲，这里啊也是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和田玉的集散中心、精工雕刻基地。你像昨天在群里边，很多咱们的听友都是在点菜，说我想要一块产自于新疆的碧玉，但是人老师就说了，这个产自新疆的话哈，你想要的这种碧玉哈，你得看什么样的成色。就不是说咱说一个点菜的菜单就直接能找到，我就想要这个地方出产的这个，其实它有一些坑，已经是这个货啊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流通了。所以说
1: 大家现在点的都这么具体吗？
2: 可不呗，来的都是哈，就是喜欢精品、爱戴高货，而且就对玉非常懂的咱们的听友们。
1: 然后呢，大家是不是在群里面自己喜欢的、想要看的都可以，只要关注这个群，进群了之后呢，在群里面就能看到，是吧？
2: 可以啊，因为我在群里边是为大家来溯源的。就是如果你想要什么样的款式，还有人哈，像昨天咱们有一位听友特别可爱，说你看我这条大金链子，你给我整一个这个观音的配饰。具体的要多大，这个多大型号的，然后说你戴上之后你帮我试戴一下，显得很大气，然后能配上我这个粗粗的大金链子，你就给我找这样的高货。你听人家形容的这些词儿，真的也是非常非常专业啊。然后我就发现咱们的朋友哈，喜欢玉、爱戴玉、爱收藏玉，就真的是你戴玉3亿年，玉养你一生。就是带着研究来选玉的。
1: 好，
2: 君子比得玉，温润而泽，内敛而光滑。老师昨天一直在跟我们说这个词儿，
1: 这去两天之后变得有文化了呢。
0: 都4个字4个字说话了。
1: 对，
2: 带着学习的目的，
1: 对，
2: 然后又帮大家是溯源一手好货。而且昨天你知道吗，听众朋友还正常的是让我点菜之后还跟我说呢，就考验你了啊，讲价的能力。一块29万的玉，最后让我砍到多少钱呢，老高？
1: 多少钱？29万。
0: 29万。
2: 这个玉，对啊，
1: 最后你砍到多少钱？580。
2: 咋可能
1: 啊？那是多少呢？
2: 老高，你想啥呢？
1: 我想想还不行了。
2: 你可以大胆的想。然后咱听众说你大胆的砍，你不用害怕，你就是按照我说的按3折的砍。我最后不仅仅是按3折的砍，我比3折还更低的价格砍。我老厉害了，
1: 38000。
2: 我就自己说完这个价格，我都怕会长哈，就是玉石协会的会长揍我。
1: 对，
2: 但是后来想一想，咱这大体格子也不怕哈。
1: 所以就是派一个扛揍的去嘛。
0: 原来这个原因，
2: 广电承重墙吗？是不是？砍一下小能手吗？
1: 最终多少钱？别卖关子了。
2: 最终27000。
1: 哎呀，
0: 哎呦，可以啊，这个
2: 能拿下。

0: 行啊，造一期啊。
1: 朋友们，
0: 那今天是不是进群还来得及？
1: 那这种讨价能力
0: 啊，
1: 必须来得及。你想要什么样的款？想要是平安扣也好啊，还是这个手镯也好，手串也好啊，赶紧来进行。
0: 好的，
1: 咱们立马哈就为咱粉丝送上非常就是价格低廉的福利，因为是我在源头。
0: 好的，明白了，
2: 明白了。
1: 现在拿什么雇员机会啊？
0: 你赶紧哈，抓紧时间讲价去吧啊！因为发现你那个讲价呢，就比我们这儿现在值钱啊！先收线哈，收线。看来昨天是帮人讲价讲累了，
3: 是
0: 听着声音有点不太星星的，
3: 很疲惫
0: 啊，
3: 很疲惫。
0: 嗯，
3: 今天还有一天，所以大家抓紧啊！今天是相当于是最后一天，然后子萱明天就回来了，所以如果您还是很喜欢玉石，有玉石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进群跟着一起看一看，了解了解啊！
0: 哎，
3: 发送一个字“玉”就可以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他就会给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社群里。
0: 对，你想看什么？然后点菜的话呢，就是你自己就是有中意的，比如说手链啊、项链啊，或者是手镯什么的，都可以啊。他就是在源头现场进到那个大商场里面去帮你挑，
3: 是
0: 帮你讲。
3: 没错，而且我们这边都是给配备鉴定证书的，
0: 而且
3: 支持全国复检啊，
0: 还有专家跟着啊。
3: 对，来看一看这个西北路沥青告诉我们说，快到台子桥的这个位置，有个大车和私家车出现了刮蹭事故了啊。西北路快到台子桥的位置。所以现在后边是有堵车的。
0: 刚才提到短袖一条眉毛说，就你们说的那个 T 恤，对于身高1.8米以上、体重超过200斤的男士友好吗？你这玩意儿你还是自己看一下链接，你自己对照一下子吧。
3: 5XL 反正是最大的
0: 啊，
3: 但是对于男女同款的衣服来说，我们建议男士要比你正常选择尺码要再大一码。
0: 那看你是喜欢穿那种宽松的还是修身的呀？
3: 你看你有没有腹肌？你有腹肌你就买，你修身你能穿。你要没有，你是一大块腹肌，那就不建议了。
0: 一坨腹肌，
3: 一坨腹肌那种不行啊，那紧身穿着不好看呢。
0: 方块说啊，老高啊，你测试这个衣服防水性的时候，裤子也防了吗？你说太对了，衣服防住了，裤子没防住啊。
3: 撒的可哪都是，是不是？
0: 撒一地呀、还有这个波涛海浪说，这个曲儿一响，我第一反应是拿起手机看看谁给我打电话。
3: 看来是同款啊。
0: 对，
3: 手机铃声。
0: 你的手机铃声这么忙的人吗？
3: 哎呀，还有啊，这三丰说振兴路那大货是不是起早了，想躺下休息一会儿啊？这家歪头转向的啊。
0: 他太累了是吗？还有川上说，2年前呢，儿子啊刚入高中的时候呢，我不就和你们说过吗？他自己已经明确了大学的专业了，目标这么强烈吗？这么明确吗？高一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学的专业都已经选好了。
3: 哎、是的，
0: 人
3: 现在的孩子，因为现在的孩子接受的信息非常多，都不像以前了，很闭塞。你都这专业，你知道啥名儿，但具体干啥不知道。现在大家都非常了解，
0: 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3: 是的，
0: 说当时呢，孩子首选的是电气自动化。啊，
3: 第二选择就是宠物医学
0: 啊，干兽医其实也挺好哈，
3: 挺好，对，
0: 关键是喜欢小动物啊，现在顿顿离不了啊。
3: 我反应了一下，确实顿顿离不了。
0: 梁子还说，金虹西路的出市区方向过了木川路啊，红绿灯中间车道上发生两车刮蹭的事故啊。金虹西路出市区方向过了木川路。
3: 哎，今天早前这事故确实挺多的，提醒大家啊，重新规划一下您的线路啊。Miss 新说，东联路桥上的事故已经撤了，刚才路过没看见。是6.9公里那个事故吗？
0: 永远的蜡烛说，刚才听这个子萱连线，怎么感觉从29万最后讲到27000，讲完之后是自己买了呢？那便宜的话呢，子萱也搂不住啊，是吧？永远的辣，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就是一块腹肌的呢？
3: 一大块哈。
0: 对，
3: 或者说我实在服了，从这个海底隧道入市区民主广场出口出来，这出刚到出口还没出来呢，就已经开始堵了
0: 啊，
3: 以为是前方有什么事故。
0: 确实有事故、
3: 他说等出来发现，其实是在大连老菜馆斜对面有两辆车占道违停，导致两排道变一排道了。所以呢，后边隧道里边压车压得不像样，这两条车到底是占道违停还是就是他俩是事故车。

0: 量啊
1: 啊！还有狼人啊，继续扎心的提醒我们说，老高昨天过节了吗？嗯、
0: 七二一，七爱你们。
1: 从礼拜一一直惦记到礼拜三呢。
0: 啊，明轩，我说已经在振兴路上堵了20分钟了哈，到现在连大货影我都没看着呢，请大货陪我本月全勤。嗯，现在呢，这个他是在哪儿呢？说在大连湾那个高架的那个下头。
1: 嗯，
0: 啊，你可能离那儿还稍微有点远。Q 刚出门就遇到了，说咋的了？这是前方有一大货侧翻了。
1: 嗯，
0: 所以如果您来得及 ，Q， 你现在刚出门，你看看你还能不能重新选择规划一下线路？
1: 哎，平常心也听出来了，是不是啊？就感觉刚才连线的时候呢，子轩就是比较疲惫，说昨天晚上是不是吃夜宵去了？
0: 哎，人广东人就是就爱吃这东西，因为他们晚上凉快，白天太热了，是不是？
1: 关键是做的也好吃。
0: 嗯
1: 啊。现在呢是溯源和田玉到的广东，大家要是真想去新疆啊，过一阵的话呢，可以跟我们主持人大海去新疆啊，就是看看呢这个原石料，
0: 嗯，
1: 对吧？新疆伊犁8天7晚，这是8月8号这天，由我们主持人大海带队，像什么赛里木湖啊、空中草原呢，把新疆的浪漫呢也可以一次性的看个够。本年度呢，伊犁仅此一班，席位预约现在已经过半了、啊。
0: 哎呀，这赛里木湖自从这个撒贝宁给打 call 之后，就火得不得了。
1: 对，
0: 然后
1: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
0: 然后呢，就因为这句话，有一个小朋友现在最录特别火，录了一个句话说：“撒贝宁叔叔，
1: 嗯、
0: 我到撒贝宁湖。”服了，我不活了、
1: 啊、
0: 我也不死了，整个把这话全给记乱套了，
1: 到撒贝宁湖了。
0: 对，所以现在去到赛里木湖是一定要拍一段这样的视频，配上这个小朋友的这段话啊，这特别出圈。
1: 7月份8月份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旅行的线路现在又来了，八月呢西北避暑圣地啊，美景连发。8月4号呢，我们还有一团呢是发去甘南，就是甘肃的南部地区、
0: 嗯、
1: 夏天温度也是非常舒服的，平均温度在甘南大约是在25度左右，像什么麦积山石窟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扎尕那呀，还有什么草原花海啊，等着大家啊随手打卡出片。
0: 是的，你看8月4号是去甘南，8月8号跟大海去新疆，然后8月10号呢、
1: 嗯、
0: 我们还有一班是秘境西藏啊、
1: 嗯、
0: 神山圣湖治愈所有的日常疲惫，缺氧而不缺信仰，打卡布达拉宫啊、等等大昭寺等等西藏的美景都给你囊括其中了。
1: 对，去过西藏你就知道了，真的是不缺信仰的地方、
0: 嗯
1: 啊，还有8月22号呢，打卡新疆阿拉泰啊，喀纳斯啊，禾木啊，木屋，妥妥实现呢，就是现实版的童话秘境。
0: 是的，看看您更喜欢新疆的哪条线路啊？
1: 嗯、
0: 全程呢是主持人跟队陪伴，了解各条线路行程，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获取回弹的信息，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详细了解具体行程和价格会一起发给您的。
1: 嗯，
0: 旅游专线是13500079782，13500079782，咱们一起快乐出发，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 我现在开始攒钱来得及不？
0: 来得及。你别买那玉就行，你要买玉可能来不及了。
1: 买那玉的话呢，就是攒的钱没有了，还得贷款。
0: 对。
1: 但是29万讲到27000，我觉得这水分也是哈。
0: 嗯，这因为什么呢？它可能是对外的一个价格，那如果是对内，咱批发价，它可能就给的比较实在，因为咱是没有中间商嘛。
1: 对。
0: 你如果跨过了很多中间商，层层扒的话，那肯定价格很高。
1: 要不怎么说这个玉水太深了呢？
0: 嗯。
1: 啊，就是如果不告诉你这样一个比例和一个区间，你不带着行家，人家就根本不听你要价多少钱。专家呢一看呢，就是你这个玉的大小、克重，还有呢就是你的雕工，还有这个玉的等级、成色，
0: 嗯、
1: 基本上多少钱就有了。
0: 是的，
1: 要不然你说告诉你29万，你使劲讲。
0: 对，你能讲来多少钱？你能把那零头讲下去，就20万，你都觉得赚老大便宜了。
1: 嗯，28.8万吧。
0: 那小便宜、啊。
1: 金香约还说了啊，翡翠手镯啊，然后呢冰飘花61圈口，你这太行业了，门清啊。
0: 对，你别发给我们啊，你发一个字玉，然后呢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进群艾特子轩，
1: 嗯
0: 啊，你去找这个。
1: 哎呀，还有这么多人发旅游的，是不是？
0: 嗯，
1: 哎，
0: 都别闲着，大家有什么各自的需求都不一样，
1: 嗯
0: 啊，都可以来选择。嗯，
1: Do do do do do do do. 刚才我们就说了啊，有一些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朋友们，现在给孩子啊，就是刚刚结束完高考报考的专业里面，有没有兽医这个专业？
0: 应该会有，因为确实是今年呢，高考的录取季一个反常的信号引起了关注。今年的临床医学的录取门槛在降低，但是动物医学的门槛呢在升高，但是这都是相对来说的啊，它再低也不可能就是很低。那像比如说昨天浙江的举例，普通一类平行段的投档分数线出炉了，那今年浙江省内高校的临床医学专业整体都是呈现了下滑的趋势，而动物医学的专业呢则是明显的上升。
1: 和这个临床医学的普遍下滑不同，动物医学专业现在热度上来了啊。那么浙江农林大学动物医学位次呢，比去年提升了4993名。
0: 哎呀，
1: 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动物医学比去年的位次提升了7398啊。然后呢，这个位次啊提升非常明显，就反映了现在宠物经济还有兽医等行业，他们的这个行业前景被普遍看好，对于考生吸引力也开始增强。那么两所高校动物医学专业呢位次变化，就分析医生收入高，社会地位高，然后越老越吃香，这是大多数人对这个职业的普通的印象。
0: 那当然了，这个分数线的高低，市场的冷热终究无法完全度量一份职业的终极价值。医学的核心其实从来都不是技术的精进，其实是对人的关切。当制度环境尚待改善，正是那些坚守在病床旁的身影，其实守住了职业最后的体面还有温度啊。
1: 而这呢或许也是那道就是降温的分数线之外更值得被看到的东西啊。
0: 好，你看飞坦说，我姑娘的高考录取结果出来了，专业是新闻学，将来你们就同行了。太好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科哈。
1: 对，这是光荣的以后的新闻工作者。也是即将把我们拍在沙滩上的后浪、啊。99还说出租车呢刹车灯不亮。这个哪个部门管理一下呀？刹车灯不亮，那得告诉他，或者说你把车号告诉我们，提醒他一下呀。
0: 是，
1: 赶快去检修一下啊。
0: 是哈，赵小杨说两个乱停车已经被贴条了。他说的这两个乱停车是不是还得隧道出来那个口那个呀？
1: 对，刚才呢这个慧儿也说了，看样子呢不像发生刮蹭事故、啊。
0: 两个车离得有点距离，明显是占道违停的。
1: 对。
0: 然后里边也没有司机。
1: 对。
0: 真当害，两条道最后剩一条道了，你让隧道里的车咋出来呀？
1: 还有梅子也说，今天早间这个东联路入市区也是够呛啊。从远洋荣誉啊这个地方上桥就开始压车。
0: 还有琴琴发说了一个问题，说净水厂的信号灯的这个位置，地面画了左右转弯的延伸线
1: 啊，
0: 但是信号灯没有换新，所以不会开车的司机可能就会有些乱套，有的司机提前到转弯延伸线，导致呢直行的车就过不去了。那我都没太明白，那个转弯的延伸线停在那儿，那它是画长了吗？为什么会跟直行的发生这个交叉了呢？
1: 就是那延伸线呢，就是给你画出来，就是转弯的时候你那个行车的轨迹，它肯定你要是转弯和直行，它会有一个交叉啊。
0: 但他说是跟信号灯没变过来，跟信号灯有关。我觉得我理解的应该是待转区
1: 啊，
0: 就是那个左拐延伸线，就是我提前、
1: 啊、
0: 虽然是红灯，但是我停在这儿了。但然后对应上的直行车这应该是正常走的。那如果他俩发生这个矛盾之后，那是不是自带人去画长了呢？
1: 不至于，一般就是咱们的交管部门啊，交警施画的待转区，它不会影响对向直行车辆。
0: 对，所以他说直行过不去了，那这是咋回事呢？你跟信号灯是啥关系？这个
1: 要不然就是你停错了。
0: 对，他是不是不允许你往前停啊？还是怎么回事呢？中信银行想问刚才萨里木湖这个，您发送旅游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您直接问详细具体的情况啊。
1: 然后平常心还说给你们推荐一个热门行业，就是宠物餐厅。
0: 还有孩子说，我媳妇儿就是学动物科学的，我是学动物医学的，06级。这两口子你看看同行。还有一帆风顺说，高哥呀，我想咨询你，我姑娘是准高一新生，平时就喜欢写小说，都写好几本了，以后就想当作家，对其他工作都不感兴趣，你说上大学选啥专业好呢？
1: 那你这是文科生啊？
0: 那肯定中文呐、历史啊什么之类的，地理呀、就通过这个东西，通过他的学科更加丰富他的写作内容啊。
1: 对啊，往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培养，对不对？ 没准能培养出来一个。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目前我们关注一下哈，在交金山隧道就东环路的出市方向，目前的新隧道这排呢仍旧通车是有一些问题的，目前正在清扫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夏天啊，加上垃圾车留下来的这个汤汤水水东西比较多，确实大家行经如果这里的这个脏水溅到大家车上的话，可能会有点受不了，所以现在正在清扫。那小型的这个清扫车呢，正在作业的过程当中，环卫部门也已经到场临场进行处置了。大家别太着急哈，这个还是得走外侧两排车道会更加好走一点。另外，其他的路段像东联路的沿线，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从华南开始一直到清华绿洲，包括春柳大弯道过来之后，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车辆的滞缓仍旧是比较明显。东快路的排队就不用说了，目前呢在入市方向二十高中开始是一路通就堵到了广电中心，出市方向呢基本上从海达广场开始一路堵到了交金山隧道，出隧道之后整体状态会有不错的缓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中华路惠达街到东联路桥下的双向，华北路目前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北站部分的华北路双向，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西北路华北路入市分别在松江路交汇的路口位置，松江路东行进入金三角的路段，车辆的行驶速度是不太理想的。